0: 商神话，这也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就这些依托着 VR、AR、MR 前沿科技，你说这混搭是个什么样子啊？就是带大家沉浸式的去感受一番，而且呢，带着全家人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还有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小朋友们会非常开心。七大花车，还有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出游就可以选择安阳方特殷商神话。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在各位耳边。大家早上好，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让我们打起精神来啊。刚刚说到了咱们的志愿者活动，好多朋友都表示很有兴趣想到现场去啊。中原之星也在说，咱现在还有志愿者的名额吗？交通广播还有这些交通疏导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如果有的话很想再报名。这样啊，中原之星你也留个联系方式下来，我们待会儿去看一看咱的名额是不是已经报满了。如果还有名额，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的。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热心啊！因为大家的热心，相信我们的出行也会越来越顺畅。大家在路上呢，也能够做到文明驾驶，然后相互礼让，是吧？这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的交通环境变得更好。好了，那在路上大家遇到了什么情况，也别忘了继续联系我们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2: 刚才说到这位中原之星啊，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下来，然后因为我们明天上午的时候还有，如果说您时间方便的话呢，我们市区还有几个点，比方说人流量比较大的像博物院门前，还有像这个动物园门前啊，可能都需要一些更多的朋友来去帮忙义务疏导一下啊。还有更多的朋友，我看到惊涛骇浪已经把电话发过来了，感谢感谢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核实一下之后跟您联系。还有这个有人问了，小刘说问了说登山节，韩姐你去不去？登山节
1: 说
2: 你要去我就去，你要不去的话我就在家干活了。
1: 哇，这感觉我这很有吸引力啊，是吧？
2: 对，
1: 行，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那个如果捡路点给我放在山脚下的话，
2: 这几个没有前面就是像仙门山呢，还有后以前我们爬的几个山，没有最早的时候那个捡路点那么险峻了。好走的多。
1: 对，争取啊，有机会跟大家一块见见面。
2: 10月17号啊，10月17号
1: 是的，
2: 放完国庆假期之后第二周的周六，我们相约仙门山，和大家一块来去登山赏秋。
1: 挺期待的，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候啊。
2: 好，小尼同学也来了。小尼同学说这今天早上也正常打卡了，也发了一堆照片。最近呢他的主题就是回来之后就是休息休息玩一玩啊。然后今天打卡很有意思，说说先和安姐早啊，在广州番禺区打卡。通常他都会说今天在什么地方打卡的第多少多少天
1: 啊，
2: 是吧？今天说在广州番禺区打卡的273元。
1: 什么最近花钱花的有点多吧，朋友。
2: 273元，273天。说今天呢也是温柔九月的最后一天了，九月呢马上就要落幕，所有细碎的过往都随风沉淀，静静的等候崭新的10月篇章。然后还分享了一个事儿，他说昨天晚上喝酒了啊，喝的我现在都难受。
1: 哎呀，
2: 早上6点就醒了，没办法，生物钟。说从昨天下午3点到深夜吧，我都忘了喝了多少，挺久了。反正我们4个人大概5箱左右，都是女生。

0: 称，说男朋友给他们做了四次菜，不是四个四道，是做了四次
1: 四桌子菜是吧？
0: 天哪，
1: 第一桌吃完了，再来一桌，再来一桌，再来一桌。
0: 想想也是啊，从昨天下午3点开始喝到半夜。
1: 嗯，这是个什么
0: 19站的？这是
1: 不是你说这个是什么饭啊？是叫什么叫中晚饭？
0: 嗯，肯定是几个好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因为小妮在这个出差了好几个月，
1: 对
0: 啊，回来之后这个和大家见面聚一聚，下午3点开始喝到半夜，那真是可以啊。今天好好休息休息。另外呢，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说头一天喝多了不舒服的话，第二天你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来一碗兰州拉面。我原来的习惯就是来一碗兰州拉面。
1: 我以为你说要吃点酸的，喝点醋什么的。
0: 我还没说完，来一碗兰州拉面，然后多放醋。
1: 哦，你看，我就想着，
0: 我原先就是一碗兰州拉面，我能把那个汤啊，给它染成黑色。
1: 哦，放了多少醋？
0: 桌上那一瓶醋，我几乎能倒完。
1: 嚯，
0: 至少是大半瓶，就哗一直往里倒，把那个汤直到染成黑色。就你喝那个汤，哦呦，有点酸的发苦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这样。吃完面把汤咚咚咚咚喝完差不多就好了。
1: 你是常去那一家店吗？
0: 不是啊，哪有就吃哪儿。
1: 哦，
0: 没有，
1: 那还好。要不然的话，你常去那一家，老板可能会贴出一个就是顾客黑名单，说这个某位顾客记得来的时候自己带瓶醋。
0: 我也不是天天喝酒，所以即便是一家店也不会天天去他们家。
1: 还能忍得了。
0: 还有一些朋友的习惯呢是什么呢？吃热干面。
1: 哦，这个也有环节
0: 啊，吃热干面来一碗那个面汤，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喜欢喝羊肉汤啊、牛肉汤啊，或者这种
1: 汤就是汤汤水水的，
0: 对，这一类的就是有助于解酒。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方法啊，就是如果头一天喝大了之后，第二天中午你再透一透
1: 啊，
0: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哦，
0: 就是透一透，比如说头天你喝的是举个例子，你喝的是白酒吧，第二天你再来个一两。
1: 哦，
0: 啊，白酒，中午的时候再来一两，因为这种情况出现在什么时候你要去透一透呢？
1: 哦，
0: 就是第二天起来头晕、头懵、头疼，
1: 嗯，
0: 这种情况，那么你建议你去透一透，
1: 还有
0: 这种情况就会缓解。对，它是用你新摄入到体内的这种乙醇、甲醇进去之后，让它代谢这个新的，那老的那个它就走了。就离开了，就顾不上那些老的了，所以那个头疼的状况就会缓解。
1: 哦，还有一点道理在，
0: 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就是小时候老说，哎呀，透透透透，以为是说着玩呢，开玩笑呢。但是有的真的是喝完第二天再透一透会好一些。
1: 嗯，
0: 后来呢才发现，哦，它是有支撑的。
1: 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平时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的啊，少喝酒。您是有一些这个聚会了，大家高兴啊，小酌几杯还是挺好的，但是控制好量啊，控制好量。尤其是像现在这个时节也是，就是如果到了秋冬天又是换季，你晚上又熬大夜的话，你的皮肤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是要向你发出一些预警信号了。比如说脸上开始就是爆皮啊，开始干啊，开始敏感啊，长痘啊等等，反正一系列的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说，一是注意作息规律，第二呢是换季的时候也可以把护肤品给跟着更改一下。这两天咱们的爆款商城一直在推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其实就是给咱们的皮肤增加一层屏障。它里面的成分一方面是高浓精纯角鲨烷锁住水分的啊，就是保湿水或者是爽肤水之后，你用它就像个盖子一样，把你的皮肤水分给盖住了。再一个呢是神经酰胺 Pro， 它是修护屏障的，也是锁住水分，让你状态在线的。整个质地呢也比较轻薄滋润，它不油腻，干皮用着水润，油皮用着也不闷，成分比较天然。专柜的那个量都比较大，一大瓶是125毫升，630块。那今天我们的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福利价呀，一瓶只要299，这本来不到5折就已经够划算了。
0: 嗯，
1: 但是啊，我们给大家进行了一番活动，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拿到手的是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这就一直用到明年春天，没啥问题了。发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干皮的姐妹还有个小妙招跟你分享，你可以晚上的时候厚涂一下，然后当个睡眠面膜，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把洗掉，整个脸都是嫩嫩的，感觉很舒服啊。发大牌两个汉字，活动最后一天299，前50名朋友可以得到2瓶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爆款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嗯，好的。然后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我喝多了第二天就是兰州拉面

0: 二细。
1: 哦、
0: 啊，把汤喝完就舒服了。
1: 嗯，
0: 对，你看都一样，有很多很多人都会选择，要么是喝牛肉汤、羊肉汤，要么是吃、吃拉面。
1: 嗯，
0: 我呢是在这个基准上多放醋。
1: 嗯，
0: 还有怎样？这位朋友说，第二天中午透一透啊，一两一喝，
1: 哦，
0: 快带劲儿，
1: 怪带劲吧，应该是。
0: 嗯，说快带劲儿，说再喝点吧，又喝多了。
1: Oh.
0: 对，透透的原理不是说让你再喝一场，而是说让你用就稍微摄入一些新的这个酒精，
1: oh. Oh.
0: 然后让它身体去消化和吸收这个转化这个新的酒精，
1: 嗯、
0: 原先的那个导致你头疼的那个好像是乙醇吧还是甲醇，它就离开那个原来的位置了，
1: 嗯，
0: 所以你头疼的症状就会缓解。
1: 天哪，经验之谈啊，朋友们，这是一个个大家都来支招了，
0: 对，这是科学依据啊、oh. 科学依据。然后还有人说了，说透一透不中啊，说我第二天透过，第三天还晕，那第三天还要透，每天都透，无穷尽也。
1: 哎呀，日复一日，
0: 今日透明日，不是今日透昨日，今日何其多，明日透今日，真是无穷尽也。
1: 嗯，
0: 那你要这样也行，
1: 行什么行，歇歇吧，好不好？歇歇，
0: 贵在坚持。
1: 哎呀。别瞎出招，
0: 就坚持一天不透就难受，每天都在透。
1: 来吧，说点正经的吧，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天气情况到底怎么样。据说前两天还挺冷的。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进入国庆假期，天气呢总体会呈现出前雨后晴的特点，冷空气比较活跃，期间会带来大风和降温。
0: 受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这两天天气呢气温将明显走低。10月1号全省较前期普遍下降4到8度，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只有18到22度，夜间降温更明显，最低气温呢只有10度左右，西部的部分地区不到10度，早晚的凉意更加明显。
1: 从10月3号开始呢，白天的气温就有所回升了，不过3号夜间到4号白天还有一股冷空气补充南下，全省大部分地方偏北风再次增强，阵风6到7级，气温也会小幅波动。5号开始，随着冷空气的影响减弱，升温步伐加快，假期后半程白天的暖意又会回归了。
0: 提醒大家呢，假期前期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风啊。局部地区的能见度比较低，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注意交通安全。到了假期后期的时候呢，天气会好转，但是呢早晚仍然是比较凉的，外出游玩记得添衣保暖。
1: 具体来看看，今天黄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省会郑州多云见阴天，也会有6到7级的阵风，大家小心防范。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1: 10月1号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11月前后，或形成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河南推出汽车购新补贴活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
1: 2026乐享河南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将于10月1号启动，总额1亿元，先到先得。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6000元。
0: 河南省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10月1号启动，到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享受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全年。
1: 昨天，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等提取事项。
0: 郑州宣布启动2026金秋消费季促消费活动，聚焦零售、餐饮、文旅、体育、成品油等领域，推出补贴， 发票抽奖、文旅赛事等多元活动，全方位激发消费活力。
1: 郑州已有超5.7万名适龄女孩免费接种 HPV 疫苗，该疫苗自2025年11月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0: 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接种。
1: 山西云冈石窟10月1号到7号景区开放时间调整为6:30到18点，18点后停止检票。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有好多朋友还在问说高速免费的时间是什么。跟大家再提醒一下，今天晚上的12点以后就进入到了免费时间了。今天晚上12点以后进入到了国庆假期免费时段。到10月7号晚上的12点结束。以下站时间为准啊。什么叫以下站时间为准呢？就比方说今天你不用非要等到今天晚上12点以后再上站，你只要是在今天晚上12点以后到目的地下高速都是免费的。也可能你下午就出发了，对吧？我下午啊或者晚上的时候我就出发了，
0: 但你是个长途。
1: 对，长途开要开到今天凌晨，就是明天的凌晨，今天后半夜才能到目的地。只要你是12点以后再下高速都是免费的。中间你要是下高速那就该怎么收怎么收了
0: 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大家不用在那蹲着一直等到12点再上高速。
1: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通行的规则了。原先好多人都是在高速口或者在家门口
0: 等着，
1: 在那儿等着。卡着点儿，一看到12点了晚上出发，没必要，不用。那么同理，你返程的时候10月7号晚上，如果说这个你一看导航显示要到10月7号的后半夜，就过了晚上12点才能到家的话，那您就就近找一个站口下来，然后绕一圈再上去。那么最后呢，只计算你从最后一个上站点到你最后下站点之间那一段的高速费。前面的都能免了。
0: 是的，是的，这给大家一个小提醒啊。好，我们再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刚刚还有位车友在问说，我现在如果是下单咱们的蟹卡的话，我国庆节能吃上螃蟹吗？能。为啥能？因为已经开湖了，可以去提蟹了。我们是建议大家等到10月中旬或下旬再提，因为刚开湖，一是提的人多，可能要排队；再一个呢，就是这会儿母蟹差不多了，但公蟹再涨一涨会更肥美一点啊。今天也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售卖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还没有囤卡的朋友，部分规格已经缺货下架了，这个是真没办法。目前盘库存就是全母蟹卡只剩最后不到10张的库存，今年的特惠价最后的窗口期，反正你今天错过了之后，你只能等到明年才能再来吃上这种鲜美的大螃蟹了啊！发秒杀两个字去看一看，因为你日常线下买，你一是不知道它的品种到底从哪儿来，再一个呢，它的那个售后可能沟通起来也比较麻烦，螃蟹必须是活着的时候你才能去处理它嘛。那咱们的这个螃蟹呢，是挑蟹师逐一筛选，品质把关，而且呢还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这些情况秒处理、秒赔付，大家买的踏实，吃的也放心。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从阳澄湖给你发来的这个货啊，那个货单上面都有，顺丰冷链包邮到家，非常之方便。那价格方面，2.5两的8只全母蟹装，单张卡只要198。便宜不便宜？全是母蟹啊，全是母蟹。但是呢这个库存不到10张了。你买2单的话再送你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2罐。一共反正就是10单，大家抓紧时间发秒杀去冲。之前热卖的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4对、8只、24只，这个大规格的螃蟹只有最后的可能就是4、5张的样子，同样发秒杀 可以去在石狮漏啊。
1: 嗯，发秒杀，赶紧去看看啊！已经开壶了，现在您卡到手之后呢，原则上随时都可以兑，但是我们建议是不着急，想要自己去吃的话呢，可以再等一等，让它再涨涨。而且最近呢是兑换的。

0: 高峰期啊，怕这个是会影响到
1: 可能会排队
0: 时间，对对对。啊，还有再看看我们的微信上，清风徐来说如何收听广播呢？有好多种方式啊，就是车载收听是一种，然后收音机收听这是传统的方式，还有可以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像学习强国呀、我们的大象新闻呐、还有云听啊、以及喜马拉雅啊等等这些平台都是可以听得到的。
1: 哎，待会我们给这个清风回一个信息啊，这会儿他可能真的没听到，因为非常着急。
0: 嗯，还有匿名的朋友啊，都在说他喝多了，第二天需要喝一碗胡辣汤啊、而且是某山家的胡辣汤，
1: 就是特别辣的那一家，
0: 可辣可辣了，那个，
1: 刺激一下是吗？
0: 对，
1: 天哪，你们这些都是，哎，我觉得这些方法靠谱吗？反正
0: 没，哎，不一定，就是每个人的身体，这个身体不一样
1: 啊。
0: 咱就这么说吧，你现在这酒量，有人能喝，有人不能喝，对吧？那解酒啊，或者是对酒精的这种耐受啊，包括转化呀，也不一样，所以这些方法呢，就是适用于他，不一定适用于你，就比如说，我喝半碗这个，喝一碗带醋的兰州拉面的那个汤，就好了，有些人喝了之后没用，有些人吃热干面觉得很舒服。我吃了可能没用，不一样。有些人透透会觉得，哎，好了；有些人透透更晕了，对吧？跟身体那个有关系。
1: 反正大家也都给了很多这个属于自己的小方法。
0: 你可以试一试，下次你试试。你像有喝胡辣汤的，今天我们还说有喝这种各种汤的，这位叫
1: 不知道叫什么，就早上起来喝杯蜂蜜水的，赵。
0: Edison 赵，说早上起床喝杯蜂蜜水，再睡个回笼觉，醒了就不难受了。
1: 那应该是 Edison 吧？对呀、
0: Edison，
1: 这名字
0: Edison，
1: 说再睡个回笼觉就好了，喝点蜂蜜水，这个是很多人的选择。但是我就说还是那句话，就过节反正少不了，可能要聚会啊，小喝一点，但大家真的控制住量啊，你头一天真喝大，第二天确实得难受很长时间呢。
0: 对，年纪都不小了，
1: 悠着点，
0: 反正代谢都会下降，
1: 是是是，
0: 没有以前那么生猛了。
1: 哎呀，就有一点那种，哎呀。已经垂垂老矣，迟暮的感觉。
0: 尚能喝否？
1: 哎，你发现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你对很多活动的参与啊，也跟之前不一样了。你比如就说去旅行这件事儿，之前就是到哪儿就拍照片，使劲拍照片，但是现在你反而更愿意去看风景。然后过去是一直去打卡各种，就是我到这个地方我必须去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景点，现在你可能更愿意换个城市，就是发发呆，或者在他那个城区里面就自己逛一逛走一走，就
0: 是
1: 完全不同了。
0: 我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习惯，就不赶路，去感受路。
1: 哎呦喂，那你带着孩子也能实现吗？这有点难吧。
0: 当然实现了，我们就租一个地方在那儿附近玩一玩。
1: 那孩子不会一直跟你说没意思没意思没意思？
0: 没有啊，你看怎么去跟他玩，因为一般出去都有好多好多家一块儿，有小朋友一起玩，
1: 对对，
0: 他们玩他们的，大人玩大人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也比较轻松，也不累。原先这个最早的时候也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就在这个地方落脚了。以这个地方为中心，周围呢可能就是转一转啊，近距离的啊，小范围的去转一转。然后就在这附近生活了，自己去买买菜，做做饭。生活生活也挺舒服的，这是另外一种感受。
1: 是
0: 到了比如说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了，也不会说去必须要打卡七八个景点，必须要去网红店，必须要去哪儿哪儿拍同款，没有，就是找一个随便逛。可能会去到一些本地人多的地方，去逛一逛，走一走，就在街上随便逛。哎，说不定你在这个中间就会逛到一些你觉得挺好玩的小店，或者让你觉得很舒服、很惬意的小店，坐在那儿喝杯茶，对吧？喝杯水，往那一坐，感受感受这个城市的气息，就静下来去品味、去感受，听听旁边人在说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上个节假日春节啊，去年春节的时候去，出去玩，
1: 这就叫上个节假日了。
0: 没有，我记错了啊，就是今年春节假期出去的时候，就是到一个这个喝咖啡的地方，坐在那儿听旁边的人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在说话，我听不懂，当地方言听不懂，但是他们说的热火朝天，有说有笑，而且一帮人是站着在喝。 我坐在那儿喝，我和家人我们坐在那儿喝，然后看他们在旁边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就很想融入，很想试图去听懂他们在说什么。
1: 那有点难
0: 啊，很难。他们说的快，慢一些的吧，有的我还能听懂几个词儿，一块一连着起来不一样。
1: 是，
0: 哎，但我觉得挺好玩的，
1: 就是方言，方言有一种就是加密的感觉，就是外人就听不懂了。
0: 感受人家当地的生活的气息。
1: 嗯，是的。那如果假期也有这种想要出去游玩的朋友呢，也别忘了关注一下天气啊。中央气象台就预计江南及其以北地区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比如说像呼和浩特吧，它最低温度呢就只有1度左右了。10月1号呢，冷空气会推进到长江以南地区，黄淮到江南、华南的大部分地区都会迎来降温，像咱们河南、湖北、贵州这些地方的最高气温降幅可能会达到6到12度，这可是降幅啊。
0: 哦，降幅啊，
1: 对对，还不是降到啊。
0: 嗯，
1: 来，本轮的冷空气呢也有几个特点，首先是范围广，然后是强度大，还有风力大。内蒙古中东部呢会出现雨雪转换，大兴安岭山区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雪甚至是大雪，还有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霜冻天气，有出远门计划的朋友也别忘了看看当地的天气情况，
0: 嗯，
1: 备好这些厚衣服啊，别感冒了。
0: 你说不会有些地方都到个位数吧？这天气
1: 有啊，刚才都说了，在呼和浩特最低温度1度，
0: 啊，
1: 什么概念？
0: 哎呀，那大北边，
1: 嗯，
0: 咱们这儿呢，有时候可能最低温度也就个位数，到10度左右了，
1: 嗯，
0: 其实已经很冷了。
1: 冷，
0: 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掏出我的轻薄鸭绒服。
1: 哦，羽绒服来了。哎，这会不会有点早啊？现在就上羽绒服了。
0: 注意，轻薄鸭绒服。
1: 薄羽绒，薄羽绒。
0: 哎，穿上不显臃肿。
1: 哎
0: 啊，也没有那么热。
1: 哎，最近这几年吧，我感觉这个薄羽绒还真的挺流行的。
0: 那肯定啊。然后但是呢，最近几年这个羽绒服涨价涨得也可厉害，是吧？动辄大几千，你去那一些品牌店里面去看看，哦呦，一身羽绒服好几千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傍晚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波惊喜了，知名品牌同款的轻薄鸭绒服，就是江苏的品牌代工厂职工的。
1: 哦，
0: 哎，那可能是同款的，怎么说呢？或者是类似的贴个标。
1: 哦，
0: 价格就翻了好几倍。
1: 哎呦，
0: 但是人家是代工厂出来的，可能是同款的，好看不臃肿。体面还省钱。
1: 嗯，
0: 很多这个冲量少的羽绒服呢，风一打的就透了，洗几次呢就剩一层外皮了，穿出去呢这品质啊质感大打折扣。今天咱们这款鸭绒服，它的这个绒的含量啊，绒子的含量是达到90%，蓬松度600加，所以是又轻又暖，折叠之后呢它能折到手掌这么大小。
1: 哦，
0: 每天你要通勤放包里也不费事儿，
1: 好带。
0: 真的是冷了或者突然来一阵凉风什么的，立马就能换上。
1: 嗯
0: 啊，深秋挡风啊，初冬御寒呢，这一件顶三件。
1: 嗯，
0: 所以它不是那种厚重的羽绒服，它就在这种秋冬交替的季节的时候让你外穿的。
1: 哎
0: 哎，既是品牌的同款，版型的又反复打磨，百搭好看。它有一种什么呢？这个它可以搭那种，这个女生的话啊，可以搭短裙。啊，可以配长裙，然后内搭个高领，
1: 嗯，
0: 穿上去也很好看，
1: 嗯，
0: 原价呢399，现在呢品牌方咱们冲销量啊，然后拿来了一批，不到5折就拿来了，现在只有200单，只有200单，从399的价格做到了199，
1: 嗯，
0: 注意啊，就刚刚我们说的绒的含量高达90%，蓬松度600加，199。直接给你省了200块钱，在我们的微信上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选尺码，选好颜色，下单就行了。当然只有200单，如果说你晚一会儿下来之后进去看没了，那就可能卖完了。同时呢，链接里面还有这个一款各大知名品牌都在推的排骨马甲，有4种颜色可以选，从90斤穿到160斤。这个排骨马甲呢也是啊，这个299只有200单，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好形象，排骨马甲，我脑海当中马上就有那个一愣一愣一愣那个马甲的样子了。
0: 对，有最早的时候出的是那种排骨的薄羽绒啊，好多年前出那个排骨薄羽绒，后来呢又出到了排骨的马甲，这几年比较流行穿马甲嘛。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就发关键词啊，团购就可以了。
0: 嗯，发团购。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东坡哥说，宪哥话别说太满，
1: 怎么说，
0: 现在孩子还能听你的安排。

0: 事儿啊，
1: 就承欢膝下嘛。
0: 不不不，就是他太听话了，他自己的人格就发育的不够完整，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要有自己的观点，这个事儿他觉得是对还是错，对吧？这个很重要。
1: 嗯，那基本的是得是有的，
0: 嗯，
1: 对吧？那也没有也是好事儿啊。
0: 什么？反正都是好事儿，是吧？
1: 这孩子是个，他一定是个好人，
0: 就说明这种孩子特别听话，所以反正凡事他都有正反两面吧。
1: 这对啥事儿
0: 积极引导，
1: 啥事儿咱换个角度想啊，都是好事儿，
0: 嗯，
1: 都是好事。
0: 开心每一天问说十一高速免费几天啊？七天，就整个假期期间，十一期间高速都是免费的。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来讲啊，
1: 嗯，今天晚上过了十二点以后就进入到免费时段了啊，嗯，今天晚上十二点以后就进入免费时段了。还有风之子提醒我们说，东三环南向北快到商鼎路下桥口最右边车道，两车追尾造成后方拥堵。东三环南向北快到商鼎路的下桥口最右边车道有两车追尾。
0: 嗯，欢迎大家来补充路况啊。咱们在路上经常会看到有些地方在施工，就是路面修整啊等等一些情况。你看道路都这样，咱自己家也一样。如果你的房子住了有二十年了，你可能真的需要把它更新一下。不说别的，就那些电路啊、水路啊，它都得跟得上现代的一些智能家具了。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看到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为啥说没负担呢？首先是你不是担心品质呢，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呢，咱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后期涨价，我们签闭口合同，就是一签说多少钱，那绝对后面没增项。还有就是担心售后，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发家装节到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1: 啊，米哥听到刚才羽绒服赶紧点进去看了，说嗯，
0: 啊，
1: 说我还以为有男款的呢，是女款的。对，女款的
0: 哦，
1: 哎，就女款的。刚才我们说了嘛，可以搭配你的短裙呢，搭配长裙呢，
0: 嗯，
1: 搭配里面穿个那种高领毛衣啊，
0: 嗯，
1: 都很好看。
0: 人家米哥的意思是也照顾照顾我们这些这个大哥小弟们，啊，
1: 有。刚才说了，里面有那个马甲款的
0: 哦，
1: 啊，现在不流行穿个马甲吗？
0: 嗯，
1: 就是你在室内不想穿的太厚，但是有这些地方没有空调，又没有暖气，又冷，
0: 嗯，
1: 你就来个马甲。这个马甲款也是同样发送这个团购进去之后，马甲款是299。
0: 嗯嗯
1: 啊，就可以了。
0: 时光与人想问一下，说明天的还限号吗？明天都十月一号了，不限号了。
1: 嗯，明天不限了，今天晚上九点以后就不限了。
0: 嗯
1: 啊，还有这位再刷新一下规则啊。大鹏还在说呢，大鹏说：“宪哥，宪哥，口号喊起来呀！”
0: 今天都不是过一天什么什么一天赛一天了，
1: 对，一分赛一分，一秒赛一秒啊！啊，
0: 论秒算吗？
1: 对。一分按小时吧，啊，一时赛一时，
0: 马上就是假期了，大家也别忘了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生活。你这个假期准备去哪玩呢？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嗯，
0: 咱们还没想好的朋友，趁这个机会也来抄抄作业啊。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东三环的由南向北方向快到商鼎路的下桥口处，最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一起两车追尾，造成后方拥堵。此外呢，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在南关街的上方位置，后方出现了超过1公里的拥堵黑红线，暂时没有发现事故，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路段。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施工影响，青衣高速的偃师段5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预计会在10月12号恢复正常通行，最后呢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省内下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都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啊，来继续看看路上的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光领航，现在看看整个市区。刚才还有朋友说今天大家都不上班了
3: 啊，
2: 说今天早上早高峰确实没有那么厉害。
3: 是是是，我们发现就是互动的朋友其实也变少了，
2: 少了。
3: 嗯，
2: 现在你看，这个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南三环。没啥事儿
3: 啊，
2: 尤其是西三环南三环今天几乎没有什么车。
3: 我每次都很纳闷儿，就是大家怎么都能提前放假呢？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
3: 啊，就徒留我们两个在这儿守着大家是吧？
2: 咱是不是看错日期了？
3: 今天咱不该来。
2: 哎，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堵车的地方啊，比如说陇海高架从一马路附近到未来路的东向西，今天又是变成了东向西，特别是紫金山路到未来路之间东向西，现在排队排成了深红色。
3: 哎呀，
2: 另外呢，还有就是中州大道啊，从这个商鼎路开始啊，中州大道从商鼎路开始，一直到世纪公园啊，到航海路吧，到航海路这一段。南向北方向依然是车辆很多，但是相对于平时来说，动不动就到南三环，今天也少了有一半了。
3: 是是是，就还行啊，还行，
2: 还行。
3: 来吧，大家在路上，如果你看到了什么情况，或者说你是就是知道这个啥原因这儿稍微有点排队的话，也可以通过平台随时跟我们说说啊，就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找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
2: 是的。好，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一些朋友还在问的，说刚刚听到了说现在买房利息降了，不是利息降了，是国家给你补贴利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通知，从10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将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去购房啊的话实施贴息，降低大家购房的成本。注意，这里面有几个限制条件。第一呢，就是你必须是商业性贷款。你说我用公积金贷的是，你这个还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不行了。然后第二呢，是新购住房，也就是你的首套住房。这个不管是买的新房也好，还是买的二手房也好，都可以。第三呢，就是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第四呢，就是房价不超150万。
3: 啊，就有一些前提条件的。
2: 哎，是有限制条件的。如果满足这些上述条件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享受贴息，贷款规模最高达100万。比如说这个什么意思啊，是我贷了100万。
3: 哦。
2: 比如说我这个房价是150万吧。
3: 嗯。
2: 150万，我首付了50万，我贷了100万。那么这100万就是可以享受财政部门给予的年化1%的贴息。
3: 哦。
2: 1%。所以算来算去，就是帮大家算了一笔账啊。按照这个政策来说的话，相当于这个政策要实施，这个政策如果你今年这个享受到的话，它是连续五年给你贴息，所以这五年当中能给你总共减少大概5万块钱的利息。
3: 哦，是这么个意思。
2: 对，但是这个政策只有今年一年。
3: 就是你要这个享受这个的话，要现在要在这一年当中去购房。
2: 对，也就是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10月1号期间，你去买房，然后买完之后你能享受这个政策。这个政策啊，里边包含贴息贴5年。
3: 明白了，明白了，这么一说就明白了。当然前面我们说了有一些前提条件啊，比如说首套啊，比如说它的平方数啊，包括它的价格啊，等等等等、
2: 而且是商业性的贷款。公积金贷款也不行。
3: 哎，
2: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说那我怎么去办理这个手续啊？我最近确实有买房的打算，怎么去办理手续？不用办理。就如果说你这些都满足的情况的话呢，你的商业银行会自动的就识别到。自动的识别到，自动就把你那个1%的这个利息给减了。
3: 这倒是挺方便的。好，有需求的朋友可以多去关注关注啊。那反正房子买完了，少不了的下一步就是装修嘛。所以装修这事儿呢，我们倒是把配套服务都给大家准备好了。那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带来的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前面讲到了从几方面保障大家的权益。首先是100万质量保证金，然后是延期1天赔200。

0: 改，咱们签就签那个一口价的合同，就是说多少钱，后面没有增项，除非是你主动的啊，你说我要增加个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咱们再算，就是从装修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讲，不会莫名其妙给你加增项。再一个就是售后方面，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写进了合同，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记得啊，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了。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嘛，就是如果头天喝多了，江小妮这个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难受，
0: 怎么缓解？
1: 哎，我们就推荐了一些不同的方法吧。啊，有喝酸汤的，有吃面的，有喝羊肉汤、牛肉汤的，
0: 还蜂蜜水。
1: 哎，有喝胡辣汤的，
0: 有。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喝多了以后喝一碗酸辣鸡蛋汤
0: 啊，我知道，就那个老式的鸡蛋汤嘛。
1: 嗯，
0: 又说的我现在都想流口水。
1: 酸辣鸡蛋汤，或者说是酸辣小鱼汤。
0: 哎呀，
1: 说爽得很。
0: 嗯，它那种酸辣，它不是辣椒的辣，我觉得它是那种就是白胡椒的那种辣。
1: 嗯，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窜。
1: 对对 对, 对，白胡椒
0: 是吧？
1: 嗯嗯，发发汗就好了。
0: 是。
1: 清风徐来说，喝多了下次喝我们老家徐的徐州傻汤。
0: 这傻汤是徐州的吗？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啊，
1: 徐傻汤不是商丘了吗？
0: 对呀、啊，不是商丘那边的朋友喜欢喝这个，反正
1: 是不是离得近呢？
0: 对对对，还有黄波说有喝有喜欢喝那个带气儿的小甜水的吗？哦，明白，喝点带气儿的饮料就感觉会缓解一些。
1: 如果你在就是喝酒的时候，
0: 嗯，
1: 不建议喝带气的碳酸饮料，
0: 嗯，
1: 这种带气儿的饮料，碳酸饮料。嗯，因为会加快你的酒精吸收，会让你醉得更快。
0: 哦，
1: 对，所有的朋友都这个都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去喝酒的话，配有的喜欢配一些饮料啊，配一些水啊，不要喝，不要配那个碳酸饮料，
0: 别配带气儿的，
1: 别配带气儿的。
0: 哦，
1: 你一边喝酒一边喝着带气儿的饮料，你会醉得更快。
0: 哎呦，还这么多讲究呢？
1: 对，
0: 你说不喝酒的人确实就是，还真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1: 你知道，就是酒桌上，你看，比如说今天你跟不认识的人一块第一次见面啊，
0: 嗯，
1: 你看他配什么东西，你就能大概知道他的酒量有多少
0: 啊？哎，快快给我讲讲，这是个小知识点。
1: 你一看之后配的是这个碳酸饮料，
0: 嗯，
1: 那也不能说也不能喝，但是大概率可能是，
0: 嗯，
1: 一般
0: ，嗯，
1: 如果他配的是水，
0: 是
1: 说明嗯还行，
0: 嗯，
1: 如果他配的是那种带维 C 的。那种饮品的话，
0: 带维 C 的哦，
1: 比如说橙汁啊，或者这什么这橙汁那橙汁，
0: 水溶什么
1: 啊，就那种带这个橙汁的，带维 C 的饮料的话，直接走。
0: 这就意思是我可能吃不到热菜了，是吗？
1: 人家是有备而来啊，有备而来。
0: 嚯！还这么多，还是这么多讲究呢啊！好吧，那来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这些健康提示。当然，我们的前提还是希望大家小酌怡情啊，但是就是大喝可就伤身体了。咱们悠着点量，假期期间呢，聚会肯定少不了啊，吃吃喝喝也少不了，但是把这个度控制好。
1: 嗯，
0: 有一样东西也是吃它的时候要控制度的，那就是大闸蟹。为啥？因为吃多了它是真的会很寒。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大家提蟹的时候，随那个活蟹给各位发的还有姜茶呀，什么醋啊，蟹醋啊，包括吃蟹的那个小工具啊等等。我这几年去阳澄湖替大家打探的时候，都是用的是叫什么五吃的方法，分文吃五吃嘛，就是盖儿一掀开，咔咔一掰开，直接就吃。今年我特意试的是咱送的那个，就是那个吃蟹的小工具，小勺子呀，然后那个捅蟹腿的那个尖尖的那个小棍儿啊之类的，我发现还真挺好用的，就是适合你跟朋友一边聊天一边慢慢拆那个蟹，你别像我一样一场直播咔咔咔吃好多个，你慢慢吃它更有感觉，配点那个姜茶啥的。今天是咱们最后一天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售卖了，因为毕竟28号就已经开湖了啊，后面这蟹卡就没有了。盘了一下库存 ，UP 商城的全母蟹卡只剩最后不到10张，今年特价就最后的窗口期了，你错过今天，那就只能再等明年这时候了。所以发“秒杀”两个字，占个优惠的名额。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的啊，朋友们，3年有效。你日常线下买这个大闸蟹，一是不知道品种，再一个自己挑。而且万一有啥售后问题，是不是挺麻烦？咱自己的这个蟹田，一是有挑蟹师傅，二是6大售后保障，遇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你就跟商城的客服一说，秒处理、秒赔付，让大家买的踏实，吃的呢也放心。价格方面，

0: 2.5两的八只全母蟹的，到手只要198，朋友们，便宜不便宜啊？八只198，开壶手吃啊，那个膏黄细腻丰盈，蟹肉清甜鲜嫩。而且你买2张全母卡的话，就送啊送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罐2罐啊，这也挺好看，也挺好喝的，性价比很高，不到10张啊。还有一个716到手3张，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这个蟹的规格可能就是4-5张的样子，您就发秒杀，最后再去看一看啊。
1: 嗯，发秒杀2个字去看看啊。吴闯说到了，说酒前喝一盒纯奶。
0: 哦，牛奶。
1: 啊，对对对，还有喝酸奶的。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有些人饭前喝一盒纯奶直接拉肚子了，
0: 乳糖不耐受
1: 啊，对吧？啊，有些就喝酸奶的，喝酸奶会觉得很舒服。反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为啥说喝橙 C， 喝维 C 啊，或者那种就带维 C 的饮料，
0: 橙子的饮料一般是吧？
1: 为啥带这个人一般都比较能喝，或者是比较厉害的？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解酒。
0: 哦，这个能解酒？
1: 嗯。
0: 哦。
1: 对。
0: 都是我的知识盲点
1: 啊，
0: 全是盲点。
1: 哎，对对对，就像说口红色号一样，你给我摆一堆色号，我也看不懂。术业有专攻。
0: 哎呀，这是啥专攻？这是？
1: 哎，这是推荐一些大家让大家这个又能开心但又不会难受的一些方法。
0: 嗯，
1: 如果比如说今天晚上要跟这个朋友聚餐了、
0: 哦、
1: 啊，那你就提前的可以垫一点东西，
0: 嗯，
1: 喝一盒酸奶呀、
0: 啊，
1: 或者是提前吃一点东西啊，
0: 嗯，
1: 会让你更舒服一些。
0: 嗯，好嘞，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咱们快快乐乐的去过这个假期。
1: 对，因为现在到了假期，肯定要搞家宴呐、啊，要这个家人朋友聚会嘛。
0: 对对对，
1: 哎，现在最高端的宴请是什么？是家宴，
0: 回家吃饭
1: 啊，把人约到我家里面，我下厨给你做一顿。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朋友真的是
1: 红烧牛肉面，
0: 真的是贴心好朋友。
1: 啊、
0: 哎，不是，你等等，
1: 鲜虾鱼板面，小鸡炖蘑菇。
0: 最近比较流行的是那个叫什么粉蛋面套餐
1: 啊、
0: 哦，也挺好吃。
1: 酸汤面叶，这一套上来之后就问你迷不迷糊？
0: 哎呀，行，开水一浇，一人一碗，挺好。嗯，
1: 哎，这，请家里边，请朋友来家里面做客，开玩笑，自己这个拿手好菜准备上。
0: 嗯，
1: 所以家里面装的舒不舒服啊？便捷不便捷呀，实用不实用啊，这是每个人最关心的。
0: 我以为你要给我们上几道好食材呢。
1: 哎，家里面装修不一定要好看，但一定要好用。
0: 哎，是是是，
1: 一定要实用。所以这就是牵出了很多家装里面的一些坑啊，或者一些弯路啊什么的。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装修小白的，您就可以先从听节目开始。中午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给您储备了很多装修方面的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帮大家这个介绍一些避坑的一些地方。
0: 嗯，
1: 现在您打开微信，在我们的打开微信之后呢，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发送省钱就行了。
0: 嗯，
1: 发省钱，装修第一步从省钱开始。同时呢，发完省钱之后呢，也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有啥事儿直接沟通。
0: 哎，发省钱2个字就可以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呀，路上确实是不堵了啊，人确实是少了。但是呢，有些朋友有特别的发现，比如说这个叫做加德福的朋友就说了，不是说路上不堵，而是有人在付出啊。
0: 哦，
1: 拍了一张照片，他呢看不出是什么位置，但是是在高架下面的十字路口，在高架下面。在车流当中看到了一个身着蓝衣、头戴白帽的我们的交警，
0: 嗯，
1: 啊，在值守。所以说，有些地方不堵，就是因为有人在疏导嘛。
0: 是。
1: 那今天下午的时候和明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是出行的高峰时期，今天下午的高铁站可能有很多朋友会去坐车。
0: 对。
1: 明天上午呢，放假了嘛？
0: 嗯。
1: 可能携家带口的会去逛逛商场，
0: 嗯
1: 啊，会去动物园，会去博物院，去逛一逛。所以考虑到这些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义务疏导的一个行动。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和我们的义务疏导员以及我们招募的听众的志愿者会前往啊上面说的像 这个郑州东站，像博物院，还有一些商圈，
0: 嗯，
1: 啊，还有动物园这些地方，在这个附近给大家做义务的交通疏导。
0: 哎，
1: 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会前往郑州东站北站台，和大家去这个不是说去给搞活动啊，真的就是帮大家去疏导交通去了。
0: 是的，是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的出行更加顺利，我们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啊。
1: 所以今天下午啊或者晚上的时候，各位如果经过高铁站北站台的时候呢，你看到有一个穿着反光背心的啊，这个戴着白手套的
0: 大高个
1: 啊，那就是我了。然后在南站台呢，你同样看到穿着反光背心的，戴着白手套的，那是刘翔
0: 哦。
1: 然后呢，在新一路这个叫路口这儿，如果你看到也是穿着反光背心、戴着白手套的，那是我们音乐广播早高峰的主持人 Tony。
0: 哦 ，Tony 也去了。
1: 哎，如果在这个花园路和东风路附近那个商圈的话，您看到了有一位女生的话，那是小唐。
0: 哦，就大家分四个点来服务交通。
1: 对，明天上午的时候，哈，又会增加哪儿呢？博物院，
0: 博物院。
1: 明天上午你在博物院门前可以看到，兽首。
0: 哦，兽首是在那儿。
1: 对，
0: 动物园呢？
1: 动物园你可以看到张弛，
0: 大张弛，
1: 弛妹子。
0: 哦，小张弛。哦，大张弛昨天就领了个哨，在我跟儿吹了半天，是什么意思？
1: 他跟着我，在我那儿。
0: 哦，怪不得，他给我嘚瑟呢。韩姐，我有个哨。行，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明天出行顺利。今天晚上吧，今天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就要出行了。
1: 对，
0: 在路上平平安安的啊，
1: 是的，
0: 到达你的目的地。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路听天下节前的最后一期内容了。也希望大家国庆节假期愉快，我们共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嗯，
1: 那也祝福大家整个假期旅途平平安安。
0: 是的，那我们就假期再见啦。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周三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7: 你好，李鹏。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之前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过了南关街，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目前呢还有后方的积压车辆缓慢行驶，一直快到英协路上了，呈现出拥堵的黑红线，各位请注意拉开车距，耐心通过以上路段。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受到施工的影响，湖北高速的卢氏段977公里处熊耳山隧道内由北向南方向是暂时封闭的，那么南向北方向隧道实施间断交替通行，预计会在明年的1月31号恢复，车友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李鹏，
6: 感谢李雷的提醒。我这边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陇海高架紫金山路啊东向西方向，目前车辆是不太好走。我看到这个红色的地方已经到了，快到中轴大道了。我们也看到杜伟也发来了留言。那此刻如果说您行驶在陇海高架东向西紫金山路到中轴大道这一段啊，可以留一下言啊，看看现场是什么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的时候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还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我们接下来先听一下咱们车险客服的提示。
8: 大家好，我是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你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6: 所以说有事儿啊，特别是在您车上遇到事儿，千万别慌，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啊，留下信息之后呢，咱们的车险客服是一对一的为您服务的。特别是假期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啊，提前对车辆进行一个安全的检查啊，避免在这个路上啊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您想购买靠谱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的专属客服会给您提供一对一的这个高品质的服务，直接发送车险就可以了。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洛阳的王先生呢，九月初啊处理了车上的三条违法，可是罚款交了，事情却没有解决，怎么回事呢？
2: 我的是一个洛阳的驾驶证的问题，就是说那个违章已经处理过了，大概9月2号去了吧，两个洛阳的，一个孟州的，现在1213的显示还是有违法未处理。我去那个交警队宜宾，那个交警队他给我手动刷新了以后，那个系统上已经显示已经全部处理过了，他说那个随后会没有这个，但是我有也十多天了吧，还有这个违法未处理的信息啊。学法检问的时候显示有那个违法未处理。
1: 那罚款交了，理论上王先生的车辆和驾驶证状态都应该正常，但实际情况是交管113 APP 显示驾驶证状态一直显示是违法未处理。那接到反映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先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13客服热线。
3: 拿着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到洛阳当地的交警队做一下系统的刷新。应该是缴过费用之后数据没有同步更新引起的。
4: 去刷新之后官网正常，但是就是1213上不正常。
3: 要是1213上显示的问题的话，需要到洛阳市区车管所找网办中心这个窗口进行处理。
1: 那因为王先生已经前往辖区大队刷新了缴费数据，那官网也显示正常，那据他讲是这样。那问题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端，为了避免当事人来回奔波，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洛阳市车管所网办中心，刷新了互联网端的数据。那第二天上午啊，王先生说事情有结果了。
5: 洛阳交警刚有几分钟，他们刚给我回过电话，下午刷新了以后都不影响了，那个驾驶证已经正常了，已经参加学法检分了，减了3分了。他们说像这个的话，以后就是直接跟那个1213有个意见反馈，那上面这些问题直接反馈到那个意见反馈上面都可以了。谢谢啊。
1: 那关于交管113这个意见反馈，其实我们在节目中说到很多次，比如说大家遇到这种交费之后的信息没有刷新呀、没有同步，或者说遇到一些比如说车辆或者驾驶证状态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啊，都可以通过交管113来解决。大家可以直接打开自己的交管113 APP， 点击右下角我的之后呢，然后进入这个主界面，可以看到交管小安的板块，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反馈两个字，那会收到意见反馈，大家按照流程往下操作，可以选择比如说您的违法地啊，或者说驾驶证包括车辆所在地进行意见反馈。通常呢这个管辖地在收到大家的意见反馈之后呢，后台工作人员会在一个工作日之内给大家进行刷新或者回复。当然如果说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简单的操作方式，如果说还是没有解决，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588-9494。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6: 在使用万能通之前，车子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油门踩起来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当时车辆是行驶到将近8万公里，到目前为止是使用了将近小一个月的一个时间，这个现象就是得到了明显的一个改善，油门踩起来呢也比较轻松，也比较润滑，动力各方面也比较足，所以说呢这个万能通很值得推荐哦，大家快来体验吧。
7: 万能通不带小护技，目前为止使用了1周多的时间，用之前车大概行驶了116000公里，怠速的时候原先呢频繁有一些异常的抖动，现在是完全消失不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持续加速的时候感觉更线性更平稳，和我之前使用过一些市面上的燃油宝之类的产品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万能通值得推荐。
1: 如果说您使用的是油车啊，不管说是汽油车、柴油车，甚至说是混动车型，只要有内燃机，那这个咱们使用长了之后呢，一定是会产生积碳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积碳严重了，会让我们车开起来有顿挫，或者说抖动、怠速不稳，包括我们油耗明显的上升、动力不足，这都可能是

0: 遇到积碳了。那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说是您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那建议您购买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包含三瓶，一瓶提升动力，一瓶咱们清理咱们的三元催化，还有一瓶是清除积碳。那三瓶用下来，大家按顺序啊，先清积碳，然后再用这个提升动力，再用清理咱的三元催化，这一个流程下来，基本上咱们的积碳清理的七七八八。然后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10万公里以上的，建议您购买咱们的金装礼盒，三瓶都是一样的，您这个没有顺序使用的顺序限制，您每用完一瓶之后啊，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一个周期下来也能让我们的车辆使用有明显的上升啊，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也就是车辆发动机内部啊，在使用积碳前和使用积碳后，大家能看到发动机的内部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啊，我们通过内窥镜可以看到，同时的话您也会看到很多咱们车友的使用的一些感受和留言，您直接发送888可以看到购买链接，可以直接下单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9: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海先生您好。
11: 你好。
0: 有什么能帮到您？
11: 我就是想说一下，我24年开始跑这个出租车。在滴滴平台给我派的出租车单子有几笔，几年了都没付，有24年的，有25年的，有今年的。他们收取这个费用，他们不管这个结账，乘客结账这个事情。
0: 都分别是多少钱呀？
11: 多少钱？我给你看一下，24年的有一单是从 TOPRINK 游乐体验中心到郑州智慧树快捷酒店的16.2块，还有25年11月26号，吊钩恒苑西门到27广场的47.3块，还有9月12号郑州 S 影院酒店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31.5块。这26年的1月1号，河南食府到江婉婉江西小炒国贸店26.3块。这26年9月份的，是水月湾金品酒店到郑州站的33.3块，都没结账，
0: 关于这
11: 个联系不上。
0: 关于这个出租车这个费用的这个事儿，我在就是我们。

0: 也多次跟滴滴平台联系过，那对方给我们的初步回复是，首先他们对于这种情况会这个加强催缴的力度，这是第一点。但是对方始终在就是反馈，同时他也提到一点，他说是像出租车这种情况是要求乘客在下车前进行结清的，我不知道有这个说法吗？
1: 是这样说法，你还不能强行的乘客不支付你不让他下车，还不能这样，这样平台给你判责。
0: 那您这个就是这个，那我们再跟平台联系一下吧，好吧？您稍后把这个订单都留一下。另外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应该不只使用滴滴平台一家吧？
1: 我是还有高德一家，高德的人家像这个还有垫付，他就是这个滴滴的没有垫付。
0: 就是高德的是垫付，是直接垫付吗？还是说是遇到问题之后垫付？
1: 是乘客未支付的情况下平台会垫付。
0: 就是高德平台是有，但是滴滴平台就没有，是吧？
1: 对对对，滴滴平台这个出租车这个订单它没有这个垫付这个。
0: 网约车有。
1: 对对对，网约车有。
0: 那日常的话就是你像这个滴滴平台对于出租车抽成是多少呀？
1: 出租车抽成像一个起步价一个10块，它最高能抽1.14吧。
0: 10%-15%左右，13%-14%。
1: 对对对对对。
0: 14%左右是吧？
1: 对对。
0: 具体我们后续再了解吧，因为我们在节目中接到类似情况还说实话还不少。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也在滴滴平台遇到了说是出租车，如果遇到这种没有结清的情况，可以大家统一反映一下，我们做一个汇总啊。因为这个我们在平台其实已经接到过好多起，那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多次的追踪联系。个别情况啊有追回来的，但是绝大多数平台的意见是他们在努力进行追偿，进行这个进行这个追踪啊，进行催收，但是呢就是目前很多情况下都是没有一个结果。那您也把这个截图都留一下吧，节目之后我们帮您具体再联系沟通一下。同时的话，我们在节目中也呼吁啊，这些出租车司机对于滴滴平台这个危机这种情况，大家首先是要注意啊。另外就是大家有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那我们汇总之后，因为不仅仅是，应该我听您的意思，您应该是郑州的出租车是吧？
1: 对对对，郑州的出租车。
0: 对，因为之前我们不仅仅遇到比如说郑州的，我们也遇到了咱们新乡的出租车，包括三门峡的出租车都有反映类似的情况。那我们会做一个统一汇总跟平台。
1: 我跟你说老师，这个就是平台一个漏洞，现在可多就是特别是年轻人，大学生和高中生，他们就是打车不想付费用，就是打这个滴滴这个出租车。随后他们玩消失。
0: 是这样的，海先生，就这个咱们不做过多的评论，但是这个点呢，这个情况我们会做一下汇总，就是咱们通过横向对比嘛，因为我们知道像有一些平台，比如说他会先进行一个预收费，就你上车之前是要先收费的，收费完之后多退少补嘛，这个情况也是有的，但具体情况我们会跟平台联系一下，看看针对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优化，好吧？您稍后把这个，
1: 谢谢，
0: 您稍后把这个相应的订单提供一下，就具体的订单的时间啊，您的车牌信息啊，提供一下，我们看一下，然后汇总一下，我们跟滴滴平台一是先反映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汇总一下咱们所有这种类似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做一个汇总，跟监管部门是不是沟通一下，看看从平台，比如说从这个付款的时间呀，包括这种平台垫付的这种机制呀，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个更新，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解决的，因为你不可能说挣钱的时候你是跟啊这个你只管挣钱，但是说到这个司机的权益遇到这种伤害的时候啊，那不管，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平台应该有的这个社会责任。那具体情况我们会联系之后呢，跟咱们的海先生做一个回复，同时的话跟咱们所有的驾驶员也有一个回复。南方的行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8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注意了，今天咱们阿布张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售卖也是到了最后。

0: 一天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套路啊！谢卡拿到手可以直接扫码就能预约发货。已经入手谢卡的朋友啊，不少都已经完成了预约，在家坐等鲜活的大闸蟹上门啊，抢先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因为刚刚是已经开壶了，还没有囤卡的朋友啊，因为咱大部分的蟹卡都已经下架啊，全母蟹的蟹卡目前还有少量的存货，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也做到了六大的售后保障，遇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等情况，秒处理、秒赔付，让大家买的踏实，吃的放心啊！我们给大家进行全程的售后保障，而且这个2.5两是去绳之后的净重。那家庭吃蟹首选2.5两的八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单只到手只需要单张卡到手只需要198元。清一色的精品母蟹啊，开壶手吃，那膏黄细腻丰盈，蟹肉也是清甜鲜嫩。大家假期一家围桌品蟹也是刚刚好。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如果是全规格的母蟹啊，任选两单送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2罐，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库存有限，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之前热卖的716元，到手三张的公四两母三两，是两对半，是这个四对八只，总共是24只，目前也是有少量存货，大家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员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7: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6: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7: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6: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7: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赠送回复。我们来接听线上的是吴先生，你好。这个吴先生的电话断了啊，我们让咱们的后台编辑再看一看。目前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陇海高架东向西啊，应该是在紫金山路附近，仍然还是有一段啊，一小段，比刚才这个拥堵要减轻了很多，但是仍然有一小段啊，不太好走。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其他地方，还好啊。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这个平台不支付，这个滴滴平台没有很多司机遇到这种订单未有支付啊，这个拿不到钱这个事儿啊，我们看到飞哥传情也说，他说我也是出租车接的滴滴平台，订单好几个月了也不支付，他说联系平台也没人管，迟这个来回推啊。那这个情况建议您把这个具体的订单截图留一下啊，我们看一下，汇总一下。还有刚刚我们有看到咱们车友发来的路况提示，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来听一下先。
1: 在那个西三环由北向南过完建设路，然后有100米处，在路中间有两车追尾事故，请过往的司机注意减速避让。
0: 那这里也感谢周周的提示啊，是在西三环北向南过了建设路大概100米左右，在中间车道是有车辆的事故，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那我们再次来尝试接听一下，吴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
2: 我是这个驾驶证实习期不是扣了6分吗？这个怎么学习啊？还怎么减分呀、啊？这个手机上那个要交管123没法学习。
0: 那实习期他就是没有办法进行学法减分呀、啊。
2: 那这个6分是怎么弄啊？这个6分？
0: 那你等到积分周期结束之后会自动清零的。
2: 哦，积分周期以后，你这个实习证以后，就一年以后是不是再学习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一年以后，对，您是什么证呀？
2: 我是 B2 增加的 D 证。
0: B2 增加的 D 证，也就是 D 证是在这个实习期内。
2: 对对对 ，B 证在实习期内不是什么？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个实习期就是您是不是实习期啊？是在这个积分周期结束之后，您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因为您是 B2 证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在手机上，因为6分的话，在手机上就可以进行学习了，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要提醒您，就是虽然你像 D 证啊，它不就积6分之后不延长实习期，但是如果说你在一个积分就是在积分周期内记满实习期内记满12分的话，那你这个 D 证是要注销的。
2: 哦，现在是我搞不懂是那个清零日期还是那个学习那个实习日期以后再去学习的6分。
0: 这个6分是以就是您记住一点就行了，咱们驾驶证的计分周期啊是以您的驾驶证的出领日期为准，它不是说你增驾之后啊它这个日期会改变。那你这个 B 证也是在计分周期进行学习就行了，结束之后出领日期。
2: 哦，清零日期是不是？
0: 对。
2: 还有那个，我还想问一个问题，那现在我增加 A2 的这个有影响没有？这个？
0: A2 你增加是没有影响，但是还是那个情况，如果说你增加之后，那你实习期叠加的话，可能会存在，你这个你再记6分，它就不是延长实习期，可能会直接，因为我不知道你 A2 的进度啊，就是如果说你还是在这个实习期内。就是 D 证的实习期还没有结束，你取得这个 A2 驾驶证呢，很可能你再有记6分的话，那可能就直接连这个 A2 就注销了。明白意思吗？
2: 我有点不明白啊，这个。
0: 就是您现在不是 D 证在实习期内吗？
2: 对对对对对。
0: 不是没结束吗？因为您不是马上要拿 A2 证了吗？
2: 对。
0: 您拿到之后，那你这个实习期它等于并在一块了，那你这个6分。就是它会延续到你这个下一个周期。
2: 那样行不行？我的这个不是拿过D证以后，实际其实今年的10月10几号就交管123说是10月10几号都到期了。 过一年了，我过完这个一年以后，这个交管一二三上说的10月10几号以后我再去拿地证，拿一证行不行？
0: 那可以啊。
2: 哦，
0: 对，我的建议，我的建议是您不要叠加在一块儿，明白吧？
2: 行，
0: 嗯，
2: 那我比如说拿到 A 证以后，这还有实习期没有了？
0: 有呀。
2: 还有一年实习期是吧？
0: 对，还有一年实习期，而且你如果说是记六分的话，那你就要实习期 A 二证的实习期是要延长，要延长一年的。
2: 哦，
0: 而且你延长这一年，如果说你再记六分，那就不是延长的事了，那 A 二证就直接注销了。
2: 我天啊，这么严重吗？
0: 啊、对呀、啊，对于这种 A B 证的驾驶证管理是比较严格的，因为你这个是 D 证，所以说没有延长这一说法。但是如果说你一旦取得了 A 二证，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你尽量不要叠加在一块儿？
2: 嗯，我可以不叠加嘛？那现在是我的 D 证实习期是这个月的10几号到期嘛？到期以后我再去拿想拿 A 二的。
0: 嗯，对，就建议您是分开，就是在实习期，在这个 D 证的实习期结束之后，在这个考核结束，然后再领取 A 二证，好吧？因为你目前我听您的意思是已经考到一半了，是吧？
2: 对，现在考完科目二了，我问清楚，我得上再去考。
0: 嗯，不要这个实习期不要叠加，
2: 别叠加是不是？
0: 对对，
2: 地震的实习期过完以后再去再拿 A 的 A 啊，是不是？
0: 对，是的，是这个意思。
2: 行，你的那个六分以后的六分是拿证那一天开始才能学习的六分，是不是？
0: 嗯，没太听明白什么意思。
2: 我不是现在不是扣六分吗？不是。
0: 嗯。
2: 扣六分，你说的意思不是？实习期递增实习期以后还学习不了这六分，是不是？
0: 不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您说了，还是您的这个驾驶证积分还是按照原来计算的。
2: 哦，那原来是到原来那个时候的话，那六分再去学习是吧？过了那个时间再去学习这六分，是不是？
0: 对，就是您应该是之前考的 B 证，就是 B 证的实习期，比如 B 证的出领日期，比如说啊是11月1日。那您正常11月1日进行学习就行了，但是有一点，就是您虽然参加了这个 B 证的学习，但是你 D 证这个实习期已经记了六分了。你不是说啊，我这个学习制完之后，我就可以再有12分了，是这样的。但是你 D 证如果再记六分，你这个 D 证还是要注销的，明白意思吧？
2: 我的扣的六分是 B 证，开大车的时候记了六分。
0: 那对呀、啊，但是你不是扣的时候已经取得了 D 证了吗？
2: 对，扣的时候已经取得了 D 证。
0: 对呀、啊，那你现在等于说，这个 B 二证和 D 证是一体的呀。
2: 哦。
0: 就是你积分周期是积分周期，但是你的实习期是实习期。你不要说啊，我积分周期这个非学完，我是实习期又变成12分了，不是那样的。它实习期是单独的，你这个六分是要延长到你实习期结束，明白意思吧？
2: 哦，行是、
0: 嗯。所以说不要有侥幸心理，咱一定得注意了，因为你已经记了六分了。
2: 行，
0: 嗯，好吧，一旦再进六分，你这实习驾驶证就直接注销了。
2: 行，
0: 嗯，好吧，也提醒您，但是就其实最重要的是咱路上遵章驾驶不违法就行了，好不好？南方台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888-870-6888-9494。那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首先是咱们有百万质保金啊，说赔就赔。另外就是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我们是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这个中途这个费用增长，我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10年质保，终身维护，而且是写入咱们的合同里边的。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咱们媒体是全程监督跟进，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目前全省高速大家都可以放心的行驶。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这个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流量有点大。还有我们有注意到，在京广快速路，然后这个农业路啊，北向南流量也是有点大的。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过秋分季节啊，皮肤其实容易缺水啊，长期缺水容易导致加速啊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说秋季护肤要注意保湿。那104.1爆款商城强烈推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那深层锁水，修复咱们的护肤屏障啊，预防干纹，帮助咱们筑牢肌肤的年轻底线，常年咱们上榜销量，也是常年上咱们的销量排行榜，而且是很多美妆博主都多次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专柜125毫升大罐要630块，今天大家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划算啊和实惠，只一瓶只需要299，还不到五折，而且咱们双节福利现在是买一送一啊，名额有限，买一送一，您可以直接发送这个团购了解一下，发送大牌了解一下。那买一送一也就是说299是到手两瓶125毫升的咱们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那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扣呢还能打99折，125毫升的大块买一送一，顺丰包邮，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哎呀，车。

0: 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嗯，我们先来听一下三块石先生的留言。
2: 温华路、梦园路桥下西向东下交河流江口桥的事故刚刚发生。
1: 嗯，在文化路农业路这个西向东的下桥口，是有这个事故刚刚发生。
2: 下来桥以后在路面
1: 上。嗯，说是下桥之后的这个路面上，我们也提醒您注意了。南方谈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先生的事，王先生你好。
3: 哎，李文老师你好。
1: 嗯，请讲。
3: 哎，我这就是9月22号，我在平顶山平顶大道东环路。因为他拍摄一个违章嘛，就是没系安全带。当时我那天穿的也是浅色的衣服，然后我一直印象中就是我一直在系安全带，但是看的话看的比较模糊。我说想请求跟他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看看后台的高清照片。如果真是没系的话，我该处理违章，处理违章嘛。
1: 嗯，我想问一下，违法是在什么时间，在哪儿？
3: 9月22号。稍等。
1: 嗯，哎呀，9月22号是吧？
3: 对对对。
1: 具体是在哪里呢？
3: 平梅大道，平顶山市。
1: 嗯。
3: 平梅大道与东环路向西东二卡口。
1: 嗯。然后是在平顶山的违法是吧？
3: 对，9:46。
1: 嗯，您的车也是平顶山的？
3: 对对对。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您那天穿的是白色的衣服是吗？
3: 对对，白色的，也是浅色的，刚好我的方向带也是浅色的。
1: 您这个安全带是浅色的，是什么颜色呀？灰色还是说是
3: 类似那种白色，乳白色那种。
1: 乳白色的安全带。
3: 对对对。
1: 那您稍后把您的安全带这个违法图片您看过了吗？
3: 我看过了，就是看的不太清楚，我在1213上看的。
1: 那这样，就是刚刚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说也看到了，就是您发的这个图片，然后我们也设置了关键词，一是大家看一看，另外您稍后把您的安全带的照片，这会儿方便拍吗？还是
3: 方便方便
1: 啊。那您方便拍的话，稍后也发一下吧，我们后台一块让大家看一下，比较一下。因为您说的是白色衣服，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好，相对好辨认啊。然后但是您提到您的这个安全带是大概是乳白色是吧？
3: 对对对。
1: 嗯，我们稍后我们先看一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嗯，我们先看一下看一下，如果说确实看不清楚分辨不出来的话，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平顶山交警。这是平顶山市区的违法是吧？
3: 对，市区的。
1: 嗯，那我们节目之后我们先看吧，看完之后就是我们再说。现在大家就是因为咱们的小编设置的比较快啊，今天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930，您可以直接发送093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页，您可以先看一看王先生的未系安全带的违法，然后稍后呢我们也会让王先生发一下他的安全带的照片，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比对一下。那我们稍后就是我们先大家先看一下违法图片，然后稍后我们更新之后大家也可以再看一看对比一下。那此刻您可以发送今天的关键词0930，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看一看王先生在9月22号，在这个平顶山平梅大道与东环路啊，这里被抓拍了一个未系安全带的违法。我们看完图片之后再说。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98-9494。那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日开启，那邀请您免费登山，也诚邀咱们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啊，一览秋日的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登山，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报名，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可以直接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5898-9494。我们看到朱是念了过来导，然后我们看到他有个疑问啊，他说是 C 地震，一共就12分，还是说摩托车可以扣12分 ？C 也有单独的12分，因为我们上上个热线接到了关于这个驾驶证记分的问题。那所有的驾驶证啊，只要说是您已经取得了，取得之后它是合并的 C 地，那它只有一个记分周期，只有12分，而且关于驾驶证记分周期，大家也要记清楚啊，就是比如说您出领的是 C1 证，那这个驾驶证积分周期就是以出领日期为准，不管说后期您增加了 D 证，增加了 B 证，还是增加了 A 证，那后期增加之后它依然是这个积分周期是没有变化。但同时当时我们也提到，就是关于实习期的问题，如果说您去增加的是 C 证，增加的是这个 B 证以下的这些证件，它实习期啊记6分的话那是没有影响，但是记12分，驾驶证实习期会被注销。但是这个实习期是实习期一年内，就是您拿到这个新的增加的驾驶证这一年内，这个它跟比如说你这个虽然记分，比如说到期清零了，但是你还是在实习期内记满了12分，那这个驾驶证实习期依然是会被注销的。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要区别清楚啊。那此刻如果说您想看刚刚咱们王先生在平顶山的未系安全带的违法啊，您可以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930，发送093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查看啊。很多车主说安全带的图片啊，安全带这块车主还没有发过来啊，发过来之后再看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已经有车主在留言呢，比如说这个一见倾心啊，他说是安全带照片啊，安全带的违法图片，大家发0930就可以看到啊，0930不是0903啊，别发错了。还有这个我看罗斯，他说压根就没有安全带啊，这个还有这个你是我的唯一，这完全没带呀。还有这个郭也说是没系同心圆，看不出来安全带，这个很难撤销。我们看到大家都很多车友在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那稍后我们看看车主能发过来不能啊，就是如果说能发过来的话啊，他已经把安全带这个照片发过来了，我们稍后让我们的这个小编设置一下，就是看能不能加到这个图片里边，让大家一起看一下啊，就是他把这个安全带的图片也发过来了，我们稍后再设置一下。
0: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啊！刚刚咱们车主王先生已经发来的这个安全带这个照片，我们稍后看能不能给他插到这个文章里边，大家看一看。哎，我们看到毛毛他说看着像系安全带了，其实这个李欣说是应该没系。我们刚刚其实看到这个车主发来的安全带之后，然后觉得我个人觉得。

0: 就是从这个是就是个人觉得他这个安全带的图片跟他白色的衣服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记的话应该是会比较明显，大家稍后可以比对之后再发表观点啊，就是仁者见仁啊。我们看到王强发不对啊，发的数字是0930啊，不是930，是0930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我们的小编已经告诉我啊，这目前咱们这个安全带的照片已经更新，就是包括违法图片包括当事人的安全带的照片都已经设置好，大家可以直接发送0930，发送0930直接进行对比之后进行查看，那查看之后啊，您可以再次发表您的观点。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6588-94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车友之前遇到的问题啊，斌他问到，他说是之前在交管113上交的罚款有3条违法，只交了1条，看看有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听交通广播说可以在交管小安啊，就是咱们113的交管小安上可以进行反馈了，但是没有更新怎么办？那没有更新的话，您可以把具体的意见留一下。那正常情况下通过交管小安进行反馈啊，交管小安进行反馈还是比较快的啊，但是有时候可能也会有特别情况，您可以把具体的情况留一下，因为这种系统这种有偶尔会遇到这种情况啊，遇到之后可以解决，所以说您不要着急。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就是如果说在113上处理违法啊，这个处理之后只要你确认交款成功了，哪怕违法信息没有更新成功，千万不要尝试去重复交款，因为重复交款之后这个退费周期非常长，那至少啊半年起，所以说大家这一点一定要注意。还看到坤的留言，坤的说是在安阳滑县在305省道与未来路交叉口他的雪佛兰车因为前车故障绕行了，被抓拍了违反禁止标线的违法，也就是压线了啊，已经提交了申请，还没有结果。那您可以把具体的车牌号留一下，我们帮另外违法图片留一下。如果说违法图片上有故障车辆，那这起违法很好说，应该主动撤销。如果说没有，那您有没有现场拍照片呀、视频或者行车记录仪证据？那如果说你没有证据，只是让交管部门给你直接撤，那这种情况可能有时候会确实会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那在录入违法的时候，他没有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说是没有更新，这个我们让小编看一下，应该是已经更新过了。更新之后，就是我们把这个后台的链接也更新一下。更新之后，大家再看啊。就是从我个人目前看违法图片，因为他穿的是纯白色的，应该是衬衣或者说是T 恤，然后但是呢，他那个他的安全带应该是其实不是米黄色，有点偏灰色那种安全带，因为在大家的安全带其实差不多啊，很少有种米黄色，应该是比较少的啊。然后看了一下，应该是没系。那后续我们再更新，大家可以再看啊。关键词是0930啊，0930不是930啊，大家不要发错，因为发错之后你会是看不到咱们的更新的这个链接的。刚刚很多车友提示到没有更新啊，我们让他们把这个后台的链接再更新一下，因为如果只是把图片换了，没有更新链接，可能是不是会有问题？锦绣中华说没有看到安全带，还有这个冬天的阳光也说是没有系安全带，然后说是还有看到咱们这个有车友问到这个，就是我们后续再更新吧，就是今天一定给大家更新啊，大家更稍后发0930就可以看就行了。那我们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中正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仍然是不太好走啊，我们也提醒您注意，因为明天就是这个国庆假期了，所以说今天下午可能会迎来咱们这个车流的一波小高峰。那如果说路上想关注路况，可以随时搜清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我们也会派出多路记者为大家进行实时的打探。南方南通，今天的热线就不再接听。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那点击回复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你也听说了？
0: 怎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0: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2: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1: 哎
3: 哎，
4: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7: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目前沪陕高速横川站的出口通行稍显缓慢。因为车流密集，在沪陕高速横川站的出口目前是通行稍显缓慢的。那么除此以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马上要进入到这个就是国庆假期了，大家一定记得哈，需要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如果说是在出行的路上掌握了及时信息，也请大家发送对应的路况提示，同样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哈，也可以发送相关的问题，描述好您的这个咨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这个是木木润的这个车险，我们看到了哈，也提醒一下所有在发送车险的各位，一定要记得就是如果需要获得我们人工帮助，发送完车险之后是需要您留下姓名和电话，这样我们才能够点对点的找到您，给您进行联系来解疑答惑。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哈，是车险。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和车消费相关的，待会儿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互动当中，大家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还是那句话哈，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有任何需要，您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哈。我们的节目除了在直播时段跟大家来见面之外呢，您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就是关键词哈，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我们也可以在群里面来保持互动。先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福强的一个咨询哈，问到的就是关于我看这个是智界的 V9 和腾势 D9 谁更合适一些。来，这就是咱们说的哈，当我们判断两款车谁更合适需要意见来帮助参考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就是您的这个需求是什么，永远都记得我们选择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进行出，就是从这儿来出发进行这个就是相关信息的匹配，它的宣传的这个卖点能够匹配我们的需求，这样子就可以。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买车就是做连连看，你的需要列一行，然后这个车的这个就是优势和卖点列一行，然后进行连连看就可以了。但是对于您提的这两个车哈，因为就是智界可能更新一些，腾势 D9 呢是有一些时日了，咱可以把这两个车跟大家先说一下。过去几年就是如果是手握40万的预算，咱想买一台这个新能源的 MPV， 那可能大家都会说那就选择腾势 D9 嘛，对吧？它毕竟也是连续3年在这个 MPV 这个市场当中这个销售业绩啊也是可圈可点的，累计交付了有30多万辆。那在现在哈，到2026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整个就是 MPV 市场的格局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就是您问到的这个智界 V9， 智界 V9 是什么哈？是华为和这个奇瑞联合打造的一个就是车型。在5月份的时候它上市的，价位区间是38万9800到51万9800。当时我去看这个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哈，就首先肯定就是从各方面这个外观材质、质感、用色，就喷漆用色上来讲，可能跟我们以前看的那种就是 MPV 它不太一样，包括就是漆面这个亮度的工艺也在进行升级。那一边哈，就是说是大家看到，当然就是说那个腾势 D9， 它因为它

0: 今年，也是有第二代，也是有换代的车型，是四月份那个刚刚完成的。然后九月份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插混版、插混闪充版的一个车型，是32.98万到46.98万。所以你会发现，整体来讲的话，腾势 D9 的预算还是要比，智界 V9 要低一些。智界 V9 的起步价格到38.98万了，而腾势 D9 的这个起步价格是39.98万哈，中间基本上就错了6万块钱。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错的这6万块钱它到底错了什么？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来看？比如说像智界 V9， 它全系标配的是896线的一个激光雷达，后轮的转向，13个安全气囊，入门配置已经相当于很多车型的一个中配，所以说它起步的价格就定得更高一些。而腾势 D9 32.98万，就咱们说的这个，就是闪充豪华版哈，它是保留了一个 1.5T 的插混的四驱系统和闪充技术，这两个也是目前为什么大家会选择这个比亚迪系列的车型比较在意的哈，就是因为它闪充的这个速度确实够快。它同步取消的是有什么呢？像 HUD 的抬头显示，那个15.6英寸的一个副驾的娱乐屏，包括这个智能香氛和真木的饰板。有一些朋友觉得就是挺买账的，因为很多人他并不习惯于这些，而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你让我凭空花个10000把块钱，可能大家觉得说没有什么性价比，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他这个车型在调整之后就会有一些原来有的他取消了。一般我们理解都是说这个新车来了肯定就往上逐渐增加东西嘛，那么能够去取消一些东西的是因为他也做了大量的这个就是用户的调研，那发现如果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你的使用率不高，那为啥不能去掉，把价格适当的做一个调整哈，这是本身就是第九的一个思路。那么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像它的电池其实也有一个变化，它从原来的66.5千瓦时变到了58.5千瓦时，也就是说它的纯电续航从401降了一点到350，综合续航哈是1480公里。所以说就是整体来讲的话，这个价差就是放在这儿，有一些配置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那么在顶配，就如果说我们的预算够的话，你像它那个智界 V9 的 Ultra 加是51万起步的一个价格，那对标的是腾势 D9 纯电闪充的一个旗舰型是46.98万，这中间也错了5万块钱，主要呢是花在华为的整个乾坤智驾系统的一个硬件，包括35个扬声器，对吧？在这些方面，所以说这个先把从价格段上哈，我们给您一个参考。那另外的话，就是两个车其实你放在一起，关于它的那个外观呐、或者乘坐的舒适度，我们跟大家讲的，就这个靠咱们个人，您得坐到里头去看一下。一个是你的体感的空间，另外就是它给到的这些配置是不是你当下需要的。你比如说像现在就这个智界 V9， 包括有一些车型也会有哈，就咱们老是说有这个开门杀，我们在坐这个车的时候。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MPV 车型咱们以这个副驾驶为例，下车的过程中你微微拉开这个车门的时候呢，它的前屏幕上会给你显就是你打开车门外侧的这个实时的路面的这个信息，比如说后方有这个行人或者是这个就是非机动车，它会在屏幕上哈、就直接通过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画面提醒出来。所以说这个也是现在就是很多车型在设计上关乎于就是乘坐安全的一些细节哈。那么另外就是躲不过的一辆车，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它的空间，对吧？智界 V9 是3.250米，就这个印象，就这个空间的数据，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哈。它整体来讲的话，腾势 D9 是3.110米，说实在的，两个车你日常使用空间都够，但是在实际的这个体验过程中，我们还是说的，你得去自己坐一下，感受一下，都是2+2+3的一个座椅布局，第二排都是独立座椅，那么中间呢，就是行人通过的时候，就成人通过的时候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在空间上大家去试一下，不用过于纠结，两个车都可以。那么 买 MPV 大家看的是啥？看第二排甚至看第三排。智界 V9 它第二排配备的是就是123度的一个双零重力座椅，它可以支持什么呢？你的腿部的那个腿托，包括就是机器的按摩。如果是 Ultra 以上的这个版本哈，它会支持45度、90度和180度的一个旋转。这个旋转指的是什么？就是你第二排的座椅可以转一圈，跟第三排形成一个对向相坐。这个呢，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商务的一些场景上，大家可能会使用的比较多，或者是家庭周末出游的时候，对吧？第二排、第三排对向而坐，就大家在车里面就是聊天什么的，就面对面的这种感受可能会更好一些。 大概哈，就是这些，看看对于您选择这个车辆有没有一些帮助。如果是还有哪些我们没有讲到的，您还需要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或者再总结一下哈，就如果说大家是那种就是科技体验派的朋友，咱们日常用车是以通勤或者是短途出行为主的，你又比较在意它的这种智能驾驶的硬件的领先性，或者是这个座舱的这种科技感，也希望第二排这个空间能够更有那种头等舱的感觉，那我推荐的哈是这个智界 V9 的 MAX， 差不多这个价格也要到40万加靠上了。如果说我们相对是比较务实的，咱们经常可能就是家庭人员满载率相对高一些的啊，那对于这种就是长途出行补能有需求的，您可以去看腾势有一个插混的，大概是不到40，39.98万这个价位的哈，您可以看。那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去考虑闪充的这个版本，为的就是因为它闪充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它补能快，可能对于大家就是在这个时间方面，对吧？你有比较迫切需求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那这是我们先回复的我们听众福强的这个咨询哈，能理解，就是每一到这个假期出行之前，我们节目上就是需要买车的朋友比较多，而且今年，基本上锁定的车型一个是 MPV， 一个就是大六座的 SUV， 这是我们节目当中今年咨询比较高的，可能也跟现在新车上市，这个就是定位这个细分市场有关联哈。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任何您拿不清楚的主意，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进行咨询，或者是直接扫码进咱的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也可以就是扫码关注一下我的个人信息，私信给我都没有问题啊。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宋华也来问一个信息，问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万能通，您可以先回一个888哈，大家先回一个888就可以了。万能通的除碳氧呼吸它适用的车型也给大家讲一下，我觉得几点啊，就几点比较重要的信息大家记住。第一个就是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它适用的车型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为什么？因为积碳是汽油机油不能够充分燃烧的产物，对吧？所以说这点您记清楚了，就它适用什么样的车型。另外呢，因为我们的万能通它是一个就是系列产品，怎么选哈、啊？大家经常问到，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选择精装礼盒就可以了。我们的套盒一个是精装礼盒，一个是全能油壶三兄弟，在选择使用的过程中哈，都是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核心解决的是积碳的问题，同步提升改善您的车辆的动力，咱就把这个油耗给它降下来，每100公里咱就是降一个油，咱私家车一年就是跑10000公里，它一年也是省2000块钱。所以这些就是车辆买回来之后的经济账哈，大家该算还是得就是仔细的去算一算。你买车的时候是一次性一笔的消费，但是后期关乎于车消费更多的就是在车辆的这种养护维修方面，大家有任何拿不准的哈，都可以在节目中咨询，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需要去选择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的哈，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还有一个蔡宋华，巧了，一个是宋华，一个是蔡宋华。您的这个大闸蟹我看到了，来跟大家说一下，说到这个大闸蟹，大闸蟹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一天，因为它已经开户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已经拿到手的朋友咱们直接去兑换了。今天最后一天，只有就是因为后台它会变化哈，所以说我现在具体看不到那个库存的那个情况，但是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如果是大家需要买那个全母蟹的卡的话，应该就不到10张的一个库存了。这个全母蟹的卡呢，是因为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在吃这个大闸蟹的过程中啊，先去吃，比如说这个9月份10月初先吃全母蟹，然后到10月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吃公蟹，其实在就是再往后放一放的这个时间也可以。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蟹卡哈，是针对您个人的口味，因为有人喜欢吃母蟹，有人喜欢吃公蟹，有人需要吃的蟹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首先呢，我们就是提醒大家，如果是您喜欢吃这个全母蟹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去抢那个捡漏，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哈，是发秒杀两个字，因为今天最后一天了，大家真的是一个捡漏的时间。而且你选择全母蟹卡的时候一定记得拍两单，因为不管你是选择2.5两的还是选择3两的这个全母蟹，只要你是拍的是两单，我们都会加赠金骏眉的这个茶叶是2罐，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福利拿到手。一张蟹卡8只，我觉得就是3年的时间，你怎么着这16只大闸蟹一定吃得完吧，因为蟹卡是3年有效哈，保价到年底的，这个大家肯定没问题。毕竟你看马上这个国庆节，对吧，这7天假期呢，你走亲访友一定会有需要。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规格，就是如果说大家是想去吃那个公蟹和母蟹的， 有一个就是那个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也是我们之前非常热卖的。但是这个哈，就大家去抢吧，我不太确定这个规格还有没有。所以对应的关键词，您发完秒杀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上去，挑一挑，如果有的话您抓紧拍。公蟹和母蟹都有了这个卡，您拍三张，因为它有一个第三张是零元的一个机制。我提醒到了哈大家，就是纯母蟹拍两张，然后那个公蟹母蟹都有的，您三张三张的去拍，都有对应的福利。如果不清楚的也可以在后台咨询我们在线的这个客服。同样哈，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就是这些都是给大家秒处理秒赔付的，因为这是河南交通广播第七年跟大家做这个分享，而且我们都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大闸蟹的渠道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是阳澄湖的。喜欢的朋友，就阳澄湖大家问有什么特点，它那个肉质更鲜更甜一些，所以说大家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我们来回复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这个咨询，车险相关的信息您发送完之后呢，我们的人工作协会给大家来主动联系的哈，所以说大家不用着急问我们咋联系，您只要就是发送完车险，然后就是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说到这儿啊，我们也借着大家的这个咨询回复各位，长假出行其实安全非常重要，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车辆上的相关信息咱们在出行以前呢去核实一下，比如说尤其像保险这样的，就是一定确认一下，保证你的这个就是保险可以，它这个有效期哈是可以覆盖您的这个假期出行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在车险到期前30天都是可以提前来续保的，所以说这点哈很重要。那尤其是就比如说可能涉及到这个就是出省去玩的，可能你去的这个路况是你之前没有去过的，首先就咱们除了这个车辆就车况检查之外哈，一定要看一看保险是不是还在这个就是 是正常的有效期之内，国庆长假自驾游的、走亲访友的，反正就是路上人会很多，车也会很多，所以车险就是每年根据这个大数据来看，就是车险的这个理赔率也会就是在这个周期内就是比较高。那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去年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啥，就是一个车友假日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就是在问说这个假日期间能不能够加急办车险，就是因为着急出去玩就忽略了这个车险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每一次就是很用心的提醒，都是因为它背后有这种就是案例发生，才会给我们提供这种经验，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还有哈，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车险的理赔处理的过程当中，是要求我们的团队必须要做到非常的急。

及时，而且要给到专业的建议的。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在讲，就是很多朋友哈，可能买这个车险，一般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比较敏感，对吧？你就说，哎，我这个车，买车险得多少钱呢？咱得先看咱的车，你需要使用到哪些险种。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把你需要买的这个险种搞清楚之后，然后再去核算它的价格。其实现在核算价格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反而是难在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这个车险，然后就是买完车险之后，后续的这个服务是不是能够跟得上。我相信这点哈，大家肯定都会有同感的。因为我本身作为一个驾驶员，我也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啊，你需要这个理赔的时候，如果说烈日当头，你在那儿等，对吧？你像这往秋冬季走了，那如果是昨天还在这个节目群里面跟听众朋友们聊，大家可能现在会选择说去这个山里面待一待，就是那个清静清静。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就可能我们会通行到自己相对比较陌生的环境。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哈，一定要就是了解，就提前看一下咱目前车辆的这个车险的一个存续的情况，然后有任何问题您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统一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再来看一下哈，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车辆选择依然是会有很多很纠结的这个点。来看一下，就是近期吧，我们其实也跟大家搜集了一些哈，就是关于在车辆的选择上，你看油电之争，对吧？它其实一直是一个很白热化的一个阶段。在上个月的时候，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国内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多少？65%跟靠上了。10辆车里面，6.5辆都是这个就是新能源，对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有一些就是让这个 HEV 的车型开始就是逆势翻红。那在整体来讲，就8月份哈，就我们也讲一讲，就有哪些车型，大家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的，有一些代表性的吧。我们这个代表性的确认是怎么来的呢？一个就是要看它。目前的一个其实整体还是看它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占比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代的博越，它有一个那个就是智行混动。在中国乘用车的这个品牌当中，其实吉利汽车在上个月我们统计数据的时候，它的这个总销量持续是在增长的。然后在这个增长的背景之下，我们当然会去找说谁在家族里面的贡献率最大。博越家族，吉利就是在吉利这个 SUV 的阵营里面哈，博越家族应该算是一个压舱石，10年的这个时间，对吧？而且它整个全球的这个销量已经有多少？我记得应该是240多万辆了。它的这个定位其实就是国民座驾嘛。那么大家喜欢它是为什么？首先就是它是电驱主导的，油电来协同的，用的是 1.5T 的一个混动的专用的发动机，而且它也是一个全球就是量产水平比较高的。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比如说咱们以在城市路况下来通行，你把车速控制在每小时66公里以下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靠纯电在行驶的，所以说它的驾驶感受和电车基本上是一样的哈。有个什么特点，比如说可能安静平顺，或者是起步快一些，完全不需要去充电。那它WLTC 的一个综合油耗呢，是百公里大概就是 4.6-4.7， 就不到5个油，满油满电的时候它的这个续航可以达到1200。所以说这个哈，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对这种就是插混的车型，可能就是混动的车型吧，就大家可能心里面觉得就是更有谱一些。另外就是这样的车型，它其实也会给大家提供到一些就是智能的驾驶体验。你像它也会有这个就是 Flyme Auto 的一个智能座舱，然后它会通过这种就是星瑞 AI 的一个大模型来升级这种语音交互哈。那在语音交互过程当中，可能就是通过语音指令的唤醒和沟通更清晰、更灵便、更快捷。那大家在平时用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有任何的这个就是指令信息，通过这种交互给大家这种体验感反馈会比较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首先讲到的哈，这是第四代博越的这个 HEV 车型。那除此以外，包括像在这个自主品牌当中，还有我们说到的第四代的 CS75 Plus， 就是长安家族。长安汽车哈，整体来讲的话，它就是颜值一直很在线，而且在自主品牌这个序列当中，它不像比如说比亚迪整体的这个销量业绩冲得很亮眼，它也不像就是说这个吉利和比亚迪是一个有点就是紧随其后，或者是有时候会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长安哈，就这两年它也一直都是稳扎稳打的，就是你们要怎么样都行，我就守着我的这个位次。所以这也是就是
我们看到它为什么能够在就是 SUV 的这个阵营当中哈，就是一直不说就是第一第二名，但它确实是在第一阵营当中的。而且从我们拿到这个销售数据来看呢，它的这个蓝鲸超轻的一个混动系统，就这个系统确实是比较受欢迎，受欢迎是因为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0: 你通过什么来判断说它可以？那我们肯定要去看就整个这个车辆的一个油耗的表现，对吧？然后包括我们要看它整个车辆开起来的时候它迸发的一个动力。我们原来算过一笔账哈，就是对于这个 CS15 Plus 来讲，它一箱油综合续航跑1500的话，那它基本上每公里的这个成本就是3毛多一点哈，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那个动能的一个成本的问题。除了这个以外，你包括还有那个长城欧拉，对吧？长城欧拉5也有一个混动版。就当下这个混动的车型，其实还是给很多朋友在这个车辆的这个续航或者说是里程焦虑上给了极大的缓解。它用的是 1.5T 的一个混动的专用发动机，而且有 P1 发电机和 P3 的一个驱动电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整个这个系统呢，也是就是高速巡航的时候，它可以主动断开电机来进行连接，它为的是什么哈？能够降低低速时候行驶的这个就是你消耗到的这个油耗，所以说这个设计是非常聪明的。那么从这几个车型上来讲哈，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对于我们自主品牌的这种 HEV 车型的这个技术，从目前来讲相对是比较可靠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选择一台不用充电然后又比较省油好开还可以兼顾动力或者是智能的哈，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自主品牌的这三个车您都可以先去了解一下，有任何个性化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编辑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涛也发了一个信息说现在那个哪个车比较火，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现在火的车真都挺多的。在国庆之前吧，差不多就是9月下旬可能上市的新车哈就已经有不到30款，所以说你说在这样的车型当中，它每一款车它那个上市之后都觉得自己挺火的。这个火哈要从第一个就是你的需求出发，那么第二个就是又有点类似就是大众投票，你看就是大家现在对于哪个车的关注度比较高，换句话说也就是咱们讲的哈，为啥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去每个月的盘点各个品牌的销量，就是因为销量呢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车型的一个参照的指标，我们分享给大家。还有什么想来看一下哈，当当想要进群啊，进群很简单，发飞扬就可以了，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进我们的群。然后包子的信息我们回复一下哈，大闸蟹咋抢，您发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今天是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后一天哈，是一个捡漏，能捡到的朋友去关注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天下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

0: 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青青问到十一高速免费吗？十一高速是免费的哈。那目前来讲的话，就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四个国家法定假日，我们都是可以享受这个就是高速公路通行免费的这个政策的哈。但是注意，是七座含七座以下的客车。您还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信息，比如说朋友们在这个假期出行想要了解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想要了解比如说这个就是假日的这个免费政策，或者是高速公路站点之间的这个免费政策，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免费哈，发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到这儿了，就想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就是在十一假期，如果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有自驾出行的打算，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是这个车在长途自驾之前要做一些这个检测。那么检测啥，我们再提醒一下，像进入到这个秋冬季哈，因为就是这个天黑的比较早，所以说我们会比日常出去玩多检查一项灯光。那么在车辆检查的过程当中，你的方向盘整个的助力，对吧，刹车系统的制动，包括你的轮胎，就是要看一下，有一些朋友可能咱们这个轮胎是不是已经到了它的一个就是更换的临界点，你要看一看那个胎纹还有没有，要确保整个胎压的一个正常，轮胎磨损的情况正常，尤其要检查一下哈，车轮胎侧面有没有这种鼓包和开裂的情况，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是我说那句话哈，我们都是根据往年就是在假日出行的过程中，我们的听众在后台遇到的反馈给我们，我们解决的问题，通过这些就是经验我们判断出来的，提前就是咱们做这个就是未雨绸缪的事儿哈，提前我们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另外哈，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其实你像现在很多这个电车，对吧，我们也是需要去做这种补能的，这个时间因为很快，所以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哈，就是你开车到两个小时就已经可以开始考虑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这件事情了，上线尽量的不要超过四个小时，都进行一下这个休整。因为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眼睛缓一缓解这个世界的疲劳，还有一个就是你毕竟在车里面坐哈，时间长了以后，我们的腰椎颈椎还是要给它一个就是站起来活动的一个空间。大家在就是国庆假期期间也可以及时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依然会有我们的这个就是主持人会陪伴大家一起出行在路上的哈。所以说关于高速路上行车，哪怕就是市区咱们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都可以发送对应的这个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比如说市区哪一段堵了或者不好走了，您都可以及时跟我们联系。另外呢，还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大家问到的咱们节后的这个就是登山节的信息，是吧，我看那个大家挺关心的登山节哈，咱们说好了是这个10月17号，首先大家把这个日期给记准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发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金秋时节哈，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已经开始报名了，到时候呢咱们一起相约仙门山，会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一下那个飞瀑流泉、奇石怪松，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当然我们可以体验一下那个临海飞船，真的很好玩，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咱还有呲溜滑，那个玻璃吊桥等等，想给大家一起来打造的哈，就是又有那种自然的美景，又有那种趣味的游玩，还有惊喜互动，能够让大家在一天的这个行程内全部都体验到。活动当天我们也会在这个现场哈，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进行这种打卡。所以说想要在登山节跟我们一起偶遇的各位哈，就是对应的关键词记好了，是发送登山，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就是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我们活动部的同事在群里面会随时为大家来简易打货的。想到每年的这个登山节都觉得

0: 人要快速就是到这个高速护栏之外哈，到之外咱们再进行这个相应的问题的处理。也非常的感谢杨鹏的信息发送。再看一下还有朋友在问团购，来我看今天发这个团购的朋友很多哈，先说一下这个团购。发团购的话，我们今天对应的是有一个轻薄的鸭绒服，因为考虑到过了国庆它就已经是霜降了，降温说来就来，那么冷风里面咱们想要做到保暖，还得有就是衣服穿起来挺会有风度。说到这个羽绒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会不会太臃肿或者价格比较高，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里面是有一个知名品牌同款的很轻薄的那个鸭绒服，它是江苏品牌来代工的一个工厂职工的，属于绝对的好看不臃肿，省钱也体面的那种。有一些充绒量少的羽绒服哈，确实风一打就透了，你可能洗几次之后呢，它就只剩一层外皮了，你穿出去它那个质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鸭绒服，它的绒子含量是 90%，蓬松度是600+，属于比较轻比较软的，折叠之后呢大概就是有手掌那么大吧。每天通勤的时候你把它塞到那个包里，然后你出差的时候你带着它也不占地儿，深秋的时候可以挡风，初冬的时候可以御寒，然后你还可以进行各种叠穿，对吧？尤其是哈，我们说到这个假期出去玩的朋友可以提前入手。既然是品牌的同款，那版型肯定是需要反复打磨之后才行的，它可以搭短裙就展现女生那种灵动的美，也可以配长裙就展现你的恬静和柔美。里面也可以就是内搭高领嘛，来进行我们很利落的那种都市丽人的范儿。价格是这样的哈，原价是399，那品牌目前有一个冲量，特批的价格还不到5折，就是199元，已经是立省200了。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选尺码选颜色，售罄就不补了，一共是有4个颜色，90斤可以穿到160斤。就是价格哈，大家记好了，就是200单的福利199元。那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去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元，如果是老顾客的话用积分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是河湘高速商城段的348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密集，目前沪陕高速横川站的出口通行稍显缓慢。那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这个假期出行的过程中哈，大家有任何就是这个疑问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和高速公路的通行相关的，一定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相关的这个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我们会统一整理成文字，在后台您通过发送高速，我们就可以直接推送到您的手机上，一个是方便您自己查阅，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方便您可以一键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戚朋友和家人。记好了哈，假期出行关注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买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想要省钱的各位，就是我们今天有两个关键词哈。一个是想要我们那个薄款羽绒服的当当记好了哈，就是薄款羽绒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您发团购两个字，选择到的是我们那个轻薄的一个鸭绒服。那么另外我看是谁在发那个螃蟹，您发秒杀哈。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最后一天，只能让大家去捡漏了。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如果有的话您就尽快下单。然后再看一下 TG 零音发来。信息老朋友了哈，是飞扬老师好，这段时间对于浩博的两台 SUV 比较感兴趣，能讲解一下吗？没问题哈，车型可以帮忙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讲解。您说的应该是那个浩博有一个 HT， 它还有一个 HL 对吧？这两个 SUV 呢，就是目前来看HT 的这个价格可能低一些，就是它是18到26这个价位段。如果是浩博 L 的话 ，HL 的话，那正好是接上，它是从26万多起步到30多万。所以说，首先哈、啊，咱们从价格上，就两个车它是有一些价差的。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家用的纯电的 SUV， 一个是比较旗舰级别的这个 SUV。从价格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浩博的 HT。它可能更打这种就是家庭使用，而且有600多和800多两个这种不同的这个续航里程的哈，根据咱的这个预算和实际的这个情况来进行选择。核心卖点去看它的那个空间。另外它有一个那个天王椅对吧，这个信息您如果在关注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得到这个信息。有800伏的一个快充，10来分钟补能到400公里以上，就是现在都是比较主流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讲到了这个您看的另一款哈，浩博的 HL 这个车，它就更大了，因为价格也更贵嘛。家族旗舰车型的话，它的轴距基本上都在3米以上，而且它也是有5座6座的，全系有这个激光雷达，有空气悬架，有一个智能减震，有纯电的，有增程的两种动力系统。如果是增程的话，可能那个350公里左右哈，我记得应该是350公里左右的一个续航。如果是综合的话，应该是要在1200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信息哈，我们分享给我们的这个铃音这朋友。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来哦，又想问那个是 HT 和 S600 是吧 ？S600 我们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就是这个 S600 这个车的话，它的这个价位是19万，就好像差1000块钱还差多少，反正差一点点不到20，就这个车也可以来考虑。那如果是看这个浩博 S600 的话，它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20万以内的一个那个定位，就价格价位段上来讲是这样的哈。它也是有这个增程的，有纯电的，您可以来选择。如果说是这两个车来看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竞争就更焦灼了，因为这俩车就是离得太近了，对吧？我还是觉得哈，如果是但是不知道你的这个就是使用的场景和环境，你可以继续再发一些信息过来，就是我会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在两款车型之间再给你做一个推荐。因为本来以为是你要看的是那个 HT 和 HL， 因为这俩车就很简单了，就我肯定会觉得就是 HT 就已经够用了。但如果是 HT 和这个 S600 的话，因为他们俩又更接近一些，所以我的推荐需要参考您的这个购车的需求，可以再补充信息啊。比如说这是你的家庭的第一辆车，还是说你现在开的车它属于一个增购的一个车型，对吧？你会比较在意车辆的哪些点，可以继续编辑信息内容来补充一下。或者是 TG01 我们也邀请在不在咱的群里哈，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在群里面你可以就是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更方便一些。小瑞的团购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您发送完关键词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浏览我们有这个图片的一些信息，回复给您。徐当当你在发这个信息啊，问到了这个大闸蟹抢不到，你要的是哪一个规格抢不到？因为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呢，它是一个就是捡漏的一个环节。你发送完关键词之后哈，到那个专区，你到专区去挑一下，或者是可以在后台联系一下我们的客服，让我们的客服帮您看一下。就有时候会担心大家可能找不到这个就是路径进去，但今天确实是最后一天哈，大家去尝试一下。现在就是已经买到蟹卡的朋友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对应的信息内容大家记好了啊，是发送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关键词，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它对应的都有关键词，发送相应的这个关键词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那么大家还有任何想要

0: 咨询了解的哈，就是我们再回复一下老岳问到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按照您说的这个，就是德系13万加公里的这个车，应该去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您发送888之后哈，点击第一个链接，就它对应到的就是这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小凯问到的17万公里的万能通，3瓶的间隔频率，如果是17万公里了，我们就不建议您再间隔了。就是17万公里的车子的话，就是1箱油加1瓶，3箱油就是连续正好是一个套盒，您使用完毕，而且你用完之后你跑个3000公里，你可能关注一下它的这个情况，还需要再来回购，因为这个车辆的里程数是大，而且如果是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话哈，尽量的去通过这次彻底的进行一个清除。大家选择万能通，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2亩3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
4: 只要716，
3: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TG 说群满了，稍等一下哈，我们把那个后台的这个二维码再给大家做一个更新，您可以先去添加一下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微信的那个关注，然后发私信给我也是可以联系上我的哈。非常感谢我们朋友们发来的这个信息，我看到你补充了一点内容，就是纯电个人充电，可能就是这个要纯电的这个车型是吧？来，如果是要纯电的车型，其实可以再说一下啊，就是还是您问的那个问题，S600 的话，它本身就是全系，你像它如果有这个激光雷达，那是不是对我们大家更有吸引力一些？但是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会觉得 HT 就已经够用了，因为它的电池也好，或者说充电的这个就是优势也好，包括它就目前实际的这个市场的销售和占比也好，它的这个销量都是要超过这个 S600 的哈，所以我觉得重点去观察一下，关注一下那个浩博的 HT 这个车型，有任何的信息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保持沟通。一达的这个万能通我们也看到了哈，感谢大家哈，就是我觉得朋友们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就是名字也记得这么的清楚，都是老听众哈，但是我们还是为了就是互动的时候大家方便嘛，所以我们会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那个阿拉伯数字888，可能这样子就是更加的简单一些，但怎么着都行，就是只要能够您看到我们的这个回复的信息，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保持互动。再来看一下就是大家问到的哈，这是一个好问题，小月也在问，那啥能够就是尽量的让我们的这个就是叫什么那个油耗降下来，油耗降下来，我们大家说哈，这个要想降低油耗的话，其实它这个对应的信息挺多的，就是它涉及到的这个点就是比较多。为啥我们这样说哈，就是首先我们说一辆车的这个油耗，大家肯定会第一时间想说这个车它本身的这个设计对吧，它那个问题那个叫什么，就是设计的这个技术水平咋样对不对，这是大家比较担心的第一个问题。那其实这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哈，那么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大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去考虑啥，就是咱自己平时的这个开车的习惯对吧，比如说你大脚油门刹车的那个给油的，它可能也会影响到就是你整个对于车辆系统就是动就那个油耗的一个，对油耗是会产生一个影响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啥哈，就是要看到我们整个车辆平时你是不是这个满载出行的这个概率是不是也得同期去考虑对吧，所以说这些信息哈，我们都分享给大家，您可以来参考。另外也要回复一下在发送大牌的各位，我们今天这个大牌哈给大家对应到的这个信息呢，是我们的一个科颜氏高保真的一个面霜，这个主要是还是因为换季的原因哈，会建议大家注意皮肤的这种保湿，然后这个科颜氏高保湿的这个面霜它本身来讲的话就是有高浓精纯的这个 角鲨烷，这个成分呢就是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来锁住这个水分。另外呢就是神经酰胺 Pro，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这个屏障，锁住水分，让你的状态时刻保持在线。另外就是质地是比较轻薄的，它属于滋润但是不油腻。

哈，就干皮用着很润，油皮的话呢就是它不会闷痘，那敏感肌的朋友也同样是可以来尝试使用的。价格是这样的哈，就专柜来讲的话，就它是125毫升的，大罐630块钱。今天我们大家只要是能够保证你是前50单来下单的，买一送一，一瓶的价格是299。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机制，那是不是价格就会更优惠哈？对应的关键词，就我们当然还是会建议大家去拍那个两罐，因为就是你299给你发两罐的话，你从现在开始用，基本上到明年开春你都用不完，只要299块钱是两罐的一个量。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干皮的朋友哈，你晚上就是厚涂它，把它当成面膜来使用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如果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会员积分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记好了哈，125毫升的大罐咱们是买一送一，顺丰给您包邮，299块钱。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信息我们回复给达文了哈。就刚您的这个咨询，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想要去选择轻薄羽绒服的哈，我们再来回复一下，是发送那个团购。然后文帅的这个88，就是您可以发送那个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哈，参照车辆的这个行驶的里程。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啊，首先我们得搞明白，就是为什么要去清除积碳，是因为汽油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而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平时咱用车都是在市区开嘛，你的发动机是低温低负荷的，所以说它不能够更好的去进行一个充分的燃烧。这也是为啥我们会在每一个假期来临之前强烈建议大家哈，就是要让我们的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老师傅也讲拉高速可以清积碳，但是这个哈它不是唯一的或者说很全面的一个方法。全面的方法就是你用科学的这个产品加上它科学的一个方法，实现的是1+1=2。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咱去清除这个积碳，也尽量的利用假期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这个天然的时机。如果没有的话，你像平时说哎我就是在市区怎么办，选择合适的路况，然后那个等速每小时80公里以上，咱跑个10几公里、20公里的，也比就是咱不拉高速要强很多。所以大家记好哈，清除积碳，你可以利用每一次，就不光小长假吧，或者说就是您个人每一次这个自驾出行之前，它都是清除积碳比较好的一个时机。所以说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哈，编辑好对应的问题，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解疑答惑的。最后呢，还是得跟大家说哈，就是报名我们那个登山节，对应的关键词是登山哈，您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群就可以了，我们的同事在群里面看到您的信息都会及时回复的。还有就是在讲到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家装季，对吧朋友们，现在有这种家庭装修，不管是新房子还是旧房改造，您都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可以及时给大家做赔付，另外工期是一开始就谈好的，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赔200。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哈，所以说它后期呢就不涉及到说这个增项加价的套路。而且您发送完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可以去扫一下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就是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哈，他会从您一开始选材到您的施工，包括最后的这个验收都是全程跟进大家的。所以大家记好哈，就是有家庭装修需求，咱们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玉红也在发这个团购哈，大家发送完团购之后，就是按照我们后台给您的这种提示，然后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我们分享到的这个福利，按照我们给出这个福利的这个建议去拍。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

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吧。合乡高速商城段3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以及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沪陕高速黄川站出口目前是通行比较缓慢的，所以走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要小心慢行了。目前来看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哎呀，马上就要到国庆节了啊，大家这个蠢蠢欲动的心啊，是不是都已经开始把自己的爱车准备好了呢？其实我觉得开车，说到开车，咱们都知道车在路上跑，肯定车险是少不了的，对吧？国庆长假就要到了，所以假期的安全出行是最最重要的，咱们要及时给车辆安排上一个完善的保障。像自驾出游啊，走亲访友啊，路上的车多人也多，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那去年假期的时候我还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在假期期间就是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问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呀，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哎呀，这个车没上保险。另外还有一位车友说了，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上啊发生了一起小小的事故，那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咱们去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咱们的车险真是非常非常靠谱啊，特别的应急啊，真是照了我们的这个名字了，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所以有事儿真的千万别慌，咱们的交广专属客服会为大家去保驾护航的，在我们这儿办车险呢就是踏实，千万不要出了事故啊想起来理赔了才想起来自己的车险没有去上，所以提前买车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无论是在哪儿买车险一定要注意，咱们千万不要去相信全险这件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全险在车险里面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每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条款条目都明确有保障的范围还有这个除外的责任，那咱在买车险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啊，不要光听业务员嘴上说，哎呀我这个都全包了你放心买吧，就是交钱，但是一定要了解它保的是什么。另外就是理赔的时候咱能不能用上，一定要翻一翻自己的条目，看清楚保什么不保什么，问清楚了咱再签字。所以呢现在大家如果说是有车险的需求，比如说马上到年底了，对吧，很多朋友的车险可能都该续了，那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具体的这个了解情况。另外的话还需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是一对一的真人客服哦，我们是真人坐席替大家把关的，就安心很多了，大家买到的都是私人定制款，比如说平时咱家车辆是谁在开，车辆平时停放的位置安不安全靠不靠谱，那一般车上都坐些什么人，对吧，这些都跟咱的保险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大家买车险一定要记好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了，记好发送车险两个字，很简单，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具体的情况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其实说

道装修这件事儿啊，真的是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大到水电改造啊，然后吊顶龙骨啊，小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一管胶，哎呀，你哪一样出了岔子，可能往后住进去的日子都不是特别的踏实，不是特别的好过。可问题是咱们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也装不了几套房子啊。昨天我跟宇文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宇文说我这辈子特别喜欢装修，特别喜欢倒腾我那个小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你看到现在了啊，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没有认真的装修过，都要么就是交给装修公司，要么就是交给爸妈。所以你看，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到底该咋选？你要问我，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怎么办呢？我只能选大牌了，对吧？报价单上那些看着条目都差不多的项目，那为什么这家报8万，那家却报12万，甚至有些家甚至报到20万呢？签合同的时候明明说好了，我们说的是一口价，怎么干着干着好像就冒出来了一堆增项？这个要加钱啊，那个又不包含在内，反正最后算下来呢，总是比我的预算要多出好几万。相信这种哑巴亏不少人都吃过，所以咱们节目啊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装修路上啊，大家不是一个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一支专门跑家装的一线记者团队，验房啊，钉工地呀、啊，帮您去审报价呀，帮您跟装修公司掰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账，这些活我们来替您干了。那大家担心的一些增项漏项的问题，不知道该怎么选公司的问题，又怕工人偷工减料，这些事儿啊，我们都能够去帮您提前的审核。其实装修过的朋友都有体会，像地面材料的选择往往让人纠结。客厅要亮堂，要好打理，所以呢，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瓷砖。卧室呢，又要有脚感，又要温馨，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哎，我要不要考虑木地板呢？可是两种材料一碰头啊，那道交接缝就成为了一个事故的高发区了。宽宽的过门石可能就像一条腰带一样，哎，把咱们家的空间真的是拦腰截断了，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好看。如果说你选择用金属的扣条呢，可能用不到2年又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比方说翘边呀、绊脚啊、极简风的这种无缝拼接呢，可能没住半年地板怎么就起拱了，对吧？尤其是那种硬碰硬的结构，尤其是咱们北方有地暖，冬天一供暖，木材湿胀干缩就更加的剧烈，内道缝的处理难度就会直接翻倍。所以今天啊，节目开始咱们也是应很多业主的提问吧。前两天有位业主就说了，说他去逛装修了，然后说现在看到人家的那个样板间啊，有很多的接缝处都特别的漂亮，想问问这种就是硬碰硬的材质到底能不能够在自个儿家里去用。那今天咱就来说一说啊，这个两个不同材料中间的这道缝到底怎么才能过得去呢？那我们在调查当中也发现了，绝大多数的接口处的翻车，它的根源都不在铺装的环节，而是在开工前的规划就已经缺位了。很多业主呢，就是铺完了瓷砖，然后我再去选地板，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瓷砖的完成面的高度是由水泥砂浆加瓷砖厚度去决定的，但是木地板不一样啊，木地板它的完成面是由防潮垫加上地板的厚度来决定的，本身材质就是不同的。那么两边各干各的，你这个高度差是必然的。有些朋友就说了，哎呀，我做完为啥家里面高低不一样，对吧？那肯定是必然的，因为材料不一样。传统的做法里面呢，装修队习惯用一块厚重的过门石来兜底啊，高度不一样没关系啊，加上一块过门石就可以了，把这个高度强行的去盖住。但是这种做法很明显在当下大家的这个审美当中总会觉得不好看，对吧？所以这种做法明显是不合适的。那真正专业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在瓦工进场之前就把两种材料的完成面的高度给它对齐了，就是我们平常常说到的，哎，对齐一下颗粒度。这个强化地板的厚度呢，通常是在8到12毫米，复合木地板的高度是在12到15毫米。本身不同材质它的高度就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一些防潮垫，怎么着也得有个2毫米左右的高度。那你把这些数据交给瓦工，让他在做找平的时候呢，提前预留出精准的厚度的余量，最终呢就可以实现瓷砖跟地板完成面误差控制在2毫米以内这样的一个目标了。那我们把这一步给做扎实了，后面才有资格谈好看不好看。有些朋友会说我们家做出来不好看，那原因可能就是第一步咱没有做好。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北方呢大多数是有地暖的。哎呀，近期在我们节目当中问地暖的朋友特别的多哈，就是马上
该供暖了，那家里面装修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我要铺地暖，那这个计算就要更为复杂一些。地暖回填之后做完之后，瓷砖区域的通常它没有地暖区域的这个高度高，所以如果客厅跟卧室都有地暖，那你问题可能还不大，因为大家就是通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遇到比如说客厅铺砖，卧室原本没有地暖管子的情况，它这个高度差就会显著的放大，因为每家每户它的情况都不一样。那地暖家庭呢，必须要在开工之前把各个区域的地面完成面统一去做一个计算，然后在地暖回填的阶段就做好厚度的过渡。比如说可能会比外面低，那我回填的时候我就做高一点，对吧？或者说呢，我这个里面的高度要比外面的高，那我在回填的时候我就多注意一下，尽量的去做到一个缝隙的无差别，而不是等到铺砖的时候才发现一边高一边低，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再想要去处理就比较麻烦了。那么地暖对于地板本身的选材也是有硬性要求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大家想要选择地暖没有关系，然后想铺木地板也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定的，但是地面材料你一定要选好，比如说需要阻热小的膨胀变形小的，木地板应该选择稳定性更强的，受热之后不容易变形的这样的品类。你尺寸稳定了之后，甲醛的释放量在长期加热的条件下能不能够达标，哎，这也是我们北方家庭必须要优先确定的一个参数了。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说这个地面要好看哈，地面要好看可能大家看到的都是最后的表象，那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我觉得还是需要大家多多费点心思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前期先把地面给找平了，那么中期呢，就是前两天我们有业主提出的硬碰硬的问题了，就是收口条的问题了。那告别了过门石，我们还有哪种收口条的方式是看起来比较美观，做起来又比较方便的呢？如果你的前期都做好了，那么两个材质中间的缝到底应该怎么过渡？那么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个主流共识就是除了卫生间你必须要保留挡水的功能之外，像客厅跟卧室的干区交接完全是有更加干净更加好看更加美观的一个选择的。首先我们推荐方案一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用极窄的金属条去收口，这个也是在我们平常日常去业主家验收的时候发现最多的使用最多的一种方式，也是最稳妥的一个大众都考虑的一种方式了。它的宽度呢控制在8到10毫米之间，然后用的材料基本上都是哑光铝合金或者是不锈钢的梯形条，这个是目前普及率比较高的一个做法，当然性价比也是更高的，它比较优惠。那安装的顺序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要先铺瓷砖，然后在瓷砖的边缘去预埋收口条，哎，完了之后我们再铺木地板，然后让收口条一半压住瓷砖的边缘，另外一半压在地板的下方。那这种预埋钉固的方式要比单纯的打胶你肯定要牢固的多了。像刚才咱提到的，有一些业主提到的哈，说住个一两年，我这个金属条就起翘了，还有些时候还容易绊脚，甚至有一些业主还反映说，这个金属条特别厉害啊，翘起来那个地方穿着拖鞋走啊，把脚都拉烂了，确实有这种存在的情况。所以你看，我们这种预埋钉固的方式是不是就安全很多？它能够有效的预防翘边了。然后梯形条带呢，它是这种极简的风格，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是极简的装修风，那你用这种梯形的自带的这种极简的条带，它会看起来会特别的美观，你远看的话你几乎是看不到的，近看的话它这个缝隙接缝处也是特别的漂亮，同时呢也可以给木地板留出一些微小的伸缩的余量，那就避免了后期起拱的一个风险了。那另外呢，就是像无缝的硬碰了，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啊。说我中间不要这个接口条行不行？我能不能两个材质就硬碰在一起呢？这是极简主义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选项。我们不做任何的收口条，那么瓷砖跟木地板是直接的硬碰硬，高低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这个效果确实是漂亮，很好看，扫地机器人也可以通行无阻，但是它的容错率几乎是为零的。我们要求瓷砖边缘一定要用水刀精密的去切割，然后全屋也要毫米级的找平，当然这个费用是需要我们业主自己去出的。当然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无缝的接碰，它没有给木地板留足一些伸缩的空间，
像我们北方地区啊，就不太建议大家这么来做。为什么？因为北方供暖季，室内的湿度它会下降，木材它会有收缩。那么非供暖季的时候呢，像现在夏天哈，也有时候也会这个雨季比较多，对吧？经常下雨，湿度又会回升。那湿度高的时候，木材又会膨胀，所以像这种实木啊，或者是实木复合地板呀，它就特别容易在接缝处挤压起拱。前两天不是有一个业主给我们那个发私信啊，说我们家这个地板起拱了，中间鼓起来了，说到底该咋办？其实就是跟伸缩缝有特别大的关系。所以呢，无缝接缝只适合稳定性特别特别强的材料。

0: 料，咱在选地板的时候可能这个需要好好去选一选，然后价钱上面肯定也是要更贵一些的。或者说你小面积铺贴的时候，你用来展示空间的，像很多样板间，对吧，大家可能会用这种方式，但是它毕竟它不适合咱们家里面去居住，你要住个5年10年，可能这种方式就不是特别的好了。所以普通家庭的卧室呢，通铺不建议去无缝硬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啊。所以今年有房子要装的哈，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功课，或者说您家有二手房要升级改造的，担心在装修上面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现在这个时间是特别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马上就要进入到10月份了，9月份的时候我们再说金九银十，对吧，这个9月份马上就过了啊，金都已经过去了，咱们迎来这个装修的银的季节，那更不要错过了。所以10月份、90月份大家想要装修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安排上，不想走弯路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可以给大家保驾护航，我们的监督记者也会全程的参与其中，不让各位在装修当中去为难。当然有更多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节目组啊。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大家在发大闸蟹哈，大家都等不及了，最后一天了对吧，都知道我们的蟹卡要售罄了。是的，大家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蟹卡了啊。待会儿关于大闸蟹的团购这件事呢，我们待会儿再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国庆假期还没有开始，咱们河南就率先迎来了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强冷空气了。那么这轮降温之后啊，河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明天，咱们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18到22度左右。那么与此同时呢，降温前有不少地方早晨的最低气温还在15到18度左右徘徊，也就是说冷空气影响之后啊，咱们省有一些地方白天的温度将会接近之前清晨的温度水平。比如说以郑州为例吧，昨天的最高气温是将近28度了，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那么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咱们郑州的最高气温预计就会下降到20度上下，最低气温就会降到11度左右。安阳等地降温就更为明显了，因为比较靠北，所以它的最高气温将从30度直接降到20度出头。那么这轮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大风和阴雨将会直接影响国庆假期前半程的一个出行安排。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全省偏北风逐渐增强，大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与此同时呢，雨水也将在假期的前半程去影响我们省。国庆假期的前三天，河南的中西部还有南部地区将会有阴雨天气。那其中假期的第二天，降水范围就会更广一些了，像炎黄及其以南的大部都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局部地区还会有中雨。那么降温叠加降雨，所以对于自驾出行、户外活动肯定会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就是国庆假期咱们河南呢会先后有两轮冷空气的影响啊。第一轮就是明天了，就先会带来一些大风啊、降温啊等等。那么第二轮呢是在假期的第三天到假期的第四天的白天，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去补充南下，所以到后半段的时候，哎，这个晴好天气才会占据主导，才会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以及大家的返程规划。说到这个天气啊，突然觉得真的是啊，秋天离我们真的是越来越近了。之前可能大家觉得秋天不太

想秋天，对吧？总觉得哎，一到要吃蟹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现在已经到了秋天了。但是这两天你会发现，早晚的风已经不一样了。国庆假期近在眼前，那像华北、江南最舒服的季节都已经开启了。这种天气真的是秋高气爽，特别的舒服。不刮风的日子，不下雨的日子，真的是好日子啊！所以懂吃的朋友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开捕了。今天已经30号了，两天前就已经正式开捕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已经吃上今年的第一口鲜了。那蟹农说，今年的蟹的品质特别的好，规格也很大，尤其是母蟹啊，单只均重都能达到半斤。我的天哪，那岂不是一口留有呀？这是高满黄肥的黄金期，所以一年就等这一口。那蟹季来了，错过了就要等明年了。所以刚才有朋友已经在微信平台上开始不停的发秒杀、秒杀、秒杀哈。这个秒杀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纷纷在买蟹卡。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一个更加紧急的事情，就是今天是我们蟹卡销售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晚上24点，哎，一旦结束，那直接咱们这个蟹卡就要下架了。它不是涨价，朋友们，它不是涨价，而是下架。什么意思？就是蟹农接下来的时间他要全力盯着捕捞了，要发货了，要售后了，所以蟹卡通道今天我们就要关闭了。那你今天如果不买，明天大家想买可能也买不到了啊！这就是有点扎心了，是不是？而且今年这个蟹好归好，但是说实话它的价格真的不等人。你开捕捞之前跟去年基本上持平的，大家会发现就是前几天大家好像买蟹卡还没有那么的着急，对吧？这两天已经开始着急了，因为蟹卡通道一旦关了之后，你后面可能只能去线下商超或者别的渠道去买现货，那价格是什么水平当然不用我多说了，对吧？肯定价格会很高。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秒杀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应所有朋友们的一个欢呼吧。就是之前我们上过那个公蟹母蟹的组合，然后我们也上过全母蟹的组合，哎呀，大家反馈下来都说能不能再上点母蟹卡，因为母蟹吃得太过瘾了。现在这个母蟹真的是特别的顶壳肥，那我们这一次就给大家在最后一批的时候给大家上到了198块钱8只全母蟹，价格不用我多说，198块钱啊，相当于一只还不到25，对吧？这个价格你去菜市场买同等规格的螃蟹，你真的，你不是说不一定拿不下来，是一定拿不下来。所以这是阳澄湖的产地直发，我们死蟹是包赔的。那母蟹2.5两是一个什么概念？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些朋友对于这个几两几重，他好像没有概念哈，他就觉得这个。二两的一两半的它便宜啊，3-4两的它贵，对吧？它只是从价格上面去判断，不光是价格，朋友们，2.5两它是黄最饱满、口感最为巅峰的一个规格。你再小的话，黄就不够了，大家可能觉得吃的不过瘾。但如果再大的话，你价格肯定要翻倍呀，对吧？你自己吃刚刚好，送人也不丢面，所以这个规格是特别的好，也是我们反复去回购的一个规格。包括我们自己煮针自己吃，我们也都是买这个全母蟹的规格的，性价比真的特别的高。比如说国庆节你要回家看爸妈，哎，这个老人嘴上说千万不要乱花钱啊，但是你寄一张蟹卡回去，他们真的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一点都不心疼，不用你操心了。比如说你国庆有饭局，哎，家里有朋友要来，对吧？你蟹卡往桌上一放，或者说你自己先提一份，你把这大闸蟹、全母蟹往上面一放，大家不用再挑，哎呀，我要母的，我要公的，不用挑，全母的，是不是特别的觉得有面啊？所以比什么伴手礼都体面啊，人家想吃的时候自己去提货也行，送人也都可以，没有问题。咱们活蟹冷链到家的，然后大家也不用拎着大螃蟹啊还担惊受怕的害怕死，是吧？所以就是囤着过节想吃的，或者是想要送人的，想要送父母的，这一次都一定要抓紧我们最后的时间了啊。然后之前我们热卖的716块钱的就是3张那个蟹卡的，买2张送1张的那个蟹卡也是一直都是热销的，也比较好。如果大家现想买的话，还有应该是还有最后5张吧，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后台，还有最后5张。然后我们这个2.5两的8只的蟹卡，198块钱的蟹卡也只剩下最后10张了。反正就卖完这今天一天就基本上就下掉了。所以说是一蟹一码，我们是扫码溯源的，热卖了7年的产品，大家不用犹豫啊！如果今年这个蟹您还没有吃到，抓紧时间去发送秒杀，抓紧时间发送秒杀，赶紧去下单了。哎呀，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光吃蟹，那天气慢慢冷了，该咋办，是吧？这个嘴上我们要照顾到，那身上我们是不是也得照顾到？你说的特别没错，我觉得就是。针对于11假期的这个降温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提前把衣服给买好。我已经提前的把我们家孩子的这个小马甲呀、羽绒的马甲呀，然后包括父母的这个早上，因为他们要骑电动车送孩子嘛，所以就这个薄棉袄我都已经提前的

0: 备齐了。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到这件事儿，就是真的也是等不了的事儿啊。刚才咱们说的谢卡等不了了，就剩今天最后一天了，赶紧发送秒杀。接下来说的这件事儿，它也等不了。你看郑州这天儿，国庆假期一过，它就是寒露，再往后就是霜降，秋天最后一个节气就意味着冬天要正式敲门了。那咱郑州的降温大家都知道不讲道理，对吧？这个前天可能还穿短袖啊，艳阳高照的，结果一场大风来了之后，第二天你就得穿上棉衣，那真的冷风嗖嗖的钻。这个时候大家需要的就是一件薄薄的羽绒服了。为什么不是厚的？因为厚的真的特别的尴尬。为什么？像厚的羽绒服哈，就是你早上出门了，你穿上吧，你会觉得热，然后到单位了之后吧，你脱又没地儿脱，对吧？但是轻薄的就不一样了，它不凑合。市面上很多的轻薄的羽绒服充绒量就特别的低。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轻薄的羽绒服，1041爆款商城的羽绒服，正好可以解决大家的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尴尬。所以呢，现在发送团购就赶紧去下单了，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可以立省200元，就是这么的优惠跟划算。原价要399，现在品牌方就是直接冲销量的，我们特意给大家批下来的一个价格，不到5折就可以拿下，只有200单的福利，朋友们199就可以买到一个薄薄的棉袄。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规格啊，就是我们是90%的鸭绒含量，然后600加的蓬松度，什么概念？先说充绒量90%，羽绒服保暖它其实靠的就是绒，它不是羽毛，羽毛是梗啊，对吧？不保暖还扎人。那国家标准里面呢，含绒量达到90%的已经是属于高配置的，所以说平常大家买到的基本上市面上的羽绒服都是70%到80%的充绒量，我们这一次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的是90%的充绒量。那么蓬松度600加又是什么概念呢？很多人对这个数字不了解啊。蓬松度600加，蓬松度指的是1盎司羽绒它能够撑起多少立方英寸的体积。简单来说就是数字越大，你同样重量的羽绒能够锁住的静止空气就越多，那是不是保暖性就越强呢？哎，简单话啊，我们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这件衣服它又轻又暖，穿在身上就像没穿。但是风一吹呢，你感受不到风，哎，感受不到冷，这个不就是咱们特别需要的吗？比如说早上接送孩子的家长啊，你早上出门太早了，你套一件，对吧？然后骑电动车通勤的上班族啊，你也可以套一件。你到单位之后，你给它一裹，塞到包里也看不见。然后国庆要出门玩的人，行李不够多的，对吧？放不下那么大一件棉袄的，咱们也是需要一件的。以及家里的老人，轻薄不压身，老人穿衣服特别纠结的就是啊，穿那种厚重的特别不舒服。所以呢，赶紧发送团购两个字去抢购我们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到的这款轻薄羽绒服，颜色非常的多，大家发送团购就可以看到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4: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员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6: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5: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7: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 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5: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7: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刚才看到有朋友发送秒杀哈来买大闸蟹的，还有朋友发送团购的，想要购买羽绒服的。其实还有一件事需要特别跟大家说，因为明天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国庆长假就在眼前了。高速免费7天，咱们郑州往南往北的车流已经蓄势待发了。不管是长途出游还是返乡探亲的，一开就是几百公里是吧，甚至上千公里。所以出发之前大家一定要检查检查自己的车辆，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会顾及到的就是胎压啊，我的玻璃水有没有装满呀，还有我的零食跟水有没有备好呀。但是有一样东西很多朋友啊可能就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车辆的积碳问题了。为什么长途出行之前积碳这事儿不能马虎呢？很多朋友觉得啊，说我们这个车尤其是油车，那积碳它不就是个慢性病嘛，对吧，平时感觉不到啊就不着急，但是你想想平时你在市区开走走停停的，发动机转速上不去，那积碳就会越积越多。那突然你这十一要跑长途了，一开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你发动机的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它会高负荷的运转，那么那些藏在喷油嘴啊燃烧室里面的积碳它就成了一个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了。积碳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平时就是慢性消耗它会附着在燃油导致混合气浓度变稀，然后冷启动困难，怠速抖动，这个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听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们应该都了解啊，动力会一点一点往下掉。但是你上了高速情况就跟以往不一样了，您需要超车的时候油门踩下去你发现动力跟不上，爬坡的时候发动机闷着响速度就起不来，更麻烦的就是积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甚至在高速上出现你意想不到的状况，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吧，一家老小在车上，你这个时候等救援也很麻烦，再加上大堵车，你说你咋办？所以假期的心情就会全部的泡汤。因此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家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提前去备上了。那跑高速本身是能清积碳的，很多朋友说这个不就是为了清积碳我才跑高速的吗？但是前提是咱方法要用对啊，朋友们。老司机一听说这个说法都知道跑高速能清积碳，这话对，但是呢也不全对。因为高速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你的转速会很大，然后发动机的进气量也会很大，你的排气流速也会很快，确实能够把一部分松散的积碳给它吹出去。但是问题是那些粘在金属表面的已经硬化的顽固积碳它咋办呢？它光靠跑高速它也跑不掉呀，对不对？它就像我们水壶里面的老水垢一样，你风再大它也吹不掉，你只能用一些其他的物质啊，甚至你拿一些硬的东西把它撬掉才可以。所以我们正确的顺序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出发之前一定要先把除积碳的产品给它用上，然后咱再去跑高速。这样的话除碳剂里面的活性成分它才能够充分的渗透到我们的积碳层的内部，然后把它软化再给它分解，然后上高速的时候才能通过强气流把它排出，对吧？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就是帮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的。您在出发之前给发动机做一次预热级的清洁，然后上了高速之后车也比较有劲儿了，省油了，然后心里是不是也更踏实了呢？抓紧时间回复数字888去下单啊，专门解决老车积碳后消耗比较高的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了。它是 一套是三瓶装，然后它是一个疗程239块钱，我们都是有补贴价格的啊，大家可以去回复888去了解一下。如果说您的车是老车了，已经跑了8万公里以上了，咱就直接冲这个金装礼盒三瓶装，一次性解决咱所有的问题。那如果说咱的车辆跑了2-3万公里、3-5万公里，咱就可以去选择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也是一套三瓶。

0: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那刚才咱们说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今天晚上24点最后一天，想要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那其实说到窗口期这三个字，今天咱们节目里面还有一件事儿，同样是在跟时间赛跑，那就是装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早晚的风已经不一样了。这两天我骑车上班，我也会发现啊，早上好像不穿一件衣服都觉得凉了，所以国庆一过呢，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所以很多朋友想着是，哎呀，不急，我过完节再说吧，或者是开春再说吧。但是我觉得要提醒大家一句啊，装修这件事儿呢，真不是大家想什么时候装，它就能什么时候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装修里面它其实有好多道工序，都是看天吃饭的。比方说瓦工贴砖，墙面拼腻子，还有刷乳胶漆，这些活对于温度湿度它其实都有硬性的要求。室内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水泥砂浆它的凝固就会慢，它腻子就干不透，乳胶漆成膜效果就会比较差。你勉强干出来的活呢，当时看着可能没事儿，但是住进去没多久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开裂呀、起皮呀、空鼓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咱们北方啊，就过一阵子供暖季一来，是吧，这个室外温度又低，然后你开窗通风又觉得冷，但是不开窗吧好像这个甲醛又散不出去。所以每年的9月、10月真的是装修的一个黄金窗口期了，温度又合适，湿度又适中，通风条件又好，咱们的材料的稳定性也更好。当然了，我觉得干活的都是人嘛，都是工人，那这工人他不冷不热的时候干活，你说他是不是也会更舒服更细致呢？那你再往后拖，天就冷了，工期也会拉长，材料的损耗也会变大，然后工人赶工，最后吃亏的可能还是自己，因为毕竟家还是自己住的。所以您看这蟹卡今天晚上24点下架啊，装修再冷他就装不了。所以一个就是错过了你得等一年，再一个就是错过了你得等半年，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在抢一个窗口期，都在跟时间来较劲儿啊。但是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说啊，你光说让我装修装修，那我也有我的焦虑呀。哎，这些焦虑我们都替您考虑到了啊，我们都知道大家的焦虑在哪儿。比方说，如果说是让我说装修啊，我可能也会想着，这万一给我装的过程当中给我加价怎么办，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的话，有朋友可能也会提到说，那装修的价格，那这家8万，那家12万，那家又20万，我到底应该听谁的呢？是不是我听谁的更好呢？所以关于装修这件事情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给大家通通都想清楚了，而且给您想明白了。很多人装修会把

0: 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平常那些不用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带来的生活。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啥叫零负担？零负担就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是不是？就是大家担心的那些东西我们都替您想到了啊，不会让您加钱，也不会给您延期。另外的话，大家担心的偷工减料的问题更不会出现在咱家。所以呢，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在这个金秋十月，比如说假期七天，哎，咱们就有大把的时间了，对吧？可以去参与一下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到现场看一看呀，了解了解咱用的都是什么样的品牌，咱合作的设计师都是什么样的设计师，包括咱们的工长是干活是什么样的，咱甚至可以到工地去瞧一瞧，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签的闭口合同啊，就是签多少一定是不增项的，然后也不用担心就是装修的过程当中给您去这儿涨一点那儿涨一点。另外的话，我们延期还一天赔付200，这统筹非常的得当啊，不给大家拖延的。所以呢，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扫码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全程是媒体监督跟进的，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有疑虑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九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总是觉得好像九月要这个远去了，马上就要迎来十一了，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又是七天的长假。但是明天啊要降温了，朋友们还是要非常贴心的跟大家说一句，明天最高温只有20度，所以大家一定要穿厚一点啊。明天第一天假期第一天，大家要开心的过，然后呢这个气候上面也要特别的注意。国庆假期一过，供暖季就进入倒计时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说了，都是装修供暖这样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旧账清算期。前两年那些赶工的房子，过个一两个供暖季的冷热交替，可能哎墙面就开始扛不住了。最近呢，我们就有业主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我家里住两年了，这个天花板的乳胶漆开始噼里啪啦往下掉了，墙面呢也有一道裂缝，一下从踢脚线一路到顶，真的像树根一样去蔓延啊！想问问我们能不能在假期七天，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找师傅去家里处理处理。当然了，售后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但是今天通过这个案例，通过大家的反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那到底墙面开裂是咋回事呢？是漆不好还是墙本身有问题呢？那我们接到这个业主的反应之后啊，我们也是联系了特别多的这个师傅啊，尤其是十年以上的油工师傅，包括我们的装修监理，我们都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90%以上的问题，它其实是出在基层的，而不是乳胶漆没刷好，并不出现在乳胶漆本身上。有一个在咱们郑州做了大概十几年旧房翻新的一个工长啊，就跟我们说，他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就是业主花了大价钱啊，买了什么进口胶、什么无味胶，哎，反正就是说的特别的好，结果呢住进去不到一年两年，这个墙面该开裂照开裂，该掉皮照掉皮，结果拆开一看呢，是底子的问题啊，是底子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底层出现了问题，下面的腻子层已经粉化了，然后手一抠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它在掉渣。乳胶漆只是一件外套，里面的骨架松了，那你外套再贵你肯定也是撑不住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就是有大量的新房在交付的时候啊，开发商在墙面它会留一层素灰或者是大白，那么这层东西如果说你装修的时候不给它铲干净，你后面批的腻子它是咬不住墙的。有师傅就形容说，就像在冰面上面去贴瓷砖，你当时看着挺平整，对吧？结果温度一变化，整片整片的去脱落，那你当然砂灰比例如果不对，松散掉粉，同样是需要在装修之前去把它铲了的，那这个侥幸心理千万不能有。另外一个隐蔽的定时炸弹呢，就是不同的材质的墙体的交接处，比如说混凝土梁以及砖砌填充墙的缝隙，还有水电开槽之后回填的区域，石膏板吊顶的拼接处，哎呀，这个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啊，这些位置的材料的膨胀系数是不同的，那么供暖暖气一开，室内的 湿度呢就会从秋天的50%-60%降到20%-30%，那么混凝土跟砖的收缩幅度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交接处就容易被硬生生的给拉开。像咱们郑州，以咱们郑州为例啊，集中供暖呢往往会让室内的温度升到20度以上，有时候不暖了咱们可能还会打

0: 电话说，哎，这供暖怎么不暖呀，对吧？我们都希望能够达到25-26度这样的非常适宜的温度，但是有没有想过，供暖的时候空气一干燥就会让大家很不舒服，有些时候呢家里面的加湿器也会开开，对吧？然后这个皮肤上面也会有反应啊，比如说皮肤起皮呀、啊、嘴角起皮呀、啊、等等，墙面在这种环境下，你想想它承受的应力肯定会更高。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像这些位置我们要贴一层牛皮纸或者是网格布，然后再皮腻子。有两个皮基不同的材料，你把它强行拉到一起，那你肯定就是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很多赶工的队伍呢，他就会跳过这一步，比如说他不贴牛皮纸，或者说他不用网格布去人为的去牵拉，因为你贴布需要费时费力嘛，而且呢成本也是会增加的，业主又看不见，尤其是对于那些不进行阶段性验收的业主，可能这一步真的就省掉了。所以如果在装修的时候咱们能够多多注意几点，裂缝就能少很多。首先呢，腻子必须一层一层的干，有经验的师傅会告诉你啊，第一遍腻子刮完之后至少要等个48小时，然后让它从里到外彻底给干透了，我们再刮第二遍。如果第一遍还潮着，你就着急忙慌刮第二遍，那么水分就会被封在里面，等到供暖季的时候一烤，内层的水汽往外一顶，那你表面肯定会出现一些比较细密的这种龟裂纹。郑州秋季的温度正好，不冷不热，腻子干的不快也不慢，所以说呢赶在供暖之前把油工做完，哎，这是一个最大的季节优势了。但是前提是施工方千万不要为了赶工期把这个工序都压在一起了，还是建议大家11正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又是一个7天的长假，大家有空的话还是要到工地去看一看的。那乳胶漆刷完之后呢，不要着急开窗啊，这也是很多业主容易犯的错。比如说乳胶漆刷完之后觉得屋里味儿大啊，恨不得把这个窗户都打开，对吧？秋天的风很大，尤其是穿堂风一吹，这个乳胶漆的表面干太快，但是它内部还没有干，那你收缩的应力就会把这个漆膜给拉裂。正确的做法就是刷完漆之后闷上几天，然后让漆膜在稳定的温度之下、湿度之下慢慢的成个形，让它稍微的冷静冷静啊。这个时候呢你想透气没有关系，咱们开一条小缝透透气就可以了。但是有朋友问了，说那我们家已经开裂了该怎么办，什么时候修是最好的？那对于已经开裂的墙面啊，我们也是有一个小经验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千万不要在供暖季节去着急修。有装修公司的售后人员就跟我们说了，说每年供暖季开始之后，墙面开裂的报修电话就会集中爆发，但是这个时候维修效果最差。有些朋友等不及说，你赶紧来吧，我看我这个缝啊，我是一眼都看不下去，必须要你抓紧时间就把它给修好。但是呢真正懂经验的师傅会告诉我们说，你忍一忍啊，你不要去看它。如果你真的在意它，你不要去看它，你挂幅画也行，或者你不要去看它都可以。因为墙体还在持续的收缩变形，那今天不好的裂缝可能你过个2周旁边又有一道新的，你咋办？你不能不停的再补，对不对？所以比较稳妥的做法就是等到停暖之后，明年3月份之后，停暖之后墙体经历了整个冬天的干燥收缩啊，已经趋于稳定了，这个时候你再把开裂的区域比较严重的啊，咱们给它铲开，重新的去贴布、批腻子、再刷漆，修复好的墙面基本就可以保持住了。那如果说裂缝很细，比如说只是一些发丝纹，那业主呢可以用这个弹性腻子去补一下，也是能够应付的。如果说你裂缝太宽了，超过半毫米了，或者说你还伴随着空鼓，像昨天有一个业主说他们家的墙皮是从顶部开始往下掉，那这种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铲掉重新去做了啊。所以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很多房子呢它3-5年的时候都有一个沉降期，所以它本身会有一些微小的移位，那完全不裂的墙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与其去追求零裂缝，那大家不如把功夫下在基层跟工序上，让这个裂缝来得晚一点，裂的稍微少一点轻一点，这样的话咱补救起来是不是也更加的容易一点了呢？
1: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8: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6: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刚才咱提到了买蟹啊，大家记得发送秒杀。然后如果说这两天感觉天气有变化，想要去给家人、爱人、孩子购买这个薄薄的羽绒服，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但是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了，说哎呀，这个马上都到十一了，马上该换季了，有没有什么好的产品、性价比高的护肤品能够给我推荐推荐呢？这不就来了吗？咱们1041爆款商城啊，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说实话，这个面霜真的是我的本命面霜了，我几乎每年换季的时候，尤其是秋冬的时候，我都会去考虑用到它。无论是去叠加其他所有的东西，反正高保湿面霜我是一定要有的，就是一定要上脸的。为什么？因为一到秋分季节过后，皮肤就特别容易缺水，尤其是马上再过一个月可能就要供暖了，对吧？你长期缺水就容易加速女性的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秋冬季节，哎呀，不管怎么说，保湿给它上上就完了。所以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强烈推荐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是深层锁水的，能够修复屏障，预防干纹，而且能够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比较 Q 弹，比较年轻化。为什么它这么好用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纯角丸砂。哇，这个成分太厉害了，它是为了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而专门就是给大家加到这个面霜里面去的。十步生物发酵的这个技术它是非常成熟的，能够长效的去锁住我们皮肤的水分，锁水效果非常好。因为冬天的时候皮肤就特别容易干，尤其是像我这种干皮哈，就是无论我用什么样的保湿产品，就是抹上去之后当下是好的，但是过了十分钟之后该干还是干，这就让我很痛苦。我总不能十分钟涂一次面霜吧？但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就可以解决我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深层锁水，你涂上一次之后啊，你全天脸都不紧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是神经酰胺 PRO， 它可以修复你的屏障，就是帮你锁住水分，然后让你的状态就非常在线，质地非常的轻薄。比如说秋冬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女性也会上妆，对吧？然后你用了这个面霜之后，它不会搓泥，所以秋冬季用起来完全不闷。甚至有朋友说啊，那我稍微有一点混合肌，我脸上会有起一些痘痘，尤其是有些会混油的成分哈，它不用担心，因为你只要不闷痘，它的皮肤就是透气的，就没有问题。所以赶紧回复大牌去下单。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价格啊，特别的划算，大家一定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回复大牌，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装要630块钱。今天我们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而且呢，咱们爆款商城双节福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我们就买一赠一。哇，什么概念？相当于149块钱买到一瓶高保湿的面霜，就是你可以一下用到明年开春，让我们的肌肤在整个冬天都能够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安心。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的双节才是买一赠一的。如果说大家在双节之后再去购买，那199、299就买不到买一赠一了。然后活动的话，每天是50组之后，像我们的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时间优势的，因为正好在上午，对吧？这个50组我们肯定是可以抢得到的，所以抓紧时间。我们的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相当于是打个99折吧，125毫升的大罐还能买一赠一，299块钱，再减5元就是294块钱啊，反正就是特别的划算，赶紧回复我们的大牌去下单。当然了，如果说是大家想要去购买大闸蟹的朋友啊，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了，蟹卡马上就要关闭通道了。那我们是8只母蟹2.5两的，也是只需要100多块钱的，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还没有吃上这口鲜的，赶紧去锁定上。那发送团购的朋友啊，记得我们是购买那个薄薄的羽绒服的，基本上可以塞到包包里，我们在换季的时候就特别的能够用到了。那提前出游的朋友，尤其是明天就要开车，咱们自驾开启我们愉快的十一假期的朋友，也别忘了一定要把万能通给安排上哈，回复我们的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各位正在坚守岗位的朋友，以及现在已经踏上旅途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疯狂羡慕别人的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就在刚刚，就在刚刚，在我推开话筒前的两秒钟，有一位朋友给我发了一条语音，我一看也就四秒钟，我说打开来听一下，他说我现在在机场，今天人还挺多呢。
1: 等会儿，你先等一等，不太对啊。你打开话筒前的两秒钟，听了一段四秒钟的语音。
0: 啊。对啊，我听语音又不需要说话。是不是这么个
1: 道理？但是有两秒你推开麦克风了呀。
0: 对啊，然后让大家听了几秒钟的歌曲吗？这是重点吗？张弛，这是重点吗？你天老抓不住重点。
1: 这太重要了，这个。
0: 重点是他说的，他现在已经到机场了，现在人还挺多呢。没事，咱今天下午，
1: 你要明白，
0: 去高铁站。
1: 你要明白一件事儿，你在机场上他看到的人再多，但是在我们依旧在岗位上辛勤工作的人来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是吧？我们还是占据大多数在努力的工作，只好最后一班岗。
0: 当然，我们依旧是大部分、大多数。
1: 对，
0: 羡慕那个一粟的那些，大多数。
1: 他们只不过是什么呢？
0: 快编一编。让我心里舒服点。
1: 那个假期出门别忘了买车险啊，朋友们。
0: 人家去机场，人家买什么车险？
1: 鸡也要买车险。
0: 鸡也要买车险。
1: 怎么了？你这不都买车险吗？坐飞机了你家里边车就不管了啊？车险这么智能吗？在家停着就待机，省电节能模式。车险先停一段时间。我跟你说不是这样算的啊。一年为周期，到了它就得续了，并且更重要的是，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
0: 啊。
1: 你要在这之前就提前续上
0: 啊，
1: 哪怕你要登机了，你也要问一问，我那个
0: 是那个登机吗？
1: 我那个车险给续了吗？
0: 不是，虽然说大家啊，这个假期出行有很多种的出行方式，但是，这个开车出门的确实是挺多的。长假出行安全最重要，及时给咱们的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让出行更加安心啊！这是交广专属的坐席团队，节前提醒，节中护航，伴您放心出行。这个国庆长假眼巴前的就在啊，这个自驾说走就走啊，走亲访友啊，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咱不能大意啊。去年假期咱们就有一位这个车险朋友就火急火燎的在这个假期期间来找到我们，说能不能紧急的加办这个车险，说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间想起来了，你看这突然间又听到了啊。
1: 好在是。是假期期间我们主持人也在值班，
0: 对，
1: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车险的真人顾问，坐席团队也依旧在正常上，人家都不叫值班了，
0: 对，
1: 人家是正常上班，就正儿八经只有春节休息，其他都不休息，总归还是让人喘口气。那没有办法啊，人家也很难轮班，因为针对的是全河南广播电台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在这儿购买的车险都要为您一对一的服务。那其实留下来哪一个人可能都容易顾不过来，所以能够全员上岗都会全员上岗。那这样的一个基数呢，随着咱们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车险的朋友越多，甚至一个岗位增设的也越多，那可能有朋友要问，那为什么不提前去增多呢？因为这样的人才其实非常的少，我们筛选的标准其实非常的严格，
0: 对，
1: 不是说会说话啊，稍微懂点就能来，那得是资深的有经验的才能够为您推荐更加适合您的车险，同时在您使用的过程中能够更快速有效的帮您处理问题。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购买这里的车险，让您一路畅行，我们默默守护。
0: 感谢被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车险服务团队筛出去的张弛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些现身说法，确实我们俩确

0: 就是没有人家那专业的有保障的这些车险服务的知识啊啥的，确实进不去。
1: 那个
0: 我们不是不想跟他们一起上班，
1: 我们是真不想。确实辛苦，确实辛苦，确实辛苦。
0: 来看一下加菲猫说的，没有羡慕，没有嫉妒，只有恨呐。国庆节我还要值班三天呢，嗨，谁不是呢？啊，这各自的这个岗位上，然后大家都在各自的坚守着，不然的话，你说大家
1: 谁不是呢？
0: 大家出门，你说玩啥？大家都关门了。
1: 对呀、啊，
0: 玩啥？吃啥？喝啥？看啥呢？
1: 对于我们来说，谁都不是。嗯，就你是。
0: 谁是？
1: 我不是主。我是吗？我是还是不是、
0: 不是，你说谁是啊？
1: 我说他是啊。
0: 你说他不是
1: 加菲猫，他值班三天。
0: 他不是要值班三天、哦、
1: 对，我们都不是。
0: 你咋不是呢？哦，对，你不是、啊。我突然想起来了，真是，对于这件事情你没有什么要感谢的人吗？
1: 感谢 CCTV 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感谢总台，感谢河南广电，感谢每一位员工和关爱我的领导，还有支持我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来，阿莫西林啊、说中午好啊，这个
1: 稀客稀客稀客。
0: 他说是留在办公室苦苦等待、挣扎着的，等待着下班的时间。现在还是现在发动车子已经溜走了，这是一个世纪难题。好吧，刚才听到珍妮一说已经有人在机场了，我就果断的我就点火回家，假期快乐。你这两个
1: 现在找理由都不挨着了吗？
0: 不是，你这
1: 两个那人家在机场跟你有啥关系呢？也不是你同事啊，那些人。
0: 我跟你讲，这是从众心理。有人走了，那我就能做。
1: 只要有人，
0: 对，
1: 我就干。
0: 你甭管是谁，是吧？
1: 啊，甭管有几个，只要我听说了，啊，他能干，我也能干，我也不管人家是不是失业的。
0: 失业。
1: 我不管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工作去的，
0: 或者是人家是
1: 我也过去，
0: 人家自己是老板，
1: 就跟上学一样。天啊，默默看着校门，哎呀，今天课真没意思。今天我最爱看的动画片又开始播了，我要逃学回家看动画片。
0: 天哪，你去上
1: 学？你看外边一个孩子在外边奔，哎，有小孩出去，哎，我也跑了，出去也跑了，跑一路问那小孩，嘿，小孩，你干啥呢？我没学上啊。
0: 也不一定都是这样，但是我跟你说，阿莫西林，你要是那么喜欢从众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非常适合你。
1: 不
0: 是，人家都来登山了，
1: 就是、
0: 能缺少他吗？
1: 唯独不适合他。
0: 怎么不适合？我觉得很适合。
1: 阿莫西林是一个体育老师，众所周知，体育老师从不上课。
0: 对啊，不上课咋了？
1: 所以他不擅长体育。
0: 他不擅长，所以
1: 越是教体育的越不擅长。
0: 不是他
1: 不擅他都快不会动了，
0: 他不擅长，所以才要来这里拉练拉练。但是话说回来，
1: 拉坏了，平时一个学习工作量都没那么
0: 大。话说回来，这两年，就是学校对于体育课的重视程度，可能已经就是远超你的想象。
1: 他都跑了，他都，
0: 人家孩子都已经放假了，
1: 他已经跑了，他都
0: 孩子放假了。这会儿你人家已经干啥呢？
1: 我对他严重的不信任。
0: 所以说阿莫西林他不信任你，你就不要陪他了。来来来来，这个秋季登山节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一起齐聚仙门山，就在10月17号，好不好？免费邀大家来登山，而且一览秋日美景的同时还能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哎，大家可以在这里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还有奇石怪树。关键是啊，这除了远山风光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些很不错的体验，什么临海飞船啦，自流滑啦，还有这个什么玻璃吊桥呀，等等等等，打造了一场既有自然美景，还有趣味游戏以及惊喜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登山活动。大家到当天10月17号来的话，主持人也会现身打卡点，等待各位来偶遇。记好了，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行，
0: 报名
1: 阿莫西林，
0: 阿莫西林，
1: 我就简称你为阿西吧。那个以后阿西啊，你就那个什么啊。听珍妮老师的话，既然他这么信任你，我希望呢，到时候你能拿出你们学校的这个体育代表的一个风采，就是赛出精神，赛出神经啊，往上玩命狂奔。咱把这钱都薅走了，你就当自己给自己发了年终奖，
0: 挺
1: 好
0: 的，
1: 好
0: 啊。蓝东坡说：“二位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
1: 你也快乐。”
0: 他说：“到大池子，你的哨子拿好了，下午见。”哎。
1: 别逼我吹一下啊！

0: 到底是为什么？
1: 说什么为什么？
0: 从昨天开始，就有不同的人来找我说，珍妮，你的搭档是不是疯了？我说咋了？什么情况？他说他谁给他？我就想问问谁给他发的那个哨子。他吹了一下午了，我说我没有听见啊，我因为我确实没见着他人，
1: 对呀、
0: 啊。然后我
1: 这些人都瞎说，我晚上也吹呢，在家。
0: 还行，还知道把我避开。
1: 我跟你说，拿着这个哨子呀，真的有一种就是责任感，就这个东西啊，就好像是权杖，一种怎么说责任的这个重压呀，在我的肩膀上，我就晚上在路上，我都忍不住到路口，我都想吹哨指挥下交通。
0: 不是你觉得他是责任，我觉得还挺好的，得亏你没有觉得他是个权利，别权杖了，责任就是责任。
1: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0: 哎，
1: 责任越大，你也有点权利。
0: 没有什么权利、啊，
1: 但是我没有吹，我就是因为啥呢？就是因为光拿个哨它不够，你知道不知道？
0: 嗯，
1: 真的路线不，但是其实啊，你退一万步想一想，义务疏导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因为你多披了一层皮，是吧？你肯定是你只要有这份心，你站在这儿，哪怕没有哨子，是吧？尤其是在一些特别特殊的情况，遇到哪儿信号灯不亮了，刚好，哎，如果再巧一点，还正好是这个国庆节期间，就相当于是今天。交通非常的繁忙，路上车很多，你看今儿市区这车，任何一个主要干道，什么金水路啊，什么这个龙海路啊，
0: 花园路啊，
1: 哪儿不是人多车多呀？这时候站出来，万一有这样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指挥、是吧，它永远是与权力无关，而是与义务息息相关。所以这个哨呢，我真的是每次吹起来它呀，我都有一种这个重担在身，脑后生光的这种快乐。
0: 行，
1: 就是自我价值的一种高度认知，
0: 我希望
1: 和自我升华的一种高度。
0: 我希望你有朝一日你真的是可以担当了这个义务疏导的这个责任之后，你再来说这一段。
1: 我就不能先说吗？我这时候情绪最高涨
0: 了。不能啊，
1: 我跟你一样，是吧？你不是说你放假前情绪特别高涨，放假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我跟你一样啊，
0: 不是，那是因为我之前
1: 我筹备的时候我特别高涨，
0: 那是因为之前我体验过
1: 啊，
0: 所以说我是有权利去这么做一个平衡的。你是还没有体验，你只是想象，你想象的跟自己的这个现实还是有差别的，
1: 可美了，反正
0: 对啊，所以啊。等你那个什么，等你是参与完了义务疏导了之后，然后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不同的这个感悟，可能真的是会有一些。
1: 你们就现在跟我聊吧，你等我干完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以后，你们再跟我沟通，可能我就很平淡了，你知道不知道？
0: 要的就是这种，
1: 我的心境就跟此时此刻不一样了。
0: 对呀、
1: 我都可能很多话都懒得说了。
0: 对呀，就是不太想听你说呀。
1: 你现在抓紧问。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忘了吗？这那医生都说了，你先让他出去吧，他话太多了。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应该是各自有各自的啊需要奔赴的带引号的战场，哎，要不然呢就是回老家，对吧？要不然呢就是去到目的地，要不然呢可能就是要奔赴在各个那叫什么，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的这个酒席之间。
1: 嗯，
0: 因为确实趁着十一啊，这个结婚呢，或者说是有这个红事儿的，有喜事儿的也不少。最近呢，在一场婚礼上有这么一个环节啊，我相信可能有一些这两年去参与婚礼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也经历过。
1: 嗯，
0: 就是在婚礼现场的时候，他们会给来宾发那个刮刮乐
1: 啊
0: 刮奖，看看大家能不能中啊，中了也是这个好彩头，对吧？然后不中的话，大家也就是图一乐。然后最近有这么一个婚礼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
0: 给来宾宾客们一人发一张刮刮乐，让大家去刮。有一位宾客在刮这个奖票的时候，奖券的时候，居然刮出了10万元的头奖。
1: 哎呦，这稀罕事儿啊！
0: 这稀罕吧？
1: 嗯，
0: 哎，我想问问，如果要是你刮出来了10万块，就当场啊，
1: 嗯，
0: 当场人家当场发你。

0: 当场就刮，刮出来了10万块，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要怎么处置它？就处置这个钱。
1: 那肯定已经被看见了，你要是说是吧，不表示表示也显得你挺不好看的，是吧？基本上都是熟人。
0: 那所以说
1: 肯定你得，我得，我这多少我得掏出来1万先随个，再随个份子。
0: 哦，是这样，
1: 对不对？
0: 其实也很好，
1: 你得你得意思意思。其次呢，再跟同桌看到的见者有份嘛，说安排大家吃顿饭。
0: 好棒啊，你这也、也挺好的，
1: 你得
0: 收面子的，
1: 得稍微体面一点，其他赚着钱了大家是吧也当成一个就是津津乐道的事儿来回聊一聊。
0: 嗯，
1: 并且呢这个其实也加深了你跟这个新郎新娘间的一个羁绊，
0: 没错，
1: 因为这个事儿肯定会被他们津津乐道一辈子，
0: 没错，
1: 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事儿。那不是说10万都其实挺值得一提。
0: 是、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要是刮出来10000，你准备怎么分配？
1: 哦，刮出来10000呀、才、那就不分了吧。大家也应该不好意思要，对不对？我也不容易
0: 啊，你
1: 我这10000让我好好度过下半年。我这时候我就边喝，我就当时我拿着10000，我肯定是先沉默个5秒钟，然后再猛抽一杯酒，然后再挤出点几滴鳄鱼的眼泪，说兄弟们。我实话实说了，我被单位停职了，这几个月都没发现，这次我是套着我是用信用卡给这个哥们儿随的份子，这10000真的是救了我的命啊。
0: 不是，等一下，你怎么着10万随10000、你那10000不得随个1000呀、连1000都不舍得了。
1: 那不行，10000太珍贵了
0: 啊、10万
1: 敢想
0: 好，
1: 10万到达10万，我花钱就开始大手大脚了。说实话，到这个数就是人的，他都是有界限的。你兜里有多少钱，你想花钱的这个冲动和欲望是不同的，你知道吗？
0: 是这样的，刚才张弛说的这个10万块钱的处置，我个人认为已经挺体面的了，
1: 很体面，我是属于是正常人的天花板。
0: 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上不了热搜。来看看上热搜的这一位兄弟。他刮出了这10万元的头奖之后，人家连犹豫都没犹豫，当场宣布说新人当天的这个婚礼的酒席全部费用由他承担，
1: 今天消费由张公子买单，
0: 直接把这个天降的好运转化为对新人的祝福。网友就评价说，这朋友真能处啊，够意思啊，真是说是这是哪来的神仙宾客。说实话，你说说这是不是更加深了你对这一对新人新郎新娘的羁绊？
1: 说实话啊，你看我可以说实话吗？
0: 你不可以。因为你的实话大家大差不差都知道。
1: 我相信大家想的这个事儿呢跟我也一样。其实呢这个事儿我们能不能干呢，可能也能干。但是我们顶不住周边舆论的这个压力。
0: 啊
1: 就是我觉得我周围的朋友不一定都会给我点赞，最多是刚开始给我点赞。
0: 你说就是如果你给
1: 就是这我要办这事儿
0: 了
1: 嘛？对。
0: 哦，为什么？
1: 那就是大家感觉吧，就是这个，就是一种感觉，可能是我交友圈的问题。就我了解我的圈子。我了解我身边这帮人。所以这事儿呢，还是有点压力的感觉。感觉这个情绪能挥发出去，但是未必会达到一个长久的美好的结局。
0: 哦，明白了，我知道了。
1: 这事儿可能会有人一直帮我去算账，然后帮我后悔。最后让我也特别恶心。
0: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会取决于两个啊。第一个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也有可能你
1: 身边的
0: 你的考虑
1: 舆论压力。
0: 对，有你的考虑。第二个呢，也有可能呢，真的是。人家这个，咱不能说他捐出去吧，这不叫捐出去，
1: 很难评
0: 啊。就算是捐吧啊，就捐
1: 不太合适，
0: 随出去吧
1: 啊。
0: 人家可能就是
1: 大份子，
0: 也不捐。
1: 是这个有第二个舆论压力。我跟你说，如果今天我张弛在这儿跟你们讲，听众朋友们
0: 啊、
1: 包括我的搭档甄妮、我前段时间参加婚礼了，我中了10万块钱，你说哦，你真厉害，我全给随了。大家都会觉得张弛真有钱。事实上也去，他肯定也是有的啊。如果他跟我的情况一样的话，就是 都不用周围的舆论给我压力，我自己。

0: 在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都扇自己，你后悔不后悔？你是不是更需要这十万？这十万你是不是能把你家给装了？
1: 哎
0: 啊，张弛，是确实我真能把我家给装了，
1: 但是没有这十万了，
0: 我找的华服装师，
1: 你都能把你家给点了。
0: 我都恨不得看着那个毛坯房，我就想我
1: 天，
0: 看着一边看一边删，你有钱装房子吗？你就随十万呀啊，那钱你拿着，你也不心疼，不是你也没有说什么心虚啊，你刮出来的，对不对？你随一万得了，九万够了，你那小破房子。刚好人华普装饰是吧，人家有集团补贴、
1: 嗯、
0: 是吧，双补机制在这摆着呢、
1: 嗯、
0: 而且呢这个也负责任，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存在于你这个预算就装到一半花光预算，然后中间给你加价的一个情况，总觉得钱不够。就是有时候装修真是有一个问题，你觉得钱包可虚，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感觉没有，就一说到装修总觉得有点虚，为啥呢？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无底洞，这就是因为你前面没有沟通好。那沟通好呢是一方面，能不能够落实到合同上那又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合同违背了有没有什么说法那更是一方面。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账户上有华普装饰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就是应付这些可能产生的纠纷，还有没有达到预期违背合同的这些行为，可以真金白银的赔付过去，您可以更加的心里踏实，有多少预算咱就花多少预算、
1: 嗯、
0: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
1: 没错，该省省该花花是吧，一定要把这个钱呀转化成能够陪在你身边，就像1041一样、嗯、陪在你身边的这些物件，要不然你看你给它装修了，要不然买成一个物件就陪在你的这个生活里面，要不然呢、嗯、你就把它变成什么知识啊，或者说是认知啊，或者说是你的见识啊，然后储存在你的脑子里面。我觉得这个确实这个钱花的是值的。
0: 但是我上次我上上六月七月份参加那个婚礼，我们确实有一个同学
1: 刮中了、
0: 中了个几百块吧、
1: 哦、
0: 啊
1: 这个好像很正常啊。
0: 当时我们就你想他中了几百块，当时我内心都有了一个念头，我眼红了、啊、
1: 你那么感动吗？
0: 我也不是
1: 眼圈红的是吧，
0: 我嫉妒他，我恨他，为什么跟我坐一桌他中几百块，我一直往外陪着。
1: 等一下、啊、等一下，那他、嗯、你们俩坐一桌，他也没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那他这几百块咱也不好意思要啊。你说你
1: 什么叫要啊，你刚才不是说的那大家你既然看到了人人有份发个红包啥的什么的，
0: 这话不好意思提啊，你最多开玩笑的时候、啊、大家分一分，实际上没有人敢真的出手要，他也不会真的给你给，
1: 不至于倒也是，
0: 对，是不至于啊，所以只剩眼红呀。
1: 而且关键是就算人家刮出来十万你也不能张口要啊，
0: 对，这就是最难受的点儿，这还不如大家都不中呢。我天，你为什么偏偏赌你美丽啊？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他真中十万，他即便做了很多不体面的事儿，他一分钱不往外掏，咱也不能说啥，咱只能眼红难受，并且后悔参加这个婚礼。
1: 我本来
0: 花钱买罪受，
1: 我本来以为这个热搜啊、
0: 嗯、
1: 它本来是大家都会在看，哇这是谁家的朋友，真够意思，我本来以为大家是往这个方面想的，弄了半天像你们这样的朋友都是说你发出来干啥，你跟我说干啥，这要真的是人家的朋友就是当场的宾客，我跟你说现在都不想回忆这件事情，是这个意思吗？
0: 真是这哥们儿他把钱给随出去，
1: 嗯，
0: 应该好很多，其实也照顾了全场人的想法，
1: 哦、oh,
0: 就给随了，
1: 就是我没有你也没有，
0: 对。那个人很聪明，你们去眼红那个新郎去，
1: 嗯，
0: 我都给他了，
1: 都给他了，然后不知道吧，私下新郎给他返点。
0: 我婚礼见过最大的回头钱，就是确实人家做了一个抽奖，那个做了一个是非常很热闹的一个婚礼，
1: 嗯，
0: 中间还请了当地的昆曲名家，
1: 哎呀，
0: 唱了一出戏，我们听着也非常的开心，啊、唱唱歌什么，最后主持人来了一个抽奖，我中了一个大锅，
1: 嗯，
0: 把这锅给在外地参加婚礼嘛，邮回家拿了一个锅，一等奖是大，好像是大彩电还是什么的，那时候就不是太眼红了，哪怕我只是三等奖，就那锅还可以。这是我唯一一次拿到回头钱了，其他你刮奖什么的都没刮出来，有的时候我都懒得刮，我甚至偷偷的把几张彩票呢会给它藏兜里，我想回家刮，
1: 嗯，
0: 我怕真当场中了点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 有这个小心思没？反正我是有，偷偷拿几张彩票揣着。
1: 就是你有这样的心思，以我对你的了解，我一点都不意外。
0: 嗯，
1: 一点都不意外。就是我倒是认为说这种呢，它就是活跃气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啊。
1: 就是你既然是活跃气氛的 play 的一环，
0: 但是
1: 你就要在这里帮助大家活跃气氛。
0: 娱乐项目中间但凡产生巨大经济利益的时候，
1: 什么巨大经济利益，
0: 他的味儿就变了。跟你说，
1: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0: 这事儿的就
1: 从来没想过，
0: 就不是那味儿了
1: 啊！就是你要是去想这个的话，我个人认为你还不如去想想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让咱省省钱。这个可能是生活这个普通人这个生活过日子最容易达到的事儿、
0: 啊。开源和节流，我们开不了源的时候就节节流吧，
1: 也能吧，
0: 反正都是省钱赚钱的方式，省到就是赚到嘛，这句话诚不欺我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九月的最后一天，马上进入到国庆长假。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如果今天有朋友下单，因为毕竟呢在国庆期间可能用车的这些朋友比较多，不是所有人都在机场，也有人在高速口正在默默的等待啊，经常跑高速，对吧，拉拉积碳的好时机。那么如果车里边有万能通，这个拉积碳就是有效的拉积碳，能够在行车长距离的过程中呢让积碳荡然无存。但是也说了嘛，九月最后一天进入到国庆假期呢，咱们这个工厂就放假了那时候再下单呢可能要等到节后了，所以说现在下单呢，我们这个节前争取咱们发出去能够及时的拿到货，现在还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一瓶积碳，清理的更加的彻底。
1: 嗯，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什么样的车子针对的啊，这个不同的产品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三瓶，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及以上的这些车辆来量身打造的，就是十来万公里了，将近20万公里的朋友们，你们就选这个精装礼盒，针对于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一些个痛点深度的去研发啊。那么用完之后你基本上，它不是一套三瓶吗，每一瓶中间你间隔个3000公里，
0: 是
1: 3000公里左右，你再用下一瓶，这三瓶用下来，你的这个爱车的这个重焕青春的感觉，你感受一下。
0: 当然如果您不是第一次使用了，依旧买三瓶，准备给它算是成套买，也更便宜一些嘛。您就不能是3000公里之内了，起码最短啊也得是5000公里这个左右。
1: 对对对，
0: 加第二瓶，
1: 啊、不能
0: 甚至长一点，10000公里也行。因为很多朋友特别享受于这个加完万能通之后，这个油门变轻的这种动力畅快的感觉，甚至看着这个油耗越来越低，觉得哎呦，甚至那种错觉，我是不是再加我以后车都不用油了，是吧？
1: 哎，
0: 首先是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只是阻碍积碳的产生，从而帮您省油啊。它并不能真的是让你不用吃油了，还是要用油的啊。一定要把周期稍微拉长一些，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选择万能通，让你一路都畅通。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汇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0

0: 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0: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来自于周杰伦。
1: Yes。
0: 嗯。那接下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啊，在这个安阳目前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品等着各位去品鉴。有一些朋友看到了我跟张弛的这个探店视频啊，看完了之后说的真的是想要去
1: 下回咱探员视频
0: 探员
1: 探店，感觉特别小的一个地儿，它巨大，我告诉你
0: 确实巨大，
1: 我们在里边就不小心走散了，我们都要开着导航位置共享互相寻找对方
0: 确实是这样的 啊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这就是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啊，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之前大家看到了我们这个视频的朋友们都说呀，冲着这我们的这个彩线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说特别喜欢看我那个玩那个说是什么，那是个七地啊，是个八地啊，
1: 八地
0: 到底几地我是没弄清楚，但是还是挺值得大家去冲一波的，就是那个叫飞翔啊，飞翔那个室内项目。我昨天说的还保守了，昨天我说的人家这个室内项目就是飞翔啊，是这个人气榜第一，
1: 嗯，
0: 但是应该加一个前缀，
1: 嗯，
0: 人气榜断层第一。
1: 太喜欢了，
0: 太喜欢这个，大家都喜欢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刷啊，而且它是一票畅玩的，就是你买了这个网上买完票之后进去30多项的主题乐园的这个项目全部都是一票畅玩，你随便玩，
1: 说白了不会像某一些店比较大的这种游乐园、
0: 有这个
1: 这些、对它重点的这个特别好的项目他给你多收钱、美其名曰那我要不额外收费的话你们排队都钻不进去，
0: 嗨，
1: 理解的同时又不理解，就是说，
0: 哎，对，我还看到人家大米哥说呢，就是看到张弛在这里啊跟人家这 NPC 小姐姐在那互动，人家给你这个出题嘛，给你出题，他说我也想要知道这个到底是咋玩的，我要想去跟你，你知道它里面这个游戏特别多，需要你一一的去感受一下。
1: 那个说实话我
0: 你到现在
1: 我就是因为太聪明了，
0: 嗯，
1: 你知道吗，我想的太复杂了，
0: 嗨，
1: 它其实就灯下黑，谜题就在谜面上，它其实没那么复杂。
0: 嗯，
1: 我给它想的太复杂了，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这就是聪明人的烦恼。
0: 嗨，
1: 行了，啥也别说了。各位呢，关注人家公众号“安阳方特”啊，或者直接杀到安阳啊。包括我跟朋友推荐的时候，我前面说了一大堆，甚至把视频分享，就是说了一大堆，把视频分享了。然后我们聊了半天，他说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怎么地，我们沟通了半天，他一点开，嗨，安阳方特啊，就都知道。
0: 嗯
1: 啊，是我不需要做那么多前缀的解释，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在哪儿。反正，是一个挺推荐的一个好去处。假期的时候呢，可能趁着咱们河南人都愿意去特别特别远的地方，就都在天上飞的时候，您在安阳飞啊，一样可以飞。
0: 对，而且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大家驱车可以去前往，包括你坐完高铁了之后，人家是在高铁站，人家有专门的这个线路的公交。可以直接直达啊，可以直达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啊，大家就去吧，去这个去体验项目的时候，记得给我们拍点视频，拍点照片发到群里面。
1: 当然，开车出远门呢，咱们除了把这个万能通备齐，然后在路上拉鸡蛋以外呢，车险也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别嫌我们唠叨啊，别嫌我们啰嗦。咱们既然有这项服务呢，那就物尽其用，是吧？这咱们的真人座机团队已经像启动的机器一样，马不停蹄的转起来了。那么也不差您这一位啊，加入进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有看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点击进去呢，需要您填写一个信息，信息填完会，咱们的真人坐骑会跟您去联系。那么如果通过我们的渠道和平台去购买车险的话，您甚至可以先前置的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按照您的这个高速的出行的频次啊，还有您这个停车是地上还是地下，包括您上一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开车的习惯，就是你给的信息越多，那么咱们真人的坐骑判断就越加的准确，让你买车险咱不买多也不买少，买的刚刚好，中间有任何的问题呢，咱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出险，靠谱其实就在这么一瞬间的一个反应程度，让你觉得感受到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切身实地的温暖。同时呢，媒体的公信力在这儿摆着，您找不到他们起码找得到我们，我们跑不了，是吧？所以也更加的让大家放心啊，需要车险服务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就行了。还有大漠就问啊，就交广自己的那个燃油宝叫啥名字？首先 燃油宝是一个特定产品的一个名称。嗯，其次您发送888就行了啊。
0: 嗯，
1: 咱们这个并不是这个，因为燃油宝它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你油助燃。
0: 哎，
1: 咱不是这样的，咱是需要油帮它助燃啊，就是原理上有一些出入。就是你油点就是开始热起来了，因为鸡蛋的形成就是油冷凝嘛。
0: 嗯，
1: 你总是热，你总会停车，一停车本来温度特别高，它瞬间冷下来，啪嚓。啊，它就变成了这个胶状物了，变成跟小胶水那种粘稠稠的，时间长了就变成固体了。
0: 然后把万能通加进去，它就啪嚓给它拔下来了，
1: 就跟它融合了，产生化学效应了。 油的加热让万能通跟它产生化学反应，所以说为什么要让你加油之前加，原因就是因为你要先让万能通附着在你的车厢的内壁，然后再加上油，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油加热万能通，万能通去灼烧这个积碳，它是这样的构造，所以为什么这个添加的姿势你要学好，这就是原因所在。
0: 这就是我跟你说，你把它加完了之后，对吧，加到一瓶两瓶之后，你突然间哪一天你就夸嚓就觉得哇，我这个开车的感觉它就不一样了。
1: 所以说很多步骤呢它为啥不能错，因为它的功能其实就写的那么的简单。你就拿护肤来说，你总不能先抹面霜再抹精华吧。
0: 那这你这浪费呢，纯浪费。
1: 这就是你让面霜它也没啥用，本身面霜就在护肤品里边显得特别贵，并且你也让精华它进不去你的脸，你脸部这搞了一个保护膜，它怎么去往里钻呢？它就是说，所以说呢，这个脸部对于这些的吸收呢，还是应该靠这个怎么说？
0: 就是啊，就是要用这个用准用好的这个步骤才可以。
1: 没错，咱们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今天呢依旧是推荐给大家。大家这个对于我们科颜氏的这个认知呢，一定也是非常的强。科颜氏面霜这东西它不一般，它不一般在哪儿呢？科颜氏面霜啊，它是中国登山队的一个推荐面霜。你想，这个爬山爬高上低的，对不对？我们上山基本上，都需要啊，这给自己做好这个保湿的一些工作啊。所以说这个怎么去讲呢？你登山队去推荐，那他其实应对这些非常特殊的一些情况，也会尤其的这个有效啊。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登山队的选择呢，其实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也是帮我们去做的一个判断吧，就只能说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所以说这个选择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啊，咱们也是经过了官方的一个认定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两个字大牌过来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当然这个天气日渐的转冷，这个确实是这个我们温度不断的在降低，所以说大家这个提前的防寒保暖，这时候去做好工作，其实就跟我们买大闸蟹一样，提前的把提前量给它准备好，也是怎么说，一种提前量，一种

0: 提前意识吧。
1: 哎，大家都喜欢这个反季购买啊，这反季购买了之后呢，可能啊、会给自己省下来更多的钱。
0: 不是吗？
1: 那当然呢，除了这个反季的东西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应季的。你比如说这10月17号我们的这个登山节，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齐聚仙门山，登高起伏的同时呢，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你和家人和朋友带着孩子啊，来一起领略一下这种山谷密林的这种壮美景色，当然也可以品味一下桃香洞天的一个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包括体验丛林飞车以及旱滑水滑的这种刺激快乐。如果你想带着家人一起来，记好了，回复登山两个字，我们是免费报名啊，免费报名，回复登山两个字，让我们来相约仙门山，来共享这一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5: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
6: 8只装，
5: 3张蟹卡共24只蟹，
6: 只要716，
5: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你好，燕之屋晚宴。
8: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9: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7: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跟大家说到科颜氏这个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呀、修复屏障啊之类的，有朋友说了，前两天听你们说这买一送一，是不是今天最后一天了？
0: 没错，
1: 别忘了啊，买一送一，今天最后一天。啊，原价是630块的125毫升的大罐装，品牌方为了冲销量啊，我们这两天给到大家买一送一，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关键是买一送一299，你带走的可是2罐。
0: 是，保湿呢，除了就是应对干燥的天气以外呢，其实最怕的就是那个冷风的一个冲击，脸上容易起点这个红疹子呀，各种各样的一些
1: 脱皮呀、
0: 对皮肤的一些疾病。所以为什么就说这是中国登山队的一个推荐，就是山顶上的这种风呢，它更加的恶劣，他们愿意做用它来做打底，其实也是侧面证明了我们平时生活中用它的话肯定是更加的靠谱，尤其是你在专柜一瓶125的一个基础上，是吧，人家品牌方卖630，咱们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名额也是不多了，哎呦，299还买一赠一，所以呢，
1: 今天最后一天啊，
0: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早上咱快速抹开了就能出门了，哎，帮您抵御这个秋冬的寒风，不会说什么过敏啊、发红啊等等啊。同时提示各位啊，如果您是干皮，就是脸特别容易在这个天气蜕皮，起一些皮。这种情况晚上还可以厚敷，
1: 用它最合适了，
0: 给它当睡眠面膜，
1: 真的是
0: 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了。
1: 而且你别害怕，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或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吧，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第二个小时，刚刚看到有朋友啊在这儿疯狂的发大牌，在听到咱刚才给大家送上那首满满的都是爱，真的咱爆款商城给大家的这个爱呀、都淤出来了，
1: 太棒了。上一番呢还提到了一个事儿，说提前的购买好这个
0: 入
1: 冬的这个衣服，其实也能够提前的把这个折扣拿走，就跟买大闸蟹一样嘛，是吧？这个咱爆款商城呢除了

0: 大家做好这个高保湿的脸部的这护理以外呢，咱们身体上也非常重要。
1: 哟嘿。对呀，尤其你看人家那登山队员，对吧？你说光抹的这脸上给护肤，
0: 那不行，
1: 那不行啊！
0: 爬一半都冻坏了的，那都啊，那咱肯定也不能是光穿个短袖出门。我天，哎呦，这不是说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像我们交广直播间一样那么的暖和？
1: 哎呀嗨！昨天、
0: 冬天还抹着汗。
1: 昨天我有朋友就直接跟我说了啊，去这个奥莱，然后去买这个什么羽绒服了，去买啥了。我当时还在想说，哇，你怎么现在就开始买了？现在不是还穿短袖吗？但是后来一想，人家会过日子呀。
0: 我之前我印象最深的是买了一件夹克，它是100天。
1: 什么一百天？
0: 提前100天定。
1: 提前100天定。
0: 没错，他提前100天定，然后他说100天后。本来230，它要变成2300。100天后，你拿跟买大闸蟹似的，不开壶不给我。好像他那边他是鸭绒袄，他那个鸭子正养着呢。
1: 嗯
0: 哈。100天后，
1: 我觉得有这个感觉。
0: 收割了，给你兜起来，发给你货，说现在购买230，100天后2300。我一看造型不错，我就买了。其实说实话啊。并没觉得自己吃亏，我觉得质量很好，而且款式我很喜欢。
1: 你哪来的吃亏呀、啊？
0: 因为你要说几百块钱的羽绒服，其实，因为你那是个大件嘛，几百块钱可能在我们的认知里边是一个非常质量非常好的 T 恤，
1: 嗯，
0: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T 恤，可能这个 T 恤你会觉得贵，但是买羽绒服你会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于便宜了，你就开始质疑它的质量。它的来源等等等等，就是那我买的这件鸭绒袄呢，羽绒服什么你管它是，反正就是一个袄，各方面都行，质量也不错，我穿了大概有个10年了。它除了有一点，就是两点值得吐槽。第一是它的这个外质面料稍微有点薄，
1: 嗯哼，
0: 让我有一种它质量不好的这个错觉。但是事实上穿了这么多年了，
1: 也没有破，也没有烂，
0: 没有破
1: 啊，还挺耐磨。
0: 第二呢，确实是没有任何品牌，
1: 嗯
0: 啊，这点是。就说白了，就是这两点，一个是看不到品牌，另外一点看不清质量，会让你觉得担心，以外其他都没啥。所以如果说你能够把质量看得见，然后又能够看到品牌，同时还便宜的话，那你是不是在买的时候就已经很放心了呢？
1: 是的。
0: 今天呢，咱们这个爆款商城，哎，在过了国庆双降前，咱就立马准备好这个冷风来袭的这个势头啊，给大家带来一款轻薄的鸭绒服。
1: 这是江苏品牌代工厂的职工啊，它好看不臃肿，省钱还体面，就跟张弛刚才说的一样。为什么说现在你买是这个价钱，过2月3月它就不是这个价钱的呢？等到它成为了某一些品牌贴上了牌子之后，那就不是这个价钱了。
0: 是，
1: 哎，
0: 这个呢是专门针对一些代工厂的这个职工的一些产品，它现在做出来了，提前的这个给您售卖。你等到它贴上牌之后呢，价格就不一样了。
1: 哎，
0: 它很多的这个充绒量少的这些羽绒服啊，确实风一打就透，它就是。不保暖，而且洗几次呢，你就发现它越来越薄，
1: 越来越薄，
0: 它就不耐穿。其实我们买羊毛跟买短袖不一样，买短袖买 T 恤，可能我们就是，就穿那么2年，就觉得它第一是有点审美跟不上了，因为本身它就那么几块布，是吧？很容易让你觉得看的审美疲劳。第二呢，会觉得它这个质量开始愈发的下降，然后经常洗、经常晒，导致领子越来越脱嘛，最多把它穿成内搭。但是羽绒服不一样，
1: 对，
0: 你总想把它穿好多年、好多年或好多年，所以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在意质量。
1: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质量是看两个方面的。第一，它咱就说它确实是鸭绒的前提下啊，咱不说其他那一次冲好的。确实是鸭绒的前提下，首先它这个鸭绒的绒子含量到底能多少？有的它不舍得给你用，对吧？那么其次，它舍得给你用了，它的这个鸭绒的蓬松度是多少，也是取决于它会不会走形，会不会保暖。
0: 我觉得穿鸭绒袄最高境界就是冬天穿着它，好像盖着一个被子到处走，
1: 就是又轻又薄，
0: 移动的被子很舒服，就是。膀子一抱，往凳子上一坐，你都能原地睡着的那种舒适感，我觉得这是能达标的，同时也不臃肿，还好看。所以咱们是轻薄款，可以先看看款式，发送什么呢？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专柜的品质，原价399，今天这个品牌方冲销量特批专享价格，就是本身人家品牌方卖的就不高了，就这个价格其实放到这儿我都不会觉得贵，那种我就直接拿下，因为我觉得500以下的鸭绒袄也都算是便宜的，都算是便宜
1: 的，
0: 就是这次呢，您发送团购，我们不到5折还能拿下，到手价只要199，那都不是便宜的事儿，那是格外的便宜，就跳了200多块钱。

0: 真的。
1: 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可以选尺码颜色下单，看看这个款式您喜欢哪个，哪个颜色你想想比较怎么去搭。当鸭绒袄你可以买成那种，因为以前买这种鸭绒袄都觉得很贵，所以一般都是买其他的内搭跟着鸭绒袄走，现在不一样了，这个价格你可以鸭绒袄跟着内搭走，内搭什么色你买什么鸭绒袄跟它搭配，再也不分谁里谁外了，都是平等的，毕竟便宜啊。同时呢，这个您发送团购，咱们链接里边还有一款大知名品，各大知名品牌都在推的排骨马甲，哎，你穿上马甲照样是你，是吧？四色任选，90斤到160斤都有。这个马甲非常适合这种天气穿，就是过了10月这个天气来穿，穿一个小卫衣，再配上这个小马甲，又暖和又好看又轻便，热了随时可以脱，并且拿在手里也不会觉得累赘。特皮福利也只要299，只有200单，发送团购，咱们趁着早秋赶紧捡漏。
0: 是的啊，我跟你说，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咱们的这个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排骨马甲，说实话啊，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在办公室里面，或者说是一些没有那么冷的这个日子里，然后你穿到它，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还挺多的，什么白色呀、蓝色呀、黑色呀、这个咖色呀，可以针对不同的咱们这个搭配，大家可以也多买两个来试一试。另外那一个这个羽绒服看起来就好轻薄，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就是感觉人家那些又好又轻薄确实很贵。
1: 你看吧，你喜欢哪个我是现在就买给你。
0: 你让谁？你让谁买给我？
1: 我现在就买给你
0: 啊。
1: 看喜欢哪个挑颜色。
0: 天哪，我跟你说，这种这个冲大头的事都让你干了。
1: 我说我劝劝你自己，咬咬牙买给你
0: 啊。这真是来吧，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取得联络啊。
1: 是，别忘了，虽然今天是我们节前这个就九月的最后一天，但是依旧呢，欢迎大家这个趁热闹也可以参与咱们的互动答题，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手机号以及您的这个游戏 ID， 就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发送过来，我们这个各种大奖等待着您蓄势以待，是吧？这个咱不只是有这个便宜的让大家来薅羊毛的，当然这个是薅鸭毛，是吧？那咱们更有这个就免费来的，就是通过您的这个能力水平帮您补给一个生活能量包，金龙鱼食用油400毫升，优质东北长粒香米500克，鸡蛋米100克，过冬除了要穿得暖以外也要吃得好，吃得好才能养冬膘，才能更暖和，咱们把这个免费给赢走，何乐而不为。
0: 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通篇通关大奖啊，这个小羊皮车载香薰也在这等着各位，甭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听着开心啊，然后啊来答题也能够拿走咱们的奖品，对，
1: 吃的开心，用的开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Yes, I'm 张弛。
0: 我们俩现在还没有下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来聊天吧。
1: 我明天不下班。
0: 你明
1: 我上班。
0: 你明天上班吗？
1: 八四的班。哎，明天上班呀，朋友们。明天指挥交通呢。
0: 你那、
1: 辅助指挥、
0: 说清楚，
1: 疏导交通，疏导交通，指挥配不上，我指挥不了。水平不够。
0: 你刚才怎么跟贺二两似的？指挥交通，
1: 有点愉悦了，有点僭越了，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0: 好的，
1: 但是没事儿，这个希望呢能够帮助到你，尤其是我明天去高铁站啊，就是赶高铁的这部分朋友。
0: 明天吗？是明天吗
1: ？Yes, tomorrow、
0: 哦。明天。OK， 那我们
1: A.M.
0: 行了，是这样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要是想偶遇一下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国庆节的这个义务疏导，也是希望帮助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更快的抵达自己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郑州高铁东站呀，还有像这个郑州动物园呀。还有这个博物馆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地方，你可能会看到、
1: 人流量较大的几个区域，
0: 对，你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以及有穿着我们

0: 河南交通广播1041
1: 是
0: 啊，这个反光背心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啊，希望大家到时候来配合啊，不是说你们不去的话，你专门去那儿配合，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
1: 遇到了，
0: 遇到的话，
1: 其实不只是我们，
0: 啊、
1: 不是说光遇到我们，是，
0: 对对对，
1: 不管遇到谁，包括生活中的每一天，
0: 嗯。
1: 都要配合，
0: 都要配合，
1: 相互尊重，
0: 没错，这才是文明社会，
1: 相互配合，
0: 对对，
1: 才能够更好。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我也能理解的，就像有些事儿你花钱了，确实是有一些人呢，他不愿意配合你，因为你花钱，我花钱了，我为什么还天天想配合你？我跟你说，你是没吃过亏，所以有的时候为啥消费者跟商家他们天生是冤家呢？
0: 嗯，
1: 他们总会想方设法的相互伤害。
0: 嗯，
1: 就是有没有双赢和双向奔赴的过程？有，但是那种相互伤害、相爱相杀的事呢，却更加的让坊间的人津津乐道。
0: 嗯，
1: 你比如说，咱就说商家的问题，咱装房子低价诱惑，对不对？中途加价。材料以次充好，
0: 嗯，
1: 这是伤害了吧？
0: 嗯，
1: 那商家有没有有时候被伤害呢？也有，就我刚刚说的，我花钱了，我不愿意给你走相互尊重这个渠道，我有一点不舒服，我也不讲道理，我说不行，
0: 我
1: 平时甲方否定我，我也否定你，我也甲方，
0: 我今天就是只有这10万块钱的预算，你必须要照着龙宫那样给我装。
1: 你说啥？
0: 门口放俩卫生巾。
1: 你说什么？我说龙宫什么？
0: 行了
1: 啊，装成了，不是这个，相互尊重呢。我觉得是因为房子是咱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是相互配合才最终能装好。我印象特别深，就有一次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有一位设计师朋友就发来信息说，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跟消费者总是他一直在变卦，导致这个最后设计啊，就是算是非常的曲折，然后落地呢也达不到双方的一个要求，因为人家设计师、人家施工团队可能自己也有一个标杆和标准，毕竟是属于他们最伟大的作品，对不对、也是希望能够起码自己看得顺眼，对不对？我心里过得去，我的标准，我的这个艺德，我的业德能让我就过得去，对不对？我的职业素养，但是呢你老是变，我也装不成，所以相互配合特别的重要。
0: 嗯，
1: 我们呢签了一个闭口合同，我觉得这个合同签完之后，对于我们双方都是约束。那同时，华普装饰也拿出了诚意，就是100万的质保金，这质保金什么质保金？质量的质。
0: 嗯，
1: 同时也是质子的质。
0: 那是那个质吗？那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1: 就压在，反正压在我们这儿，
0: 就会让你觉得。他有这个诚意要给你把这事儿干成，
1: 是，这不会说一味的要求你消费者就要向我商家低头，我是给你办事的，你要给我让步，没有，人家提前拿了100万的诚意拿到这儿，这100万干啥不行了啊？你不说去投资，不说买基金，炒股就更不提了。
0: 来，
1: 你哪怕放到那儿等着滚利息，等着余额宝，它都是一笔不小的钱嘛。但是存在我们这儿。就压在这儿当质保金，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让步，一份投资，一份诚意了啊。所以如果各位想参与进来，可以发送家装节，国庆有节假日啊，想抽出来几天去看一看，完全来得及。因为我虽然呢都说一放假，你像这个中心城市，这种这个无论是首都还是咱们省会，基本上好多这个北漂正漂都回到自己老家，导致这些城市都成为了半座空城，但是还是有不少朋友现在就是更多的开始就地过年、就地过节、就地过国庆都有啊，就可以在郑州本地来看一看、转一转，也欢迎大家来指导指导、批评，有啥事呢跟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说。
0: 哎，你倒是这个，你一说指导批评了，你不找你呢，找高明去了，
1: 发送家装节找高明啊，就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这加我微信发游戏，这是我们节目群。如果有什么这个需要对我们节目有指导批评的话，找珍妮啊。
0: 得，我刚才还想说呢，那我觉得如果要是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高明适合去咱们这个登山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跟高明去吧，我们都去登山。我们到了这个山顶上了之后，我们在那儿好好的骂骂你。啊，张弛。大概是这种啊，
1: 咱们去登山的其他朋友发送登山可以报名，他们有啥骂的不好的需要指导批评的找他俩啊，在山顶找他们
0: 啊，
1: 好吧，既然说了山顶，我们就山顶见，
0: 山顶见，
1: 我们峰顶见，10月17号仙门山山顶我们登山了，
0: 对，我们只在那一天在山顶等你啊，
1: 我们迎接着飞瀑流泉，我们观看着奇石怪树， 我们穿过了远山云雾，我们感受着绝美风光，我们坐着临海飞船，一路的向我们梦想中的自然美景、田园风光行驶，一起趣味游玩，吃遍山珍海味，然后再在山顶好好的批评指导一下。欢迎各位发送登山报名。我们仙门山不见不散哈。
0: 那大家如果要想批评指导你，到哪找你去？
1: 那就没有批评指导，
0: 那是有
1: 溢美之词。
0: 你不接受批评？
1: 你要真批评我一定会。
0: 你 stop。你把嘴闭上，
1: 让指导珍妮和高明那些人先说话。你
2: 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七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7: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6: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7: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2026中秋档大荧幕上新，电影《老江湖》，梁家辉、于谦双影帝巅峰对决，老民警死磕惊天金融黑暗，高手过招，步步惊心。《死亡禁区实录》3D 沉浸式惊悚来袭，直播小队闯入废弃电诈禁区，全程窒息高能。还有《敦煌英雄》，欢迎来龙餐馆、空枪、奥德赛等佳片同台竞技。这个中秋假期，来奥斯卡一起看电影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9: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
12: 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律师。
1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首《上弦月》真的让我不得不想到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了一轮圆月。
1: 这不值得奇怪吧？
0: 啊，又亮又圆又大的。
1: 中秋的余韵还未过去、啊。
0: 没错，没错，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人对于这个月亮的这个美好向往，就从古至今，哪怕你看有些人啊，真的非常的幸运，人家能够亲身的近距离的走上月球。
1: 嗯。
0: 但是我们依旧是每天仰望着这个月亮，然后呢。有无限的美好畅想，
1: 是，
0: 比如说
1: 朔望之月，
0: 哎，比如说你畅想畅想、
1: 嗯，
0: 哇，月亮那么圆了，今年大闸蟹会不会也那么圆呀？
1: 嗯，
0: 哇，
1: 你是饿了吧？你是，这是咋联想到的呢？
0: 不是，就是都是美好，都是日渐丰满。嗯
1: 你这个不对，我听到的版本是，从前有一群猴子看到天上有个月亮
0: 啊、
1: 然后有只猴子发现水里有一个，跟其他猴一块上去，哎，你们看水里有个月亮
0: 啊，
1: 一捞，哎，捞出来个螃蟹，
0: 哎，
1: 原来他们是阳澄湖边的猴子，
0: 嗨，
1: 今儿呢，咱们也捞上一批，也不能说今儿了，就是今天可能已经是，可能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0: 我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目前为止，
1: 数，
0: 哎，之前咱们都是说按就是几千张、几百张、几十张，现在
1: 那都是陈年往事，
0: 现在都剩下个位数了，只剩下个位数了。所以这个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了，实打实的大闸蟹蟹卡售卖的最后一天，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的套路啊。那么蟹卡拿到手，咱们现在因为已经开壶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就能够预约发货了。已经入手蟹卡的朋友们，不少都已经完成预约了啊，在家坐等着鲜活的大闸蟹，就是送蟹上门啊，抢先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还没有囤卡的部分的规格，现在缺货下架了啊。目前我们给大家能理出来的这两种，全母蟹卡只剩下最后那个位数的这个库存了，今年的优惠价的这个窗口期别错过，回复秒杀也好，回复大闸蟹也好，或者说是回复螃蟹也是可以的。2.5两八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单只到手198，
1: 很便宜啊！
0: 清一色的母蟹啊，
1: 是
0: 开壶手吃，敞开吃。
1: 还有这个最近的一个最新的，这个已经算是最新的了、啊。
0: 这不能最后给大家推出来
1: 的，也是最新的啊。这个规格是716
0: 到手三张的
1: 啊。
0: 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一共24只大闸蟹。
1: 对，这个大规格的大闸蟹目前也是压箱底。刚刚问了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最后的5张，
0: 只剩下5张了，都是个位数了。
1: 对，这5张呢，您拿走就没了啊。发送大闸蟹也行。发送螃蟹也行，发送秒杀也行，
0: 没错，
1: 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0: 秒它
1: 啊！这边已经朋友在发了，您抄着了，就是这最后一天了啊！你再往后的话，你等待就过了11，咱们正式开售这几天呢，我们蟹卡售完了，按照实体去买的话，我们其实第一呢也没啥了，第二呢。因为蟹卡都基本上预售一空了嘛，然后其次再买的话，那肯定是按照这个国家给阳澄湖的定价，说实话肯定是远远高于咱们目前的价格。如果真的没有赶上说，我今天才听到啊，我发了秒杀，您那5张都没了，明年再见就。但是我觉得不吃亏，咱们起码有个意识，知道交广在阳澄湖有一个自由养殖基地，在交广直接提货呢，咱们。

0: 哎，回购，
1: 或者是知道咱最后一天了，这个国庆期间，
0: 想再囤一囤，
1: 对，因为你现在拿到手，国庆期间这几天就可以预定了。可能，你要之前吃完了的话，或者是觉得不够的话，国庆想再补点仓，完完全全再补点是能够备得齐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是三年有效期嘛，哎，今年哪怕吃不完，明年后年开壶之后，随时扫码，随时提，放心吧。
1: 今年吃不完，天哪，朋友们，
0: 吃不完找我呀！
1: 你们批发了多少啊？今年都吃不完，咱能吃仨月吗？你天天吃，你都吃不完，你买了多少啊？
0: 行了，
1: 我只能说你
0: 别酸了。
1: 你说我今天买完之后，我可能今年我忘了，我过这个点儿了，那这卡是不是废了？不会，明年还能接着吃。
0: 对，如果说今年啊，这个蟹卡如果您没有拿到手的话，等到这不是已经开壶了吗？马上就要卖现蟹了啊，现货的话，我建议大家你们直接就开车去阳澄湖吃吧。
1: 当地吃也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吃一吃当地的一些做法，可能除了蒸蟹以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能够呈现给你。所以很多事儿呢，咱们不去直面的了解，可能不太明白它的一些细则，就跟车险服务一样。
0: 对，而且你真的要去阳澄湖，建议大家啊，去车去的时候，你也得把咱们的这个靠谱车险你得搞定。
1: 你看，老说车险，有的时候很多，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这样的，跟我朋友反正是这样的，就是一到车险续约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家保险公司，他一直续，就是有什么好处呢？确实是省心，但是省心的一些前提是在你选择之前你就已经知根知底了，你知道你出现了问题，他能够帮你把它解决，同时你购买的车险它全是符合法律效应的，千万不要买成那种不符合法律效应，他在那儿干收着你钱，出事了他也帮不了你，反正他能骗一个是一个，那种所谓的叫什么全额啊，叫什么来着
0: 啊？你是说那个给到大家的那个假的是不是啊，这个叫做车辆统筹。
1: 车辆统筹那买成这种了，那他你要一直他
0: 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
1: 对，他这种反复买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肯定很多车友呢，车主，你可能这一年真的是无风无浪，一点事儿没有。这车险服务一点用不着，你会有一种错误的意识，我买这个挺合理的，挺合适的。所以说第一步的判断要做的格外的精准。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车险服务呢，也是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一大特色，也是致力于交通服务。那咱们这儿专业性呢，肯定毋庸置疑。同时跟别的不一样的是，咱们有一个真人的专属坐席跟其他的不同。真人服务一对一，没有那些 AI 的绕圈，更加的有效，凭借经验帮您把这些问题解决。欢迎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简单的填写一下个人的信息啊，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呢就会第一时间跟您一对一的取得联系，助力您买对车险，买好车险，同时安全护航每一天。
0: 没错，想要安心过好节假日，对不对？咱们直接打开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锁定咱们正规的保障。已经看到还有朋友在这回这个限行或者限号了。
1: 想提前一手掌握十月份之后的这个那什么情况吗？
0: 对对对，咱们的限行日历在明天10月1号的时候会给大家来这个更新啊。
1: 咱总不能说想知道10月1号到7号怎么限行吧？这个怎么把这限行的基础逻辑给忘掉了？
0: 也有可能是一些外地的朋友驱车来郑州，不太清楚。
1: 那些外地的朋友，这法定节假日不限号，这是全国统一的，您放心。您来了，我跟您说一说，这都一样。咱不能说假期了还限制大家出行。那不如跟大家说别出门得了，
0: 你这话
1: 这么理解？大家
0: 人家就是万一嘴，你怎么那么多发散呢？
1: 我这不是帮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红鲤鱼绿鲤鱼驴。
0: 行了，你这头驴。
1: 说清楚，这事就知道了。你省得今天来河南发个限号，明天去北京也发个限号，咱知道这个技术逻辑，咱去上海都不发。
0: 行，咱上天都不发。
1: 上天再发。
0: 为啥呢？
1: 上天政策呢跟咱就不一样，咱只管国内的。
0: 怎么
1: 你去纽约你也得发一个先行。你国内你不用发了，你出去你问他们有啥事你按照他们，因为毕竟美国这时候可能不放假，你知道不知道
0: 啊？确实。但是我跟你说啊，人家说呢，就是中国人一放假全世界都知道。
1: 那是
0: 中国人就像是那个爆发的木耳一样。
1: 你不知道我们会有中国人当面跟让你知道这吧、
0: 真是人家说的中国人是属于什么呢？属于聚是一栋楼，散是满地球。
1: 所以我们说咱祖国的节日普天同庆，你说这句话夸张不夸张？
0: 不夸张，
1: 一点不夸张。 合情合理，是吧？

0: 好事呢都得让别人知道，这也是中国人的一个心情。就连家装装好房子，是吧？这种事儿，那也要有一个乔迁之喜，也要有亲朋好友来聚一聚。
1: 没错，
0: 这么私密的事儿，其实也是需要亲朋好友的共同的祝贺的。当然，家搬进去也得装好。再撩锅底儿，别光整个毛坯房，大家席地而坐啊，那么吃个火锅，里边本来是红锅，煮了半天变白了，那墙灰掉一锅，那还是要装好，你知道不知道啊？当然装好有时候也会掉墙灰，为啥？因为现在人呢，这个就像大家重视的这个装修一样，以前是怎么便宜怎么来，最开始我爸妈那个年代，我小时候，再往后呢是怎么好看怎么洋气怎么来，就追求时尚的那波人，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就是花钱什么的没问题，只要别让我吃亏就行，一定要重视这个环保跟质量的问题，让我住得更加的久，性价比更高一些，现在住一栋房都想住得更久一点啊。我们十年质保写入合同里边，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这也是河南江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就不用您担心售后没人管，有人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事儿跟他去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1: 好的，既然说到了那么多了，朋友们，该轮到我们说的。马上呢，我们的节目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舍不得我们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你快点继续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疯狂或者是
0: 何时
1: 你怎么还断档呢，你这咋了，
0: 公主院
1: 发送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大家进群，我们一起在群里共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朋友们，我们明
1: 年
0: 见，
1: 十一见了，十一之后见了。
0: 不是，你下次再有这个氛围，那不就是明年的9月30号吗？所以说明年见也合理
1: 啊。那么朋友们，我们一起
0: 明年见。
2: 畲族自称山哈，山哈指山里人或居住山里的客人，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山区。2014年11月，畲族婚俗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畲族婚俗保留俗不离歌传统，歌声贯穿从恋爱到完婚全过程。畲族女子出嫁时头戴凤冠，身着凤凰装，佩戴银饰，尽显独特民族风情。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福建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凤凰于飞，山歌为誓》。7月16日凌晨，福州市连江县小仓畲族乡七里村还沉浸在夜色中，新郎雷宗宇已经起身。这一天，他将用畲族人古老的方式迎娶他的汉族姑娘黄梦琪。上午8点，从连江县城迎亲回来的车队抵达小仓码头，新郎新娘及接亲送亲的亲友一同换成提前备好的船只，横渡山仔水库，前往新郎家七里村。上岸后，新娘再换成花轿，由四名乡亲抬轿前行。此时民间乐团奏响喜悦，喜娘一路喝彩祝福，歌词以吉祥话赞颂美丽乡村，祝福新人婚后家业兴旺，福禄双全，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寄托着对新人未来日子的美好期许。
3: 听到了，再走一阵后上车啦，准备上车去撒哈，大家幸福过寿康啦。
2: 歌是畲族婚礼的灵魂，从提亲的盘歌到定亲的对歌，再到闹洞房的西歌，歌声贯穿从一婚到完婚的全过程。

0: 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山歌变成了记录历史、传递情感的活文字。畲族先民久居深山，山高谷深，以歌传情，既自然又便捷，不会弹歌暮取亲的俗谚由此而来。迎亲队伍行至新郎家中，新娘黄梦琪下轿进屋，端坐在镜前，长辈们为她穿上凤凰装，头顶盘红绳，视为凤头，衣襟绣花边，宛若凤羽，花带束腰间，好似凤尾，迎使轻摇，叮当作响，象征凤鸣。黄梦琪说，
1: 这套凤凰装其实布料很轻薄，那穿在身上不压身，但是真正穿上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沉甸甸的，因为这是一套专门为我自己定制的凤凰装。那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还有他的家族的一些长辈穿，那么今天长辈亲手为我整理凤冠，然后穿好刺绣的衣襟的时候，我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畲族服饰独有的这个文化寓意。
0: 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介绍，包含凤凰装在内的畲族服饰已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他头上呢戴的是我们连罗式的畲族的凤冠，凤冠前面呢垂下来的这个就是叫做穗，里面的这个呢是用银片包裹的这个竹筒做的这个凤冠，垂下来的这个是琉璃珠，凤冠的后面还有一个发髻，用一个章子做出这个凤凰的尾巴的这个造型。凤凰装的胸口呢有一个银牌叫做扁扣，錾刻的这个凤凰牡丹的图案，那扁扣的下面呢有垂有这种小的铃铛，就好像凤凰的凤鸣一样，新娘走路起来的时候会叮当作响。
0: 随后拜堂仪式庄重举行，
3: 好，来拜天地，花天喜地啊，再拜天地，甜甜蜜蜜啊，三拜天地，万事如意啊。
0: 一个独特的细节让在场所有人注目，新郎行跪拜礼，而新娘只行鞠躬礼，这便是畲族婚礼中传承千年的仪式。

0: 拜堂结束后，还有一道畲族婚俗特有的环节——添花。全家来到厨房，婆婆为新娘凤凰冠的冠尖添上一束彩色丝线，这寓意新人早添贵子，后辈绵延兴旺。当婚礼的鞭炮声消散，雷宗瑜和黄梦琪并肩坐着分享感受。新郎雷宗瑜说，
1: 我和我的妻子都是教师，在平常的时间里都会给学生普及本土民族的一些文化，借着今天自己的婚礼完整的展示原汁原味的畲族的婚嫁流程。我们想用自身的经历带动身边的同龄人关注畲族的婚礼这种习俗，以年轻人的方式来守住老传统。
0: 国家级非遗项目畲族传统服饰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蓝英才和他的父亲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蓝曲钗都曾为众多畲族新娘缝制过嫁衣。蓝英才说，未来的凤凰装希望不只出现在婚礼上，更能出现在日常服饰、日常用品中。闽江大学服装与艺术工程学院副教授陈许带领学生将畲族刺绣图案转化为团扇、杯垫、手机壳等文创产品，在直播间里热销。他说，传统的服饰文化不应束之高阁，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让它被需要。
2: 对于民族服饰元素的提取和转化，是我们设计学的一个主要贡献。我们建设畲族服饰的数字资源库，通过数字化的技术让畲族服饰能够可持续，让畲族的传统工艺能够见人见物见生活。
0: 在福建，非遗保护正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罗源竹里村的凤凰庄庄造体验，游客花上百元就能感受畲服之美。蓝英才父子所在的传承示范基地年订单量大约5000件，营业额达400万元。陈雪团队培训了1000多

0: 畲族绣娘已把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他们制作的畲族刺绣团扇、杯垫、包袋等文创产品累计开发75批次，获得外观专利52项。其中一款融入畲族元素的精编面料，首批出货就为企业创造利润800多万元。以爱之名，山歌与凤冠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一幅民族与家国同频、传承与发展共进的浪漫中国画卷，正在八闽山水间徐徐铺展。山歌依旧传唱，凤凰庄依旧在织，而穿起他们的人，从祖辈变成了今天的新人。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
9: 屋。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有一些高架行驶起来速度缓慢，比如陇海高架由东向西，从紫荆山路一直往钱塘路的方向，车流压力挺大哈。应该说东边的堵点呢是在城东路的位置，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以及商圈啊，就是在银基商圈呀，还有二七商圈呀，以及往东边哈，这个东风南路、金水路的商圈周边，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在路上开车，您掌握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我们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三、第二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马上呢就是国庆长假了，今天下午如果有空啊，也去给您的爱车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看看安全性能啊、车辆的轮胎呀、雨刷器呀等等，尤其是检查一下安全系统，咱们的刹车片呀，有没有变薄的现象，要不要更换，还有您那个油液如果该换的话呢，提前都给它换了。我们在开车上路的过程中哈，也有更多的放心，安全感满满。我也建议您可以用一用我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就这样一瓶小小的液体哈，它真的是能够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您在跑高速的时候也可以助您一臂之力。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燃油车都是有必要用的，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套盒，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套盒，你用完之后呢，你甚至还想买第二次哈，这就是万能通，我的车也是在坚持用，发888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哈有一个消息必须要给您同步到您的这个手机里面哈，这就是交通广播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是最后一天秒杀，明天就没有了，就真的彻底没有了，你想吃只能等到明年了。今天上午的时候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你们那个蟹卡啊，今天还能再买几张吗？我说你抓紧时间，库存真的不多了。他那个 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是198元啊，清一色的全部都是母蟹，开壶手吃，现在已经开壶了，国庆假期你就可以和家人一起围桌品蟹，刚刚好啊，它是2.5两的，你买两单的话送你那个金骏眉的茶叶2罐啊，但是库存只有10张了，一会儿再发秒杀很可能就买不到。那之前热卖的716元到手3张，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闸蟹一共是24只，压箱底的卡也只剩下最后5张，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抢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自动驻车能代替 P 档吗？一起洗车店车辆失控案的法律警示。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现在很多朋友开的是新能源车，这个车呢它配备了一个功能叫自动驻车功能，好像说这个功能啊，它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呢踩一脚刹车，车就可以自动的停住，脚就可以松开休息。我想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您呢，可能车上也会有这样一个功能啊，您平时有没有用，对这个功能的感受如何，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分享一下。这个功能它确实很方便，因为它是自动驻车，它能不能代替 P 档锁止呢？如果啊，我说的这个锁止哈，是上锁的锁，止是停止的止啊，就是类似于和我们停车的时候把这个 P 档给启动是一个道理。如果停车的时候只靠自动驻车不挂 P 档就下车走人，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在广西崇左哈，有一位车主廖某，他就因为这个操作付出了代价。他把车呢开到洗车店，他停到指定位置之后呢没有挂 P 档，这个车呢是保持在 D 档，只靠自动驻车制动啊，他就下车把这个车交给了洗车工，就是一脚踩了一下刹车。当时呢车是叫什么自动驻车功能启动，但是 P 档他没有挂。结果这洗车工呢在作业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电门，车辆瞬间失控前冲，洗车工本人受伤，车辆和店内的财物受损，洗车工住院9天，医疗费花了10000多。看到这起案件披露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惊了一把汗哈，我就觉得这个洗车工呢还好啊，没有说就是有特别严重的一个后果哈，他是这个有受伤的情况哈，没有说这个会有其他更恶性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呢他留给我们的这个深思，尤其是在这个车辆停车的时候，那么自动驻车到底能不能替代 P 档呢？当然我们很多有行车安全经验的朋友说那肯定是不能代替 P 档。如果是在没有代替 P 档的情况下他踩了这个自动驻车，那么发生事故之后这里面的责任该怎么划分，这是这个案件的一个争议焦点，就是洗车工他有没有责任，保险公司该不该赔。我们稍后呢有请李华阳律师呢给大家深度解析这起案件。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国庆假期呢，不管您是要长途自驾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这个万能通哈，它主要是清积碳的，跑高速

0: 的时候呢，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也高，它正是清理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您购买之后呢，大概两三天可以收到货啊。在假期你要是跑高速，还可以刚好用上。另外就是咱的车平时跑长途本身就有利于积碳的排出，你要是再用一用万能通，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效果。平时你车辆油耗上升啊，怠速抖动啊，很可能都是因为积碳造成的现象，你先用一用万能通排查一下，看看用完之后还有没有这种现象发生，你可能就会再回购这款产品。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油耗从10点多降到了9点多，包括现在我都是把它当成一个日常保养品来用，就跟女士用护肤品是一个道理。我们人吃多了胃不舒服啊，还要清一清肠胃的，更何况车它是一个物理性能，你要是不管不顾上面的一些积碳留下的一些残留的物质啊，这些残留物质呢，它真的会影响这些零件的磨损。你像咱们车辆的喷油嘴呀、节气门呢，一旦是有积碳哈，它喷出来的油啊不能够转化成动能，它油路堵了之后呢，它的进气啊也会变少，它也会影响车辆的油耗升高。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从来没有用过除积碳产品的您是可以试一试的。如果你用过除积碳的产品哈，那你更要买万能通，是因为首先你懂，另外就是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检测报告显示除碳率效果呢超过95%啊，它这里面呢是化学成分叫聚醚胺，只有它才可以清除积碳，只有它对积碳有作用，就是其他的产品都是不行的哈，只有这样的一种化学成分才可以。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这位是上弦月，他说小佩，我也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你们的大闸蟹呢我也已经兑换了，我就是9月28号开湖当天兑换，29号的时候上午就收到了大闸蟹，是京东给我送货到家，当天呢我还没有在家，但是京东说非要把这个快递呢送到我手上，我说你就放快递站吧，等我下午回到家的时候呢，那个大闸蟹哈，里面的冰袋还没有化，特别的新鲜哈，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从苏州发过来的，但是它的快递物流的确是从苏州发过来的。他说这个大闸蟹一看就不一样啊，一个个活蹦乱跳的，蒸完之后真鲜美啊，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吃里面的蟹黄，哎，不光是蟹黄好吃哈，送大家的不是还有那个吃蟹的大礼包吗？你做到家里的餐桌旁没事儿的时候，尤其是假期啊，你用那个钳子呀、剪刀呀，你把它那腿剪一剪，坐在那儿吃，然后再配2两小酒，也是很惬意的一件事儿。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198元的卡，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买到的是2.5两的8只全母蟹。这个母蟹呢，里面的膏啊，膏黄满满的啊，虽然是母蟹2.5两的，但我觉得这个卡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咱吃螃蟹不就是喜欢吃里面的膏吗？蟹黄嘛，那个蟹黄呢就跟那个鸡蛋黄一样啊，颜色跟那个很像，它那个坚硬度哈、跟那个鸡蛋黄也特别像，现在吃这个是正合适的时机。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买2罐198元的卡呢，买2只198元的卡，我们送您的还有2罐茶叶里是金骏眉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还有小细细啊，他说交通广播的大牌美妆还是不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我今天中午去商场了，发现就是500-600块钱哈，不舍得买，还是想通过你们的平台买。你如果渠道不对的话，你买到的产品肯定是贵的，如果你要是不差钱，你去商场肯定是很放心。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大牌的美妆敢买吗？放心吗？如果他有问题的话，我们主持人记者也是不敢在上面买的，我们自己也在上面买哈，这是104爆款商城，你放心，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今天299元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299买一赠一，也是大品牌，这个还是大容量的125毫升，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抢单。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在2025年2月9号上午呢，廖某他驾驶一辆新能源汽车哈，来到某洗车店洗车。他到达之后呢，把车辆停到指定位置，但是他没有按照规范把档位停到 P 档，也就是驻车档，所以这个车呢依旧是保持在 D 档前进档的状态。他就靠自动驻车功能制动。随后呢，廖某下车离开，把车交给洗车店的员工林某清洗。但是在清洗作业过程当中，小林无意间触碰车辆电门了。原本是处于制动状态的车辆瞬间失控前冲，造成小林本人受伤、车辆损坏以及洗车店内部分家具受损。小林呢被送往医院治疗，住院9天，支出医疗费10000多元。经查呢，这个车投保的是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因为赔偿问题呢没有协商成功，小林呢就把车主廖某以及他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到当地的县人民法院，索赔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各项经济损失50000多元。但是这个案件呢有很多的法律的焦点，这些问题呢是一个焦点。你看小林就认为哈，因为你车主廖某没有按照规定停稳车辆就交付我洗，你对事故的发生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廖某在向交警部门陈述的时候呢，说我存在疏忽，忘记挂 P 档，车辆当时档位是 D 档，我开启了自动驻车状态就下车了。那小林就说哈，他是通过同款车辆模拟实验发现车辆在 D 档，而且在自动驻车的状态下，任何实物不轻易的触碰电门，车辆就会立即启动前冲。就是什么东西碰一碰那个电门，车辆就会前冲，就车特别的敏感。因此呢，廖某的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保险公司是应该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但车主就又说哈，说我呢已经把车开到洗车店了，我交给你小林了，车辆的实际的管控权呢已经转移到洗车店了。车辆后台的数据显示呢，事故发生的时候车是存在电门被触碰的动力输出痕迹，就是电脑里面显示的有事故呢，是你洗车工小林没有检查车辆状态，你误触碰到我车电门的连续不当操作导致的。他说自己交付给小林的操作行为实际上无法预见结果，无法控制，不存在任何过错啊！这是车主自己的答辩，他说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此前呢，他同小林的家属协商，也联系车辆的保险公司，是基于解决纠纷的善意，并非是自身过错的一种承认。而车辆的保险公司就认为啊，这个车呢，发生在洗车店内，实际上它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交强险和商业险都不应当赔付，请求法院驳回小林的诉讼请求。好，这个案件呢哈，法院是怎么审理的，审理的结果是什么哈，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这样，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广播。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国庆长假期间哈，河南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呢一上班哈，大家都会感觉风力还挺大的，也有一些朋友呢已经把行李收拾好了。那么今年国庆假期的天气情况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个假期河南天气总体是前雨后晴，今天到10月2号大风降温降雨先后登场，4号起全省转晴，假期后半段适合出游。那么受到冷空气交汇影响哈，预计到10月3号之前，我省的中西部南部多阴雨天气。你看今天呢是全省大部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南部局部中雨。明天10月1号，中西部南部有小雨。2号，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有中雨。3号，东部南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4号开始呢，全省大部晴朗回归，适宜出游。那其实呢目前呢还有一股冷空气呢正在南下，受到影响呢，河南30号大风呢先刮起，全省大部阵风6级到7级，北部8到9级。1号降温会抵达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度。第二股冷空气是10月3号夜里开始影响我省，预计到4号白天全省大部阵风6级到7级。那么30号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还有26度左右，所以今天你感觉刮风，但实际上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明天呢北中部最高气温降到20度到22度，其他地区只有17到19度，早晚更冷。2号早晨啊，大部最低气温只有9到11度，你那个厚外套要准备好了。假期出行呢，老人和孩子早晚外出，建议加一件薄外衣或风衣啊。计划去山区旅行的朋友呢，夜间气温是比较低的，您要带足保暖衣物，谨防感冒。大家呢想要关注高速方面的路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这位是安志说，你们那个螃蟹卡是怎么卖的呀？刚刚听到啊，怎么下单？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蟹卡。前一段时间就是中秋长假之前啊，这一波蟹卡卖得太火爆了，现在是清仓，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你明天要买都没有了，11假期之后更没有了。但是这个蟹卡我说句实话哈，在每一年的12月份之前去吃蟹都是黄金的时机。蟹卡是3年有效，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哈，这个蟹卡它还是挺有性价比的。今天我们主推的是198元的蟹卡，2.5两的，你买2单的话，再赠送你2罐茶叶，是金骏眉的茶叶。它198元的蟹卡哈，是2.5两的母蟹，整整8只。你现在吃到的螃蟹啊，那你要看是不是阳澄湖的，只有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它的水域好，水质好，还有它底下的这个水草干净，所以这个地方的大闸蟹呢是很干净的。有一些朋友他买大闸蟹回到家一蒸，就发现那个黄呢没有那么的黄，还有点发青发暗，总感觉这个螃蟹不是特别的干净。所以你要吃大闸蟹一定要买水域特别好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呢至少你吃的时候是很放心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

0: 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音山神话。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罗流2006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我觉得小佩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件哈，车主就应该赔偿，保险公司无责，不赔，洗车工责任很小，不能说一点没有。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起案例呢，是一辆新能源车哈，他在洗车的时候呢，车主没有用 P 档，而是用的 D 档，但是 D 档呢，它有一个自动驻车功能，然后洗车工在洗车的时候呢，一不小心触发到那个电门了，那个电门是很敏感的，然后这个时候车就加速往前冲，这个洗车工呢受伤，花了10000多，住院9天。后来他就把这个车辆的车主啊，还有投保的保险公司都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他的各项损失，一共是50000多元。那么这个案件呢，起诉到法院之后呢，双方的争议是非常大的。那么一审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啊，说这个车主呢把车送到洗车店清洗，双方形成的是一个承揽合同关系，因为它不属于道路交通事故哈，双方是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说廖某把车辆移到指定位置之后呢，已经完成了交接义务，就说这个车主完成交接义务，而小林作为洗车店的员工，在清洗作业过程当中要掌控车辆的状态，那么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车主廖某实施了侵权行为或者存在主观过错，于是判决驳回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个洗车工小林不服，后来呢又向当地中院提起上诉，那么崇左市中院审理之后认为，案发地点呢是洗车店内部封闭作业区域，不具有公共通行属性，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因此不构成道路交通事故，但是损害呢是车辆移动引发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5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该解释的规定。关于过错呢，法院查明车主廖某在停车的时候没有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把车辆挂入 P 档，而是将处于 D 档及自动驻车状态的车交给洗车工小林清洗。车主廖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存在主要过错。而小林作为洗车店的员工，在作业前没有进行基本的安全检查，他自身的疏忽也是损害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可以减轻车主廖某的赔偿责任。那么综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酌定廖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小林自担30%的责任。这个交强险的制度呢，就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它的公益属性决定了适用范围的适度延展，保险公司应该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因为小林的损失没有超出交强险赔付项目的限额，所以保险公司应该直接向小林赔偿各项损失30000多元。崇左市中院呢撤销了一审判决，改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赔偿小林各项损失30000多元，驳回小林的其他诉讼请求。李律师，这个案件呢，车主廖某在法庭上答辩说，他已经把车停在指定区域，还交给了洗车工，车辆的实际管控权已经转移，他对交付的操作无法预见，无法控制，不应该承担责任。就这个说法为什么在法律上站不住脚？车辆在交接的时候，驾驶人的注意义务有没有随之转移呢？
3: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反复讲到过，侵权类的案件呢，实际上它主要是适用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这个是个过错责任原则。当然了，我们曾经讲过四大规则原则，但是呢，适用最广泛的就是过错责任原则。本案呢，法院实际上就是用过错责任原则来审的，在兼资1173条，就是说，这个 洗车工也有责任让他失单，要减轻一点。
2: 对，因为他不是道路交通事故，所以他没有这个交警部门的一个责任划分。
3: 对
2: 啊，他是双方呢是形成了一个就是合同关系啊，那实际上就用的就是民法典的一个侵权过错责任的一个划分。
3: 哎，对。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廖某他说我已经把车交给你了，实际空出钱归你了，跟我没任何关系。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廖某他说这句话到底站住脚站不住脚。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第一款的规定的话，他要求廖某必须有侵权行为，具体的侵权行为和过错。廖某这时候他说我没有侵权行为，我把车交给你了。
2: 对，这车这个时候我都走了，车是在你这儿，你来洗车的，所有的这个后果的发生跟我没有关系，我已经离开现场了呀。
3: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廖某他到底有没有过错。我们谈这个过错的时候肯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廖某说那我把车交给你了，我都控制不了车了，我没责任。那林某说那你没有这挂到 P 档上，那你有过错，那两个人产生纠纷了，怎么办呢？那么说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当中，司法实践当中一般认定一个人有没有过错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方面，好比你有没有违法行为，你有违法行为那没啥说了，你有行为违法
2: 的，很明显的过错。
3: 第二个，看你有没有违反部门规章的行为，
2: 违规。
3: 哎，对，好比政府有规章，什么不行，什么不允许，你违反了照样你算过错。第三，有没有合同的约定，例如双方有合同约定的违约了，那肯定有过错。第四个就是先行为导致的过错，
2: 有没有前面的一些行为导致这个后果。
3: 哎，对，我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两人谈朋友了，两人吵架的时候，哎，一个人要跳海，你有救他的义务，指他的义务，因为前行为你俩谈恋爱了。第五个是什么呢？根据一般国民标准认识标准来判断你有没有过错。以这五个方面来判断有没有过错。那好，我们就按照五个标准来看看你这个廖某，
2: 他已经违反第一个这个标准了。
3: 哎，对，法律上实际要求啊，安全行车，安全行车包括很广啊，可不是说我抓住方向盘踩住刹车都是安全行车。安全行车的范畴包括你一上车的所有流程，例如你停车，你要停车，你把刹车注入 P 档，有手刹你还得拉上手刹等等等等。所以说呢，不论根据法律规定也好，还是按照一般国民认识标准也好，你的廖某肯定有过错。我举个不恰当例子，很相似吧。好比一个人把这个一个枪他没拉保险，交给你了。那么说你说那我交给你了啊，走火你负责。那显然你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所以我认为那个廖某呢辩解呢是不成立的。从法律上来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2: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自动驻车功能哈，它和 P 档它在法律意义上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我想呢，大家的这个车呢现在也是越来越高级，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啊，比如刚刚讲到的这种自动驻车功能啊，甚至还有那个自动泊车倒车的功能啊，还有那个什么智驾功能等等。尤其是在这个假期哈，它有一些功能呢您在用的时候它只能叫辅助，是辅助。这个车辆哈，在您手里开着，您就是第一责任人，谁开车这个驾驶员谁就是第一责任人。比如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分析过很多的一些智驾的交通事故，还有这个智驾方面因为饮酒的哈，说你看饮酒了我就开启智驾，我坐副驾驶啊，这车自动开的跟我没有关系。现在有很多的车哈，它是可以达到这种智驾的功能的，没问题。但是这个智驾啊，如果脱离了这个人去接管的话，那么作为车辆的第一责任人来讲哈，该判定您是酒驾还是酒驾啊，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它不是说你因为把这个车呢开启了一种自动驾驶或怎么样，你人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啊，这车只要在你手里它必须要有人来管的。在这个假期大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啊，不管你的车有多么的高级，我们呢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其实我觉得最高级的一种行车模式

0: 是呢，就是我们人永远绷紧安全这根弦。好，在微信平台上，明俊问我说，小佩，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我车已经跑了12万公里了，是一台帕萨特，我这车还烧机油，油耗还上升，能用吗？当然可以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你买那个239元精装版的这个万能通哈，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车主都是帕萨特的车主，他用完之后呢，就明显觉得车噪音没有那么大，还有油耗也会降低，路上行驶的平顺性会更好，油耗也会有1到2个油的一个变化。你像我的车呢，我开的虽然不是帕萨特，但是也是这种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哈，它用完之后呢，车辆的油耗是从10.6降到9.6，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你那个烧机油的现象呢，你去修理厂啊 4S 店检查一下，看看它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烧机油。它有时候和积碳不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它可能是两种问题啊。还有这个假期你要是烧机油的话呢，要记得实时的观察你机油的一个状态啊，因为长途在外开车的话，这个机油可是不敢缺。还有一些朋友问说，那个大牌的美妆怎么下单？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哈，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你看今天这个天气，晚上回家好好做个护肤，再贴个面膜，贴完之后再用一个高保湿面霜哈，美美睡一个美容觉。明天呢是长假的第一天，不出远门的话，就在家养自己，养心，养胃，养身体，养皮肤。回复大牌两个字，299元买一赠一，平时在商场卖到600多块钱。在十一假期之后哈，交通广播有一个自驾游活动，是邀请大家登山。我们去的目的地是仙门山，岁岁重阳，步步安康。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当天是个周六，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有时候我们特别累，特别烦，甚至心里面有事儿的时候啊，你真的应该去登登山，你站在那个山顶可以吼两嗓子，或者是给自己多拍下一些照片留存记忆，等你时隔多年之后再去看你当年这个身体倍儿棒的时候，你还登过仙门山。之前我们不是跟大家一起登山嘛，大家还比赛，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奖品的。如果你要是登不到那个山顶没关系哈，你走到哪儿是哪儿，去看看峡谷密林，再看看桃香洞天啊，再去打卡网红玻璃吊桥，反正那个我是不敢做啊，我觉得挺害怕的啊，就是那个玻璃吊桥，我走的时候腿都是软的。你还可以去体验丛林飞车和旱冰旱滑水滑的一种刺激。在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报名，很快就爆满了啊，很快就爆满了。小张他说，我加过万能通一个多月了，效果真的不错哈。总结一下就是车轻噪音低省油，我是一台丰田车，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那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哈，要买车险，买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填写您的信息。填完信息之后呢，不代表您就投保成功了哈，投保是必须由这个保险公司的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然后他那边来操作给您投保的。您也可以让他给您报个价，看看您在别的地方的这个价格和我们的价格有什么样的区别，区别不大的话您自己来决定啊。如果您一看区别还是挺大的，那您就还是自己来决定，决定权在您手里。但是我觉得这份车险让我推荐，我倒是认为不要把价格当成一个唯一指标哈，你还要看他后期理赔阶段的一些服务，因为有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所以车险服务在保障的时候呢是很放心的。回复车险两个字。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霍高速孟津段的67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四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第3车道、第1和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政 州啊，龙海。

0: 会儿在省会郑州，你像在二七商圈、银七商圈，还有正红城的商圈，以及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的商圈，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是这种红色行车模式。也有一些朋友在假期呢要装房子，装房子呢，我有一点心得哈，就是你一定要比价，要比较一下，你看看三家装修公司，你至少有三个选项啊，你这三家装修公司哪一家用同样的材料，然后它的价位是比较优惠的啊，你要在一个维度上去做比较，做衡量，然后你再看看他们的售后，再看看他们的工地等等，你做不同的一个比较啊，你甚至可以做成一个表格式的啊，甚至你可以借助这个 AI， 然后让它给你去比较一下，你把你的指令输进去哈，你在这家问到的是什么，在那家问到的是什么，你一定要多比较，你比较完之后你就知道你该选择哪一家了。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就说比较来比较去还是选择交通广播的华普装饰，因为华普装饰和交通广播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所以华普装饰的报价就很透明，说在跟他们的客服沟通的时候呢不费劲，人家很真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另外后期呢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工程延期一天还有保障，一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赔付，还是闭口合同。这些保障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看到这位心乱飞的朋友哈，您一下子是买了6张的198元的螃蟹卡，确定是6张是吧？不会退吗？6张哈，看来对我们交通广播的螃蟹呢还是情有独钟的。这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从阳澄湖给您发回来的，要吃就吃正宗的。反正你钱都花了，你干嘛不吃正宗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水质好，养出来的螃蟹味道就不一样，很惊艳的味道。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98元，2.5两的全母蟹8只，买2单，就是您买2张卡，再送你2罐茶叶。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小游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留言了，他说你们的大闸蟹我年年买，我已经跟买了5年了。我通过交通广播买东西呢，我有一个感受，就是觉得我有一种受重视的感觉，你们的平台很重视我，你们的主持人记者也是很重视我，每一次在你们的平台上买东西我都是很放心的。哎，小游，我看你刚刚又买了2单716元的卡，这个716元的螃蟹呢，它是3张卡，这里面第3张是免费的，本身1张是358，它这个大闸蟹更大了啊！在这个国庆假期呢，犒劳犒劳自己啊！是4.5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4只，1张卡358，2张716，第3张送给您。也谢谢小游对交通广播的一份回馈啊！因为相信，因为信任，所以再次选择回复秒杀两个字，还可以买那个大牌的护肤品。如果你有需求的话，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如果你对交通广播的家装服务很相信，你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呢来帮您省钱，从选材呀、施工啊等等各方面哈，都给您省钱，还教您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家装保驾护航。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哈，在微信平台上呢看到罗流哈，他还在留言，他说小佩，说实话哈，我觉得刚刚那个案件啊，让保险公司去理赔交强险哈，有点亏啊，他认为保险公司是不该赔的哈。那李律师，您给他介绍一下，为什么法院会判决这个交强险哈要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呢？为什么判决保险公司要赔呢？这个保险公司赔的理由是不是因为车主他有过错，而车主的过错要转嫁给保险公司，只要不是保险公司的免责情形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赔呢？
3: 首先，保险公司赔偿的前提肯定是有人投保了，
0: 对，
3: 如果没人投保的话，

0: 人家保险公司也是家企业啊，你没有投保，你和我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我不可能赔你钱。那么现在就是说，廖某肯定在保险公司投了这个交强险，那投了交强险以后，我们才看到底它符合不符合交强险的赔付条件。如果触发了这个条件，那么没问题，那保险公司应当赔。但是你没有触发这个条件的话，保险公司也不应当赔。
1: 对，
0: 原因是啥呢？因为廖某也就车辆所有权人和保险公司有个合同关系，并且交强险有的特殊性，强制险，国务院还有个行政法规，这个行政法规的名字就叫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1: 嗯，
0: 就是一方面也依据这个合同。这个保险合同强制保险的合同，另外呢还有依据国务院这个行政法规，看到到底应当不应当赔。当然了，保险公司说了，打开道路交通安全法后面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叫道路。根据这打开这个一看，大家都知道，那在洗车场它是个封闭的小房间或者小院，
1: 它不是道路，为什么让我赔呀？
0: 不是道路的话，那不适用交通安全法，不适用交通安全法让我赔什么呢？好，我们再看看国家到底对这特殊的情况有没有规定。例如它特殊到哪，确实它是辆车，并且车动了，尽管不在道路上，不是我们交通安全法说它在道路上动了，发生了人身伤亡事件或者财产损失事件，到底应当不应当赔。国务院这个行政法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我记得第43条是这么说的，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啊，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例如他好比说
1: 还有小区内的路，
0: 小区内啊，或者是厂区啊，或者是在洗车场里边动了，他都发生行驶了吗？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好，
1: 就是参照适用这个解释。
0: 对，国务院这个行政法规实际上让他适当延伸了，那就是道路之外只要跟你车有关系的可以用。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也有个司法解释，大家都知道
1: 这个叫损害赔偿案件，就是交通事故当中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对，这个解释呢，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大家都知道它属于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那么它这个解释就刚才小裴提到25条的规定，最高法25条的规定，它是说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该解释的规定。也就是说也把它适当延展了一下，所以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依据这个，实际上依据最高法这个规定以及国务院这个规定，判了让保险公司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这个判决呢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对，也就是说他这个车即便是不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哈，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哈，在道路以外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些区域发生的交通事故，交强险还是要赔的，因为交强险它就有公益属性，它有一个兜底的社会属性在。但是它这里面没有用到它的商业险，是因为交强险没有超出赔偿限额，如果超出了赔偿限额，像这个案件当中是不是交强商业险也可以进行赔付呢？
0: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了。
0: 原因是啥呢？我们现在的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很多，关键要看商业保险公司和
1: 合同当中怎么是
0: 约定
1: 的。
0: 它不像交强险，交强险是国家有强制性规定，
1: 对，
0: 例如国务
1: 院有法规去约束，
0: 去约束了。不论你怎么约定，你假如你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的话，必须按照
1: 交强险
0: 来
1: 赔偿。所以你看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哈，您那个商业险的条款哈，您就要了解一下，就是在道路以外发生交通事故，您的商业险赔付不赔付，最好您就把这句话问给车险公司。我们交通广播也有这个车险服务哈，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会有专属坐席给您服务，您也问一下这个专属坐席啊，商业险赔不赔，他要说赔你就放心的投保，他要说不赔，那您自己呢也掂量掂量啊。

0: 您自己来选择，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哈，也是可以投保的啊，会有专属座机给您打电话，把您信息填一下。那么这个自动驻车功能和 P 档，它在法律意义上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好像 P 档它也是停车呀，是吧？锁止。那自动驻车和它有什么区别？法院说，自动驻车功能是临时短停，提供便利，设计初衷是辅助，不是替代驾驶人安全操作。那么在较长的时间停放和交接车辆的时候，自动驻车它为什么不能替代 P 档的物理锁止的效果呢？
1: 大家都知道，自动驻车它是临时性的，临时性的，有个急事临时性的，它锁死不了。
0: 我理解的是不是这个时候人还应该在车上？
1: 哎，对，因为他阻止，
0: 就驾驶员他应该还在他的驾驶席上。
1: 对，因为根据这个汽车的设计来讲，这时候呢，他只完全阻止不了动能的输出。那么，假如说你要永久驻车，你例如洗车或者停车，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必须要挂上 P 档。
0: 对
1: ，P 档以后呢，它能彻底切断它动力输出，
0: 对对，它强制的去规避风险的发生了，
1: 对
0: 啊，这个车就完完全全停到那儿，没有风险了，
1: 才能保证它的安全。
0: 对，
1: 如果你简单的说，那我交给你，我不管了，其实上，你这个行为是典型的有过错的行为，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
0: 甚至有点放任不管了。
1: 哎，放任不管，实际上从法律来讲，你还是过错，
0: 是
1: 还要认定让你承担应得的责任。
0: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还分析过一起案件吗？就是有一个车主啊，他开超市，他把那个车呢停到他们家超市门口，他车上的钥匙没拔，结果呢有一个小朋友啊，这个小孩未满18周岁，把他车开走了，发生交通事故了。你说他有没有责任？他肯定是有责任的，你至少要尽到这个安全保管的责任呢。我们在假期出行的时候，不管你的车停到哪儿，你要做到人离、P 档、手刹、熄火四项安全操作闭环，杜绝此类风险啊，这才是根本之策。也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节目。在微信平台上，芳芳还有小爱以及小兰、凯莎等等，大家都在发大闸蟹几个字啊，发大闸蟹未必能够买到大闸蟹的卡，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买车险呢，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专人会给您服务。如果您要买万能通，让车在假期呢路路亨通，倒倒油箱试一试，发现油箱用完之后呢，它利用油腔的压力形成保护膜，是真正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的。回复888。装房子呢，也推荐大家去选择一下华普装饰。华普装饰现在联合交通广播有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给您兜底啊，这是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的。另外延期一天赔您200，工期呢是90天，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闭口合同，签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华普装饰的服务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这些呢，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高明啊，他全程监督您的家装服务。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之后，他的微信二维码弹出，一定要加他为好友啊，有任何问题后期向他投诉就可以了。另外呢，此时此刻在省会郑州啊，陇海高架由东向西紫荆山路往城东路的方向，这一段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待。想买那个大闸蟹，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卡呢只剩下十几张了，198元的母蟹卡，8只2.5两的，只要198元，只剩下十几张。如果你想买那个716元的卡，它实际上是358一张，2张716，第三张卡是免费零元送给您的。4.5两的公蟹4只，母蟹是3两4只，哇，那个蟹黄蟹膏啊，看的人真的是太诱惑了。假期呢可以兑换尝一尝，回复秒杀两个字，买这个大牌的护肤品，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

0: 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六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五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他们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0: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 心意，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8: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8: 啊，这么久？
7: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8: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在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5公里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目前事故车占用了第3和第4车道，1、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这个左边去变道。啊，连霍高速的孟津段675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占据了2个车道。再来看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52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中间的2、3车道，两边的1、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1和第4车道在两边可以通行啊。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52公里南向北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先来看一下南北路啊，这个京广快速路呢，整体通行状况今天还是不错的。不过在北向南的方向啊，黄河路到合一立交这一段呢，车流量还是有一些大。另外，郑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啊，过了金水立交之后啊，稍稍有一些车多。再来看一下，这是大学路啊，大学路这会儿南北双向在合一这边的车流量也比较大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东西路的陇海快速路，目前的东西双向各有几段在排队当中啊，一个是西向东的方向，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还有陇海路和中州大道胡同立交啊，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比较大。另外东向西的方向呢，主要是在这个陇海东路这边啊，就是从第8大街啊往西边走，一直要到这个接近中州大道下桥的这个地方啊，整个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呢，下午4点以后啊，可能郑州向市区的啊，包括这个省内其他省辖市的一些市区的门口啊，这个市区的这个学校的门口啊，可能会车多人多，各位注意这个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

0: 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胖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也再次提醒一下京港澳高速行驶的朋友啊，目前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有几段不太好走，就是从这个黄河桥，这开始。一直呢对尾是在这个连霍高速啊，就是浏江这个黄河大桥啊这边有一段拥堵。另外呢在这个连霍高速和京港澳高速互通立交这边啊也是有一些拥堵，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尤其在节假日期间，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一下之后，你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这个召回信息啊。来看一下宝马汽车的召回，自这个11月1号起啊，就是从11月1号起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3年1月27号这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五系汽车，共计4651辆。另外呢，还召回2023年6月21号到2025年1月9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七系轿车啊，共计27辆；召回2021年3月15号到2025年11月25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八系汽车，共计2403辆。召回的原因呢，说是传动轴与后桥的差速器之间纵向花件连接部位啊，在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出现花件齿面过度的磨损，极端情况下呢，可能会导致这个花件连接失效，动力没有办法有效的传递到后桥差速器，会造成后桥动力中断，存有安全隐患。那宝马呢，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这些车辆啊，去检查传动轴和后桥差速器之间的那个纵向的花件，看一下它的这个磨损情况，必要的时候会更换这个传动轴啊，或者这个后桥的差速器啊，并为所有车辆啊，在重新安装时涂抹专用的粘合剂进行这个密封啊，以消除安全隐患。再来看一下捷豹路虎的召回，自即日起啊，召回2021年5月25号到2021年7月1号，这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的2022款的路虎卫士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不多，只有3辆啊。为什么召回呢？说是，车辆的高压蓄电池啊，可能会出现热过载。啊，极端情况下会导致这个高压蓄电池的起火，存有安全隐患。捷豹路虎啊，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高压蓄电池，以消除安全隐患。
0: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当然呢，您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尤其是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啊，你在抖音上私信我啊，都非常的方便。看看很多好朋友的留言，先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夏天的雨说，这个正新快速路跟那个新村大道交汇处那边有一红绿灯啊，它设计的不太合理，绿灯变黄灯的时候绿灯没有闪烁，直接变黄灯，正在直行的快速车来不及反应，要么急刹要么硬闯，难道这个黄灯闪几下很麻烦吗？这个黄灯啊，这个绿灯变黄灯，其实这个黄灯就相当于已经警示了啊。你黄灯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来不及这个刹车了，你就可以直接过啊。

0: 但是你不能闯黄灯。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明白啊？那个黄灯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过渡了，它只要不是绿灯突然变红灯啊，那它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当然，如果能加一个闪来闪去的更好。但是呢，从按照交通法的这个有关规定啊，你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如果已经是变成黄灯了，这个是不允许继续通行啊。但是如果你说我这个正走着，就是将将到这个停车线的时候突然变黄，我来不及刹车，那来不及刹车你就过去啊。但是你在刹车线以外的时候它就已经变黄了，是不允许闯黄灯的。那有人说那来不及啊，对吧，我这突然红灯变黄灯，所以说路口提前减速这个非常重要啊。路口提前减速，即便是绿灯通过的时候也要相对比正常这个通行的时候要减一点速啊，避免一些这个情况，避免包括那个追尾，你前面有一车他觉得黄灯该亮了，他踩一脚刹车，你在后边得能停得住啊。所以呢，当然闪几下当然更好啊，闪几下更好啊，但是不闪的话啊毛病也不大，因为啊它中间这个黄灯本来就已经过渡了。乐妈说下午好啊，这个祝你国庆节快乐。国庆节节目正常直播吗？啊，我们国庆节啊还是直播，都是直播节目啊，有我们的主持人轮流值班的陪着大家在路上啊，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啊。当然节目我们是这个值班啊，这个节目就是打通的一个值班的一个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啊，但是我们的主持人确实会在直播间陪着各位啊。玉树说，海洋哥哥呀，这个网上买东西不想让放在菜鸟驿站啊，他们老往那儿放，收货偏好设置还修改不了，这些事儿怎么整呢？在哪儿投诉啊？我觉得你可以先给这个物流相关的物流公司啊去反映一下，因为我记得之前出过一个相关的规定啊，说这个东西如果客户不愿意的话，你的理论上是必须得送到客户家里啊，但是呢现实的这个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第一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不一定天天都在家，他过去送了你不在家啊，他就只能给你放在这个快递柜啊或者驿站啊。第二呢，这个快递员的工作量确实也比较大啊，他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人负责这几个小区啊，几个小区，然后呢一趟车拉过去好多个啊。有一些快递我知道啊，有一些快递啊，咱们就不念名字了啊，就有两个快递啊，咱们要不要念名字啊？啊，这做法比较好，基本上都会给你打电话啊，说要给你送到家里啊，除非你说哎呀我不在家，你给我放驿站吧，或者放箱子里，或者给我放门口吧，反正人家会，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这个快递公司呢啊都是不打电话，现在连发短信都不发了。之前还能收到短信，现在有一些这个短信都不发了啊。有一些包括我这个买东西之后，我会发现你必须得时刻自己盯着点那个平台啊，盯着点那个购物平台，看看你的物流信息有没有沟通，有没有更新啊，有没有给你放进去，否则的话他给你放到那儿你都可能都不一定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呢，一方面作为我们来讲，我们消费者来讲还是希望他送到家里，但是另一方面呢也不用每一单都强求啊，因为这个确实实际操作方面刚才说了，对于咱们来说不一定正好在家，对于快递员来说这个压力也比较大啊，但是按照规定确实是有的啊，是必须送到家里的啊，网络购物是送到家里的，这个之前是有过这样的规定的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喜欢吃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注意了啊，今天是咱们交广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售卖最后一天了，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的套路，蟹卡拿到手直接扫码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咱们这个过了今儿啊，咱们这个蟹卡今年这一季儿基本上就结束了啊。 拿到蟹卡之后直接扫码就能预约发货了啊。已经这个入手蟹卡的听友啊，不少都已经完成预约了，在家坐等这个鲜活的大闸蟹上门呢，抢先品尝这开湖的第一口鲜啊。今年是9月28号，这个阳澄湖的开湖仪式就是前天的时候啊，所以咱们车友从28号之后啊，就已经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预定了啊。如果您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还有这个少量的全母蟹的蟹卡2.5两的啊，一共是8只啊，这个正适合自己在家吃啊啊，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吃着特别的过瘾。蟹黄咱们这个来一个吃蟹自由吧啊，因为价格也非常便宜啊，非常划算。正宗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咱们全母蟹的蟹卡2.5两8只的，只要198块钱啊，只要198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们这个两单啊，下两单再送您这个金骏眉的茶叶2罐啊，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之前热卖的那个716块钱到手3张的超大规格的那个蟹卡啊，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啊，共24只的啊，那个只要716块钱啊，您需要的话啊，那个也不多了，那个估计还剩个3-4张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一蟹一码扫码都可以溯源的，热卖7年，品质呢经过咱们交广车友的这个年年的验证啊。想尝尝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啊，咱们在国庆的时候作为咱们的餐桌上的一道硬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1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雷里啊，报一路况，说这个郑州东四环南往北的方向，在文苑南路那个地方，路中间车道有一个包好的沙发，包好的沙发占了一个半车道，谁家沙发放路上？你确定是包好的沙发吗？是谁家搬家呢？还是哪个货运司机啊？你丢了一沙发啊？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是在郑州东四环南往北，文苑南路那个附近啊，就是东四环文苑南路那附近啊，路中间有一个包好的，我不知道这是全新的那种包装的那种沙发，还是谁家搬家包好的一个沙发啊？总之呢，就丢在了这个车道上。啊，占了一个半的车道啊！各位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也通知一下，看看谁家运沙发了，或哪商家运沙发了啊，赶紧回去找一下啊！你这样不仅自己有损失，你也会造成这个交通方面的安全隐患啊。也谢谢雷丽报来的路况。蔡军涛问海洋电话15690870411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或者更方便关注一下这个抖音账号啊，搜索海洋热线啊就可以找到我了。 夏天的雨啊，说我更正一下啊，海洋老师，我更。

0: 正一下，就说那个红绿灯啊，说路口的红绿灯也没有倒计时显示，假如我快到路口的时候看的是绿灯，你要快还是不快，慢的话也许你过去路口还是绿灯，快了又不合适，反正我想对于大多数司机来说啊，不如绿灯闪几下更安全啊。你说的这个这个我是同意的啊，就是绿灯闪几下啊，或者这个对吧，它还是有一定，绿灯闪几下之后变黄灯啊，黄灯再变这个红灯啊，然后呢再完善一点的话就加一道计时，这个当然是更好啊，这个当然更好。但是呢我刚才说的意思啊，其实也没理解错你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那样设置反正问题也不大，你只能这么说，就是他应该是没有说这个灯不符合这个标准或者怎么回事啊，他就是绿变黄，黄变红啊，这样的话我刚才说了啊，你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首先任何一个路口不管它是黄灯红灯绿灯煤灯，道路口减速啊是司机的这个义务啊。什么叫义务？就是法律规定啊，法律规定到路口必须减速。然后呢你如果是到停止线的时候它还是绿灯的，那你当然过啊，你到停止线的时候它突然变黄灯了，你当然也可以过啊，你不要急刹车。但是如果你远远的还有好多米呢，还有很远的你就看到已经黄灯了，那你就没有必要再冲过去了啊。至于说反应不及这个事情啊，其实还是可能车速在路口的时候过快啊导致的。他说啊，这个新郑很多地区啊是这样的路口啊，我记得之前有车友反映过这个事情啊，说新郑好多地方的，但是当时反映的不是说他没有倒计时或者不闪，我记得当时反映给我的说是这个中间没有黄灯啊，我说没有黄灯那就不对了啊，我当时我记得我还通知了咱们群里的，就是咱们的一些听友啊，就是在新郑那边的去看一看，后来很多人反映过来说没有那种灯啊，就直接绿灯变红灯的啊，可能它不闪直接变黄灯了，这位朋友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您对这种灯怎么看呢啊，要我个人看的话就是确实那没有倒计时没有这个闪，那肯定比起来那些有的路口相对司机来说没有那么的友好啊，这是肯定的。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啊像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呢部分县市区啊阵风8到9级。明天的时候我省中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二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三号东部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天，会有零星的小雨。那下午到傍晚啊，东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5度，这个温度啊还是非常这个宜人的啊。再来看明天，10月1号，省会郑州阴天转多云，二号多云转阴天，夜里会有小雨，三号的时候阴天转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装修啊，这个细节确实非常重要啊，而且呢，这个细节主要是咱们实用性方面啊，比如说插销板装的到不到位啊，合不合适？你装完了之后，你后来一摆沙发，你发现它到沙发后边了，你就用不上了啊。所以这个设计非常的重要。河南交通广播呀，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尤其你装修啊，咱们家装都追求一些品质啊，咱们呢有百万质保金这个作为保障，说赔就赔啊，担心工程延期。啊，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您报名参加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啊，咱们这个给大家有承诺，延期一天赔200，上不封顶，统筹得当，绝不给您拖延啊。然后呢，担心这个低价签约，然后装修过程当中呢又增项加费用的啊，您也放心，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就合同签完了之后，装修的过程当中不允许再增项加费用啊。担心这个售后没人管，那您就更来报名参加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吧，因为咱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修啊是写到合同里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扫码添加我们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啊，咱们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加咱们的家装节，享

0: 靠谱的装修。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4: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3: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4: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3: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4: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看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有朋友说这开车在路上啊，那不能有闯的心态啊。确实咱们开车在路上啊，就嫉妒，就是司机啊，司机嫉妒一点啊，一定是100%的把握才能去做啊。还有朋友说呀，记得以前这个教育我们道路参与者啊，就是过路口的时候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啊，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你要记住，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减速，咱高大上的不说啊，咱也不说这是法律规定，也不说其他的，你不知道，我不用说你不知道，你肯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为什么要踩一脚刹车捏一下这个车闸呢？原因就在于你不闯红灯不代表没有人闯红灯，你想想那个事儿多危险。而且你要知道有一些人啊，他闯红灯他还闯得理直气壮，这种人是最可怕的。就是他闯个红灯啊，他要是观察观察是吧，他有点偷感啊，他还知道观察一下，这样相对大家都比较安全。关键真的有一些人他闯起红灯理直气壮的，你如果这个时候不做到啊，咱们说到一停二看三通过呀，或者说在路口减速啊，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当然有人说了，那谁闯红灯谁负责吗？但是你想想，我们都不愿意参与到交通事故当中，我们只愿意参与到交通出行当中，没有人愿意参与到交通事故当中，对吧？所以咱们要提防着点，有些人啊，咱们不闯红灯，但是有些人他不仅闯，而且闯得理直气壮，你那个你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为什么过路口要慢一点，对吧？咱今天不谈法律规定，咱只谈实际情况啊。
5: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6: 想想这过节啊，我估计好多朋友这个思绪都已经飞到远处了啊，去享有自己那个诗和远方去了啊。那金秋时节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啊。您这个10月17号一块儿和咱们一块儿啊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啊，还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临海飞船、磁流滑呀、玻璃吊桥啊等等很多好玩的项目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那活动的当天啊，我们的很多主持人会在这个打卡点给各位来进行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登山两个字，抓紧时间报名啊。这个秋季登山节每年都非常非常的火爆啊，报的晚了，这个报名就报满了啊。这个经常参加我们这个登山节的朋友也很知道啊，咱们那个热闹劲儿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在春天啊秋天啊一块儿去这个户外啊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也锻炼一下身体啊，陶冶一下咱们的情操啊，情操啊。所以呢，如果您想报名啊，你别犹豫啊，发登山两个字，抓紧时间看一下详情啊，可以来报名了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谢卡还有没有，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因为这个确实今天下午这是3:30到过一会儿就没了啊，过一会儿就没了，就剩几张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咱们相对比较多一点的充裕一点的还是那个2.5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啊，那个适合自己吃啊，因为你送人的话2.5两的看上去没有那么气派，但是你吃起来那就不一样了，全母蟹的，所以这个特别适合咱们自己家吃啊。马上该过节了，你赶紧这个下单啊，然后呢预约9月28号阳澄湖已经开湖了啊，你现在买好蟹卡之后直接能预约咱们国庆期间家人围在一起啊，品品红酒啊，吃吃螃蟹，对吧，聊聊天啊，非常的这个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否则的话天天为吃啊，吃什么去想啊，你要我想，我就想吃猪蹄儿吧。那个大规格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啊，你可以发秒杀看一看啊，这位朋友。那个716块钱到手3张的是公蟹4两的那个超大规格的啊，母蟹3两的4对8只，那吃得更过瘾的啊。当然如果国庆节还有这个走亲访友需求的朋友也抓紧时间下单了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咱们给大家提供的保障的第一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第二呢也是很关键的，就是预约兑付这一块不会让咱们的车友去吃亏去踩坑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在网上买过啊，就兑付对就是提蟹的时候兑换的时候啊会遇到一些这个头疼脑热的情况，对吧。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的3:3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变化不是很大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连霍高速的孟津段在675公里这个地方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呢占用了3-4车道。京港澳高速的那个652公里南向北方向啊，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个事故车呢，它是占用了中间的车道啊，中间的俩车道占用了，两边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呢，相对比较繁忙呢，还是陇海快速路东西双向各有一段拥堵。另外呢，京广快速路主要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不太好走。另外呢，就是中州大道政变立交由北向南这个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其他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
5: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

0: 正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国庆长假这就到了啊，咱们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的人多车多，买车险这事儿咱们不能大意啊，一定要这个提前看看自己的车险啊，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到期啊。去年假期的时候咱们就收到一位车友的这个咨询啊，说这个出发的时候发现这个车险到期了啊，问能不能这个加急办理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车险还是提前一般情况下提前一个月啊是最从容的也是最科学的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临到根儿级在于投保的时候很容易这个就是买一些假保险，因为那个时候正着急呢，有人给你发这个不明的链接啊，给你打这个电话，自称某保险公司的，然后呢而且价格还比较便宜，然后你就买了之后呢你发现它就不是正经保险公司啊，它是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啊，统筹公司啊，这种投诉这种咨询啊，这种求助真的非常多啊，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买车险还是要找这个正规的渠道啊，您不管是到这个保险公司的营业大厅啊，还是通过他们的官方客服啊，都是可以的啊，就不要去相信一些不明来路的一些推销一些电话，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因为在我们接到的很多投诉当中啊，这些骗子啊，咱们就把他们叫骗子，他就说他是某某保险公司的，那这本身就是骗人，你就不是，你根本就是什么什么汽车服务公司，只不过在你们注册那个汽车服务公司的时候中间加了两个字，某保险公司那关键词你加进去了，对吧，你就自称是那个保险公司的啊，这就是骗子啊，你轻信了他之后确实吃亏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车友发现的比较及时，找他们退款，他们退一部分，他不给你全退啊，有一些干脆就不退。最点儿背的是什么啊，最点儿背的是买了之后他就一直没看。其实现在因为车主啊就买完这个车险之后也很少去看那个保单，对方给你发过来现在都是电子的嘛，电子版的你也不打开。什么时候发现需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说发生一个交通事故需要理赔了，把那个打开了之后仔细一看，妥了，发现它是个统筹公司，汽车服务公司，再打客服电话打不通，或者打通了之后他一听啥让我赔那么多钱，那对不起，那我不赔，你能咋着他，你再给他打他就给你拉黑了，这损失就大了，这损失就更大了啊！所以买车险通过正规的渠道啊，如果您记不住哪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服务好啊，或者哪个什么客服电话是多少，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一下，发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咱们专属的坐席团队啊，真人坐席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比如您的车是油车、电车。

0: 常跑长途啊，或者经常在家里市区里开，或者经常放家里就不开的，你像我平常开车也比较少啊，这种车咱们去怎么去买保险啊，咱们的真人作息团队啊，一对一的给您进行服务啊，怎么去选险种啊，怎么搭配，保障更全，省得更多啊。所以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由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啊。需要给爱车续保的朋友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得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当然最方便的方式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手机下载里有抖音，那么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呢也可以找到我。我们都知道啊，咱们这个在网络平台啊，这个消费的时候，它总是给你蹦出来一些关于借贷的这个就是办理，对吧？你不管是买东西还是怎么回事，有人呢骑个共享单车啊，花了1.5块，支付的时候啊却被办理了贷款啊，这也是很多人遇到过的真实的一些遭遇。那么在这个网购啊点外卖的这个支付环节看到有优惠啊，你会下意识的点那个优惠嘛，对吧？你有优惠我怎么就不用了，但是你付款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自己已经开通了他这个平台的小额贷款。那么这种容易让消费者无意当中从付款变贷款的设计，现在被监管部门刹车了啊！9月30号，也就是今天啊，这个《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呢将正式实施了。核心条款之一啊，那就是禁止支付，就是咱们付款与信贷捆绑。这办法的第12条明确说了，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你看之前咱们去某个网络平台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很多的选项，其中有一个选项就是贷款或者分期付款，对吧？现在不允许啊，不允许这么搞啊。所以不少用户也发现啊，目前像支付宝啊啊，微信支付啊等等多家主流平台的这个收银台呢已经换了个摆法儿啊。例如在淘宝啊，你购物选择这个支付宝来支付，弹出的下一集这个页面当中啊，像那个花呗分期付款都被归入信贷啊，零钱通就那微信的零钱通余额宝也被归入理财啊，跟这个账户余额银行卡各分一区啊，就是两个区它分开了，很明显的分开了，不像以前的是混淆到一块儿的，有的时候咱们就会搞错啊。那记者呢近日实测也看到啊，像京东、美团等 APP 的这个收银台的界面也提前完成这个整改了。京东啊这个网购商品收银台界面是按京东的支付啊、银行卡、微信支付、云闪付、先享后付、京东白条分列的啊，其中这个京东白条选项上方就显示其他资金来源啊，反正都做了一些提醒。美团呢，也按照这个支付产品急速支付啊、美团支付、其他支付方式啊、找人代付也都进行了分类。专家就表示了，那新规的这个核心之一啊，就是划清支付工具和信贷理财产品的边界啊，把它给分开，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啊。过去啊，部分平台把像花呗啊、白条等等信贷产品跟银行卡、余额等支付工具啊并列展示，混淆到一块儿，甚至默认勾选。啊，它是默认，它不默认咱们常用的那个支付方式，它默认它的借贷。啊，这种平台啊，在之前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多的啊，用户呢可能就在不知情的无感借贷啊，咱们都知道什么。

0: 叫无感支付啊，就不需要我怎么操作啊，他就支付了啊。但是这个呢是不知道不需要怎么操作啊，他就给我借款了、贷款了啊，也造成一些消费者过度的一个负债啊，负债。所以呢，现在新规核心之一就是划清支付工具与信贷理财产品的边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哎，唐南这位朋友啊，这登山啊，登山别爬山。您发登山啊，报名参加咱们登山节的朋友，您发登山啊，别发爬山。这个您看不到那个报名链接啊。还有朋友在问啊，这应该是一个大车司机。大概意思是说国庆期间这个大货车能不能上高速是吧？这位朋友叫121啊，说国庆假期河南省大货车可以上高速吗？我看到的消息啊，是国庆期间河南高速公路禁止的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啊，是指的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啊。没有说这个普通的大货车啊，你也关注，随时关注一下这个河南高速啊，或者当地的属地的这个警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啊。目前我得到的消息是，主要是这个指的是危险品运输车辆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季爬山节，哎，其实这名字也挺威武的啊！发登山啊，各位，国庆假期咱们要长途出游啊，您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啊，趁着这个时机啊，好好给咱们爱车除除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的一瓶除碳养护机只要99块钱，除完积碳之后，你的车开起来更这个舒服了啊，就是像新车一样动力澎湃啊。因为有一些车啊，就是油车，你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咱们就说到那个爬山，那车在爬那个山路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它怎么使劲都上不去。那新车的时候也不是这样了，难道自己买的这个车这个排量小了？其实不是，它就是有积碳了之后，这个动力上不来，除除积碳就好了。尤其这个国庆啊，放假啊，咱们带着亲朋好友啊，去开车去爬山啊，就清一下这个积碳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老车型你就选那个万能通金装礼盒，那一套是3瓶除碳养护机，金装的三瓶啊。那个针对那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动力就是抖动大啊这些痛点啊，深度研发的啊，长效保护、修复磨损、强力清积碳三效合一，那一套下来3瓶只要239，更划算。但是呢，一般我建议就是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啊，你就买1瓶除碳养护剂，99块钱就行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就可以来下单了。 装修怕踩坑的朋友啊，建议你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去组织这个线下的一些活动啊，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打开微信关

0: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添加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啊，让我们的这个服务加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过了国庆啊，那就是霜降啊，就是降温啊，说来就来，气温是越来越低了，对吧？冷风里头啊，你既想保暖又要有风度啊，所以呢，一说起这个羽绒服啊，很多朋友反映呢，羽绒服嘛，我那么穿起来那么臃肿啊，而且比较贵，大几千啊。但是您可以看一看今天爆款商城给您介绍的这款啊，惊喜的神秘轻薄鸭绒服啊，说神秘也不神秘啊，咱们是知名品牌的同款轻薄的这样鸭绒服啊。这个鸭绒服呢，它是江苏品牌代工厂直供的啊，好看不臃肿，省钱还体面。很多这个充绒量比较少那个羽绒服啊，那风一打它就吹透了，你尤其洗几次之后，你会发现它薄薄的就剩一层了，根本就不具备这个保暖的这个性能了啊。当然咱们给大家带来这款鸭绒的绒子啊，它的含量高达 90%， 蓬松度呢600+，又轻又暖，折叠之后啊就只有手掌那么大，每天通勤你可以塞到这个双肩包里啊，出差的时候你带着它，它也不占地方，包括你出去玩啊什么的都合适啊。啊，深秋的时候挡挡风啊，抵御一下这个初冬的一个寒风啊，一件顶三件啊。既然是同品既然是品牌的一个同款啊，这个版型也是非常好看的啊，灵动的韩系女生的这感觉，可以搭配这个裙子短裙啊，搭配这个长裙的话啊，恬静柔和，气质是干净又治愈啊。内搭就搭一个高领的一个这个内搭就可以了啊，特别的好看啊。价格方面当然给到大家一个惊喜啊，专柜的品质原价399啊，品牌方呢冲这个销量啊，不到5折拿下，只有200单的福利，只要199，省个200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有4个颜色呢可以选，90斤穿到160斤，大小号都有。发团购两个字啊，如果是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那个积分抵扣再打个99折啊，全都有7天无流退货的一个服务啊，放心，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十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

0: 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的各条主干道呢，目前已经有这个整体较为忙碌的一个趋势了。
4: 节前吗？
1: 郑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还有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二七广场的周边、银基广场的周边，陇海路在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的整体车流量呢，目前都会比较大一点。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多点耐心通行就可以了。
4: 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啊，除了这个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了。说到这个车况啊，各位也可以提前把这个万能通加进去啊。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门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这个车型呢量身打造，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呢深度研发，及强力清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下来呢，让您的爱车重新焕发青春，找回新车一般的顺畅和丝滑。最近这天气啊，一天比一天凉了，特别是这个节前，咱把这个万能通加上去之后啊，车辆就可以更顺畅的陪您走完这段旅程啊。当然说到这个万能通啊，很多好朋友也之前下过单了，也给我们发来这个反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你好。
5: 晚工当晚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1: 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朋友，在他才华当中我听出来的，他对于万能通非常非常的满意。
4: 对，当然还有更多的好朋友也发来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听林林怎么说。你好。
6: 万能通确实不错，我加过2次，车本来也没跑多少，动力更足了，油耗从9.8变成8.7。
4: 哎呦，油耗从
6: 再入手3次。
4: 9.8变成8.7，这才用了2瓶啊！您赶紧用第3瓶吧，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各位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马上就要到这么一个让人非常振奋而且极长的假期了，今天也是很多朋友已经在出去玩的路上的一天。
2: 嗯，
1: 我们跟大家聊一个跟年龄有关的话题。
2: 年龄有关的话题
1: 非常的不合时宜，就是说今天话题呢是小时候那些你非常不理解长大后特别爱的传统美食是什么呢。
2: 哇，
1: 大概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呢，这个老式年轻人这一个名词它就火了。
2: 老式年轻人是什么意思呢？
1: 指的是爱吃桃酥的年轻人。
2: 哎呦，
1: 简单来讲就爱吃桃酥的，当然也不
2: 仅限于血脉觉醒
1: 了，还有一些什么老式鸡蛋糕呀，牛舌饼啊，
2: 对，
1: 等等 and so on。
2: 喜欢喝甜面汤的。
1: 哎，最近为什么大家又开始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成都一名女子两三天前我都刷到了，我当时觉得可没意思你知道吧，我就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结果后来发现她突然这个车头一调转往美食的赛道疾驰而去。
2: 哦，
1: 就是她在 Tiffany 花了20多万买珠宝，销售就承诺说这个送中秋月饼礼盒。
2: 哎呦，
1: 我想说哎呀，
2: 这个品牌的嘛，
1: 那拿来送人也觉得哎，好像还蛮贵的是吧。
2: 对呀，
1: 但因为这位女子呢她那个时候人在海外，
2: 哦，那邮不到海外去，很多这个月饼，
1: 这样吧，你把月饼寄给我的家人，我家人在国内。结果那个礼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阴差阳错的就寄给了别的客户。
2: 那等于说本来该给她的然后送给别人了
1: 啊，
2: 那她就没有这个礼盒了。
1: 她就开始追问啊，说你要不给就算了，你为啥说给结果又没给我寄呢，我们就等着你这礼盒送人呢。销售灵机一动，自费买了一袋成都宫廷糕点散装桃酥。
2: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1: 拿来赔罪。
2: 这得值多少钱呢？
1: 20块钱吧。
2: 那确实也就是桃酥这个价了。
1: 当事人就觉得这个经历实在太离谱了，你高低是吧，你欺负你，你这个那是不是有点
2: 你好歹给我买个鲍师傅呗，
1: 鲍师傅那也
2: 贵不到哪儿去。
1: 对呀，结果呢他因为在网上吐槽之后，他账号不知道咋回事被限制了。大家都觉得这个高端奢侈品跟平价的老式糕点这种非常市井的美食放到一起，它有一个巨大的身份落差。然后呢就是网友就戏称为这个宫廷桃酥为蒂芙尼严选。
2: 那是人家品牌严选吗？就是个人严选
1: 销售严选吧。
2: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这袋平平无奇的桃酥喜迎泼天的流量，
2: 然后这个奢侈品反而翻车了。
1: 网友是咋说的呢？
2: 啊，咋说呢？
1: 其实我路过过这家桃酥店，因为它已经开了30多年了。
2: 就是你上大学那个地儿是吧？
1: 对，它在一个非常知名的，就是大家都去逛的一个景点的附近。
2: 叫啥？
1: 文殊院。
2: 文殊院我都去逛过。
1: 对，文殊院我一般去那儿吃伤心凉粉嘛。我只是从这个桃酥店经过，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它居然火了。偏偏说吃了30多年好吃，每次都买那个椒盐小桃酥，也是从文殊院的老店开始吃起的。
2: 然后真真说的确实挺好吃的呀，而且偶尔路过文殊院真会买一点那种。
1: 还有阿喵呢，他说根本不需要蒂芙尼来带火他。这桃酥本来就很火，我们本地人喜欢，外地人也喜欢，好吃且不贵。
2: 哎呦，
1: 还有更多的朋友也都在表示啊，说根本不存在蹭流量啊，让他带火这种情况，每天白天排队半个小时以上。但是味道嘛，也就是中规中矩，就是本地的老头老太太很喜欢吃的那种类型的桃酥。这也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血脉
2: 啊，
1: 它已经大范围的觉醒了。
2: 哎呦，大家都喜欢吃这口了，开始就是跟上老一辈人的这个口味了。
1: 我奶奶特别爱吃桃酥，我每次去看她，我都要去花园路那儿给她排队买桃酥。
2: 嗯，
1: 就是那种你碰都不敢碰，稍微碰一下都要掉渣的。
2: 哎呦，
1: 她每次吃就是右手拿住，左手在下面接住，
2: 嗯，
1: 最后还要像我们舔方便面调料包一样，把手上那个都磕到嘴里。
2: 嘿，
1: 后来我吃了一次，发现，还真挺好吃的。
2: 桃酥我觉得应该是配面汤啊，或者米汤啊什么的，
1: 那都不酥了
2: 啊，不酥就是。接的时候就是吃的时候那个渣渣刚好掉到这个汤里，还能给这个汤添个味儿，
1: 然后正好它有点干吧，
2: 啊对，
1: 再喝一口汤润润、
2: 啊、一顺，哎呀，反正我们家吃的桃酥都是这样吃的。
1: 那些你小时候不理解长大之后非常爱的传统美食都有什么呢？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哎，我觉得小时候不理解长大特别爱的有一款，我真的是现在我都想穿越回去20-30年前大嘴巴子抽自己去，
1: 这么严重
2: 啊。当年有人拿了一个大螃蟹说你吃不吃这玩意儿，我一看这张牙舞爪的，这能好吃吗？
1: 看起来骨头也很多
2: 啊，就是纯骨头，从外表看
1: 对
2: 啊
1: 不好拆。
2: 哎呦，当时我年纪小不懂事儿，

0: 然后把它让给了别人。现在我真的想抽自己。
1: 那个时候换了一根2块钱的烤肠。
0: 嗯，我觉得可好吃了烤肠。
1: 你现在吃烤肠也依旧好吃。
0: 哎，
1: 但是它是添加剂。
0: 对。
1: 更多的那种味道，但是现在也有很多那种纯肉的烤肠，确实是不错的。
0: 扯远了，咱就扯回我说的这个美食上。
1: 现在时令的，你只有这个时候能吃到的。
0: 对，而且今天最后一天有这个价位了。
1: 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这个蟹卡呢，这个、实打实的售卖的，
0: 错过再无，朋友们。
1: 最后一天了，
0: 嗯，
1: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的自由蟹田在阳澄湖上，我们已经卖了7年了。真的口碑非常好，每年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问说你们有没有蟹卡，尤其等到螃蟹上市以后，大家更担心说你们会不会涨价。我们不会涨价，但是我们的东西不多了，还没有囤卡的朋友，部分规格已经缺货下架了，剩下的也就是几张了，基本上大多都是个位数了，全母蟹卡也剩不到10张的一个库存了。
0: 嗯，
1: 最后的窗口期错过，那真的就只能再等一年了。
0: 所以不用听弯弯说啥，就听一个关键词就行了，秒杀，赶紧发过来。
1: 是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正儿八经来自阳澄湖的螃蟹。
0: 哎呀，那一口鲜甜呢，就是你掰开之后啊，就掀开盖儿，然后满满的这个高满黄皮的感觉，然后从中间啪叽一撇开，哇，这个蟹黄完全把这个蟹肉包裹着，把这个蟹黄一口吸完之后，左手吸一口，右手吸一口，蟹黄吸完之后呢，马上就能看到这个白白嫩嫩这个蟹肉
1: 一丝儿一丝儿的
0: 啊，然后再用手啪给它撇开，你就吸吧，一吸溜一个不吱声，
1: 还有那个蟹肉特别满，
0: 嗯，
1: 非常像吃那种就是血蟹腿啊，
0: 哇，
1: 阿拉斯加的那个蟹腿啊，
0: 鲜活的血蟹腿，
1: 对，那种感觉。
0: 嗯，
1: 我现在买螃蟹不太喜欢买那种就是不知道牌子，不知道它产自哪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不想刷
0: 啊，
1: 第二是我非常不喜欢螃蟹掰开之后看着挺大其实没有黄的那种
0: 空空的
1: 失落感。
0: 嗯，
1: 其实也没差多少钱，甚至我们这个更便宜。
0: 对，
1: 咱要吃就吃好的，
0: 是的，
1: 更好且更便宜，2.5两的8只装全母蟹卡，单张到手只要198块钱，清一色的精品母蟹，嗯，
0: 这个库存马上见底，朋友们。
1: 开湖最受欢迎的就是它，嗯，
0: 是
1: 全母规格任选2张，再送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2罐，嗯，也就是说买二送一了。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高，最后不到10张的库存，真的就是手慢就没有了。
0: 嗯，
1: 之前热卖的716到手3张。公四母三的4对8只，一共24只，大规格蟹卡压箱底，最后5张了。
0: 哎呦，
1: 也是我们自己留的。
0: 是，
1: 嗯，大家如果还需要的话，我们真的是从牙缝里抠出来这5张。
0: 那你别说这么恶心，
1: 真的，就这时候如果有人从我牙缝里抠，我会拿着螃蟹跑的。
0: 你咬呢你？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没黄没肉没膏，缺秤全部包赔。你把那个绳取掉，称重量，如果不够称的话，也是秒赔付。
0: 对。
1: 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呢，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全省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北部的部分地区呢风力会达到八到九级。明天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二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黄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中雨。三号我省的东部、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夜里呢，全省偏北风三到四级，北部和中西部的阵风会有六到七级。再来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转阴天，有零星小雨。下午到傍晚呢，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级左右。夜里偏西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22到23度，最低温度15到16度。明天呢，阴天转多云。二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三号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是复杂多变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说这个装修了，很多好朋友呢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啊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往往是那些平时都在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上。这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一些生活啊？这才是最关键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就赔您200，统筹到当，绝不拖延。担心地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签署闭口合同，一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而且呢，如果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在16点15分发来消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5公里北向南方向三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第2、3、4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还有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0: 还有宁洛高速平顶山段59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啊，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3: 哇，其实是一种痛觉，
12: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3: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2: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俺是阿木。
1: 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伙都吃点，不是，
0: 觉醒了哪些血脉？
1: 哦，对，觉醒了哪些血脉呢？
0: 嗯，
1: 但是大家都来问，就是假期吃啥的、
0: 哎呦，
1: 晨曦他就先说了，他说真的是放假了，我有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
0: 您说说，
1: 吃什么东西可以庆祝今天晚上我的这个解放期，喜大普奔的日子？然后我们两个就还没来得及回复他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想明白了，吃螃蟹。
0: 那得发秒杀，
1: 那发秒杀真的没剩两张了、你这个时候如果动作再慢一点，那真的是、那你
0: 就被这个驰骋天下抢走了。
1: 你现在来找我们是没有用的，因为俺俩的卡已经兑完了、
0: 是
1: 嘿嘿。
0: 然后这个驰骋天下说了，放假了你俩咋还在岗呢，辛苦了啊，来碗麻将烩面 LV 一下。刚刚在这个渠东路啊发现一家伟川大吉麻将烩面，关键是8块钱一碗。您说的应该是渠东路和这个，让我想想啊，渠东路那条街应该叫东风路往北那条街啊，我好像路过过那家
1: 啊、但是没吃过。那驰骋天下吃到之后味道咋样，也可以来跟我们
0: 分
1: 享一下啊。
0: 我觉得难吃不到哪儿去，因为但凡是现熬的羊肉汤加了这个芝麻酱，用我们当地的这个调味料一做这个底料，差不到哪儿去
1: 啊。还有
0: D 说啥，
1: 他说是中央大道长江路北向南方向最右侧的车道有辆面包车坏了，导致后面的车已经开始排队了、而且后方没有放置警示牌。也提醒大家哈，咱在这个有些高架，你如果真的遇到点啥事儿，就往后稍微远一点位置放一个警示牌，这样的话就是其他车辆比较高车速的情况下可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同时他也提醒中州大道南四环目前已经开始低雨了，今天应该是在大家下班的时候会有降雨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要错峰出行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温暖妹终于回国了，他给我们先发了一张照片，上面写的是青澳湾。我查了一下，你知道这个青澳湾是哪儿吗？
1: 在哪儿呀？
0: 跟咱俩还多少有点关系，因为咱俩最近吃到了这个地方的美食。
1: 哦，
0: 南澳岛。
1: 哎呦，去潮汕去了。
0: 好地方呀。
1: 嗯，
0: 南澳岛的青澳湾，然后给我们发了一个今日份的美食。
1: 嗯，
0: 哇塞，
1: 非常哇塞。
0: 这个图就是那种牛肉火锅，因为大家到潮汕那边去，要不然就吃点那个潮汕毒药生腌、
1: 嗯哎、
0: 要不然就吃鲜牛肉火锅。
1: 嗯，
0: 这鲜牛肉
1: 各种果条之类的。
0: 对对对、啊、它这个鲜牛肉火锅是中间掏了一个窟窿，就是跟那个篦子一样、
1: 嗯、对，
0: 然后有一圈，
1: 嗯，
0: 就像轮胎，然后上面摆满了牛肉、
1: 哎嗯、烫好了这个牛肉。
0: 对，我不知道是烫好的还是它蒸熟的。
1: 哦，
0: 上面还撒了一些葱花啊什么的。
1: 这也像蒸的，
0: 像蒸的，因为它里面积的有水分，
1: 是有点像那个乌米粥了，有点。
0: 但是这个汤看起来又不够白
1: 啊，又不够那浑浊。
0: 对，所以确实不太确定是什么，嗯、但是我敢肯定的，一定就是它就是潮汕的，
1: 嗯，
0: 这个火锅吃是哪家呢？
1: 啊，分享分享呗。
0: 老展家呢？
1: 啊，这人觉醒了这个血脉了。
0: J A 他说、吃桃酥泡牛奶，
1: 嗯，
0: 从小我爷爱吃，我也跟着吃。
1: 啊，桃酥泡牛奶，
0: 就从小就爱吃，我们都是扭一扭，舔一舔泡牛奶。
1: 哦，
0: 嗯，桃酥真没这样干过，
1: 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吃这东西。
0: 因为桃酥吃的时候，一般这个放的都是小米粥。
1: 哎，然后蓝东坡说了，阿木老师，吴安总，这个祝你们二位国庆快乐啊，吃美喝美。
0: 也祝大家都可以吃美喝美啊、
1: 嗯、
0: 提前不知道提不提前，反正对我们来说、我们俩来说是有点提前了。
1: 对对对，我们活还没干完呢。
0: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1: 下节目都还在接着干活呢。
0: 你少说，你想想你为啥没干完吧。
1: 哎呦，
0: 俺这两天都干啥，真是，我不想吐槽你，领导会听咱节目的。
1: 哎呦，
0: 天天摸鱼。
1: 哎，我没有啊，我只是说比较勤奋。高产这
0: 好好好、高产博主、
1: 高产博主，对，
0: 很多
1: 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樱桃大丸子和这个吃货阿木啊，假期期间我们会继续保持更新，
0: 一个诈尸型更新，一个高产更新。
1: 嗯，
0: 张他说十一期间限号吗？假期是不限行的，
1: 你放心飞吧，
0: 放心飞不行啊，如果超速的话，那我们肯定还是要报道一下你的。
1: 哎，
0: 嗯，微不足道里发一张照片，
1: 哇，
0: 他绝对是觉醒当中的 MVP、
1: 对，这个东西一看我马上这个眼泪都流下来了，
0: 死去的记忆开始疯狂的袭击我、
1: 眼泪从嘴角开始流了，
0: 尤其是特别像那个旋风土豆中间还夹着红的绿的那个片片的，这个油炸之后又裹糖浆、
1: 哎、嗯，
0: 然后脆硬脆硬的，这个
1: 它是油炸之后又裹糖浆再撒白糖，
0: 所有菜我感觉都撒白糖，
1: 对对对，
0: 哎呦我天哪，
1: 特别是那个蜜三刀，还有那个弯月形的那个里边全是糖稀，那个
0: 糖三角、那个叫糖什么糖包还是啥的，
1: 嗯，糖弯月，
0: 反正你把它咬开之后里头灌的还有糖稀，
1: 嗯，
0: 这对
1: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那个了。
0: 对，因为我们小吃糖比较少嘛，
1: 嗯，
0: 你现在你敢这样吃，你感受一下。
1: 哎呦，
0: 微不足道里说我们这个叫果子、也是咱们奶奶爱吃的糕点。
1: 对对对，
0: 是的，奶奶是爱吃，奶奶现在也不敢吃了。
1: 小时候走亲戚必须要带两盒果子，就是你无论其他的你买奶也好啊，方便面也好，火腿肠也好啊，你不带果子就相当于白走亲戚了，
0: 还得是那种就是牛皮纸、然后用那种纸绳
1: 对
0: 滴溜住，
1: 是
0: 上面盖一个红色的那个纸，上面写、对对，上面可能还写一下这个商家的牌子啊、或者只写个什么果子呀、
1: 对对对
0: 等等之类这种名字、然后这个东西是刚新鲜出炉的时候最好吃、
1: 没错，
0: 越放越硬，越放越干吧、
1: 哎，后来就可以泡汤里了，
0: 但它特别耐放，你发现没、
1: 对，
0: 就好像没有见它放坏过，
1: 那也不等放坏都吃完了呀，最多放到元宵节，
0: 而且它糖跟油那么多，
1: 对，就跟元宵一块煮了嘛，
0: 放到元宵节
1: 啊，
0: 但我相信虽然它没写，但它一定是有保质期的，
1: 不重要，
0: 不建议大家这样做
1: 啊，
0: 确实吃不了咱就不买了，
1: 主要冬天也确实能耐放一些，因为温度低嘛，
0: 对，夏天就是招很多那个蚂蚁啊什么的、就吃不了了，
1: 再个糖本身也有一定的这种防腐作用，糖和盐都是，你腌东西腌时间长了之后，它整个这个防腐的这种效果就会提升一个档次。
0: 感觉今天节目特别油腻
1: 哦，
0: 需要雨水冲刷一下、
1: 啊、雨水来了吗？
0: 东三环这边下雨了、嗯、来自玉珍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
1: 其他地方还有下雨的朋友啊，也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对了，今天大家如果是路过这个高铁东站附近的话，我们在高铁东站建立了有这个河南新闻广播的义务疏导队啊，大家也可以去围观一下。
0: 对，我那天还看到
1: 我很多同事，
0: 对，我就真的可奇怪，他们在我们的会议室里面，因为会议室隔音也不是很好、
1: 嗯、
0: 我就听到他们在那儿有一个人喊着口令、
1: 嗯、
0: 然后一群人就同一个动作，你知道吗？只能看到一群人的影子、
1: 啊、全场动作跟我们一起整齐划一，
0: 真的很诡异，
1: 跟我一起画个龙，
0: 我他们
1: 在干嘛？右边画一道彩虹，在那蹦迪呢。
0: 然后阿木跟我说、
1: 嗯、
0: 啊，他们不是义务疏导吗？正培训了、吓得我从他们旁边过，我都踢正步走的。
1: 要不是咱俩其实也想去，但是这个节目离不开我们，
0: 我们太想去了、嗯，真的是，我们太想为大家服务了。
1: 要不你下节目去？
0: 只是没给我们，我下节目晚高峰，等我到的时候晚高峰结束了。不是我不想去，是没有给我机会。
1: 嗯、然后这个驰骋天下说了，回头不开车，准备去渠东路那个烩面尝一尝啊，一定要吃凉味儿。我建议你啊，怎么鉴别它是不是正宗的这个卫士芝麻酱烩面呢？
0: 啊，
1: 就。要求提一个要求，他如果反驳你，然后扭头就走，他如果对你投来了敬意的目光，放心，在那儿吃绝对没错。就是烩面拉薄拉细，记住啊，烩面拉薄拉细
0: 啊。难道跟郑州不太一样、啊、
1: 对，我们一定要要求拉薄拉细，能够做到拉薄拉细的证明起码它是手工面片，就是手工面片才有这个延展性和这个韧劲，拉薄拉细之后依然保持筋道。
0: 菜市场五毛钱买的不行
1: 啊，
0: 拉不薄，拉不细。
1: 对，你没等拉薄呢，扯断了。
0: 对，它特别容易，就是薄厚不均，然后很容易断。嗯、
1: 对。
0: 洛流说那个叫羊角蜜，
1: 嗯，
0: 也叫梅豆角果子和蜜豆角。
1: 哦。
0: 羊角蜜不是一种，
1: 嗯，
0: 有点像甜瓜和黄瓜结合体的那个。
1: 我小时候真没去这样去好好的分析过它到底叫啥，包括小时候其实那个果子盒里也有那个叫什么。某福记经常去单独卖的那个、一条一条用糖稀粘一块儿，
0: 糖稀粘一块儿
1: 啊，
0: 啥东西啊？
1: 萨琪玛
0: 啊，萨琪玛那里面没有啊？
1: 有，我们老家那个果子盒里必须有萨琪玛，还有这个蜜三刀什么的、但是小时候都统一叫它果子、就从来没有说给它起过其他名字
0: 啊。石井果子吗？
1: 啊，对对对，
0: 地说南龙湖目前也下了啊。
1: 哎呦，
0: 还有很多朋友
1: 注意安全啊。
0: 发这个什么活动呀，登山呀、什么的。
1: 哎，登山节各位一定要抓紧参与，因为名额确实有限啊，因为金秋十月嘛，然后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啊，各位就这一天，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静物的这种绝美的风光啊，到那儿如登仙境一样啊，真的是符合仙门山这样一个称呼啊，还可以体验一下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等各种项目啊，
0: 真的是呲溜滑，
1: 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也将会现身这个打卡点，等各位来偶遇啊。和大家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5: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4: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 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4: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6: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通行压力目前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的趋势了。郑州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呢，现在看起来不好走，尤其是金水路这一就接近金水路附近的这个位置，但是你过了这段之后呢，相对来讲就好很多。
1: 我主要看到那个有两个路段，就是陇海高架这个从钱塘路到城东路东西双向，还有就是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南北双向，这都是这个挺热闹的。
0: 对，双向不太好走的。在京广快速路其他路段主要是北向南方向，还
1: 请教京广路
0: 啊。好的，京广路从黄河路到农业路段的北向南方向目前快不了一点。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西向东方向，二层快不了一点。
1: 是，
0: 还有在东区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农业南路这个商场商圈的附近，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尤其是跟非机动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
1: 对，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险啊要提前买齐全。国庆长假不是到了吗？自驾出游也好，走亲访友也好，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去年假期呢，我们有一位车友啊，假期火急火燎联系我们，就问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呢，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车险过期了。还有一位车友呢，假期期间呢，在外省高速上啊发生了一些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快速理赔，这假期还没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咱们啊，这个车险是真靠谱啊，有事儿真上。所以啊，有事千万别慌，咱交通广播的这个专属客服啊，为您全程保驾护航，假期也不休息，在这儿办车险啊，那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啊，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这个车险到期这件事啊。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还放心。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座席啊，为您全程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真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然后假期出行呢，我们就能随时在您身边了，发车险过来吧。
0: 我们刚刚说到今天省会郑州的各条道路整体的车流量相对来讲都比较大一点哈，通行压力怎么样，通行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六大队的乔东方警官。你好，乔警官。
7: 哎，你好，主持人。
0: 跟我们说一下目前咱们辖区内的通行情况吧。
7: 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大屏来看，陇海高架黄河路由东向西至中州大道段，现在车流量会比较集中，然后通行会比较缓慢，其他的道路目前还是比较正常。但是呢，因为是节前的最后一天，预计晚高峰期间啊，我们辖区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东三环高铁站区域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以及金水东路由西向东至东三环这几条路段的这个车流量会比较的大。提醒我们这个驾驶员行车途中不要加塞，不要争抢，有序的通行。那如果遇到拥堵的汇入路口时，要实行拉链式交替通行的原则，可以大大提升通行效率。还有呢，郑州东站区域啊，一到节假日车流人流量这么客流量会比较大，然后这个 建议我们市民如果是乘坐高铁出行的话，尽可能是乘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呢，今天会有降雨的天气，路面会比较湿滑，驾驶员要注意降低车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祝大家出行平安，假期愉快。
0: 好的，非常感谢乔警官，也祝乔警官假期愉快，说的也特别中肯，因为就马上到假期了，很多朋友可能要选择我们比如说去东站坐高铁，或者到东站之后呢再转乘往机场去这个高铁，那不管是怎么样啊，咱们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都会更好一点。你不要说哎，我打车是不是更快啊，真的这个时候不见得打车会更快。另外呢，再加上有降雨的情况发生，也提醒大家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公共交通出行更加的稳妥和安全哦。
8: 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今天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洛流说：“乔乔警官来这儿了。”
2: 哎，
1: 乔乔警官已经如此的有名气了，
2: 哎，非常知名。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以后连线的时候，建议这个交警叔叔
2: 啊，
1: 不要普通话那么标准。
2: 哎呦，
1: 他一说话吧，
2: 容易影响我的地位，
1: 我就没有心思听他的内容。
2: 哎，
1: 我又光听说这人说话这么好听，不会很帅吧？
2: 哦。哦
1: 呜里哇啦说啥呢？
2: 嗯，啥叫呜里哇啦？人家说了
1: 一点没进我脑子里。
2: 嗯，
1: 虽然说他说的很清晰，而且每一个字字正腔圆的，
2: 哎，
1: 但是一点都没进我脑，我分心了，我直接，
2: 所以大家花心了。
1: 但啥？大家大概听得出来啊，我到后面有点
2: 少女心了，
1: 稍微有点词不达意了。
2: 嗯，
1: 确实是扰乱了我的心神。
2: 哎呦，
1: 希望大家在路上碰到交警叔叔不要这样。
2: 啊，这会儿一定要稳住神，
1: 对，听指挥，好不好？
2: 当然说到这个指挥了，有好朋友还在劝你呢，
1: 去劝我。
2: 南东坡说：“你班总，你千万别去义务疏导啊！”
1: 你啥意思？
2: 你去不是疏导，你去是添堵。
1: 我跟你说，我特别印象，我跟你说，
2: 交广大明星还是大美女，你去那儿容易引起拥堵。
1: 你说的非常对，
2: 还是回家歇着吧。
1: 一点都不刻板，我觉得就是
2: 啊，哎，你刚才还刻板呢。
1: 蓝哥这个人
2: 把你的头像刻在板上，
1: 就是看人看得透彻，
2: 哎呦，
1: 看得清楚明白，
2: 看人看得刻板呢。
1: 特别能看出来这个人真实的样貌。
2: 哎，还有好朋友在发弯弯、发阿木、发美食就可以啊。如果想添加我们俩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的话，发美食就 OK 了。
1: 是，还有很多朋友对这个果子很感兴趣。
2: 嗯，
1: 于是我们有凌峰说，是不是结婚喜宴上最先上了油炸的扁扁的果子？
2: 哦，
1: 弯弯的像个小月牙，上面沾的有糖的果子。
2: 哎，对对对，就是那个，
1: 我们叫糖角儿子。啊，
2: 糖角他儿子。
1: 我觉得你要叫糖角子儿、糖角子儿，我觉得都比叫糖角儿子听着好像更像一点。
2: 要不叫他糖角孙子，
1: 那更小了呗，小号了，迷你的
2: 迷你款，迷你款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1: 行，那不是糖吗？那不就是糖吗？月牙形的糖，
2: 对，变着花样的糖。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登山节，带你温暖如初，好不容易回国了。
2: 哦，
1: 他说这个你们登山节，我看一下有没有你们的节目，就是你们节目的。
2: 哦，
1: 他想加入咱们节目的，
2: 挑战我们的战队是吧？
1: 对，加入我们的战队。
2: We are family。
1: 对，他想加入我们的战队，然后用半个小时。

0: 都发了万能通，
1: 只有我的美甲，我
0: 电动车，
1: 嗯，晨曦，
0: 哎，
1: 哇，晨曦真的是，
0: 这是考古现场，
1: 非常之全面，
0: 嗯。
1: 他不是说那个不知道吃啥，最后想明很快想明白要吃螃蟹那个，
0: 对，
1: 然后他把我刚刚描述那个包装，
0: 嗯，
1: 发了过来，
0: 果子礼盒，
1: 对，同时这个果子礼盒里头的每一样它都有名字，
0: 这个蜜三刀这个很常见了，
1: 但是你发现没，蜜三刀其实可多上面都只有两刀，
0: 嗯，
1: 现在都是蜜两刀，
0: 哦，
1: 还有一个，
0: 另外一刀给蜜了没？
1: 啊，是那个蜜
0: 啊，
1: 小金果。
0: 小金果，这个完全是糖的小金果吗？我小时候吃的是带芝麻的小金果，
1: 还有那种上面带的是糖霜，
0: 嗯，
1: 不是大颗粒的那种，
0: 对，
1: 糖粒儿，这个是带糖粒儿的小金果，
0: 哎，
1: 不是，开封那个大金枣可好吃了，
0: 哦，这个好吃，
1: 梅豆角，
0: 嗯，
1: 梅豆角哈，你看里头，
0: 哦，
1: 这个亮晶晶的，对，
0: 嗯，
1: 纯糖和油，
0: 你看啊，外边是糖霜。这个皮儿呢是糖和油做的，
1: 嗯，
0: 加了略微一点点面，
1: 嗯，
0: 里边呢是纯糖，
1: 对，
0: 就是除了糖就是油，
1: 对，它能不好吃吗？那不存在的。
0: 嗯，口酥这个，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果子礼盒里没有，
1: 我还以为是龙须酥，仔细看了一下，
0: 哦，
1: 还真不是龙须酥，我们那个
0: 以为是个毛豆腐，哎，这个我喜欢吃，
1: 我们那个也没有哈，
0: 这个叫进口香，进口香这个就是里边是一个小面豆，加了糖的小面豆，外面全是这个白芝麻。
1: 长得像那种裹了糊油炸的花生，
0: 嗯，或者有点像那个起源土馍的那个芝麻版，
1: 土馍没有这么多芝麻，反正就加芝麻版，
0: 哦，对，
1: 麒麟糖，
0: 嗯，
1: 麒麟糖这个纯芝麻，中间的馅儿是
0: 糖馅儿，
1: 嗯，糖和花生，
0: 嗯，花生碎，
1: 对，
0: 嗯，花生碎加了一点这个芝麻碎，哇，全乎，
1: 唉，
0: 就是除了糖就是油，这。肯定好吃啊，
1: 那对啊，它没有任何不好吃的空间，它要不好吃，
0: 嗯，
1: 那肯定是过期了，
0: 没有，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限行，
0: 国庆不限行，朋友们
1: 不限行，
0: 不仅不限行，高速对于七座以及七座以下的这种小型客车还在
1: 免收通行费，
0: 大部分这个路段是免收通行费的，
1: 大部分路段
0: 严谨，
1: 哦，
0: 我们要严谨，
1: OK，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小时候特别不理解，
0: 嗯，
1: 长大之后，
0: 嗯，
1: 一整个爱上的那些老事儿的，
0: 哎，嗯，
1: 传统的食物，
0: 嗯，
1: 但大家聊的更多可能就是一些就是糖油混合物，尤其是那种超级高糖的版本，
0: 吃糖多了好像对女孩子这个皮肤不太友好，现在好像最经常挂在嘴边的抗氧化、抗衰老、抗糖，
1: 对，你要看哪一段时间我那个脸哈，啊，发黄，那肯定是我沉迷于吃各种各样的一些
0: 甜食，
1: 是的，而且不仅脸发黄，你吃甜食吃多了会垮脸，就你感觉你的整个脸是往下耷拉的，有点这种就对地心引力妥协的感觉，
0: 哎呦，
1: 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少不了就是做好皮肤的一个保湿以及补水工作，让我们的皮肤更加有弹性，
0: 嗯，
1: 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科颜氏这一款面霜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用，尤其各位敏感肌的朋友，
0: 嗯，
1: 这一款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我都敢给他用这一款，因为就是你哪怕你再敏感，对大多数的一些什么东西过敏啊等等之类的用它都没有问题，我之前曾经买过它的大罐装的面霜，因为它面霜一瓶是125毫升，在面霜界算是非常大量的桶的这种类型，它的价格是63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299，就是不到五折的一个价格。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前50名下单，
0: 嗯，怎么着？
1: 买一送一。
0: 我的天哪！
1: 送的还是125毫升。
0: 朋友们，今天这个机会最后一天。
1: 真的最后一天了
0: 啊！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要明天过来，你说我跟我闺蜜商量好了，我们要拼单，你再过来，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双节买一赠一，299，到手两大桶125毫升的大罐装，只有前50名才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哈。那你再加一下商城会员呢，是可以再减5块钱的。老顾客用会员积分还能再打99折。
0: 哎呦！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一送一，顺丰包邮，而且不影响二次销售呢，是可以7天无理由的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

0: 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胭脂
3: 屋，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5: 朋友们，这都啥时候了？这都啥时候了？
6: 还发科研室嘞？
5: 还发大闸蟹呢？
6: 发大闸蟹不好使，得发秒杀。当然，如果想买科研室的朋友，得发大牌。
5: 而且，如果说你过了今天晚上，那是肯定没有了
6: 啊。对。
5: 所以，朋友们，这个想买大闸蟹的朋友们，咱把秒杀两个字发送过来。咱想买护肤品的朋友们，今天科研室这个价格不可错过。我们哪个如果放到节目里面跟你说了，那肯定是整个商城里面最不可错过的。
6: 对，最划算的。
5: 对，其他虽然也很划算，但是它的这个力度绝对比不上我们跟你说的这个。古大米说，这次登山节有机会偶遇广电刘亦菲吗？
6: 菲，说你呢？
5: 那主要看我去不去，我要不去的话，没有一个人长得像刘亦菲。
6: 哎呦，
5: 我不夸张的讲，
6: 你这次
5: 广播这些女
6: 啊，
5: 这些我们的同事们，
6: 哎呦，
5: 都非常的认真负责。
6: 就说品格呀，不说长相啊。
5: 对，大家都很认真。
6: 哎呦，
5: 而且对我们听众朋友们，就是
6: 很热情，
5: 很负责。
6: 谢谢您了。
5: 很词穷，我是说。
6: 那是词穷吗？
5: 其实我们有林峰，他说糖角儿子要用河南话读，来，你来吧。
6: 糖角儿子。
5: 我知道了。他那个
6: 角
5: 和儿是一个字儿。
6: 烫角
5: 子，
6: 烫角字儿。
5: 对，所以那个儿要有一个这个音儿，就显得你很老炮儿那种感觉。你再读一遍。
6: 烫角子，
5: 是不是？
6: 有这味儿的。
5: 哇塞，天才！莫非你就是天才？
6: 完美了，
5: 我顿悟了。洋洋
6: 说啥了？
5: 他说最厉害的还得是五仁月饼。你敢信吗？我现在吃起来它。觉得老香了。
6: 说实话，五仁月饼这个从它一开始引起争议，我都表示不理解。但是我为了显自己稍微合群一点，我也不敢吭，
5: 不那么格格不入。
6: 对对对，但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五仁月饼，现在更喜欢了。
5: 你小时候不把青红丝挑出来吗？
6: 没有。
5: 是没有青红丝，还是你不挑？
6: 我不挑。
5: 青红丝你也能吃？
6: 哇，小时候那个青红丝好吃啊！
5: 你确定？
6: 小时候好吃，
5: 你是狠人。小时候那个青红丝还掉色呢，就是它那个绿的，能把周围染出一条绿的。
6: 我一直觉得那里边就是火边糖嘛。
5: 火边糖要有这么怪的味儿，那是放坏了。
6: 这还怪好嘞，这买个月饼里边还有火边糖。
5: 我们小时候叫粘牙糖。不一样
6: 啊，
5: 它那个绿特别特别的密。
6: 哎呦，
5: 就还不存在任何糖的这个成分，它就是纯那个。冬瓜条晒干了，然后腌成绿色，弄成甜的
6: 啊。然后洋洋这条互动，我觉得也可以，也得用河南话去说。再有就是那个香菜井街，现在吃回面烙面片，没有他们都吃不肚。特别是这个吃不肚，我跟你说，你用普通话说不出那个味儿。你用普通话说一遍。
5: 特别是这个香菜经界，现在吃烩面捞面条，没有他们都吃不肚
6: 啊，是不是没那个味儿，都吃不肚，这马上都懂了，是不是？
5: 对，它有一种就是你学俄罗斯语得弹舌得那种感觉啊，有那味儿，有那味儿
6: 啊。
5: 请教我大猫，他说我也爱吃五仁月饼，里面的冰糖是人间美味。
6: 你瞅瞅
5: 哈，
6: 哎呀，
5: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冰糖
6: 啊，
5: 里面的冰糖。哎，你们不觉得那个里面的冰糖它沾一点那个五仁月饼的馅儿，然后你突然咬到它，它真的别的地方都是软乎乎的。
6: 关键是这个冰糖得选的好。我小时候吃的呢是那种酥冰糖，就是稍微一咬它就酥了，
5: 然后就开始牙疼啊。
6: 不会，它有的是那种更硬糖，更冰糖，就是特别硬，
5: 不管啥样，
6: 跟石头一样。
5: 我都是单独把它缩出来，然后吐了，再继续吃。
6: 哎呦，
5: 有时候那个确实经济不太宽裕，也没有钱买糖的时候，我把它单独缩出来，放到我的小瓶里，等我。

0: 然后
1: 攒起来是吧？
0: 想吃糖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再吃，
1: 舔一舔。想
0: 有时候还能吃出五仁味儿。
1: 嗯，这夸张了啊！咱越说越没胃口了。
0: 那个冰糖可入味儿了，
1: 嗯，
0: 真的可奇怪。
1: 然后这个微不足道里说了，广电李玖哲和这个广电黄圣依会去吗？
0: 我想知道广电黄圣依是谁。
1: 广电李玖哲，我也好奇是谁，反正不是我。我
0: 不要此地无银。
1: 嗯。
0: 匿名
1: 啊、
0: 嗯，陈先生
1: 啊，
0: 他说吃五仁不挑青红丝也是个狠人，这种人干什么都会成功的。我跟陈先生，
1: 嗯，
0: 那我们两个是一拍即合，真的不挑青红丝是个狠人，
1: 就必须得挑是吧？
0: 不只是这，我跟你说，那个青红丝你吃的时候，你觉得牙都会染色。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们那儿用的青红丝不好，我们那儿都用火边糖？
0: 不可能，
1: 我们老家自己做的。
0: 没有地方用火边糖，全部用的就是冬瓜腌的。
1: 哦、
0: 后来。我在一个就是科普类的、并不，我也不知道它知不知名的短视频里头看到说，真正好吃的青红丝
1: 啊，
0: 其实是那个红丝是陈皮，
1: 对，
0: 真正的其实应该陈皮做的，
1: 是，
0: 但是我们吃到的那个绝对不是陈皮，
1: 那个青丝会是啥呢？
0: 青梅，
1: 哦哟，
0: 但是我们吃到的绝对不是青梅，它不仅不是青梅，它除了颜色跟青梅比较接近，也不是很像之外，可以说是毫无联系。他们两个的区别，
1: 嗯，
0: 就已经不是我跟刘亦菲的区别了
1: 啊，
0: 是我跟周杰伦的区别，
1: 那都性别都不同了呀，
0: 我跟香蕉的区别，
1: 那属性都不同了呀，
0: 我跟板凳的区别，我跟我们家
1: 的
0: 厨房那个门的区，为啥
1: 啊？你们都挺笨的。
0: 好、我跟我们家厨房的那个千年大炒锅的区别，
1: 哎呦，
0: 就这么大。
1: 得嘞，当然说到这个家里的那些事儿啊，
0: 嗯，
1: 咱
0: 们的东西可以用很久，
1: 对，咱不能只看表面，还得注重品质，就像这个青红丝一样，得实打实的追求这个质感，对不对？
0: 嗯，
1: 金九银是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打算这个找装修公司？觉得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101.1家装课堂栏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帮您保驾护航了，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好了，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
0: 我知道大家一定
1: 假期愉快，拜拜，
0: 意犹未尽。
1: 哎呦，
0: 没关系，明天
1: 啊，
0: 我还在，
1: 对，王王还在，下期见吧，朋友们。
0: 阿木是真的很想跑了
1: 啊、
0: 因为他票都订好了。
1: 我七号在，
0: 他就七号，他就七号上节目之前15分钟才回来。
1: 嗯，
0: 行，
1: 我飞回来，
0: 明天见吧。
1: 嗯，拜拜，
0: 拜拜。
2: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

0: 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在咱们郑州一些主干道已经开始发力了哈。比如说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目前的是车多排队，主要是集中在了金水路商鼎路这一路段，还有一段呢是在龙海快速路和这个未来路交汇处，目前呢是东向西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以及京广南路和龙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也都是车多排队，还有一段呢是在西三环化公路北向南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啊。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那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京港高速郑州段65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三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四和应急车道，第一第二第三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在宁洛高速平顶山段59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在方枣高速方城段26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后方车友呢咱们需要留意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在9月30号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晚间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大伙儿都盼着这一刻的到来呢，是吧？
3: 今天这个路况啊，让我明确一点
2: 啊，
3: 正儿八经这3天是有人上班的啊，
2: 就有人没回来，但是有人又要新一波的这个出发了
3: 啊。对，
2: 朋友们啊，这个国庆的7天假期正在等待着我们。如果说此刻呀，您从工作单位里边这个下班啊，然后呢打开我们的广播听到我俩的声音，那么就预示着各位漫长的工作将要告一段落了。
3: 我们可以把工作先放下，
2: 开心的假期，为祖国庆生的日子到来了。各位朋友们，这个国庆大家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安排，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呢？
3: 哎，
2: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啊。相信各位此刻的这个心情呢是激动的、愉快的啊。是应该说是最开心的，不是说每一件事儿，其实你得到它的时候，反而比不上你在期待它的时候的这段时间
3: 啊。对，你说的就是接近幸福的时刻，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了。
2: 哎，说得好啊。虽然说大家心情很激动，但是希望各位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行车。
3: 没错，
2: 其实这个时候安全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因为安全不但是为了保证您这个能够准时到家，其实也影响到了您未来7天的这个用车呀，对不对？未来7天的假期这个心情啊，是吧？举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真有点小刮小蹭，你未来7天你修车是不是就用不上车了呀？
3: 那有点闹心啊。
2: 所以说今天咱就格外的有耐心和格外的小心，咱注意文明行车，变道的时候呢，记得打转向灯。
3: 哎，对，
2: 一会儿天色变暗的时候呢，及时的打开自己。

0: 里的车灯，
1: 嗯，
0: 咱不管是司机还是乘客，坐在车里的任何一个座位和位置，咱都系上安全带，
1: 哎，
0: 保证
1: 安全全的，
0: 哎，人身安全啊。上个小时，他们美食主播在说啥呀？怎么说？打开广播，听到老五仁的味道。
1: 老五仁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0: 然后阿木和弯弯现在都有绰号了吗？
1: 什么广电李九哲？
0: 广电黄圣依？
1: 嗯，他不是动物园吗？咱又换名字了？
0: 现在又变黄圣依了？
1: 啊。
0: 哦，行，那咱说咱节目的事儿，啊，好吧，广电，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我夸你呢，你别捂我的嘴。
1: 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啊，说在安徽淮北，有一段小学生啊，这个上学的时候进门跟这个保安大叔来击掌的视频火了。
0: 哦，合着就进个校门，怎么这个视频就火了呢？
1: 不一样啊，这个小女孩一路小跑来到了这个校门口，和两位保安叔叔是依次击掌。
0: 哦，
1: 那个社牛属性啊，直接拉满了，也是惊呆了各位网友。
0: 就等于说，保安跟每一位小朋友都热烈击掌是吧？
1: 是这个小女孩跟两位保安大叔连环的击掌。
0: 哦，
1: 跟这个击掌完了之后，然后转个圈再去那边。
0: 哦，等于说是一个小孩然后给两个保安大叔击掌。
1: 对，
0: 哦，
1: 场面非常的这个可爱和活泼啊，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能够看得到这段视频。
0: 类似的这个视频呢，我们在这个幼儿园啊，小学门口啊，经常能看到。
1: 能看到。
0: 哎，不管是保安大叔啊，还是交警叔叔啊，跟孩子们这种互动。
1: 嗯。
0: 啊，有一个交警叔叔应该是常年就是在一个护学岗上，然后每一个小朋友冲过他那儿的时候都要这个。让他抱着转上一圈，
1: 还得转上一圈。
0: 对，一个执勤下来，一个早高峰下来，累坏了。我跟你说，这腰不好的，这上这个护学岗都有挑战，有难度呢。
1: 那可不，
0: 对不对？
1: 妈妈，这个卞女士也说孩子啊，从小性格活泼开朗，
0: 哎，
1: 但是确实没有想到是这么开朗，
0: 挺社牛的。
1: 对对对，相当于社牛天花板了。
0: 也确实是有一个弊端呢。
1: 嗯，
0: 哪天孩儿没来上学，或者上学迟到了，保安叔叔第一个迟到。
1: 知道
0: 啊，第一个知道，
1: 对吧？不过也确实感谢这个保安叔叔，也是算是守护了孩子的这个童真嘛，
0: 跟孩子一块玩嘛。
1: 对对对，同时也治好了保安叔叔们的肩周炎。来回
0: 没事，小孩蹦蹦他长个儿。
1: 啊，对对对对。不过最近啊，我又学到了一个词儿，叫社交冷静症。
0: 嗯，
1: 我感觉这个社交冷静症还符合咱俩挺像的，赤哥。
0: 社交冷静症。
1: 在 I 人和 E 人之间，
0: 嗯，
1: 有的时候社牛，有的时候社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就看似安静的内心，实则是不惧怕和别人聊天的
0: 啊。就是我有这个底气，但是呢，我选择这个时候保持安静。
1: 对，甚至如果要是有人跟咱俩搭话的时候，也能聊得非常的开心。
0: 嗯，有道理，
1: 是吧？
0: 其实对于我们主持人来说，好多人说，哎呀，你们两个呀，
1: 嗯，
0: 叫做什么呀？善于说话，善于用语言来表达，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功课呀，早就已经上到了学会闭嘴。虽然说这个话听起来这个好说不好听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你像我们的这个领导在培训所有的主持人的时候，反而强调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一句话你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呢，你是他的主人，
1: 哎，
0: 说出口以后呢，他是你的主人，
1: 你得想一想
0: 话啊，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会叭叭，
1: 嗯，
0: 是吧？会表达那不叫本事，在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措辞，那才叫本事，啊，起码，
1: 嗯，
0: 我不知道瘦是啥情况，我到现在没学会。
1: 我反正
0: 到现在跟这个
1: 听众
0: 对线，
1: 哎，
0: 啊，你来我往是吧？
1: 东坡你过来呀，
0: 你朝我讽，
1: 哎，
0: 就属于是各种的，就跟小两口拌嘴一样。有一些这个听众呢就觉得，哎，这主持人不一样，好玩儿，他呢敢比其他主持人呢，
1: 嗯，
0: 惊逗
1: 惊逗
0: 惊逗，然后就是 还有一些主持人就说啊，不是，还有一些听众就会说，你这样说话有点不合适了啊。所以我们也都这个照单全收啊，毕竟呢，这个你过了嘴瘾，你就得承担相应的这个结果。
1: 对，你把这个话说出来了吗？算是这个，你是
0: 他是我的主人嘛？
1: 对对对对，
0: 我现在到处都是主人。
1: 主人，我在主人，主人，你牵我去哪儿啊，主人？
0: 不过说到这个社交冷静症了，瘦瘦说的对，就是我们呢，有的时候上完节目以后，在很多场合下，我们不会去主动社交
1: 啊，对
0: 啊，但是呢，也不怕社交啊。不过呢，咱俩还不一样，
1: 咱俩还要细分一下，
0: 还不一样
1: 啊，
0: 就是我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社恐的那种，瘦瘦呢是觉得自己是社恐。
1: 我
0: 你知道吗？
1: 我可以装的自己，
0: 但是很多场合下，连我都觉得瘦瘦闹挺。
1: 而且我发现了啊，这个确实是分情况，吃哥。
0: 连我都不敢活跃的氛围、
1: 啊，
0: 你知道吧？就全体主持人大会正开着，瘦瘦到瘦瘦发言了，他居然连抖好几个包袱。而且尤其是那种
1: 啥很严肃的会议吗？
0: 对。尤其是你，
1: 这不是应该严肃的时候才应该调节一下氛围吗？
0: 是啊，
1: 对吧？
0: 关键是，有时候你像我发言，我也准备了几个包袱，咱俩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就得烘托一下这个会议的这种轻松的氛围。
1: 对呀。
0: 但是我第一个包袱不响的时候，我就不敢再说了。瘦瘦是，一直
1: 不响，
0: 我就非得逗你们笑，
1: 我就把一个一个包袱给他撂地上。对吧？你就说有没有这个包袱？
0: 抖的大家都有心理包袱了，到底该笑还是不该笑？
1: 没事，只要我抖得快，他们这个笑点跟不上我的包袱。
0: 是，
1: 对。不过我发现还有一点，就是我遇到那种就是很腼腆的人
0: 啊，
1: 我就会更加的兴奋。
0: 等会儿
1: 啊，
0: 你把这句话再说一遍。
1: 就是我发现，就是比较腼腆的人，
0: 对方越腼腆，你就越兴奋，
1: 想逗他。他越是那种不好意思红着脸的那个劲儿
0: 啊、
1: 我越想跟他们玩，越想跟他们这个凑堆儿。
0: 我好像有点理解了，
1: 是吧？
0: 啊，就是，一堆这个疯人、然后遇到了一个腼腆的人，他们就会如获至宝一样，在他们旁边就是疯狂的去挑逗他
1: 啊，对，疯狂的去这个撩拨他。
0: 对，你越是沉默寡言，我越是想要带动你的那种感觉。
1: 上一次我跟我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姐妹聊天，我就问她，哎，姐妹，你知道什么是螃蟹吗？你知道螃蟹是什么意思吗？
0: 这一听就有陷阱。什么是螃蟹
1: 啊？有意思的，
0: 那不就是吃的吗？还有什么意思？
1: 就是我在你身旁，你就谢天谢地吧，姐妹。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阿张成最近给大家带来的谢卡。
0: 你实话告诉我，这个是你在网上看的段子，还是你自己想的？你实话告诉我，因为它实在是太烂了。
1: 这不就是你喜欢的谐音梗吗？
0: 这是谐音梗吗？回头咱俩探讨一下业务，这叫谐音梗吗？
1: 啊，那是
0: 哎，你就说是你自己写的不是？
1: 你感觉呢？
0: 啊？
1: 你感觉呢？
0: 我感觉。
1: 凭你对我这么多年的了解，
0: 我最近几天我感觉我对你不了解了。
1: 不想与我为伍了、
0: 没有，我觉得是你写的，因为
1: 因为太烂了，
0: 因为一句话不说出来我还是他的主人。哦，太好了。
1: 哦，我把他的心声说出来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刚才说到这个螃蟹了，为什么判断这是瘦瘦写的呢？因为今天是我们售卖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最后一天了。
1: 但是我真心是推荐给了身边所有的姐妹们。
0: 最后一天，这个瘦瘦身边的这个姐妹们呢、都没有错过。我真是怕有一些这个三五天才听一回广播的朋友错过，
1: 是吧？
0: 您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最后的时间、最后一天，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我们只售卖这最后一天。 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您现在呢，谢卡拿到手以后就可以直接扫码预约发货了啊！已经入手谢卡的朋友啊，不少已经完成预约了。今天还有特别过分的那些朋友，直接联系我们客服说，那个我买的谢卡，你帮我把卡背面的这个卡号刮开，拍照给我，我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哎，有道理。我的这个螃蟹已经在路上，明天我就可以收到货了，
0: 直接零延迟下单呀，各位朋友们。那部分规格呢已经缺货下架了，
1: 是的，
0: 这次的全母蟹卡今天还有不到十张的库存
1: 啊，只剩下十张了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啊。
0: 是，
1: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2.5两8只张的全母蟹蟹卡，首先就比较稀缺啊，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个优惠，就是您两单两单的下，还会赠送大家金骏眉的茶叶两罐给到您。
0: 是的，所以一定要成双数下。
1: 对，要不然的话咱就亏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
0: 哎，另外之前热卖的这个716元，您到手三张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样一个大规格的大闸蟹卡呢，也剩下最后的几张压箱底了啊。如果说这一季您就吃着一口鲜阳澄湖大闸蟹，绝不能错过。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啊。
1: 对对对，而且那个716三张的公四两母三两，要知道公蟹啊，咱们去商超去买一只都得90块钱，我们算了一下这个规格三张三张的下的话，相当于是也就是不到30块钱，29.8你就可以吃到。
0: 29.8公四两，跟红牛的那个这个那个叫什么？
1: 红牛的规格差不多大，
0: 红牛的饮料罐一样大。
1: 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拼手速了。
0: 哎，回复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位在节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呀，这一激动啊，忘了给各位说这个话题了。
1: 哎，
0: 其实今天呢，我们也不需要设置特别的话题，就说一说大家，这马上明天就开始假期了，这十一安排大概是啥呀？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呀，啥流程啊？咱对一对吧。
0: 虽然说每一次假期前啊，这个我们的话题说到十一，说到假期安排的时候，好多朋友都是上班上班还是上班，然后
1: 挣钱还是挣钱，
0: 对，然后中间再穿插几个什么说赴宴啊，这个回老家一趟，哎，但是还是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的
1: 啊，对，会有的，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甚至这一打听啊，咱听众里边有几个在国庆节应该是亲自结婚，反正据我所知
1: 还能带一下子。
0: 没事，需要帮忙都自己人啊。如果说这个你的婚礼啊，你有事儿出席不了的话，咱哥们儿顶上去，该顶顶。
1: 需要点一首嘉宾的，您提前说啊。
0: 感谢、哎。说到这个歌了啊，刚才刘飞这位朋友还有话说了。
1: 哦。
2: 交通广播好像挺少放任贤齐的歌吧？
0: 嗯。
2: 但是突然听到高中时候的歌，觉得。还是很惊喜的。
1: 嗯，
0: 哦，他这话啥意思？你给，
1: 就是很经典。最近这首歌《花太香》也是又流行了起来。然后呢，很多朋友就是一听就感觉到满满的回忆，小的时候看到的这个电视剧《楚留香》啊什么的，哎，就是满满的都是哎咱以前的那种追剧的时光。
0: 你看，我解读一下啊，就是刘飞的意思呢，一个是今天听到任贤齐的歌，尤其是高中时期他喜欢听的这个任贤齐的歌，挺惊喜的。二一个呢，意思就是说放太少了啊！平时我听交通广播挺多的，很少放任贤齐的歌啊。今天听到了，还挺不错的。
1: 我跟你说啊，也就是张弛听我解释了一番，不然就是瘦瘦，你听到了没？听我说你调的歌老，一听啊、哦，最近流行是不是说？哎呀，那放的少了。
0: 没有流行不流行的，我觉得就是喜欢任贤齐的还是非常多的
1: 啊。那倒是，
0: 我还去看过他的这个演唱会呢，有一次在洛阳啊。
1: 我总是在 KTV 里听爸爸妈妈唱《伤心太平洋》，
0: 而且他还比较有名的是那个他的一个粉丝嘛，当时啊小齐好激动，然后话都说不成了，然后任贤齐说没事儿没事儿，你慢慢说，那个比较出圈的那个视频。
1: 哦，那也是好几年前了。
0: 哎，没错。咱听众里边喜欢这个小齐的还是特别的多的啊，好像最近关于他的消息也少了一些哈，不知道在干什么啊，
1: 开演唱会，
0: 对，也没跟我联系什么的，
1: 你得再去支持
0: 啊。哎，下一个
1: 长
0: 下一个事儿是什么呢？下一个事儿就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郑州市区的一些路况啊，因为今天早早的把工作结束交接完以后出门的朋友可是不老少。
1: 哎，是
0: 啊，这会儿呢，像机场高速啊，北向西转这个南三环南四环的这个地方呢，稍稍有一些车型缓慢，因为本身想说这个受此影响呢，可能机场高速下来南向北方向呢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走，但是明显这个拥堵呢已经一拐弯延伸到这个南三环上了，然后呢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另外就是一直延伸的是这个是中州大道和机场高速交叉口的位置，中州大道一直在往南，稍稍有一些车都排队。
1: 对，还有一段是陇海快速路，此时此刻是东向西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排队过了未来路了啊。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
0: 对头呢就是在紫荆山路下桥的位置。京广快速路呢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怎么讲，有一些磕磕绊绊。因为呢它稍微有一些这种弥散性的这种堵塞啊，
1: 断断续续
0: 的，在一些这个黄河路段呢、还有京广隧道啊，也是大家常见的一些车多的一些地方。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了。还有西三环北向南方向整体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了。北环今天早早的啊，西向东方向，这是从京三路队尾呢已是过了花园路这一段通过，可能得需要应该是4到5个信号灯的一个周期了。对头呢往前都快到这个北三环中州大道的这个互通立交了，大家走在这一段的时候呢也注意多一些耐心。 这个国庆假期大家都出去玩了，后续的安排呢我们也准备好了、是吧，节后咱的登山节可就要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啊，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了，邀您呢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的爱好者啊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还可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这个刺激以及乐趣啊。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让我们呢一起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景，回复登山两个字即可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燕之屋。
9: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0: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9: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0: 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路况时间，此刻道路上呢都比较繁忙，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孙警官。
5: 你好，主持人。此刻正是咱们国庆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晚高峰。当前咱们交管一大队辖区的这个下班的车流、节前的出城、包括餐厅购物的车流三重叠加，可以说是晚高峰也提前到来了。目前咱们辖区这个紫金山立交、金水立交、黄河立交，包括中州大道、京广快速路、花园路、京三路、黄河路，还有省人民医院，还有商圈周边的车流都比较集中，通行缓慢。其中中州大道的北向南的车位已经到了纬四路附近，车流量也在持续的走高，商桥口处也存在了排队返程的情况。一大队已部署了警力，在这些主干道立交桥重点点位加大了疏导和巡逻力度。在这里提醒正在路上的驾驶人朋友，拥堵路段不要抢行，如果发生一些轻微的事故要进行快辅快撤，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绷紧安全弦，长途出发前一定要记得检查轮胎、灯光和车况。开车的时候不要超速，不疲劳，坚决的杜绝酒驾。如果是在这会儿行驶到一些医院呀、学校啊、商圈啊，行人非机动车比较多的情况下，要注意礼让。此外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非机动车的驾驶人还有行人也要注意遵守路口的信号灯，不逆行，不横穿马路。夜间，尤其在夜间出行的时候，要注意观察车辆。按照现外面的这个天气情况，还有气象部门的预报啊，现在傍晚到夜里也是阴天，有零星的小雨，也提醒大家谨慎驾驶，稳住好车速和握好方向盘。国庆假期期间，咱们郑州公安交管一大队也会持续坚守路面，保障辖区的道路畅通，也祝愿大家一路平安，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孙警官的一个梳理，还有方方面面非常到位的一个提醒啊。虽然现在路面上的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是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行车和文明行车是第一位的。那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说您在路面上看到了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也欢迎您把信息及时的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先来梳理一波郑州市区的一些路况啊，因为现在路况呢确实是有一些瞬息万变啊。这会儿呢，金水路上的这个车流量呢也开始大起来了，不过这会儿是东向西方向，在黄河南路啊、农业南路往西走的这个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西向东方向呢，应该是说在花园路、紫金山路西向东方向，应该也就是一层稍稍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金水路的这个保通工作呢非常重要，它相当于啊郑州市区路况的一个大动脉啊。这个也得力于我们整个金水路沿线这个交警同志的一个指挥和联动啊。因为如果说金水路稍微有一点拥堵，可能其他的南北向的

0: 可能事故很小很小，但是后面呢就可能会积压大量的一些车辆了啊，所以安全也是畅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如果说您是这种轻微刮蹭的话，哎，大家可以平时呢就可以看一看如何进行一些快处理赔，
1: 啊，对，
0: 哎，这样如何拍照，然后呢车辆就可以稍微挪离一下了。其实也不需要，就是如果没有人伤的这种事故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私下解决的。
1: 对，就是看这个情况啊，因为之前咱有一位车友也是反馈说，在那个假期期间外省的高速上面发生了一些小事故，然后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那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啊，所以说咱们这边的车险也是比较靠谱的，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如果是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毕竟咱们出去外面玩，少不了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个路段啊，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如果您想要靠谱而且又省心又放心的车险服务，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0: 是，回复车险俩字儿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您在我们这儿这个我们这边专门组建了一个这个保险的客服团队，不仅呢能够帮您啊提供这个车险业务，平时有什么需要这种咨询的啊，然后呢包括关于车辆的一些问题的也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就相当于您身边的一个顾问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热情也好，说绝情也行。
1: 为什么说绝情呀？
0: 我指的是以追求理想啊，微微姐一众为代表的一些朋友，因为留言肯定是好的，但是呢，因为我俩没下班，我俩看着难受。
1: 微微姐直接晒了一张图片啊，说。马上就要出河南了啊，一会儿咱车载上面的10C就听不成了，赶紧播一播。
0: 假装慌张是。坐着高铁，哎，这应该是高铁的这个
1: 车
0: 啊，这个开车自驾出去，这不行啊，出了河南10C车载听不成了，赶紧覆盖全国。他语气是慌张的，但是其实表情包是捂嘴笑的，覆盖全国。
1: 嘿嘿。
0: 还有追求理想说，池妹子瘦哥，国庆节快乐，8号见，
1: 不见不散啊，记得回来啊，朋友们。
0: 就这轻飘飘的一句话，7天就。准备不见我们了，过不上了，为啥？玩呢，
1: 玩得太开心了，
0: 玩得太尽兴了啊，你去哪儿跟我们说一声呗，让我们再馋一下，
1: 对呀，
0: 是不是
1: 什么路线呀，
0: 这微微姐准备是去哪儿走一趟啊，
1: 这大晚上这是喝上咖啡了是吧，冷萃，
0: 这是准备今天就是开启这种狂欢和不夜的这种模式呢是吧，
1: 有可能
0: 是不是，行，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是在这个出发的路上了，还是已经在计划当中了，还是说准备先痛痛快快的休息个几天。
1: 乐优这位朋友说国庆7天已经安排完毕了。第一天全国高速堵成一片，2到6号全国景点是人山人海，7号看一看返程高峰的这个繁华场面。
0: 国庆节期间啊，到哪儿都是人挨人，人挤人是肯定的。毕竟大家的这个假期呢比较集中一些。
1: 是，
0: 其实中秋节反而好一些，为什么？中秋节是返乡团圆多一些。大家都分散在了这个下沉的这种地市啊，然后回到自己的老家呀，反倒显得没有那么的堵了。
1: 相互团圆一下，我觉得这次假期还挺好的，给家人留了一部分时间，然后给我们去外面玩留了大把的时间。
0: 你怎么知道我国庆节就不回老家了？
1: 不刚回过吗？
0: 中秋节回完，国庆节我就不回了啊。不过我还没有完全的计划好，但是初步呢计划是一些这个近郊游啊，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大家互相分享推荐一些好玩的啊。
1: 那近郊游真的是可以来看到这个安阳这边的方特了。
0: 其实现在啊去哪儿都很方便，咱就是想看点不一样的，体验一些精彩到位的。那安阳方特殷墟神话呢，这次啊带您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哇，全球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这个大型文旅综合体，里面有殷商史诗、周易智慧，这些啊咱古人的这个文化和智慧会依托前沿科技 VR AR MR 沉浸式的带您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呢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不仅有30多项的主题游乐项目一票

0: 好玩，更有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您啊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咱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我都很期待，因为之前去其他的这种方特游乐园呢，那无非就是一些娱乐项目，但是这次呢，多了很多的这种精彩演绎啊、前沿科技啊，还有这种花车巡游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游玩啊，尤其是像这种游乐园，你要的是一个什么呢？要的是一个氛围。
1: 要的是一个体验感，沉浸式的感觉。
0: 各位，一个人坐过山车跟一群人坐过山车那能一样吗？对不对？
1: 一个人扮上和一堆朋友一块扮上，那能感觉能一样吗？
0: 是啊，有的时候说大家为什么说要去电影院玩，为什么要去看明星的演唱会，
1: 哎，
0: 那有时候追求的那就是万人大合唱。毕竟台上那500可能他都不唱。
1: 咱要的是那种感觉，
0: 零花不唱，是吧？
1: 应该是曾毅不咋唱。
0: 哎，正经，我觉得曾毅他肯定该唱都唱，为啥？他没几句。
1: 没几句，万人都能一块合唱。
0: 而且他的那几句
1: 啊，大家都会，
0: 大家都不屑于合唱。
1: Here we go。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曾毅的那个部分啊，他不唱，大家不愿意。说我们把零花唱了，你曾毅搭一下子呀，要 baby go 在哪儿呢？你
1: 对，有道理
0: 啊。是啊，所以说他肯定唱全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7: 臣妾做不到。
5: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虎。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实时更新一下高速上面的一个变化啊。因为现在省内高速的车流量呢，整体通行车流量也都比较大，所以高速的实时变化呢，也欢迎您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刚才我们的导播说了，大概每十分钟，至少是每十分钟就要更新一下，有时候五分钟就更新一下。截止目前，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5公里处西半幅的北向南方向三方事故呢，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在宁洛高速平顶山段59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那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0: 还有就是芳枣高速芳城段261公里处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啊、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1: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啊，小白菜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农业路高架西向东京三路这个附近呢，是有两车追尾事故，所以说后方有点拥堵啊。
0: 是，咱是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一会儿车流量大了，很有可能这个事故呢就开始多发起来了。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平安抵达啊！云淡风轻问了一个问题，
1: 说宪哥现在还在东站执勤吗？宪哥也是支棱起来了呀，
0: 哦，
1: 也吹起哨子了
0: 啊，那是啊，
1: 然后能吹哨的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啊。
0: 是啊，他在我们这儿，在我们单位也是吹哨人啊，吹哨人就是发出预警的人
1: 啊，对
0: 啊，就是发现危险的人。这次吹哨人是怎么回事呢？瞅瞅我把这么重要的事儿忘了跟大家在节目上说了。
1: 其实我都不敢说
0: 啊，为什么呀？
1: 生怕大家又过去添堵。
0: 哦，没事儿，那个东站下课的那个地方，一般来说你不送点乘客过去都不会到那儿。但是大家如果说还真是去送人了，
1: 哎，
0: 很有可能会在郑州东站的下站口的那个地方啊，下站的地方看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这次呢在国庆节组织的叫义务疏导活动啊，就是我们有一批义务疏导队，包括我们的主持人、义务疏导员，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志愿者，一起在郑州的有一些节点啊进行一些疏导和执勤。
1: 对，尤其是在咱们郑州市区啊，有一些拥堵的路段，会有我们听友和主持人，还有我们的这个志愿者的身影。
0: 是的啊，你像我跟瘦瘦明天呢，我是在郑州动物园，瘦瘦呢应该在河南博物馆。
1: 哎，对，河南博物院、
0: 然后河南博物院，然后跟大家也是在路面上一起呢这个疏导交通。
1: 主要是在花园路、农业路附近，我们就看哪块堵了就会直接灵活一点。
0: 是的是的，因为中秋期间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杨华民、杨警官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培训，
1: 对，
0: 和一个分享，才知道想把一个像花园路、农业路那么大的一个路口交通梳理明白，其实我们在这个路口以外的位置呢也是能有所这个贡献的，有所联动的。所以说我们不去那个正路口啊，这个添乱，因为我们也可能这个插不太上手，但是在其他路口呢我们能够帮忙分流一下，帮忙这个辅助一下，
1: 也换位思考一下啊。
0: 明天今天应该他们会执勤到8点。
1: 哎，对，
0: 郑州东站就是不太好找，因为您可能得去那个叫什么呀，放客的那一层，叫
1: 送人的那一层嘛，
0: 出发层
1: 啊，
0: 出发层才能看到我们这个义务疏导队的这个身影啊。然后明天上午如果说您正好路过动物园，记得来看看我。哎，
1: 动物园，
0: 这话听起来好像有点怪
1: 怪
0: 的。如果你们路过博物院的话，记得去看看瘦瘦。
1: 我好像是一个老
0: 古董。哎呀，镇院之宝啊。
1: 哎呦，欢迎投喂啊。
0: 我就特别说你会不会什么穿着金缕玉衣，然后吹着假胡骨笛，
1: 然后
0: 左手抱着什么联合方壶，然后给大家一一介绍，如数家珍的介绍这些好东西，
1: 然后拿上我的小蜜蜂。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路上啊，不管是疏导啊、执勤啊，我们一定是以服务大家的出行为主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本身自觉的礼让、文明的出行，我们就为这个起码是河南的这个交通更通畅，贡献一份属于自己的力量。
1: 是的，那另外呢，就要说一说天气了啊。这个过了国庆啊，那就是霜降了啊。
0: 嗯，
1: 降温也就是说来可就来了。所以说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轻薄的鸭绒服。
0: 是，
1: 你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这个款式了啊。
0: 嗯，
1: 因为一说到这个羽绒服，其实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臃肿，价格比较贵，那动辄都得大几千吧，是不是？
0: 有时候也觉得现在穿是不是太夸张了？
1: 嗯，
0: 但我们这一款呢，就是既轻薄又保暖的这个鸭绒服。
1: 对，就是很少的那种充绒量的羽绒服，风一打，然后就是很多这种羽绒服，它那个量不是很少吗？
0: 嗯，
1: 然后一打风一打就容易透，然后洗几次就会变成一层外皮的那种。
0: 有的时候呢，不能单纯的看衣服的薄厚，
1: 嗯，
0: 那是棉服要看这个，
1: 咱还是得看一看这个充绒量啊，
0: 还有这个绒子的含量以及蓬松度。
1: 嗯，
0: 咱们这款鸭绒的绒子含量呢是高达90%，所以说能填充的地方都已经这个填充到位了。
1: 对，
0: 蓬松度呢是600+，又轻又暖，折叠以后啊就手掌大小。每天通勤您塞双肩包的侧兜里边，
1: 嗯，
0: 出差带也不占地儿，但是稍微冷风一上来，深秋挡风出冬御寒，这一件顶三件。
1: 对，而且这个轻薄的这个鸭绒服啊还挺好的一点，等到再厚一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当成一个内里，
0: 哎
1: 直接穿里面也是可以的，
0: 特别舒服。
1: 哎，您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原价是399，我们现在的品牌方冲销量，不到5折直接拿下，只需要199，相当于是省了200块钱哈。不过我们是只有200单的福利，您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选选尺码和颜色，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啊。而且这个链接里面还有各大知名品牌。

0: 牌都在卖的那个排骨马甲，四个颜色供大家来选择，90斤穿到160斤也都是有特价活动的，您发送关键词团购两字来挑一挑选一选了。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6点过后，省会郑州市区的车流量呢在持续增加，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3大队的李冠南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李警官。
7: 你好，主持人。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大队辖区目前车辆通行情况。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龙海高架至航海路段，龙海高架西向东一马路至紫金山路段车辆出现排队情况，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耐心跟车，不要随意变道插队，引发交通。

0: 十一假期即将到来，根据近期天气情况，在此我代表郑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在雨雾天气中行车，出行前应检查车辆状况，确保雨刮器、刹车、转向灯等关键部件。行车过程中要保持足够安全距离，降低车速，并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判断水深，并选择安全路线绕行。
1: 如意锦星光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寻求救援。好的，感谢李警官的一些提醒。因为在假期期间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平时开高速会少一些，但是在假期通行的时候呢，车辆在高速上行驶的这个时间会长一些。大家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首先是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另外呢，就是在高速上呢，其实匀速是最安全的啊，反倒是有的时候你开这种低速车，是 不安全的，包括如果说您错过了一些匝道啊、下服务区的这个下口啊，一定要记得四个字，叫将错就错，千万不要停车或者违法压线，甚至是倒车，都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啊。如果说您在高速上出现了这个事故了，一定要谨记这个人呢，一定要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呢，车靠边。 这个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然后呢，立即报警，咱千万不要在高速上过多的停留或者是逗留，尤其是车辆出现故障的时候啊。那如果说您找了更多的路面上的一些通勤情况，也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重阳登高。 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新约。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越峡谷的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时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一个大奖等你来拿。如果说您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并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登” 山和我们一起共赴这场秋日登山的盛宴，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免费报名了。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在微信后台上啊，大伙儿纷纷给我们来留言，说是留言啊，基本上就是最后给我们留句话，然后自己就奔出去玩了，
3: 挺好的。走之前还给我俩就是说上一声，
2: 还打声招呼，
3: 哎、对，
2: 还
3: 挺好，
2: 还怪有礼貌。
3: 谢谢啊。
2: 这个微微姐说，十一计划呀，你们猜我去哪儿？不是去青岛，在青兰高速上刚拍的，在青兰高速上，不是去青岛，
3: 兰州，
2: 对，我也想的是去吃牛肉面去，
3: 是吗？是吗？微微姐，
2: 那边也是就偏那个碳水之都啊，你说实话，挺符合咱河南人的这个口味的，不会真去兰州吧？你说是去青兰高速，但是。青海是吧，
3: 想一想啊，
2: 也可以让一会儿微微姐给咱揭晓一下答案。还有这个韩科
3: 说到了，说明天我几点过去啊，可以走路去偶遇一下
2: 啊。说博物院授课几点去啊，明天上午9点到12点，你们过马路的时候应该都得听这个瘦瘦指挥啊。这个骑电动车注意佩戴好你们的这个头盔啊，开车呢咱注意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一定要等一等，
3: 对，
2: 还有就是系好安全带啊。当然这个瘦瘦去那儿以后呢，应该不会查的，你也没有权利查，就应该不会那么细，他主要做到一个交通疏导，就是提醒大家比如说有序的这个等红灯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提前的准备好这个通过绿灯等等啊。其实一个路口想要疏通好交通以后呢，它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3: 咱其实是大家一起的努力的。
2: 对，就是每个路口4个角的交通疏导员，他们如果配合默契，就能把这个车流呢，这个疏导好，或者说安排好。其实之前我也做过这个交通疏导队，这一次呢，明天上午去这个动物园。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交通通行啊，它主要交叉在那个地方，就是大家发现没，就是机动车的这个右转的那个地方，和非机动车道、人行横道、绿灯通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交叉，所以就是把那个口把好了，基本上，主路上的你说红灯停、绿灯行，大家都知道，
3: 对，这个大家都会看，
2: 是。SO 骚穿吧，
3: 想问一下，这个义务疏导的话会穿什么标志的衣服吗？
2: 我们还是配备了这个反光背心儿，白手套以及一个哨子呢。今天不是说这个宪哥是吹哨人嘛，就是因为这一整套还是比较齐全的啊。不过我们的这个服务中心呢，主要是在这个郑州东站，因为每到节假日的时候呢，大家这种出行的需求变得非常旺盛的时候呢，这个郑州东站的这个下客区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很多车辆，因为有通行的，有在下边这个搬行李的什么的，我们主要是去那儿帮一个忙，
3: 对，搭把手主要是啊。
2: 但说到这儿了，我多说一句，其实大家这个也能够理解一下郑州的交通，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规则出现了什么不科学的地方，或者说甚至有一些朋友会说的啊，那大家有的你看闯红灯了，然后一辆车不走，两辆车不走，堵在后面，不是，其实是因为这个整体量太大的原因。就举个例子，比如说郑州东站它本身设计的这个吞吐量，比如说是日均接待客流是20000人，但是呢一到节假日可能高峰期到达了这种5-6万人，
3: 就是几何倍的在上升。
2: 对，用本山大叔一句话，就是你剁你也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加派这个疏导的这种人手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本质上呢，还是因为咱郑州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人流量大的一个城市，也希望能够得到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共同体谅。
3: 是的，
2: 说得真好。 鸳鸯大米老朋友了，也来跟我们互动了，
3: 说米哥啊，祝大家国庆快乐，假期到了啊，你们准备好了吗？我是准备好了，能量给你充满，你们做好准备，好好的服务广大出行游客了啊。
2: 嗯，
3: 当好出行使者，南来的北往的都希望能够遇到你们，让我们成为有缘人啊。米哥在大美郑州，等待着您的到来。那前两天啊，说实话啊，有点冷，然后那天晚上呢，他还在那儿执勤了一个半小时。
2: 哎呦，感谢啊，就是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热心听友，不但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经常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就充当了很多志愿者和工作人员，
3: 是
2: 真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家人一样，相处下来我们就是特别的感动。尤其是这一次交通义务疏导的时候呢，说有几个点儿可能这个义务疏导队的队员比较少，想增派一些这个力量，就是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征集这个志愿者。我不夸张的说，各位，我在咱的微信群里面发消息，不到十分钟就爆满了。
3: 对，
2: 后续还在有好多人问我说，张晨哪还需要人？我说被他们抢完了，我也没想到，
3: 就是很快。
2: 我们担心大家说9月30号、10月1号有自己的安排，没时间。有好多朋友在群里表示说特别想去，但是10月1号有事儿。9月30号下午还得上班，但是就是有那么一帮人。然后呢，就是义无反顾的，甚至有几个听众我说起来我都落泪儿，你知道吗？
3: 想要这个热泪盈眶。
2: 对，他说我尽量把我所有的事儿推掉，我今天下午去跟着你们去当这个义务疏导队。

0: 我说我们这儿可没报酬啊。他说我知道。
1: 对，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也是就是比较感动的一点，就是有几位的哥的姐，
0: 哎，对，
1: 就是为了让咱这个城市更加的有活力起来，
0: 嗯，
1: 然后也
0: 更加的有爱，
1: 有爱一点，然后有温度一点，也不拉活了什么的。
0: 对对，可能真是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
1: 对，
0: 今天下午那位这个志愿者听众朋友。我就说，我说你有重要的事你就先去。咱这个义务疏导，你真是晚20分钟、晚半个小时到也没关系啊。然后呢，他今天中午的时候就跟我说，他推掉了所有的这个事情啊。在此就是特别感谢很多默默支持我们的朋友，还有就是大大方方支持我们的朋友，都感谢，
1: 感谢感谢。
0: 我们偶尔还会经常收到一些。就是社恐人士的这个私信，说哈哈瘦瘦张弛，其实我听你们好几年的这个节目了，但是我不会在微信后台跟你们互动，
1: 对、
0: 啊、
1: 我只会在社群当中默默的关注你们，
0: 感谢感谢啊。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国庆，也对大家呢表示一个感谢，希望大家的这个假期过得愉快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1: 还没结束、
0: 还没结束，
1: 还没结束、
0: 着急了着急了，要不先顶一会儿，要不我先去放假得了。
1: 正在路上堵着呢，需要你疏导一下这个拥堵的内心、啊、
0: 我迫不及待想要穿上反光背心，在路口为大家做实实在在的贡献啊！我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看来是不好听。
0: 就是每天在晚高峰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些新闻信息啊，交通信息啊、情绪价值啊，但是时间久了，我特别想为大家办一些实事儿。就我特别想在行动当中也能够给大家奉献一些、
1: 我知道了，你已经不满足于给大家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了，你想直接上价值是吧。
0: 有的时候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啊，当然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我们不停的在说，在引导大家哪儿堵车，然后大家开车不要着急，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在实际行动当中，真真切切的就是站在路口跟大家在一起，我才能更理解，就是说大家拥堵时候的那个焦虑的心情啊还有在实际行车当中遇到的那种情况啊。
1: 明天早上一早你赶紧的过去啊，可以体验一下。
0: 明天早上就轮到我了。
1: 对对对对，你别着急别着急。
0: 哦，我今天晚上肯定会激动的睡不着的。
1: 这相当于是提前焦虑了2个小时以外的事儿。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来参与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各项活动当中啊，包括我们马上要到来的这个登山节呀，还有我们的这个义务疏导这个活动啊。如果说你想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因为有的时候事儿比较紧急的时候，
1: 就直接在社群当中，然后征集大家了，
0: 就在社群里面发通知了，因为。广播你不能保证大家时时都能听得见，
1: 因为主要我们想跟大家发消息的时候不能直接正播了主持人，我说你起来起来让我跟听友说几句。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我接到这个征集通知了是下午2点，我又不能说佩姐你起来一下，你让我说两句，
1: 让我说两句
0: 是吧。那大家想要进群的话，您现在回复瘦瘦两个字，加他的微信，他给您拉进群，好吧，回复瘦瘦俩字就可以了。
1: 那再说一说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是等着啊这个十一把家里面这个大事给他敲定啊。
0: 可不吗，
1: 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不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了。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有些朋友呢是担忧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多，因为毕竟装修这个是个大事儿。
0: 这方方面面细节材料人工太多了。
1: 对，一环接着一环，而且这里面咱又不是老手，是不是也不明白这里面水有多深。有些朋友呢也比较担心工期，害怕到时候一开工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可怎么办，所以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延期服务，延期一天赔200块钱，然后这个明明白白的都会写到这个合同当中，而且不能有增项的问题。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扫码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全媒体也是进行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听一下代言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各位，刚才我们说这个义务疏导队，然后顺道提明天上午我俩去执勤，不是说让大家去围观我俩的，
1: 对对对，
0: 好吧？
1: 不要这样。
0: 真逗的，第一句话说，哎呀，别明天看到你俩以后啊，那俩地儿交通更堵塞了，我们可承担不起啊。
1: 对对对，
0: 啊，我们到那儿是去帮忙的，不行，我明天戴个面具去。
1: 那你好家伙，更添乱了，
0: 更被围观了。哎，
1: 这还戴个面具。更有节目了，说了不要太搞笑。
0: 这个放心吧，在这个动物园门口啊，本身就是解决到大家的一个停车引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毕竟动物园门口它不是一个十字路口，
1: 但是那一块确实不方便停车。
0: 是的，
1: 到时候我们也会指引大家哪块，哎，车位比较充足的，
0: 嗯，没错，
1: 大家指引一下。
0: 哎，你像这个附近的这个正红城啊，
1: 哎，
0: 兰德中心啊，等等这些地下停车场，包括那个什么丹尼斯啊、花丹啊、国贸360啊、下方啊，其实主要是解决一个停车难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还关键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外地甚至是外省的这个游客来河南省河南博物院啊，还有郑州市动物园啊，
1: 不知道把爱车停哪儿的话，
0: 多一些这种服务，然后呢，照顾一下这个孩子们呐，等等啊，这些都是我擅长的，
1: 是
0: 吧？
1: 给孩子说一段脱口秀啊，别哭了，别哭了，叔叔给你说一段。
0: 那一段有点长。这个原来这位朋友说，我听懂池妹子的意思了，她就是太想进步，
1: 对，需要个机会。
0: 用好听的话说是太想进步了，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就干腻了自己的这份工作以后呢，就想尝试一下别人的这份工作。啊，因为其实这个从事媒体行业的人，他的这个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在记者做新闻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贴着地皮做新闻，就是说真正鲜活的内容，感动人的这个新闻，都是从就是人民群众当中来，都是从一线当中来的，不是说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边敲稿子，然后
1: 空想
0: 搜一搜信息就可以搜到的。所以说一直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就特别的深，所以我一直觉得想要做好节目也必须得参与到广大交通参与者的环境当中来。
1: 云淡风轻这位朋友说了，南来的北往的，哈尔滨香港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池妹子明天去动物园执勤了啊。
0: 不足挂齿，希望明天动物园这个咱不说空无一人吧，人家动物园听了不高兴。这个车水马龙，但是顺畅，
1: 井然有序，
0: 井然有序，没错啊。一说这个还有刚才哪位朋友推荐了一下郑州啊，哦，云淡风轻，
1: 也是说的
0: 啊，
1: 这个景色秀，人醇厚，国庆就来大郑州，
0: 嘿。这么中那么燃，周末到河南，
1: 哎，
0: 国庆来河南，是吧？最近不是流行一首歌吗？慢慢就接了河北，慢慢就接了广东，慢慢就接了那个啥，
1: 也是，别唱了，师哥，你唱一个得罪一个。
0: 慢慢就爱上河南，大家搜到那个各个文旅线蔫坏了没有？慢慢就接了山东，
1: 越唱你还越上劲儿了。
0: 各省文旅都这么玩是吧？啊，现在这个果然是这个叫什么商战如什么战之类的，
1: 谁不说咱自省好呀，是吧？
0: 哎，这个都是咱自己的东西，咱越了解越是想推荐给更多的人了解啊。自度问到了十一限号，这个您放心，十一呢不限号啊，只能是去三环以内是不限号的，一般就是周六日，就是周末法定节假日都是不限号的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来在郑州游玩。还有就是关于高速免费的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高速的免费政策呢是从今天晚上12点到10月7号的晚上12点这期间啊，7天的时间，是以您驶离高速站。

0: 口的时间点为准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会儿您上高速了，啊，走 ETC 的，然后您下高速是在今天晚上12点以后下的高速，
1: 过了0点以后你下去，
0: 您就是可以享受到高速免费。
1: 对，不用非得等到这个零点咱再上高速了啊。
0: 哎，是的啊，所以说您现在都可以打一些提前量上高速了，只要您下高速的时候是免费的就行了。您要是这会儿上高速了，
1: 嗯，
0: 晚上11点多准备下高速了，你最好提前一个服务区，你稍微再等一会儿。
1: 对，等一会儿。你别说，这会儿我要回我老家焦作了，我要回我老家洛阳了，我现在上去
0: 啊，
1: 这上有点早。
0: 过了一会儿到了，那正常收高速通行费。哎，我就在想啊，
1: 嗯，
0: 这个我们每一次我们都会去抓拍一些10月7号卡着那个免费时间最后一辆下高速的车，
1: 嗯，
0: 咱要不要去拍一个？就是今天晚上最后一辆收齐了高速费用正常缴费，
1: 嗯，你要坏，你要坏。
0: 可能有一些听众说，张晨你还是在直播间吧，我估计你也做不好新闻，
1: 嗯，
0: 你要是真当个记者，你采新闻你就采点这幸灾乐祸的新闻。行，大家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来给我们提供路况，
1: 嗯，
0: 或者说一说您的十一计划都是什么呢？
1: 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实时整理到了高速汇总来的一些信息了啊。
0: 嗯嗯嗯，虽然说我坏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国庆假期您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
1: 嗯，
0: 都能够跑得丝滑，跑得顺畅，跑得安全。
1: 哎，
0: 可能经常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啊，我们建议您啊加上一瓶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嗯，
0: 啊，如果说您出发前忘了加没关系，返程的时候加一瓶效果也是一样好的。
1: 对，也是可以的。
0: 这款我们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己开发的这款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呢，它不是助燃剂，也不是燃油添加剂，
1: 嗯，
0: 它是这个除碳氧护剂，
1: 就相当于是把咱发动机的内部的这个积碳的问题好好的清理一下，同时呢也让咱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对，说到除碳了，其实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不是转速高温度高嘛，
1: 嗯，
0: 这个时候是就是除碳的黄金时间了。
1: 是，
0: 您现在下单呢赶上假期收到货啊，要是犹豫2-3天快递还在这个路上的话，那人已经上高速，那想用都来不及了。您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尽早下单。那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一个呢就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一套呢239元，是3瓶，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及强力清碳、还有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一套呢3瓶，每3000公里您用一瓶，3瓶下来以后啊，让您的爱车啊可以说是重焕青春，找到新车一般的丝滑和顺畅。
1: 是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还能看到咱们各位车友爱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的一个真实感受啊。
0: 没错，如果说您的爱车里程是3到8万公里之间的，
1: 嗯，
0: 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叫全能优护三兄弟。
1: 哎，
0: 这个一套呢是199元，3瓶，分3步给您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3元。您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再不下单来不及了啊，回复3个8就可以了。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没问题，可以的。你好，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8: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7: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

0: 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压力呢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有一些高架桥啊、繁忙的十字路口啊，还有一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了。这会儿陇海高架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你像东向西方向呢，在紫金山路的上下桥口啊，还有这个黄河南路的下桥的位置啊，未来路上方稍稍有一些这个车行缓慢。西向东的方向呢，同样也是集中在紫金山路口，还有就是再往东到农业南路附近，都是一直快到这个东三环附近，都是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的。另外呢，这个西三环北向南方向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从黄河路段到京广隧道这一段，都需要各位呢格外的有耐心。中州大道啊，虽然路很宽，但是北向南方向现在呢也是处于一个车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4: 是，还有一些时候我在问啊，在问就是现在拿到谢卡的话就直接能兑了吗？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阳澄湖已经开湖了，各位车友你也可以盘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闸蟹谢卡售卖的最后一天了。
3: 对，最后一天啊，今天就是收官清仓之战，所以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不要错过今年秋天的这一口鲜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4: 而且懂吃蟹的朋友呢，就等着这个季节开始吃母蟹呢啊！
3: 是，
4: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上的是全母蟹的蟹卡，2.5两的全母蟹8只装，现在只需要198啊，这一张蟹卡。不过有一个福利，就是任意下2单的全母蟹蟹卡，这边会直接赠送您金骏眉茶叶礼2罐给到您。所以说咱自己吃也好，或者说送人完全都 OK。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还有一个大规格的就是716，那个到手是3张，3张的话它公蟹个头会更大一点，公蟹是4两，母蟹3两，4对8只，总共是716，相当于是第三张蟹卡直接送给您了啊！
3: 没错，
4: 这个是大规格的蟹卡啊！抓紧时间啊，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拼手速了。
3: 各位，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秒杀”。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再来刷新一些好玩的事儿，
3: 就会有好戏啊。然后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了、啊、
2: 可以看一出好戏是吗？
3: 先来说一说贵州王女士 在家记录了一下可爱的一幕啊。小女孩趁着妈妈低头玩手机的时候啊，悄悄地穿上了妈妈的水晶高跟鞋。
2: 小孩穿妈妈的高跟鞋，
3: 但不一样的是啊，孩子脑洞大开，把那个高跟鞋啊，那个鞋跟当成了小板凳，直接稳稳地坐了上面。还吃着东西，非常的可爱。
2: 这个没见过，
3: 没见过，真没见过。大家回复聊天可以看到这个视频啊，充满童趣的画面正好被王女士发到网上，也是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就说了，哎哎，你们看，这不是正宗的那个高跟鞋吗？

0: 足一半，然后直接弄成了半截的那种嘴边那高光弄一脸亮晶晶，老妈给我揍的满眼冒金星。这都是真事儿，
1: 都这会儿了还想着押韵呢，你这叫创造力还是叫破坏力？
0: 高光当时弄的你
1: 妈妈，我把你的口红全撇了。
0: 那个高光涂了满脸，然后还用那个家里面的那个毛巾给自己裹成一条小小的美人鱼。
1: 哦，我知道。哎呦，那真是不敢想，你当时画的肯定是很像一个，就是类似于那种鲶鱼的那种嘴唇
0: 啊，对，
1: 是吧？就像，以前讲就是像如花。后来是有哪个大老爷们扮演一个那个
0: 梁朝伟扮演的那个腊肠嘴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跟那个比较像啊。可以说啊，这个爱美不分年龄，是吧？据说每一个小女孩其实小时候都尝试穿过妈妈的高跟鞋，对不对？那会儿那踢踏舞跳的那属于是无师自通啊。
0: 对那会儿踢踏舞哒哒哒，主要也是重心不稳啊。
1: 啊，
0: 还有多少伙计们就是霍霍过妈妈那个雪花膏的抠啊碗呀，就是老妈的面霜，然后开始挖呀，
1: 是
0: 往自己的身上脸上跟那身体乳一样的那涂抹，
1: 属于是厚涂了。
0: 是
1: 厚涂了。
0: 那
1: 有的时候，对啊，这当妈的不知道有多心疼了，因为咱小孩知道啥呀，咱就抹过那个大宝
0: 啊，
1: 香香
0: 玉美净，
1: 你就算多抹一点在身体上那可能也就吸收了，但是妈妈的那个化妆品，
0: 哎
1: 啊，包括一些这个保湿的这种面霜啊，
0: 还有打碎的眼影盘呀，碎的掉渣渣，
1: 合着这个比喻都是从你这儿来的是吧？啊，什么湖面上的颜色就像打碎了这个颜料盘、眼影盘，那都是有生活的，
0: 这是生活经验。眉笔也是被我撅断了好几根，
1: 好家伙，都是拿练字去了是吧？来吧，各位朋友们，这一过秋分节气啊，说到这个保湿面霜了。秋分呢，皮肤容易缺水。
0: 对，现在咱这个家长的化妆品可是得藏好了，因为老贵了。
1: 哎，是的，
0: 价格也上来了。
1: 这个长期缺水啊，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一个流失，所以秋季护肤呢，您就要注意保湿。今天爆款商城强烈推荐的是科颜氏家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帮助您筑牢基底的年轻防线。这个呢，也是常年上榜销量的排行榜，有它的道理。为什么那么多美妆博主多次推荐呢？首先看成分。高浓度的精纯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呢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还有十步的生物发酵技术萃取，长效锁水，以及它里面的这个神经酰胺 Pro 修复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再现。
0: 而且它那个质地啊很轻薄，然后像那种冰激凌一样很好的推开，尤其是干皮的朋友们啊，您可以试试看，因为它用着非常的润，油皮啊咱们这个秋冬也不会感觉到很闷，所以说它质地是属于那种很轻薄的。您发送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而且今天啊价格也非常的炸。
1: 没错，你像专柜这样一瓶125毫升的高保湿面霜大罐装要630块，今天品牌方为了促销量啊，一瓶299，不到五折还不够。爆款商城今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是买一瓶送一瓶，您299元到手2瓶科颜氏高保湿正装。
0: 是，
1: 您赶快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早上快速抹开就能出门，帮您抵御秋冬的寒风，拒绝干敏发红。那晚上呢，其实可以稍微厚敷一点，还能够保养肌肤，及时的修复受损的肌肤。官方微信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啊，一休他哥说，
2: 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1: 啊，
2: 张弛，那就是不想上班，想去路上给我们添堵了，是不是？
1: 啊，我义务疏导还是有一些这个技巧和能力的呀，你得让我去发挥发挥呀，是不是？干这么多年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个主持人，
2: 对，他总是纸上谈兵。他想要去实践一下出真知
1: 啊，合着上一个小时都是什么广电黄圣依，到我这儿又变交广赵括了，是吧？那你以后叫什么？交广妲己啊？
2: 打旺来开我呀，快点！
1: 什么玩意
2: 儿？妲己应该也得说河南话。
1: 妲己当时那商都是吧？商朝嘛，这个都城就是在这个河南，
2: 对吧？
1: 啊，所以妲己一张嘴是什么？哎，打旺，
2: 打旺来开我呀，你们
1: 来开。哎呀，大王口味也是。还有这个这位这个雪域的微笑
2: 说，好，明天买票去动物园参观我吃哥。
1: 是，好多朋友说明天动物园门口不见不散的。行行行，我在这个风里雨里等着大家啊。今天晚上呢是有一些刮风，明天下午据说是有一场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冷雨。
2: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提前的这个裹好被子。
2: 管儿也问了啊，大家去动物园到底是去看动物还是看张弛啊？哎，以后咱玩逛三园的时候，有的是说了，
1: 动物园里有什么？
2: 张弛，
1: 有池妹子。
2: 这个不兴喝啊。
1: 哎，
2: 这个，
1: 该说不说啊，各位朋友们。
2: 嗯，
1: 郑州动物园呢，因为有孩儿，我逛了好几回。
2: 哎，
1: 里面进门右转第一个馆。
2: 嗯，
1: 我作为主持人啊，上一次去上来就把我难住了，那个字儿不会念。后来查了一下，那个动物叫墨馆。
2: 墨馆
1: 啊，这个墨呢，就是，咱通俗讲的就是那个叫四不像的动物
2: 哦。
1: 啊，它身上有像猪的，有像什么牛的、羊蹄子的
2: 啊，对，各种
1: 什么尾巴的，啊什么的身体的，那个念墨，墨馆。而且相传这个动物呢是在古时候啊，它是吃梦的，
2: 吃梦，
1: 做梦，吃人做的梦
2: 哦。
1: 啊，挺有意思的，所以说大家。明天去动物园别光看我，看墨去，
2: 对，
1: 好不好？
2: 可以多看看动物，长长见识。
1: 对对对，你去到墨馆是吧，一进去啊，来看墨了啊，让我旁边那英，我悲哀放之中，
2: 唱的就是这首歌
1: 啊。BGM 墨的主题曲。还有蓝东坡说的是，
2: 说你们两个明天出个外勤，是不是就不用再值班上节目了呀？
1: 这个工作量是分开的。
2: 哎，
1: 本来我俩明天也不用值班。
2: 我是四号的班，跟各位汇报一下。
1: 四号的上班。
2: 下午
1: 啊。
2: 下午到时候这个下午的2点准时在电幕当中陪伴着各位啊。
1: 是的啊，你看我就怕你问，我在。新媒体短视频平台上会为大家奉献精彩的短视频和融媒作品，希望大家期待我的这个
2: 多多点赞。
1: 哎，谢谢
2: 对对对对
1: 啊。好，
2: 还有啊，就是咱们这个在家里面看张弛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啊，别忘了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了解一下家里面装修的大事。
1: 哎，这个家里面装舒坦了，有的时候外面的乱七八糟地儿啊，就不乐意去了。11点以前准时回家，家里边舒服呀，赏心悦目啊。
2: 哎，房东装修装得好呀，是吧？
1: 咱不管是谁装得好吧，咱人生大事儿，有些朋友国庆结婚，有些朋友国庆想把自己的房子装的这个焕然一新，
2: 哎，
1: 可以选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施工服务，
2: 老房翻新也是支持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我们这边也是选择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步装饰，为的呢就是给您在金秋时节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咱们这边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说赔就赔，万一您担心这个工期的话啊，我们这边还有这个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的一个保证。
1: 是的，
2: 都是明明白白的写到合同当中的，您发送家装节

0: 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1: 哎，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对我们非常信任，两个笑脸这个朋友说，我买了蟹卡怎么直接发螃蟹，
0: 可以找到小客服啊，笑脸。
1: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
0: 增加人家的工作量
1: 啊，但是只要您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拒绝的。因为我们拿到蟹卡的朋友呢都知道它背面呢有一个二维码，
0: 对，直接一扫
1: 扫码填写卡号，然后呢就可以预约发货的时间了、您要是现在下单想要现在直接就你替我填好地址给我发货、那您联系我们的一个客服、就是还是回复秒杀俩字，然后呢进入到商城左下角有一个客服俩字，您就直接点客服就行了。
0: 现在我们这个规格呢是全母蟹的蟹卡还有少量，2.5两的八只装是198，还有3两的也都有。如果您两单的下的话，还会送您金骏眉的茶叶啊。
1: 抓紧时间吧，因为后台就剩这几张了。我相信这会儿呢，估计54321马上就要售罄了啊。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两个字、还可以下单，有任何的售后还有服务的需求您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假期祝愿大家国庆愉快，假期以后我们再正式的再见，好不好？
0: 好，
1: 祝各位国庆开心啊，玩的愉快，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李静，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燕窝、灵芝、阿胶等14味滋补的食材，都是对更年期女性特别友好的。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嗯，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19:00，这会儿我们来提醒大家在河南省内高速路况的一些这个通行情况哈。截止到目前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57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2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另外呢，在焦塘高速方城段2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第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两个事故路段呀，路政和交警还有消防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了。另外提醒大家，由于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6到668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还有在郑滦高速新郑段34到3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那除以上路段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呢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了哈，这个确实是节前的一个小高峰了，大家现在行驶在了哪儿，遇到了哪些这个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过来哈，大家相互提醒一下。当然如果说有想及时了解路况变化的，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4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马上啊，这个倒计时吧，应该是倒计时几个小时，我们就正式迎来11的小长假了。相信这会儿有很多人是不是已经都踏上这个旅途当中了，有没有这种哈？再来提醒大家啊，咱们的这个11小长假期间呢，高速公路对于7座及以下的客车是免费通行的啊。那具体的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那最终呢是以驶离高速出口时间为准的。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啊，一共呢可能也就是这3种情况。比如说现在啊，大家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上高速了，对不对？但是此时此刻还没有到所谓的免费时段，对吧？但是啊，大家只要在比如说过了今天晚上12点之后，那就是免费时段下高速，那么就是免费的啊。也就是说大家在今天晚上12点之后就进入到免费时段了，只要在免费的这个时段之内这个驶离高速，那么就可以享受这个免费政策。这个是不是属于第一种啊？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比如说已经过了今天12点了啊，大家有很多人都是从明天开始规划自己的这个路线了，对吧？那么只要是在10月1号，就是过了今天晚上12点，就是10月1号的0点到这个7号的24点，这个期间咱们任意的上下高速啊都是免费的。那么第三种情况，比如说啊到了这个假期的尾声了，10月7号了，大家开始返程了，对不对？那么一定要提醒大家，在7号的晚上12点之前啊，一定要驶离高速，否则的话，一旦超过了这个7号晚上的12点下高速，那就不能享受免费政策了啊！所以提前打个预防针，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比如说，如果真的临近这个7号晚上12点了，大家这个在高速上已经走了好一段了，那么一定要就近可以先下高速，然后大家再去上高速，可能就没有那么慌张了啊。总之，总结一下，就是想要享受这个免费的政策，那么就是看驶离高速的这个时间为准啊。即使说现在大家已经上高速了，不是免费路段没关系，只要大家驶离高速的这个时间是免费的时段之内，那么就享受这个免费政策啊。当然今天呢，咱们郑州交警也发布了一些提醒啊，就是预测出城易堵的路段，从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到10月1号的上午，比如说在郑州的中州大道、东三环、金水东路、花园路、正开大道等路段，南向北啊或者西向东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这都是出城的，对不对？那么到了返程比较容易拥堵的路段呢，就是到了7号的下午，比如说陇海快速路呀、建设西路、科学大道、航海路、京广快速路等等啊，都是比较容易排队的。那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拥堵的收费站也比较多了啊，就是郑州周边，比如说18里河呀、郑州新区、郑州南站，还有南三环柳林、陇海西路、文化路、侯寨、沟寨、莆田啊，还有一个等

是如果大家扎堆的话，那个收费站都是比较容易排队的哈。所以也要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然后尽可能的错峰出行吧。还有就是提醒大家，也不要就是边开车边看手机，比较危险哈。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掌握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以及变化，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么十一期间呢，我们跟大家一样，是不是啊，就是小伙伴，我觉得大多数人是不是都得值个班啊，或者是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啊，我们这种敬业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十一期间也都是就是给大家做好这个直播的准备啊，我们的这个高速路况呢也是会实时给大家更新的，所以大家想要了解高速路况，在我们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掌握到了哈。当然明天呢就是我们的国庆假期了，首先啊还是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如果说这个还在坚守岗位的，也跟大家说一声确实辛苦了啊。那今天呢咱们也来聊一点轻松的，就是国庆毕竟有七天的小长假呢，对吧，相信很多人应该都会跟家人一起团聚，对不对，那么一家人一起做点什么呢啊，大家回想一下你的印象当中，上一次全家人一起做一件事儿是什么时候，具体干了啥。所以呢就是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很多家庭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有时候也挺多的，但是呢一起做一件事情的时间就比较少。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这个爸爸呢在客厅刷手机，妈妈呢可能在家里忙活哈、就是一家人可能都在一个屋檐下，但是各干各的啊。所以明天就是十一小长假了，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啊，在这个国庆假期一家人都可以一起做哪些事情呢，可以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关键就是要一起啊。所以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啊，就是家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保留的节目，是全家一起出游，还是一起回老家，或者就是在家里咱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啊，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都可以发来自己的留言互动哈。这个问题我也想了想，最近一次好像还得追溯到哎呀，就是不好意思说，我们家真的一家人很认真的干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家一起打牌哈、啊、你还别说啊，真是之前呢我们采访过一个嘉宾，就是周慧玲周老师，人家就说如果说你家里啊你实在是没啥事儿干，你也别假装就是说那个你看你的手机，你干什么，就是这个在一起不叫真正的陪伴，哪怕你们实在没啥事就是一起打个牌那都行哈，真的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回想一下，真正就是一家人老老小小团聚在一起，就是很认真的很全神贯注的干一件事，这个印象是不是很深刻啊，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我觉得至少就是抛开这个各自刷手机这种就不算了哈、啊、真的回想起来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啊，全身心全心投入的，就是很享受的在一起做一件事情，还是有那么几个画面的哈、啊、所以也会印象比较深刻。大家今天也可以一起说说啊，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咱们家有没有一些什么保留节目，当然在这个今天我们的节目期间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建议啊，都是可以适合一家人，可以说不用花什么钱，但是呢就可以一起来做的事情啊。当然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如果说各位有一些规划好的啊，大家的这个行程啊小规划呀、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肯定很多人也是会有这个出游的打算，对吧？我们也来给大家就是说一下这个河南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哈。我们刚刚也看到河南气象发了一个消息哈，确实是即将迎来国庆假期了。那这个假期呢，在河南省啊是先雨后晴的一个状况哈。其中呢，今天夜里到明天，黄河以南和西北部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那在南部和西南部呢，局部有中雨，到了二号白天啊，黄河以南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那到了二号夜里到三号期间呢，这个降水范围就会扩大了，黄河以南有中雨，局部大雨。到了四号开始呢，全省大部分就是晴朗回归了哈。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明天降温的幅度是最大的，全省大部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4到80摄氏度哈。在北中部呢，最高气温就是降到了20到22摄氏度，其实这个气温还是有一点凉的啊。其他地区呢，可能就是只有十七到十

度了。所以说如果有计划去山区的朋友，那么夜间气温会更低，也请大家务必要准备好充足的保暖衣物啊，谨防感冒啦。这个假期啊，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规划，或者此时此刻大家走在了哪儿，如果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一起分享过来。

0: 准地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毕竟是到了这个节假日了哈，就想问问各位，在这个小长假期间有没有一些什么规划啊？尤其是一家人那个可以一起做的事儿哈。微信平台枫林叶贵人就说了，说哎，这个向大家问候了啊，说祝大家这个国庆节快乐。我们明天呀，在家里吃这个涮火锅吃。可以啊，就感觉一家人如果在一块儿吃饭的话，就除了过年一大桌子菜，那就是很有氛围的，那就是吃火锅了哈。确实我也记得上一次，哎，确实想起来上一次我们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干了一件非常好玩的事儿，就是因为中午我们要吃火锅，所以我们全家一起去了菜市场，然后各自去采买一些自己爱吃的这个菜品哈。那当然这个火锅它就是包容度比较高了哈，自己爱吃啥那就买啥，嗯，哎，这个挺好的哈。微信平台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啊，亚丽又来跟我们互动了，也是家里的宝贝啊，声音好甜美啊，看看他们是怎么规划的呢。你好。
3: 我感觉可以就是稍微放松一下，但是也不能放松的太狠，然后准备10月5号左右，我和妈妈一起去一些生态园，有紫花生态园比较好玩，也建议大家推荐。
2: 哦，好的好的，谢谢。每次听到他的这个声音就感觉好甜美呀， 啊萌萌哒小甜妹是不是？然后又给我们推荐这个生态园了，你看小朋友就是很喜欢亲近大自然，然后很喜欢小动物，对不对？确实，然后这个前面还很有拿捏这个分寸啊，说我感觉假期应该要放松，但也不能很放松，你这个怎么把握？我觉得啊，这个超佳一建议，如果要放松，咱们就彻头彻尾的这个全身心的放松啊！你别去了生态园还在那想，哎，我今天要不要写作业？不啊，就是要全身心的去放松，这才是假期的意义，对不对？微信平台六六啊，他说我们家假期的传统啊，就是家庭厨艺大赛，每人做一道菜，全家投票，最后一名负责洗碗。嗯。哎，你还别说，这个很有意思啊！你看，本身做饭这件事儿，它不仅是一起完成的一个任务，还让孩子也有参与感啊，也有成就感，对吧？而且哈，如果说真的是最后一名，这个还有洗碗这个规则，其实也是更好玩了啊。这个真不错哈、啊。微信平台小小也发过来，他说我们家的保留节目就是国庆的电影档啊，全家一定会去看一部电影。哎，这个也非常的应景啊，一般国庆假期期间都是有一些这个爱国主题的电影，也非常适合一家人去看的啊。看电影这个事儿去电影院看还是不一样的啊，最起码说这个你能全身心全程贯注的，这个全神贯注的就是做一件事儿哈，也挺好的。当然了，如果说在这个节假日大家这个跟家人团聚哈，这个相信如果说已经买到我们这个谢卡的朋友也很期待，对不对？因为已经开壶了，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咱们一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这个品今年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哈。确实这个，当然了，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在犹豫，可能也没有入手，或者是之前有下过单的是不是都送人了啊。没关系，咱们今天啊确实是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给到大家来购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那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这个也是确实是最后一天售卖了啊，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的套路，蟹卡拿到手呢直接扫码然后就能预约发货了。所以说这个已经入手蟹卡的听友不少都已经完成了预约，对吧？就等着在家这个等着这个鲜活的大闸蟹上门了，然后抢先品尝开壶的第一口鲜啊。当然还 还没有囤卡的朋友呢，部分规格已经是缺货下架了。那目前咱们的全母蟹卡还剩最后的几张库存哈。今天那个今年的这个特惠价也是最后的窗口期了，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来抢占咱们的特惠名额哈。日常线下买这个大闸蟹，如果说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咱也就是不确定它是不是到底是阳澄湖的哈。一方面呢不好买到品质好的，另外就是价格呢可能也比较贵哈。但是今天咱们交广自有百亩蟹田的蟹卡，咱们是全程安排专业的挑蟹师逐一筛选，这个品质是完全有把控的哈，而且是优选膏黄饱满肉质鲜活的精品蟹，避开了这种残次啊空壳瘦小的螃蟹哈，同时也能做到六大的售后保障。比如说大家遇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的哈，所以让大家真的是买的踏实吃的放心。而且呢这个蟹卡直接预约这个发货时间，然后大家就不用管了哈，就直接在家坐等就可以了。嗯，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的，也很方便。那么重点来了，咱们自有百亩蟹田的专属低价福利哈，库存确实不多了。如果是家庭吃蟹的首选的话，我们给大家推荐是2.5两的8只装全母蟹卡哈，这个单张卡呢到手只要198。所以确实这个刚开壶的时候，我们就是先来品这个母蟹啊，这个品质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清一色的。

精品母蟹开壶手吃，膏黄细腻丰盈，而且蟹肉是那种清甜鲜嫩的，所以假期一家人围桌啊，品蟹刚刚好。全母蟹卡咱们呢，这个卡的规格只要说任选两单就可以再送大家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两罐，而且也是礼袋给大家这个到手的哈，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建议大家就是两张或者四张这样来入啊，这样不仅是得到了两张蟹卡，而且还直接送您两罐这个高档的茶叶，你不管是自己喝送人当礼品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库存真的不多了，大家在15分钟之内吧，一定要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得到咱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价格方面大家就是完全放心，没有任何的套路，绝对不会买贵的啊，只能说是买到的很福利的价格。那么一码一蟹是可以扫码溯源的啊，热卖了7年，我们也是给大家品控啊，包括是这个口感口碑都是在线的，大家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哈。当然在这个11期间，如果说大家纠结啊，不想跑特别远的地方，然后还没有想到要去哪玩，哎，这个地方也特别适合一家人一起去，尤其是带着孩子啊，去打卡一下这个博物馆呀，是不是也很有意义呢？真的是不仅好玩，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哈。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而且呢是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了VR AR MR 的前沿科技，沉浸式让大家来解锁上古文明。所以在这个假期啊，大家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来打卡一下，30多项的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里面有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的 NPC 啊、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啊。这个我也了解了，它不仅是有白天的场，然后还有夜场的票都有的啊，所以在这个国庆呢，大家可以就是来有一个选择，就可以到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会儿有很多人也是在回复高速了哈，而且这个欧阳还在问郑州高速免费的环线。在平时啊，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高速免费的路段啊，直接回复免费就可以了，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有哈。但是呢，哎，这个马上就到11的小长假了哈，大家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个节假日哈，一共有4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是这个高速针对小车是免费的啊，就是除了咱们这次的国庆节之外啊，比如五一、11还有清明节和春节啊，这4个法定节假日都是这个免费的哈，针对7座含7座以下的这个客车是免收高速费的哈。但是一定要注意是以驶离高速的这个时间为准的。从今天晚上就过了12点，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都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啊。微信平台我们还看到这个李强还问了啊，说这个金装啊，就是除碳养护剂的使用视频啊，你看这个是确实到了节假日，很多人是肯定都是要跑高速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咱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咱们啊，就是我们也特别强烈建议可以在出发前呢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出发前忘了加啊，没关系，返程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啊。因为在跑高速的时候呢，发动机是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呀。所以大家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假期期间收到货啊。要是犹豫个2-3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高速了，就来不及了哈。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在这个期间下单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不仅是把车子保养了，而且效果还会事半功倍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比较热门的产品，像刚才我们的车友说到的这个金装礼盒，对吧？这个金装礼盒呢，一套啊是3瓶装的，一共是239到手。这个就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哈，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深度研发，而且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合一的。一套3瓶怎么用呢啊？只要在每次的加油前，您啊这个先
先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加进去，然后再加油，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的精装礼盒呢是三瓶装嘛，每3000公里用1瓶就可以了，所以3瓶下来真的让咱的爱。

0: 车，重焕青春呀，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热销的，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啊，这个也是三瓶装的，一套到手是1199哈，然后也是分三步养护到位的。第一瓶呢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那第三瓶呢是洗三元的，哎，这样用下来也是刚好一个油车的养护周期了。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3: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2: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3: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2: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3: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19: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相信大家啊，在这个节前啊，也属于一个出行小高峰了，有很多人都比较关心现在这个出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四大队杜桂成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目前的通行情况。杜警官您好。
7: 哎，我叫交通广播。
0: 哎，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吧。
7: 目前高峰时段，我大队辖区中路大道金水立交至陇海高架南北双向，陇海高架紫金山路至中路大道东西双向，

0: 南山环中大道至机场高速东西双向以上车流量比较大，其他道路通行持续缓慢，交警提示高峰时段注意保持车距，有序通行，节假日一定要保持交通畅通，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好的，谢谢杜警官。那你们也辛苦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这个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哈。我们此时此刻呢，来连线一下省陆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石磊老师，了解一下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您好，石老师。
2: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西平段836公里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事故，现在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 第一、三四车道可通行，但是这个流量比较大，大家路过的时候小心避让，耐心通过。大广高速的开封段，195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有起事故，也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可以耐心通过。焦塘高速的方城段2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起事故。 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徐广高速的许昌段2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大家路过以上路段时候都要小心避让。另外，因车流量大，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6公里到688公里。 北向南方向是通行缓慢的，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石磊老师的提醒啊，确实刚才石磊老师介绍到了有一些事故路段哈，有几个事故路段都是目前由于车流量大，可能大家这个路上通行的时候这个没有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哈。那么一定要提醒大家了，这在如果是遇到了拥堵或者事故路段的话，首先要提醒大家就是注意避让，保持好安全的这个车距哈。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到刚才我们这个石磊老师介绍的事故路段以及想要掌握高速的通行变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哎，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好了这个文字版本的信息啊，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9: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马上就是我们的十一小长假了哈，在这个小长假期间呢，我们肯定一家人也会团聚在一起。有没有一些非常适合一家人一起做的事儿呢？哈，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分享了一些。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小倩也发过来了，她说我们家基本上每次到国庆这个前后吧，都会一起整理做家务，来一次断舍离。你还别说，还真是哈，你看这个时候呢刚好换季了哈，就是这个可以清理一下这个衣柜哈，就把那个像夏天的一些衣服都可以收起来了，然后把这个秋冬的衣服都可以再换出来了哈。哎呀，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断舍离就是感觉一次非常大阵仗的就是家务活了哈，高端版的哈。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能够一块儿的去沉浸式的做一次这个大扫除，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哈。其实刚才我们也就是听了除了听众的分享之外哈，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下一家人一起做的事儿，其实呢可以分成几大类啊。每一类呢给大家举一点一些例子，看看哪一类比较适合咱们家来一起完成哈。首先第一类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就是一起动手。哎，成果呢不一定精致啊，但是是因为全家人一起做的，所以就特别的有意义。比如说刚才我们听众也分享了一起做一顿家庭大餐，而且在做这个大餐之前可以定一个主题啊，比如说今天就做一道从来没有做过的菜，或者是每人做一道自己最喜欢吃的菜哈，还挺有意思的吧。然后呢还可以一起整理一个角落，比如说这个阳台啊、书架呀、储物间啊哈，爸爸就负责搬东西，妈妈分类，孩子呢也可以去贴贴标签什么的啊。整理完了之后，哎，全家人可以一块儿坐下来喝点茶呀、聊聊天啊哈，还可以一起做做手工改造等等吧，就是一家

盘呢，给孩子就是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查查资料，选一个他最感兴趣的展馆，去之前也可以说好，哎，就是咱们每个人回来之后分享一个就是让你最惊讶的一个发现，哎，这个旅程就感觉去探索去了哈，也是非常好玩的。还有一个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一家人一块儿去菜市场，这个真不是开玩笑哈，带孩子去逛菜市场啊，首先认识蔬菜对吧，然后也可以让他学着砍砍价，然后可以去算算账啊，把这个学的数学正儿八经应用到这个实际当中哈。但是这个呢，不是人家也说嘛，说这个这叫啥，就是二加三，哎，就是二加二等于几，反正就是意思是其实最后啊三加三对吧，三加三为啥最后孩子等于五呢，啊，就是可能比如说一根香肠卖三块，两根的话最后是五块钱哈，这样的一个场景哈。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一块儿去逛菜市场啊，真的是很接地气儿的一个生活课堂哈。买回来菜呢一起做成晚饭对吧，那这一天整个这个就是闭环就完成了，也非常有意思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可以一起回忆呀啊，这类活动其实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呢它对孩子的归属感影响是最深的。比如说可以翻翻老照片老录像，哎，有没有印象，就是咱们小时候翻以前的那种老照片，每次都会觉得啊，就还充满了回忆对吧。所以说这个家里如果还有这种老相册的，哎，真的让孩子看看哈，就是也会觉得很好玩，孩子看到自己小时候也会笑对吧，然后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也会很好奇，啊，一边看可以一边讲，哎，这个就是也很有意思。当然了现在啊，就是除了所谓的照片还有很多的形式啊，比如说录一段家庭访谈，哎，可以让孩子去当一个小记者对吧，采访一下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问问，哎，你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呀，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呀，你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呀，把这个让孩子记录下来保存好，我觉得这个以后就是我们现在版的以后的这个老相册了是吧，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刚好就是聚在一起一家人嘛，我觉得这些事情啊其实都是很适合一家人一起来做的，而且是这个别看它比较微小，但是呢意义却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能给孩子包括一家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的啊。当然了确实说到这个现在是已经到了秋天了哈，我们女士啊包括有很多男士是吧，一到了这个季节有时候这个皮肤呀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小情绪一些情况，尤其是这个时候啊就真的很容易缺水，大家都知道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皮肤很容易干燥对吧，但是此时此刻现在的这个季节哈也是就是不要忽视它，因为如果是现在天气比较干长期缺水就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在这个时候秋冬季节一定要注意保湿啊，特别重要哈。那爆款商城也是给大家强烈推荐来自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它是深层锁水然后修护屏障预防干纹，能够帮助筑牢肌肤年轻防线的。你说他们家这个产品为啥常年能上榜这个销量的排行榜呢，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的哈。咱先来看看人家的成分啊，有高浓精纯角鲨烷啊，这个是干啥呢，这个成分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锁住水分的，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能够长效锁水，而且这个保湿水或者是爽肤水之后啊你就可以直接用它，然后能帮助锁住水分，还有里面有这个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是修护屏障的，除了锁住水分还能让咱的这个状态保持在线，质地非常轻薄的啊，滋润不油腻，干皮呢用着是非常润的，那油皮到秋冬用也是不闷的，成分非常的天然，敏感肌也能用哈，人家是做药妆起家的嘛，所以他们家的产品就是放心来用就行了。我们看看它的价格哈，专柜一瓶125毫升这个大罐装的要卖到63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有专属的价格福利啊，一瓶只要299，那这个价格相当于还不到五折就带走了哈，哎，但是今天呢咱爆款商城真的是双节福利再给大家补贴一波，也就是说大家拼手速啊，此时此刻您回复这个大牌两个字下单，直接给到您买一这个买一送一的一个福利机制啊，但是这个名额有限，大家需要拼手速，相当于您花了299块钱直接给到您两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都可以用到明年开春都是没问题的啊，这个期间用这个产品能够帮助咱的肌肤水润有光泽，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真的让大家省钱了哈。当然如果是日常咱家里有个大事儿想要省钱的，那肯定是装修了，对吧？其实金九银十有很多打算装修的朋友哈，有很多人都在担心，哎，会不会这个找的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如果说是找这个私人装修，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对不对？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踩坑的经验？所以也别着急，大家也可以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哈。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来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咱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为您保驾护航了。所以我们的家装服务呢是从省钱开始啊，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到了这个金秋时节呀，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也开始报名了，有没有很期待呢？就在10月17号啊，咱们可以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而且可以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而且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都是一览这个眼底的哈，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玻璃吊桥等项目哈，就是相当于又美又好看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还有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在活动当天呢，主持人还将现身打卡点，等待大家一起来偶遇。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当然对于这个很多家庭来说啊，我们如果一提起装修这个事儿，很多人都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那这个很重要。但是呢哈，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哎，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大家担心品质啊，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说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哎，咱们有延期一天赔200，所以就是绝对不会任何的拖延的哈。大家有担心这个低价签约过程中有这个增项费用的，哎，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绝对没有任何的增项。如果说您担心售后无人管，那就更别说了哈。咱们首先有质量监督记者团队，而且呢，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护是写到合同里的。所以说啊，您直接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可以先扫码加上记者的微信。咱们的媒体呢是全程跟进监督的，来保护咱的合法权益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享受靠谱的装修啦。马上就是我们7天的小长假了，我们刚才也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就是可以一家人一起做的事情，其中呢给大家分了几大类，比如说第一类是一起动手的，比如说一起做顿饭呢，啊，一起做手工整理房间，对吧？第二类呢是可以一起出门啊，就是可以低成本的，比如说就是去公园或者去爬个山，去逛逛博物馆，或者是一起去菜市场买个菜，哎，也是很有意思的哈。第三类呢就是可以一起来回忆一波哈，啊，翻翻老照片，一起来记录一下家庭这种仪式。仪式感也是需要的啊，当然还有最后一类也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可以一起计划。啥意思呢？可以让孩子参与决策呀，让孩子参与到家庭决策当中，他就会更有责任感。这也是我们就真的啊，现在孩子最需要培养的就是责任感。责任感一旦有了，他的学习，他的什么任何事情，他的身心健康成长，哎，这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孩子有了责任感，也会有很深的这种归属感，对吧？比如说让孩子当一天的家庭总管，让他来负责安排一天的三餐活动和时间，有可能他真的会安排的乱七八糟，但是啊，这个过程如果是他主导的，也会让他去理解当家的不容易，也会让他更加珍惜平时的生活，对不对？所以可以一起规划一次家庭旅行啊，就是哪怕是只去郊区，让孩子来制定或者参与查路线啊、选餐厅啊、定时间啊。所以孩子一旦参与了规划，那个旅途当中他就会更投入、更享受，对吧？所以在这个假期，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规划好的，不妨让孩子来做一次这个主导权哈，让他来参与决策，也是蛮有意思的。哎呀，说到最后呢，确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啊，正式的啊，就是我今天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可能假期间我们也有值班啊，那我们就假期见，然后节后见了。也祝大家这个小长假啊，祝大家这个节日快乐了。那接下来就是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呀、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哎，此刻大家都是喜迎假期了啊，怀着雀跃的心情，很多朋友正在这个返乡的途中，或者是咱们自驾游出行的路上啊，反正就是心情是非常的愉悦啊。但是高速和市区路况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提前安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规划。此刻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西平段836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134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大广高速开封段北向南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大广高速开封段1953公里的北向南啊，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另外，焦塘高速方城段260公里的南向北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晋新高速焦作段104公里的东向西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我们可以来走第二车道。徐广高速许昌段29公里的北向南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依然是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8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咱们可以走234车道。另外，因为车流量大，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6到668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是通行缓慢的一个状态啊。好朋友们在出行路上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随时了解高速的通行啊路况，发送高速。市区方面啊，其实大部分道路还是比较顺畅的，有几处繁忙的地方要注意，是在咱们京广路啊，京广路金水路的南北双向啊，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向西，还有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方向啊，北向南啊，因为这个前不久这个有事故啊，稍早前有事故的原因，所以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有条件的车友咱们可以绕行平行道路。另外啊，咱们今天这个工作日最后一天啦，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咱们交广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也开始收尾了，最后一天，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明天我们就不再卖了啊。大家还想再捡捡漏的，国庆期间咱们再兑点螃蟹吃的，都可以赶快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抢最后几个特惠名额啊，库存不多了，发送秒杀。哎，咱最后几张卡是实打实的优惠，没有任何套路啊，蟹卡拿到手直接扫码就可以预约发货了，很快的。那已经入手蟹卡的听友不少都完成了预约，就像我一样，我是预约了一个明天到家的啊，自己吃，这个约了一个全母蟹，另外还约了一个4号到老家的啊，跟爸妈一块儿吃，那个是公蟹母蟹相配配对的，这个是稍微大一点。目前这两个卡咱们商城还是有少量的啊，比较少量的。跟我一样已经预约好的朋友啊，都在家里等着鲜活的大闸蟹上门了啊，就抢先品尝开湖的第一口鲜。还没有囤卡的朋友要抓紧了，今年咱们特惠价最后的窗口期，错过就再等一年了。日常线下买大闸蟹，大家也知道啊，这品种得自己选啊，人多排队，还有可能买到品质不好的，售后沟通起来也麻烦。但是今天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买到的是我们自有的百亩蟹田的蟹卡啊，我们全程安排了专业的挑蟹师，逐一的去筛选把控品质，选的都是膏黄饱满肉质鲜活的精品蟹啊。 就避开那种残次的空壳的瘦小的螃蟹，同时还有这个六大售后保障，遇到死蟹这个残蟹无肉无黄这种情况，秒处理秒赔付的，大家可以卖的踏实，吃的放心了。而且这个蟹卡直接预约好发货时间，咱们在家坐等大闸蟹从阳澄湖发货就行了，都是顺丰冷链包邮到家，特别方便啊。重点是咱们这个自有白母蟹田专属的低价福利，库存不多了，不会再额外补仓了，错过咱们大概率要等明年了。如果是家庭自己吃螃蟹啊，咱们就首选这个全母蟹卡，2.5两的八只装，一张卡到手只要198元。哎，清一色精品的母蟹啊，开壶先吃母蟹，这个膏黄细腻丰富，蟹肉也是清甜鲜嫩的。假期一家人围坐在一桌品着蟹啊，特别温馨。建议直接拍两单，因为两单呢我们会送这个高品质的金骏眉茶叶两罐，性价比超级高。但是这个库存剩了不到10张了啊，所以就是手慢无。啊，另外之前这个热卖的716元三张蟹卡，就是公4两母3两四对八只装的，一共24只大闸蟹，咱们压箱底的卡也剩最后5张了，大家都可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捡捡漏啊，发送秒杀就可以了。
4: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 世界破破烂烂，

0: 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八点到九点雨桐陪伴各位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毕竟我们工作疲惫了一天了，到晚上就聊点轻松的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我们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最近啊，山东济南地铁站里面竟然有人牵着黑豹，走近一看啊，这四只脚全是轮子。就是这张照片啊，拍摄于这个山东济南某地铁站的照片在网上流传。照片里啊，一名乘客用链子牵着一只形似黑豹的动物。那这只黑豹啊，露出獠牙，模样很威猛。但是定睛一看，这四只脚下都装有小轮子，所以网友推测它不是真的动物，而是行李箱。哎，有人感叹说这个行李箱看着非常逼真，做这么像应该挺贵的吧。说实话啊，我第一眼看到这个照片也愣了一下，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啊。就这个黑豹它那个腿是撇着的，然后感觉那个脚怪怪的，还真有小轮子。还有朋友在评论区求链接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一个担心的心态，说容易吓到人吧，而且还有疑惑说地铁里到底能不能带这样的行李箱呢。那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济南地铁的客服，客服表示啊，这件事儿属实啊，之前是有乘客携带了一只黑豹样式的行李箱啊，目前只有一位乘客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如果其他乘客购买了同款行李箱，能否带上地铁呢？那工作人员呀，一开始就是考虑到这个行李箱装饰啊外观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向这个地铁站落实确认了啊。确认过后啊，也表示说按照济南地铁的安检标准，如果有这个需求，那行李箱需要符合大件行李的标准，就是长宽高之和不超过 1.8 米，重量呢不超过30公斤，那符合这个尺寸的话是可以携带的。但是还是要提示，因为黑豹的外观形象可能会吓到其他乘客，所以说也是提醒旅客啊，妥善来携带。你看听众光辉岁月说，如果不是故意哗众取宠，怎么会用链子牵着行李箱呢？也是啊，听着也不老方便的样子啊。还有玲玲说，这肯定是不允许的呀，如果这样子会吓到孩子和老人，是不是？哎，对，比如说老眼神不太好，哎，就容易被吓到啊。别说眼神不好了，眼神好也容易混淆，这乍一看啊，还是挺吓人的。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酷似黑豹的行李箱。您也来聊一聊啊，觉得这样的行李箱您觉得可以带到地铁上吗？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看到听众小雪啊，在晒这个大闸蟹，说假期和大闸蟹更配哦。哎，看来是这个已经把咱大闸蟹对了啊，还挺快的，都到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吃上了。哎，想想这个明天就放假了啊，又7天的这个小长假等着大家。今天晚上啊，品着螃蟹啊，配点小酒，聊着天啊，看看这个电视，看看电影什么的，非常的惬意啊。哎，其实我们这个全身心投入到吃东西这件事儿当中啊，这个据说大脑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啊，那种快乐真的是其他事儿给不了啊。咱们也可以假期的时候约上3-5好友来家聚一聚啊，几个人围坐在一块儿啊，点几个这个凉菜，配上大闸蟹，再配上点小酒，聊聊最近的这个事儿啊，吐吐槽啊，乐一乐啊，确实很治愈啊。而且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候啊，而且9月、10月份是吃全母蟹最好了。那9月28号的时候，咱们阳澄湖的大闸蟹也是正式开捕了。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开湖第一波肯定得先吃母蟹，是不是？哎，这个时候的母蟹黄最满，肉最嫩啊！你掰开这个蟹壳，满满一层都是金黄色的蟹黄，用勺挖着吃，或者咱们就直接啃啊，直接啃，又香又糯，根本停不下来。而且这个母蟹的做法很多，比如说清蒸，原汁原味的啊，我最喜欢清蒸的，很好吃啊。或者有朋友喜欢用这个姜醋蘸一蘸，很鲜，这个眉毛都要掀掉了。再讲究一点的啊，咱们厨神们可以做一些蟹黄拌面啊，蟹黄豆腐，或者是蟹黄小笼包，哎，那真是叫一个满足啊。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螃蟹两个字啊，发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热卖的全母蟹规格了。市场上随便一只2.5两的普通母蟹都得40-50了，8只算下来得300-400。但是今天来咱们这个商城是交通广播自由养殖蟹田，连续卖了7年了啊，咱们8只全母蟹只要198元啊。建议下2单，因为2单再给您送2罐这个金骏眉的红茶，平时呢我们也是卖100多的。吃完蟹再喝口茶，解腻又舒适。而且呢给您发的是蟹卡啊，现在下单基本上明后天就到了，国庆节的时候咱们也是随吃随兑啊，兑换蟹也很快，都是隔天到。啊，就很方便，填一个地址，锁定一下哪天到啊，把这时间填一下，阳澄湖现捞现发，顺丰给您包邮到家。而且咱们蟹卡是3年有效期，今年吃不完，明后年再说，完全不亏。这个全母蟹目前是最后不到10张了，是清库存的收尾阶段，明天就不卖了，适合自己吃解馋啊，大家也可以囤着慢慢吃，千万别犹豫，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螃蟹啊，手慢咱们可能就真的没有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0: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四川雅安有一只小黑熊爬楼翻窗，竟然进入了居民家中。9月23号，在这个雅安的宝兴县啊，一栋居民楼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就是一头小黑熊啊。那在居民拍下的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这只小熊啊， 这个爬楼翻窗户到居民家里，然后呢当地林业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小熊是在县城的灵关镇郊区发现的。当时这个熊啊顺着楼外的防盗网攀爬啊，之后就通过这个窗户到了居民家中，目前黑熊已被捕获。这只熊啊是一只亚成体啊，处于那种马上要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的年纪，就是还比较小。专家来说呢，就是吃奶的熊仔就跟小娃娃一样，但是它这个头肯定是比小娃娃要大很多了。因为发现比较及时，所幸没有人受伤。那救助站评估之后也表示啊，小黑熊身体也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个四川雅安宝兴县，它本来就是熊猫的老家啊，也是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科学发现地和这个模式标本的产地，80%多的幅员面积啊纳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里。而且宝兴县啊现在还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7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就有这个大熊猫、川金丝猴、雪豹、绿尾红雉等等啊。十来种。那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像黑熊、豹猫、雪雉、白腹锦鸡就更多了，有50多种。感觉在这儿这个生活很幸福啊，这个3不50就能碰到一只小动物啊，还是野生的，就是得注意安全啊。特别好奇啊，就是大家在这个大马路上啊或者在哪儿都碰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野生动物吗？我是上周末的时候去这个金融岛玩的时候啊，说这动物应该很多人都见过，就是油鼻天鹅嘛。但这俩天鹅真的离这个岸边挺近的，好多人都在旁边拍照。然后呢他们就一直在吃那个，我觉得是在吃水草，不是说油鼻天鹅都吃草嘛，然后就一直在水里叭叭叭叭的吃啊。然后后来有一个人吧，他就有点气儿，就拍着巴掌就走过去了。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油鼻天鹅也会像小猫一样去哈人，就真的是哈气。你看小动物也知道谁好谁坏，是不是？碰到野生动物咱们要保持距离啊，可远观不能亵玩哦。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说这个国庆节期间啊还有2次降温啊，大家注意出门的时候多带件外套。其实在这个冷风里头啊，既要保暖，咱们也得有点风度，是不是？很多朋友还是想要出去旅行的。这个时候啊，一件这个轻薄的鸭绒服就很适穿了啊。但是一说起羽绒服，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臃肿，价格高，动辄大几千块。不适合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水平穿，是不是？大几千真的挺肉疼的啊。但今天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就是知名品牌同款的轻薄鸭绒服，性价比太夯了啊。江苏品牌代工厂直供的，好看不臃肿，省钱还体面。很多像那种充绒量比较少的羽绒服啊，风一打就透，洗几次呢就剩一层外皮儿了，这个质感是大打折扣的。 咱这款鸭绒绒子含量高达90%，蓬松度600+，又轻又暖，折叠之后啊就手掌那么大，每天通勤塞到双肩包里啊，就是出差也不占地儿。深秋的时候可以挡风，初冬还能御寒啊，穿里边也行，一件顶三件。既然是品牌同款，这个版型也是反复打磨的，就里面随便搭个打底就非常好看啊，很百搭。关键价格很惊喜啊，专柜品质原价要399元，现在咱们品牌方冲销量啊，今天只要199啊，不到5折就拿下了。大家可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选您喜欢的尺码和颜色来下单啊。发送团购，这个售罄就不补了。而且链接里面还有那个排骨马甲，也挺流行的。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啊，看到就南方那边城市，有城市啊，就大家穿一个那种格子衬衫，然后外面套一个素色的轻羽绒马甲，哎，我觉得还挺时尚的。哎，这个是四款颜色啊，可以从90斤穿到160斤，只要299的，都是早秋的简陋啊引流款。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

0: 后果有多严重。嗯，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刚才我们Q 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都遇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野生动物啊。不知道接下来说到这个您在大马路上遇到过遇到过没有啊，这个我觉得还挺难的。青岛胶州的马路上出现了一只体型硕大的龟，拍摄者表示这辈子真的是第一次见啊。9月28号晚间啊，在青岛胶州有一只这个非常大的龟慢悠悠的过马路，也引发了很多网友关注。据胶州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说，目前这只龟已经被当地的救护陆生野生动物的中心收容了，它的来源啊等等情况暂时还是不清楚的。哎，我们通过这个视频能看到，就在马路中间，旁边还过着车呢，这只大龟就不紧不慢的爬行，慢悠悠的横穿马路，真的是引人注目啊。而且双向通行的车辆也是纷纷的停车避让，静静的等待它通过啊，大家还是很有耐心的，很好的。不少网友好奇说，这只龟的来源包括以后的去向啊，到底从哪儿来的呀？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城市的大马路上啊？发视频的网友啊叫军哥啊，他说当时自己正在路上开车，就看到这只大龟爬过马路，大家都很有默契的停车等它爬过去才通行啊，这也是等不久，等很久了吧，应该是这一时半会儿的是吧，他肯定还爬不过去，他也不会小跑啊。啊，这一路段其实周围它并不靠海，自己呢是青岛本地人，但是45年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龟。哎，他拍完视频就离开了，也不知道后来他的去向啊。随后呢，这个胶州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说，目前这只大龟已经在当地的收容救护中心，这里是专门收容救护陆生野生动物的。那至于龟的具体品种和来源啊，暂时不太清楚，他们也还在摸底。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看这个青岛胶州马路上这只体型硕大的龟啊，在过马路呢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一到秋天啊，皮肤就是很紧绷啊，容易缺水，是不是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湿啊，不然皮肤容易起皱纹。今天咱爆款商城强烈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说实话，我觉得到秋天是该用面霜了，因为前不久我用了那个乳液，我觉得有点

0: 西，就是还是不如面霜更适配这个季节啊，它就是它呵护的更好，而且呢它可以深层锁水，预防干纹的，帮助咱们修护皮肤的屏障。这个科颜氏大白罐的面霜啊，常年都是上榜的单品啊，它是有道理的。它里面呢是有高浓的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就是可以很好锁住水分，还有一个叫神经酰胺 Pro 啊，可以修护屏障，而且它质地很轻薄，很好推开，干皮用着很润，油皮呢秋冬用也不会很闷，它就是那种不会很刺激你的皮肤，就适合维稳啊，敏感肌也可以使用。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00多，今天咱们一瓶只要299元，而且趁着双节福利啊，咱们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买一送一，就是说299，直接到手两罐这么大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太值了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大牌。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5: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6: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4: 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意，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
6: 啊，你慌什么呀？
5: 你再捶我一下。
6: 我怼了。
4: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6: 西安杨宪哥不知道吗？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看到京广快速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啊，还是比较繁忙的一个状态啊。从地图上看已经是深红色了，而且这个队尾也是陆陆续续的到二环之路了。有条件的朋友咱们还是要绕行这条路啊。另外像二七商圈啊，目前几个方向也是需要多一点耐心。还有像陇海路这个西向东方向啊，在未来路的位置也是车多缓行。中州大道啊，政变路北向南，因为稍早前有事故，也是车多缓行。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西平段836公里的南向北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34车道可以通行。焦塘高速方城段260公里的南向北有一起单方事故，京港澳高速新郑段708公里南向北有一起交通事故。此外，因为车流量大，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6到668公里的北向南，还有晋新高速新乡段一百零。

105到109的东向西方向。看到微信平台音乐盒在问咱们这个国庆节高速的免费时间啊，就是从这个今天晚上零点啊，1号0点到7号的这个24点，以驶离高速公路的时间为准啊，以驶离高速公路的时间为准。还有微信平台淼淼问说，现在下单大闸蟹，国庆的时候能不能吃上？现在下单，您明后两天就收到蟹卡了，直接兑换就可以。这个大闸蟹都是京东顺丰给您冷链包邮到家的，兑换也很快，就是隔天到啊，非常快。而且咱们的售后做的也特别的好，就是死蟹、残蟹啊，无膏无黄、缺斤短两的，通通都包赔。毕竟已经卖了7年大螃蟹了啊，吃过的朋友都是帮咱验证过品质的，所以不用担心。国庆假期肯定是能吃到啊，您什么时候想吃就把这个日期填到上面就可以了，就是卡上啊一扫码，一填日期，一填地址啊，要填对，非常简单，很好兑换的。想要吃螃蟹的朋友啊，想吃今年头茬蟹的朋友，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螃蟹。刚才给大家说的全母蟹的规格就是8只装的198元一张卡，只剩最后几单了，卖完咱们彻底断货，就得明年见了啊。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卖大闸蟹，我这个直播时段也是最后一个直播时段了，以后想买咱们就得找其他渠道了，主要是咱们这个渠道靠谱，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如果说您过节想吃自己吃或者走亲访友啊，建议还是得选靠谱的。另外这个商城还有像这个公4两母3两的，就700多三张卡的也有少量个位数啊，大家可以直接去下单。这个全母蟹卡也建议拍2单，因为2单送这个2罐金骏眉的茶叶，吃完螃蟹再喝口茶润一润啊，很舒适。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螃蟹。遇上你是我的缘，说有没有微信号啊？您现在发的就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平台啊。最近啊，总有这个朋友问我说，这个为什么家里小猫吃的东西都差不多，但是有的小猫啊，就是喝水都胖啊，有的就是干吃不长肉，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啊，咱们得这个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啊。首先我觉得要排查一下家里的猫咪有没有寄生虫啊，因为肠道里的寄生虫它会跟猫咪去竞争营养啊，如果你长期没有给猫做体内外驱虫啊，这个就有可能是它不长肉的原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体重减轻、发育不良，还有这个呕吐腹泻的情况。另外其实跟品种也是有强相关的啊，像一些这个暹罗猫啊、东方短毛猫啊、柯尼斯卷毛猫，就这些比较东方体型的品种，它天生就是属于那种很纤细、肌肉很修长的猫，就不会像英短那样变成很圆润的体型。而且它们可能只是表面看起来瘦啊，就是肌肉还是很扎实的，抱起来沉甸甸的啊。另外还要考虑小猫的肠道吸收问题，有些小猫它的肠胃功能比较弱，吸收力差，所以就是怎么吃都不胖啊，尽量是给它少食多餐，提供一些比较好消化的食物。另外还有就是疾病啊，像这个小猫容易得的这个甲亢啊、糖尿病，这些内分泌疾病也可能出现消瘦不长肉啊，消耗了很多的卡路里，活动也很旺盛，食欲也很强啊，也这个老去厕所，但是身材很消瘦，这个时候就要带猫咪去医院来检查了。另外还有像那种多猫家庭的，就是你一起吃饭啊，就是吃大锅饭，然后呢家里有一只猫属于饭扫光的，然后另外一只你也不确定它吃了多少，容易挨饿啊，这个也是它容易偏瘦的原因。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聊，你家小猫是那种咋

保暖。他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只和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自闭以为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现在这个金九银十好季节啊，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是中途跑路。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平时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哎，让咱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这个国庆节不知道去哪玩啊，可以来咱们这个仙门山逛一逛啊。而且下个月啊，咱们10月17号是一个礼拜六，河南交通广播第19届的秋季登山节又邀请您免费登山啦。哎，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啊，咱们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因为它隔天就是重阳节了嘛，寓意也很好啊，大家还可以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啊！发送登山。

0: 哎，不知道大家国庆假期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这个休闲时光的啊？是准备这个回老家探亲啊，还是说要出去自驾游啊？如果您跑完长途回来呀，还得把这个车子保养一番，比较稳妥一点啊。这个不耽误假期回来送孩子上学，这个时候呢，除一除积碳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不管是出发前啊，还是说咱们回来除碳养护，都得抓紧安排起来了。有经验的老司机啊，都是这么操作的。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就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也是今年的新品。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再加满油就行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啦。听众阿尤同学说啊，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可以接受领养条件的朋友联系啊。初期呢，日常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视频，确定小猫适应新家后不会再打扰，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猫咪成年后呢安排绝育，如果无法继续饲养需要联系送回。还是很负责任的阿尤同学啊。还有听众言简意赅说，有偿领养3个月雪纳瑞，刚买了1个多月，因为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狗狗不能和平共处，所以说找领养。听众 L 说啊，这个家里有一只5岁的金毛狗狗，因为有特殊情况，所以说寻找好心人来收养。听众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啊，会吃馍饭，3个月大。哎呀，竟然会吃馍饭啊。啊，真的很有出息啊。陈远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就是自己的姐妹想要养一只啊，最好是女宝。美娜说，2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有一只2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驱虫，但是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小狗，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听众吴华说啊，奶牛猫有想领养的吗？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还有小小灿说，想免费送养一只小刺猬啊，没有空陪它，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这位听众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啊，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发送宠物呢，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那这个国庆节啊，还有没有这个想好去哪玩的朋友啊，建议您可以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逛一逛，咱们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殷商史诗周易智慧啊，依托 VR AR 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这个假期去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可以

一票唱完，有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的 NPC 邀您日夜沉浸式狂欢。双节旅游就选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另外到这个秋天了啊，很多朋友都是把这个装修这件事又提上日程了，但是呢一般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呢，其实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啊，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的去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没有办法保障，我们呢是延期一天赔200的；担心这个低价签约却有增项费用，咱们是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吧。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今天呢，就看到有博主在微博上发博说，一直觉得有个东西被大家低估了，那就是无聊。无聊很重要 ，Boring is important。你需要一大段的空白时间让你的感官休息，就好像一直吃重口味的东西，舌头会尝不出淡淡的味道，但是呢，清淡饮食一阵子，你就能恢复过来。大脑呢也是一样，你要一直承受高强度的刺激，感受力跟注意力呢，就只能放在大的东西上，感受不到涟漪了啊！就是我们脱敏了，对于很多平常索然无味的东西，就是无聊，它是一个相对论，你知道吗？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无聊？你可能小的时候在地上和泥巴特别刺激，长大你开始盖房子了，和泥巴多无聊啊！这是个相对论，是吧？所以呢，无聊不能把它往上拔，你得把它往下拉一拉，不然呢，你的人会逐渐麻木的。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对此呢，有网友他是这样说的啊，有网友说，那悲伤的时候不能无聊啊，如果人特别的悲伤，一定要出门找事儿做，接触更多的人，新的环境，好的磁场能过滤掉一定程度的灰色情绪。还有网友说，我最近也深有同感，我更愿意称之为人生的冗余，是容错空间，是备份，是生命的褶皱，是让生活幸福指数变高的重要空间。无聊好像有点像贬义词，意味着无所事事虚无，但实则不然。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觉得无聊正是我眼中的有趣？这又倒回来，就让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无聊它是纯纯的被衬出来的，无聊是一种相对论。所以说呢，真正意义上的无聊，也许它并不是一定程度上的褒义或贬义词，可能需要我们怎么去运用它。科学分析啊，神经科学说，发呆放空的时候，大脑会激活默认模式的网络，自动进行记忆整理、情绪消化跟创意酝酿，这是高压运转下无法进行的深层认知活动。哎，同时说这是重置感官的一个阈值，持续高强度的刺激会拉高感受阈值，让人只看得见大的东西，感受不到涟漪了，是吧？因为它就像味觉重置一样啊，无聊重置了你的味觉，吃完特别辣的你要漱漱口，再漱完口咱们再吃这道清蒸鲈鱼就能感受到它的鲜，包括吃我们的大闸蟹，当然吃大闸蟹也看季节了。总之呢，这种重置后的味觉能够帮助大脑恢复对细微事物的一个敏感度，同时它也是意义感的一个触发，在脱离外界裹挟的真空状态之中，人才能触达到真实的内心叙事。哲学家罗素啊，在《幸福之路》中就指出，生活幸福的基础是拥有一定的忍受无聊的能力。所以说，如何去获取这种有趣的生命呢？如何去追逐它呢？就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些啊，获取一些心流。真正持久的快乐来自于耗费心力的输出，比如说弹琴、写作啊，你需要投入专注的更多的创造性的爱好，这些呢就能够带来比被动接受刺激更深层次的心流满足啊，这个比单纯的刺激大脑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温和一些。第二呢，微小意义仪式感的一个构建，在重复的柴米油盐中寻找盼头，比如说周五聚餐，记录丁纳尔效应，这些微小的趣事呢也能够构成生活的生命力，同时坚持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赫伊金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文明是游戏之中成长和展开的，对抗无聊本质上也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深层次的动力。以上的所有的言论呢，都是在告诉你，其实无聊可能也是在被我们追逐的，只不过我们追逐的方向不对，给无聊这个词儿赋予了太多无趣的意义所在。其实无聊也可以有趣，怎么在无聊跟有趣之间找到平衡呢？你看，无聊其实是好命的体现，是吧？说一个人幸福，就他就这人没心没肺；现在形容一个人幸福，他就无所事事。还活得那么滋润，感到无聊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此刻没有巨大的危机要处理。你要每次上班都特别心慌啊，特别的烦躁，特别的焦虑，觉得第二天怎么怎么样，每次走起来步都要小跑，这种状态看似生活很积极，但实际上呢，它很痛苦。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一定的无聊的情绪产生，说明你最近起码此刻你没有巨大的危机要处理，你没有迫在眉睫的痛苦，你大部分的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所以你此刻很无聊其实是好事，只不过你经历过更刺激的事儿，你在当时当下的这种幸福你感受不到，你只能用无聊来总结。同时日子呢也是有聊跟无聊的交替嘛，如果只能接受热闹但是无法承受平淡，平淡反而会陷入空虚，那么这种状态它就是错误的，既能够奔赴有趣也能够安住无聊，生活才更具备弹性。所以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聊一聊，哎，客观来讲就是就说今天，咱不说昨天不说明天，咱就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才会让你感到不无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这个无聊的好处，无独有偶的是，另一条热搜呢也对这个无聊的概念呢做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说人类基因里刻着受不了无聊。这是微博生命时报发表的一篇短文，他说呀，无聊为什么让人难以承受。神经科学解释说，大脑本质是一部信息处理器，需要不断的接收新的信息来完成环境评估和决策。信息及变化呀，大脑会本能的过滤稳态放大异样的信号，天然偏爱不规律，讨厌没变化。我们喜欢预期违背的东西，太有规律的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你看，谁会对循规蹈矩会觉得很好，谁会对3点1线生活觉得很幸福？事实上啊，我们客观评价他真的很幸福。天天没让你风里来雨里去，你天天3点1线的生活，你还不幸福呀？只不过我们的大脑在刻意的排斥这种没有变化。就当然了，也进行了一些心理学上的更底层的视角的分析，说对平淡感到焦躁，不断巡视环境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提前发现天敌，规避灾害。所以说这可能是生物的本能。那么对无聊的不耐受呢，是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生存预警机制。我们现在依旧活着的人们之所以觉得无聊，那正是因为我们对无聊的反感才让我们活到了现在。听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正是我们这个 DNA 上面的这个祖上啊，这个祖宗当年在丛林里生活的时候啊，你要是天天循规蹈矩，他会觉得哎呦，这种东西很幸福，那完了，他就会缺乏捕捉环境之中变化的一种预感，导致被天敌伤害，从而无法存活。这种喜欢无聊的人最后都没存活下来。感受到无聊是一种生存预警机制，这套机制呢在过去是优势，但今天呢却被手机精准利用了。每一次无聊的瞬间都被转化为碎片刺激，你一无聊就看手机，一无聊就看手机。你看吧，朋友们，你不用看别人，你就看自己。上电梯的时候刚往上一站， 你能忍住不看手机？你走路的时候过马路，跟你说你要是认真过马路那就算了，但凡让你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眼，完了停不住了。上地铁你看不看？看。上公交你看不看？你看。打辆车你看不看？你总不能看师傅吧？师傅真那么好看？就连开车的时候等灯，你可能都忍不住稍微看那么几眼。所以说汽车设计了很多新能源车型的前面那个大玻璃啊，那个屏幕呀，它真让你分神去瞟一眼，说不定能够弥补一下你对无聊环境的这种释放。也比你沉迷于手机强，你瞥眼大屏幕过过瘾得了。手机确实是利用无聊这个机制不断渗透我们的一个东西，太可气了。它不断的削弱我们对低频刺激的耐受度，就对无聊越来越无法接受，对于平淡越来越难受，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对于短视频的接受，对于长视频的不接受。因为长视频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无聊了。有多少朋友，你们的耐性开始从看半个小时的小短剧，五分钟甚至现在一分钟更短，15秒以上接受不了，立马划走。只要长就觉得无聊。当然更健康的做法我们都知道，放下屏幕，走向真实的人生，翻开一本书，换一条路走一走，培养一个新爱好。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可是我们做不到。总之呢，短视频这些高频次的刺激呢，让大脑分泌出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刺激导致你前额叶的神经啊过度疲劳。放下手机之后呢，你就觉得更无聊更失落，你的耐心和专注力都在下降。你不行，这个时候我太难受了，怎么办？哎呀，快把手机还给我，我要把手机拿起来我再看两眼。看两眼看什么呢？继续看一些短视频。完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放下手机了。

饭就更无聊，更失落，还想再拿起手机，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恶性循环。所以很多时候刷手机呢，已经不只是打发时间了，更多的是逃避现实的行为。手机成了一个完美的缓冲带，它足够有趣，足够让你忘记烦恼，忘记焦虑，又足够无害，让你觉得我只是休息一下。但真相是，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困境还在原地等你，而且越刷，回去面对它的门槛就越高。是的，我特别理解。我现在办公前都会拿出手机打开一个视频，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还特别理性，因为我会看一眼这个视频是多少的长度，一看这个视频2分半，我说好，我把这个视频看完就开始工作，我给自己2分半的休息时间。事实上呢，我也没休息到。我们一直在对于手机的追逐，以至于不断的忽视无聊，就是很多讨论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无聊啊，它不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是大脑恢复的重要窗口。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大脑默认的模式网络就会被激活，负责整合碎片信息，孕育灵感，进行自我审视。所以当你被短视频，当你被手机刺激的难以自拔，恶性循环的时候，我在这儿不可能劝你把手机放下，多出去看看，多出去走走，少看看手机。我觉得我这样劝你不负责任，因为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你可以让自己在偶尔提取出一些时间啊，就是沉浸式的洗洗澡别看手机，散散步别看手机，甚至是发会儿呆。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停止输入刺激，你的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会逐渐回升，这个时候你就能重新的感知到生活中微小的愉悦了。不断的做一个平衡，咱没法一下丢掉手机，但咱起码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自己静下来，让大脑自我调节恢复一下，是吧？心理学也指出了无聊感是一种重要的指针嘛，它能够意味着你正在远离真实的自我啊，它是心理能量从外部撤回转向内在信号，当外界安静下来，潜意识才有机会说话，你把嘴闭上，让他把嘴张开。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正儿八经也想聊一个特别怎么说没有深度的话题，问大家你都是怎么打发无聊的。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畅所欲言。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2: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2: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但是出门在外啊，无论您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怎么享受这个假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包括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有点晒，这种感觉做好保湿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选对产品更重要。
4: 当然了，
3: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他不是外人呢、啊、
4: 不是外人，
3: 他是科研室
4: 啊，是你心心念念的内人。哎呦喂，
3: 科研室，我愿意把它解读为用科学的方法拯救你的颜值。科研室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的出现，常年也是上榜销量排行榜。产品确实是足够硬，高纯度的角鲨烷，这个成分呢也是能够更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同时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十分在线。整体涂抹的时候啊，质地非常的轻薄，滋润不油腻。
4: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啊，630块钱。说实话，在一众一线品牌当中，
3: 也不贵了，
4: 已经还 OK 了啊。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给大家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299，还不到5折。哎，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双节福利应该不止如此，所以说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的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好了，你先说一会儿，让我先去下个单。
3: 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今天我们聊这个词儿呢，无聊。对，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无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无聊这件事是自古有之还是现在才有的？很多人的直觉是无聊嘛，当然自古有之啊，人嘛，闲着没事儿就会无聊，这不是天性吗？但事实上可能会让你吃惊，我们现代汉语中的无聊看起来历史悠久，但是作为一种被明确命名和讨论的情绪状态，它在西方语言中真正出现都要到18世纪，那是1755年，英国文豪萨缪尔·约翰逊以一人之力耗时8年编成了一个英语大词典，第一次收录了无聊的动词形式 B-O-R-E Bore。 1768年，这个词儿才第一次出现在了一封私人信件中，写信的人说他的朋友常常被法国人折磨得很 boring。 换句话说，无聊最开始是一个词儿，一个概念，它满打满算也就200多年的历史，有人甚至说无聊啊可能是闲暇的私生子，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时间结构，让闲暇开始日渐丰盈，说实话有空了。它的副产品呢，则是呈几何级一直爆炸和传播，就让无聊这种情绪不断的蔓延。那在此之前人们不无聊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人类学家詹姆斯·舒兹曼长期研究狩猎采集民族，他发现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每周只需要工作大约15个小时就能过上温饱的生活。15个小时每周，一星期干15个小时，什么概念朋友们？假设说你还要双休的话，那么你每天只要上班3小时。他是播音员主持人吗？他是那种只上3个小时节目就下班的播音员主持人吗？那剩下的时间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也不坐班，他们也不做 PPT， 也不做演讲，也不开会，他们干嘛呢？他们唱歌，他们跳舞，他们讲故事，他们做手工，他们一起社交。他们没有无聊这个概念，因为他们的生活虽然物质贫乏，但是充满了节奏感。什么时候迁徙，什么时候狩猎，什么时候举办仪式，一切都跟自然节律紧密相连，没人催促，睁开眼是什么时候就干什么时候。比如你想想你过的一个生活和日子，当你睁开眼天上开始下雨了，哦，天是阴的，再睡会儿。当你睁开眼艳阳高照，哎呦，想晒晒太阳可以啊，太阳太刺挠了，在家里待着，好，再睡会儿。看自然的天色形式，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形式。所以无聊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不是因为没事做，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太多自由的时间，但是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就印证了最开始的话题，无聊其实是人们在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去享受它。因为无聊这个词儿，再次强调，它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心理学对无聊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啊，研究者丹克特在2005年把无聊定义为一种不愉快、缺乏刺激和低度生理唤醒的心理体验，或者是情绪状态。哎，这样一描述就很精确了啊。另一个更有画面感的定义来自于伊斯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他说无聊是一种想要投入却无法投入令人满意活动的厌恶状态。仔细品味品味，想要投入却无法投入，这个其实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没事儿做不一样。我们经常会把呀没事儿干可无聊，弄点啥干呗，就上学的时候经常说这些台词。你有没有发现，就最无聊的时候呢，往往不是真的无事可做，而是你明明有一堆事儿，但你就是提不起劲儿去做。你坐在电脑前有一份报告要写，手机里有几十条消息要回，书架上有好几本买了没看的书，但是你什么都不想做。这恰恰是无聊最狡猾的地方。有学者指出，无聊的两个最常见的归因是事件的重复和意义感的缺失。叔本华有句话说得更狠，他说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你看哲学家说起话来，那是一点活路都不给。
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茫然，那我该干啥呢？但是现代人的无聊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底色。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无聊是现代性症候群的一种核心表征。他观察到啊，在当今已经现代化或者接近现代化的国家里边啊，流行着一系列的精神现象，无论是躺平摆烂还是佛系社恐，无聊都是最基本的心理状态或者精神底色。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意义感的抽离。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当活着本身不再需要拼尽全力，那么古老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它叫做然后呢？然后我干啥去？那我们就看看古代人怎么打发时间的吧。咱稍微学一学是吧。晚明的文学家张岱，这位老兄呢，在自己的墓室铭里边一口气列了他好几十个爱好：好精舍，好美婢，好仙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等等等等。翻译成白话就是：哎呦，这个好房子，好姑娘，好衣服，好美食，好马，好灯，好烟花，好戏曲，好音乐，好古董，好花鸟。再加上我喝茶还上瘾，我写诗成了魔。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生活博主。而他不是泛泛的玩，张岱这个人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啊，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名，他是因为他每一样都玩得很深。别人游西湖是租条船，他偏偏要等下雪的时候去湖心亭看雪。他还说过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一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啊，他就是属于是在当年有钱又有闲啊这种人。那可能要说了，那我没钱，我没那么多品位，我没那么多事儿，我有那么多爱好打发时间。那看一看普通古人怎么打发时间啊。就普通老百姓的娱乐生活呢其实非常的丰富。在秦汉时期啊，蹴鞠投壶已经非常流行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非常喜欢。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喜欢搞雅集，一帮人聚在山林里边饮酒作赋，投壶射箭，讨论天下，所以才有了兰亭雅集，才有了兰亭序，是吧？嗯哼哼哼，繁花如

小说，所以清代时期呢就诞生了一大批女性的弹词作品。有些女性就是靠写小说打发时间，写着写着就成传世之作了，是吧？所以说无聊啊真的能够催生创作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古人特别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觉得闲着是一种可耻的事儿。我们今天呢就觉得闲下来有罪恶感，我们特别讨厌那种摆烂这个词儿。只不过呢我个人客观的理解啊，摆烂这个词儿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对于现状的一种无奈啊，所以用这个词儿来自嘲，也有人是纯纯的自嘲啊，他没什么无奈，他就是想自嘲一下。但是用这个词自嘲，证明他们对这种状态是有一种罪恶感产生的啊。但是呢，古人没有，古人把闲当成一种境界。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个偷字用得多妙啊！闲不是浪费，是从忙碌中偷来的珍宝。当我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大脑有的时候并不是关机了，恰恰相反，它可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模式，是吧？所以说无聊状态下呢，大脑的默认模式的网络会被激活。还是最初的那句话，让我们静下来享受无聊，拥抱无聊，让我们大脑一片空白的那个状态下，让脑子，就是你看起来是啥也没干啊，其实你的脑子让它在后台整理信息，建立链接，酝酿创意，重新的刷新自己。谁说让自己充充电，所谓的换个脑子一定要走过千山万水，你静静的坐着一样也可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先来关注两周之前我们接到的三门峡出租车驾驶员何先生的热线。他说啊，自己有一起被平台判罚的争议。
2: 三门峡出租车8月23号23:04，一个平台给我拍了一个单，跟俺导航导上的人一看，那人都是喝酒坐在地下的，一个人走了一个人抱住腿不让走。我当时一看我就不敢拦了，那情况紧急，就没有说是俺听那个要求，给俺这个到大约定里边等个5分钟，开出去有20米，被平台包背了。平台判我没有到达上车点，没有等个5分钟，判我违节乘客。我谁做了他也不通过。
1: 对于乘客来说呀，这个网约车或者是出租车拒载这件事儿很让人头疼。所以啊，平台有一个规则，就是如果到了地方啊没有搭载乘客，或者说就是像何先生说的到地方就没有点到达而直接开走了，那当然会被判定为拒载。但是何先生啊觉得有点委屈，他说自己到达地点之后发现两名乘客都是醉酒状态，为了避免产生的麻烦，他选择了拒载啊。然后他说驶离了上车地点10几米之后向平台进行了报备，说是乘客醉酒并且取消了订单。他认为呢自己取消这个订单是有依据的，而且啊他说也跟平台说明情况了，是乘客醉酒，但是不清楚平台为什么还会判他有责任。那这种情况究竟有没有责，会不会被判定为违规，那同时呢会不会给何先生日后的接单产生带来新的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把这个情况先跟滴滴平台的客服来进行了反馈。
3: 这边已经帮你如实记录了，1个小时内回电，可以耐心等待一下。
1: 1个小时没回过来啊，但是当天下午滴滴平台的负责人呢跟记者联系了，说这个系统核查发现呀，驾驶员是8月23号的订单取消之后并没有报备平台，一直到8月25号被判有责之后申诉的时候才说是因为醉酒乘客取消。他们已经安排客服人员联系司机了解具体的细节，具体情况怎么样这个他们也会发起复议合议。第二天上午记者接到了何先生的反馈。
4: 平台联系了，他说是根据这个当时的行驶路线确实是没有到达上车点，但是我们考虑了你的这个情况紧急，被此次豁免，给咱们记者给节目上汇报一下，毕竟是咱们电台真正的办事儿了。
1: 双方啊，其实对于取消订单的时候是否报备这件事儿，其实并没有达成一致。何先生认为他是在取消的时候啊直接进行了报备，而平台查询到的则是2天之后在申诉的情况下才向平台报备，说是醉酒驾驶。但是滴滴平台通过电话核实，同时也调取了后台的音视频证据，也证实了何先生反映的情况属实。虽然没有按照要求报备，但是平台啊会尽快来撤销判责。当天下午何先生就给我们反馈了最新信息，
4: 葛军那个已经是改判了，早中那个订单已经显示无责了。谢谢谢谢啊！
1: 我们也希望驾驶员在使用平台之前，还是要认真学习一下规则。一方面呢是咱们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另外呢在搭载乘客的时候啊，当然最重要的是能够安安全全的抵达。但同时啊，这个关于一些是否要报备啊，是否要提前的进行取消，然后如何取消是合规的，这种要求也要关注。平台规则如果大家都不去遵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么这个规则呀就无法约束到 更多的人啊，包括乘客，可能也起不到约束的作用。所以还是希望咱们的营运车驾驶员呀，特别是像这样一种情况啊，要取消订单的情况，一定要慎重。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各位呢，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直接呢点开链接来留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张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目前我们这个事儿呢已经进展到这个事故认定书已经下来了，认定对方是这个主责，我方是次责。
4: 嗯，
5: 那目前呢也了解到这个对方的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不是同一个人。那这个驾驶司机的目前查到他是限高状态。
4: 嗯，
5: 然后跟对方协商呢，对方也说现在没有钱，要等这个车开出来之后去抵押，然后再给我们这个赔付。他这边说的是目前能给到3万块钱，然后没有达成一致，目前是这个状态。
4: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是双方都是什么车？是双方是机动车还是？
5: 对方是一个机动车，是一个理想 ONE 这样的个车型，然后我们是这个非机动车。
4: 现在伤情怎么样？
5: 伤情的话，现在是右手拇指骨折。然后是6根肋骨骨折，现在已经出院，在家休养了。
4: 出院了是吧？
5: 对。
4: 我建议抓紧时间提起诉讼，保全对方车辆。
5: 这个已经做了，23号下了认定书，我们23号下午已经向法院申请这个保全车辆了。
4: 嗯，那就等待法院宣判就行了。您的问题还有疑问是什么呢？
5: 还有疑问是这个对方他是已经是限高了，我怕对方他。他不应诉，或者说是他已经不那个啥这边这个起诉了什么的了。
4: 嗯，那你不是已经这个保全对方车辆了吗？
5: 对。
4: 啊、嗯。你都已经质押对方财产，就相当于质押对方财产了吗？
5: 嗯。
4: 啊，所以那，你不用再有其他担心了，至少是最起码，你一共花了多少钱啊？
5: 药费这块的话，也就1万多，12000。
4: 医药费12000，那剩下的18000是什么呢？
5: 剩下18000，他说的是，给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什么误工费呀、护理费呀这些。
4: 住了多少天院呢？
5: 住了是16天。
4: 16天院，误工多少钱呀？
5: 误工的话，我算了一下，大概不是这个数，不是他说的这个数。
4: 是多少钱呀？
5: 加上误工的话，应该在35000左右。然后，因为我妈这个事儿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伤残这块，伤残鉴定这块，现在还不好说。
4: 哦，那得等伤残鉴定结果，或者说在诉中来进行伤残鉴定，看看伤残鉴定的情况吧。因为，从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事情，除非他的收入特别特别高，不然的话就是医疗费是12000，剩下的18000正常的误工和这个刚才您提到的护理费，应该按照一般标准应该是足够了。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受伤者的他的误工损失特别特别高，那可能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明。
5: 明白。
4: 啊，除此之外就是您说到的伤残，伤残的话那看看能够定几级，这个根据级别来确定，十级伤残大概就是5-6万块钱左右。
5: 嗯。
4: 啊，如果是再往上，就是每往上一级，就你再乘一个倍数，比如说9级的话，就是大概10-12万左右。那再往上就是不停的在增加嘛，每增加一级就增加一部分。
5: 嗯。
4: 啊，那您就既然是起诉了，就等着，一个是做伤残鉴定，再一个做完伤残鉴定之后，再算一下这个费用大概有多少。可以找对方赔偿，那对方你说他就是不赔，那你也没有其他办法，那你现在只能是他能赔多少赔多少。你既然是质押了对方的车辆啊，就是实际上是保全了对方车辆，那大不了就拍卖嘛，做法拍嘛。
5: 我还有个问题，这个车主跟这个驾驶司机他不是同一个人，
4: 不是同一人，车主他也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院判的时候这个里面会说清楚。
5: 嗯，
4: 而且你现在质押的是对方车辆，那车主自然会要想办法呀。就是你既然保全对方车辆的车主肯定，那除非他这个车不要了，不要那就法拍嘛。那至少是能够弥补一部分损失啊。
5: 嗯
4: 嗯，这个啊没关系，好吧。
5: 嗯
4: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嗯，我还想问一下，那就是当时协商的时候，他说给30000块钱，但是我大概算了一下，他的这个数额跟实际上咱们按照这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咱们不是有一个赔付的这个标准吗？并不是随意算的，他那个赔付的标准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对不上。然后
4: 差在哪儿呢？
5: 他也不愿意。
4: 双方差在哪儿啊？
5: 主要是他对方呢，他愿意给这个说是这个护理费啊误工费这些，但是这个金额跟那个就是算的这个标准的金额算对不上。
4: 对啊，就是差在哪儿啊？对不上的就是双方的分歧点在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天数，是对于每天的数字，还是对于什么有争议呢？
5: 嗯，这个具体的没详细的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多一点，他说他没说不承担，他就说回去再商量一下，说对方又没有对得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人他说我身上没有钱，我需要把这个车辆开出来之后去做抵押，然后再给这个钱。
4: 哎，不用听他这话，没有意义。说这话有啥意义啊？你都没钱了，你把这抵押之后，谁知道你钱会弄哪儿去啊？
5: 对，我就有点质疑这一点。正常的处理手段应该是双方达成一致之后，他给我们钱到账，然后他再去开这个车，对吧？
4: 不是的，交警不管这些，只要是事故认定下达了这个车，交警就可以放车了。就是交警扣车的目的是为了做检验鉴定或者痕迹确定，就是为了避免证据灭失，所以说呢，在双方事故认定没有下达之前会暂扣车辆，但是事故认定下达或者说检验鉴定做完之后，交警就得放车了，无条件放车，不是说非得赔完钱啊，没有这个要求。
5: 但是目前的话，我们不是已经申请这个什么车辆保全，然后这个时间是30天，那我觉得正常的处理是不是应该是他把这个钱打到我们的账上，然后我们再去法院申请，然后让他把这个车开走。
4: 嗯，是这样的，法院保全不是说这个车就不能开了，法院保全主要是在车管所他的档案当中去标明这个车不能转让，就是他这会儿再去卖车是卖不掉的。
5: 嗯，
4: 所以说这个法院保全不一定说，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全他房子，你不可能把房子搬到法院去吧，对不对？ 所以车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它的所谓保全实际是程序保全，就是在车管所的车辆档案内标注这个车已经被保全，所以它是不能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进行抵押或者是销售的，这个车是不能通过正常的财产转移的。
5: 嗯，明白了。
4: 啊，
5: 嗯，那这个在交警规定的这个3日内，然后如果我们达成协议，是不是也需要对方先把钱到账，然后再让交警把车开走，放车？
4: 交警不管打不打钱，跟打不打钱没关系。
5: 嗯，行，那我还有点质疑。
4: 嗯，
5: 那我们现在的话，拿捏住对方的，就是说咱们拿这个车说事，说事。
4: 嗯，
5: 然后如果对方把这个车辆开走了，他自己也那个能自己处置了，那我们更没办法说去跟他协商呀，这样子了。
4: 那就只能是诉讼。诉讼之后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他有什么执行什么。
5: 嗯，就怕他什么也没有。
4: 那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第一是这个案件现在有不确定性，就是有一个伤残鉴定没有做，这是第一点，对吧？所以你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要赔多少钱。你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解决这件事儿。你说如果比如我伤残鉴定不做了，我就是这么多钱，你抓紧时间一次性赔了，这也好说。但是现在你伤残鉴定
5: 可以，我也能接受。
4: 那你这个就看您这张选择了。
5: 对方他给的这个金额都没有把这个，对方给的这个金额他能给怎么给也是个事儿，但他身上也没有钱，金额这个事儿可以协商。
4: 那我想知道您这3万块钱是怎么来的？就除了12000，剩下的18000是怎么来的呢？怎么算出来的18000呀？
5: 嗯，对方说，他说，这个什么，按照什么这个标准，就是一个月3000块钱，然后再加上护理费3000块钱，就是一个月6000块钱，乘上3个月，给你赔3个月，也就是18000，就他就这么说的。
4: 啊，那。他这个算，那您是怎么算的不够呢？
5: 我是按照咱们那个，交强险有一个什么护理费，按照河南的这个什么标准，按照他给的那个标准算的。
4: 算了多少天呀？
5: 算的就是按照90天这个标准。
4: 为什么按90天呢？
5: 因为我妈目前的是这个骨折嘛。
4: 嗯，到法院不一定会这么算。
5: 啊，不是这么算是吧？
4: 对，这个我就说这个双方差异怎么会这么大？因为按照对方的这个算法也不对，但按照您这个算法也不对。因为法院一般情况下或者说如果对方有保险，假设对方有保险，那么保险赔付的时候通常按照住院期间的计算，出院之后酌情来计算，出院之后的计算天数一般不会超过住院天数。所以您刚才说住院住了，我记得我好像听您说了一句是10几天是吧？
5: 嗯。
4: 啊，那么。10几天，2项相加，加在一起估计也就是一个月左右。你们双方都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对方按3个月计算，我觉得有点，这已经算得很多了。但是您这方按照3个月计算，你将来到法院去起诉的时候，法院应该不会支持。您可以再找个律师问问，反正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很少有能支持这么长时间的。
5: 行，那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4: 嗯，
5: 那目前就我妈的这个情况，她就算出院以后，她是没有办法自理的，因为她右手受伤了，没办法去这个进食，还有就是6根肋骨折，医生这边说的是没办法做手术，然后所以只能静养，但她这6根肋骨骨折，她没有办法自己这个起床，还有晚上休息，就是在躺回床上的时候自己躺下，所以这个就是有点麻烦。
4: 是这样，张女士啊，就是因为时间有点长，我不多说哈，我简单来讲，就是家人受伤了这种情况都能理解，但是呢，这个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实际上在法律上的定义和我们理解的这个情况可能有时候不太一样。法律上定义的不能自理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叫法，或者说范围特别小的一个叫法。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人躺在床上什么也不能动，大小便都需要人去帮助他。等等等等，就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叫不能自理，就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这种情况。如果不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情况，那么通常来讲法院不会计算为护理费，就是不会计算护理费。 所以具体情况要看啊，因为我不知道伤情具体的状况，但是我建议您呢，可以有可能的话可以找个法律工作者把您这个相关的资料出具一下，因为您刚才讲的是右手拇指骨折加上六根肋骨骨折，因为我们常说伤筋动骨100天嘛，是吧，就是咱俗话这么讲，那么六根肋骨骨折它确实需要静养，是这样的，肋骨骨折很多时候它是不会专门去做，比如说再去接那个很麻烦，没有办法做，所以说一般需要静养，这个静养的周期每个人的时长不一样，但是赔偿的时候一般不会就是我刚才说的不会赔这么长时间，详细的情况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找个律师看看您的材料，但是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我觉得对方的这个赔的费用应该说是就是差不多了，您可以再根据实际情况再算一算，好不好？
5: 行，可以。
4: 好，另外还有关于伤残鉴定的问题，您可以找个医生咨询一下，如果需要做，当然这个是您的正当权益，而且伤残鉴定如果一旦做完，这个赔付的价格可能一下就上去了，但是如果比如说这个达不到伤残标准，最好还是短期内解决，不然这个时间拖得越长，我觉得对于双方的解决越不利，您可以再跟家人商量一下，好不好？
5: 好的。
4: 那先这样，张女士。
5: 好，
4: 再见。
6: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8: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7: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8: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7: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8: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刚刚我看到吴闯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只要是机飞事故啊，那么机动车很有可能有责任，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啊，保险必须往高了买啊。这个在这儿也跟各位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您购买保险的时候，第一，现在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情况下，交强险是远远不够用的，所以千万不要买单交强，也不能说千万不要吧，啊，这是咱自己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强烈建议不要单买，不要只买一个单交强。那么商业险当中啊，车损险您不想买可以不买，第一车损险比较贵，第二呢车损险呢是您自己修车用的，所以你如果觉得不想买可以不买。但是呢强烈建议大家买300万的三责啊，就是第三者责任险，商业险里面的第三者责任险，它是一个主险。那么这个三责险当中啊，100万和300万它的保费差别不是特别大，大概高的啊，反正我见过的啊，身边的朋友高的错的不到200块钱，大概200块钱左右应该是，少的呢只错几十块钱，因为根据咱车辆的情况、驾驶员的情况，还有有没有出险的情况，会对这个保险的折扣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保险的话哈，300万的三责。在当下这个情况下，特别是一个是新能源车比较多，维修费用比较高，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有人伤的话，可能赔付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你要是买三责险了，最好是买一个300万的三责，跟这个咱们100万的三责，你保费相差不是特别大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段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哎，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是9月17日在，我是一半挂车，在那个泰康周口的泰康，我在那里提前申请了一个通行证。
4: 嗯。
9: 然后呢，就是大概几天前，一个星期前，收到一个违章的一个短信，他说我闯禁行了。
4: 嗯。
9: 然后我申请的，我看了一下申请通行证，他那个通行时间我也是错过了这个高峰期，在审批通过的时间内通行的，我就看这个怎么能撤销啊？
4: 路段在审批的路段里面吗？
9: 对对对对对。
4: 您确认是吧？
9: 对对，因为它是一个范围，它不是路段，它是整个泰康县的禁行范围。那个通行证我发到那个公众号了，您看一下。
4: 我看到微信后台的这个通行证了，但是因为它这个范围是一个，就是区域，就是您发来这个截图
9: 是
4: 个区域。
9: 对对对，就是整个这个区域内。
4: 但是这个我看拍的违章是未来路和我看叫什么泰安路是吧？
9: 对对对对。
4: 谢安路，未来路谢安路。
9: 嗯。
4: 未来路谢安路这个地方在不在？
9: 我在，因为我走的是环城。
4: 嗯。
9: 环城路。我不是进到禁区里边去，我是走的是环城。
4: 我看一下啊，这个泰康的，哎，但是我看这有一段它不在这个区域里面。环城，我看这是这个未来路像是西环城。
9: 西环。
4: 对对对。
9: 对，在西环上。
4: 对，这个谢安路在什么地方？我看未来路谢安路。这个需要您提供一下图片，您没有违法图片吗？
9: 违法图片现在公司刚才那个你们导播问我了，我让公司发，公司到现在还没发给我。
4: 需要再看一下您的违法的具体的方向，还有这个违法时候的情况，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您发过来这个绿色的区域哈，这个绿色的区域恰好是在就大概这个位置，就中间就是西南部分有一段有一块绿色的缺失，我不知道这块是不让走啊还是不进行啊。
9: 因为这个我走的是这种就是西环。
4: 嗯，是的。
9: 哎，我走的是西环。
4: 是的是的。
9: 走的是西环，它是在这个，我不是在这个区域里边，就是在路上。
4: 对呀、啊、 是在这个路上，但是我看未来路恰好是这个边缘，是不是？正好
9: 是
4: 个进行边缘嘛。
9: 嗯
4: 啊，那这样嘛，一方面呢，您回去找公司再要一下照片，再一方面我们同步联系一下太康线，了解一下货车进行区域，好不好？看看咱这个线路，如果是在正常的您申请的通行范围之内，撤销没有问题，这个我们来联系帮助您撤销，好不好？
9: 哦，感谢感谢，因为我们去现场撤销成本太高了，也他还在禁区里边，我们开大货车也进不去。
4: 前提还不是说撤不撤销的问题，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撤，好不好？看看是什么情况。
9: 麻烦您了
4: 不客气，那先这样，段先生。
9: 哎，好的，好的，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将会开启，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车友和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齐先生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你好，我是在这个9月1号啊，那个18:13的时候，是在鹤江路和仁和路的交叉口，然后是由这个向东东向西的方向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简易红绿灯，然后到了这个第一辆车，大家呢都在这儿排队等候。这里呢是两个道，左边是左转，右边是右转加直行。然后在这里等候通行的时候呢，有一辆车，机动车从左侧呢就到了这个路口，然后慢慢就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闯红灯的一个严重违法行为，正好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就给它记录下来了。然后呢，我是到了这个9月3号，下午到了咱们交管三大队，然后是车站二中队去反馈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到这个现场跟这个民警沟通的过程呢，不是特别的融洽。我把这个诉求呢表达过之后，对方呢就明确告诉我说，那现在公安部有规定，说你提供过来这个东西，我们涉及保密，要需要你去刻盘。我说刻盘，那这样对我们举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比较麻烦，有没有一些便民措施或者是其他更简便的一些方法？然后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刻盘各方面的，我们还要去在外边找地方，现在很多都不用这种方法了。他说那你给我的话我也得刻。我说那这个盘我也没有，还得去买。我说那你不用买，我不行的话就给你一张，一张不够3张，3张不够10张。我说你这样就不是太方便吧，你看这个，我就来反映这个事儿，咱们不用把这个搞得那么对立。然后最后就不是很融洽的就结束了。临走的时候呢，我就说我就问您一句话，说这个盘是不是必须得由我来刻？他说是，然后我就走了。就这样，没就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事儿。
0: 哦，明白了。这是在什么地方反映的呀？
1: 是交管三大队的车站二中队。
0: 哎呦，这车站二中队在什么地方啊？让我找我都找不到。
1: 它是民工路。
0: 哦，就在三大队那个院里是吧？
1: 对，就在院里边，它那个辖区就归到里面的一个办公室，可能就归到车站二中队了，叫这个名字。
0: 哦，好的。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公安部关于群众举报没有规范流程，所以你不能说他违法了。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
1: 提供一个我其他的一个，就是有个对比，给您提供一个这么一个事儿啊。
0: 不用提供，因为没有规范流程。
1: 对，
0: 不需要。所以说刚才
1: 那个其他的就是，
0: 所以刚才讲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群众举报什么样才算对？这个目前没有说你必须要怎样或者必须不能怎样，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要举报，可能每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地方可能你直接比如说给你一个邮箱，有些地方可能是要求你拿 U 盘拷，有些地方可能就像这个你要刻比如说刻成光盘，因为我们知道公安部内网的这个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就是公安部内网的机器，就是核查违法的这个电电的机器是不允许插 U 盘的，它只能用光盘这种形式。所以具体到这个中队是不是必须要这样，所以我们要确定一下啊。你这样吧，齐先生，这个事儿您把这个信息先发给我们，我们看看好不好，就是想举报嘛，对不对？
1: 对，
0: 那目的就是为了举报嘛。
1: 对
0: 啊，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吧，好不好？我们看看跟交警部门沟通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地方比如说他举报不方便，因为他是一个中队，他也没有办法去制定或者左右这样的事情，他也要按照层级往上报，所以您发给我们吧。这样您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我们给您个邮箱，您发过来我们先看一看，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正常的执法流程，我的电脑也不需要保密啊，所以说您先发过来我们看看，看看什么情况，然后再来确定这个事儿怎么来弄，怎么来举报，好不好？好吧，谢先生。嗯，
1: 行，
0: 好，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不客气。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说到举报这件事儿呢，确实也跟各位提个醒，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举报之前啊，首先要确保自身的驾驶安全啊。如果是比如自身在驾驶的时候利用手机在拍摄的画面，那这种情况举报肯定是不成功的，因为本身自己违法在先了。所以这种情况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在提供举报信息的时候，各地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包括举报的途径、举报的方式啊，在。这个公安部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的啊，这种情况通常来讲呢，一般是通过报警的方式啊，电话来进行反映。那具体呢，这个执法过程或者说取证过程由公安部门来完成。但是有些地方啊，比如说过去啊，曾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也联合河南省交管总队做过这个群众违法举报啊，有专门的举报的格式和举报的渠道啊，这个也是。就是一段时间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遇到这种情况还是需要提醒大家，这个首先要确保自己取证的合法性，然后呢可能才能确保这个举证的成功。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事儿啊，外孙女呢是随手拍，然后拍到了50后的姥姥姥爷的洁癖日常，他们爱干净，
3: 等于说在家收拾屋子。
2: 对，然后没有想到啊，圈粉无数。
3: 咋回事？
2: 姥姥把那个洗脸毛巾还有那个盆子啊，是必须拿到太阳底下暴晒，紫外线消毒，
3: 这是最科学的。
2: 然后姥爷呢，爱干净的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会盯着地面、院子、工具，干完活的手和工具啊，那都得洗得干干净净啊，
3: 偏整理收纳。
2: 老两口啊，把家里面的全方位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3: 嘿，
2: 姥姥得知自己走红以后呢，是又惊又喜，还悄悄地嘱咐一下外孙女啊，说：“你下次给我拍的好看一点呗。”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
3: 哟嗨，你看这一对这个老人啊，不但给家收拾的井井有条。上镜的时候对自己要求也是颇高
2: 那可不，然后同时还展示了一下，你看家里面那个毛巾，那毛巾摆的也都是方方正正的，那夹子夹的都不能有一丝褶皱的那种感觉。
3: 这个真是治愈强迫症啊，看爽了这个有一些轻微洁癖的朋友。
2: 对，舒适，真是很舒适，这个
3: 真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啊，莫过于此。你要么呀，你就是臭味相投，你要么就是有点洁癖的人能遇到另外一个也爱干净的人，
2: 刚刚好，
3: 是不是？你但凡有一方有点邋遢，他都不是双向奔赴了，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他得骤增啊。
2: 那可不，
3: 是不是？
2: 一个干一个收拾不完。
3: 对，你就知道一个人往前走，另一个人拽着你裤腿往后蹬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根本就提拉不起来。
2: 你光说一说就有点来气了啊。你说到这儿，想起来有一次我是去我姐妹家里面做客啊，然后她说才拖了地，让我把那个鞋子脱了再进入人家屋门。
3: 比较讲究一
2: 些。对，比较讲究。我呢当时是穿了一双白袜子啊，20分钟以后，我看了看我的黑脚底板，我就问，姐妹，你跟我说你说是不是让我来给你家拖地了呢？脱了地让我穿了鞋进去。
3: 姐妹可能说没毛病啊，这不是都是你刚脱的吗？是吧？
2: 合着你是苍蝇洗脸啊？假干净啊！
3: 你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我们男生之间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刚脱了地啊，你把鞋脱了，穿着袜子进来啊？脱鞋，你确定啊？
2: 算了算了，你还穿上吧。你要脱了，我这样，我就拿我的防毒面罩了。
3: 对，物理的灰尘可就变成这个生化的污染了啊。说到这个打扫这个事儿了，就像你说的一样，这确实得这个两个人呢，要么你就是什么呢，互相欣赏，要么你起码做到呢互不嫌弃。你像
2: 包容，
3: 现在有我们普遍这个年轻人啊，被说的这个不收拾家务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卫生一定要这个打理好，家里边要收拾好。但是有的家里边虽然说稍微乱一点，顺手是吧，另外呢，谁但凡今天啊扫个地，给洗衣机里边塞点衣服，哎呦，另外一个人一顿夸呀，
2: 我觉得你的输出呀，
3: 对呀，我觉得这样也能过呀，是吧？但凡为家里面这个多做一点儿，就会受到这种夸奖的。你起码你不干活的那个人，你得。

0: 情绪价值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咱没价值，咱有情绪价值、
0: 啊。对啊，就好像我虽然不进厨房，但是我最终我都能给他吃完。
1: 这算是直接用一张嘴给他收底儿了。
0: 哎，这个
1: 对厨艺的最高认可。
0: 当然了，肯定是要在旁边这个帮忙的，嗯、尤其是做饭这件事。
1: 对呀、啊，张弛差点都帮上忙了，你都不知道，那手抻了又抻。
0: 你亲眼看见了是怎么回事？
1: 差不多吧，志哥是不是？
0: 一路护送是吧？
1: 啊、哦，一路护送那个菜呀、啊。
0: 他主要是他没出现这个突发情况，他肯定是用不上我了呀，哦、对不对？嗯出现突发情况以后，我肯定是彰显这个情绪价值的那个。
1: 对对对，主打就是一个有眼力，但是没有眼力价。
0: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来说一说啊，家里面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
1: 哟，这得好好的想一想，盘一盘了啊。
0: 啊，这个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塑料袋要收集，
1: 嗯，
0: 是吧？家里边总有那些买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有用，
1: 嗯，
0: 买完以后啊默默吃灰，甚至有的呀特别吸灰。
1: 说到这儿了，我想到我们家
0: 啊
1: 沉睡的一个泡脚桶，
0: 真是。
1: 现在那个泡脚桶上面都是一层猫毛。
0: 哦，
1: 家里面有猫吗？
0: 是，行，那大伙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来说一说啊，你家里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是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
1: 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哈，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狠狠吃灰的东西，这个首先啊，这个一答这位朋友说，一天三遍拖地哪来的灰
1: 啊？这么爱干净啊？
0: 那太厉害了啊。
1: 那像每一个像你们那个酒吧柜里面的那种隔烂啊啥的，也都会扫一扫、啊。
0: 就是储物的那些，尤其是那种偏展示的那种、
1: 啊，
0: 那人家一天能拖三遍地，说明这个东西也会台面、也都会擦到位。
1: 那工作量老大了呀！
0: 不会纯拖地吧？
1: 你要让我理解字面意思的话、你让我拖地，那我就只能拖地。
0: 但是，益达说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作息啊，咱普通人没办法复制，
1: 怎么说？
0: 其他人不好复制。他说早上6点起床遛狗，然后媳妇儿拖地；中午遛狗，媳妇儿拖地；晚上遛狗，媳妇儿拖地。合着地家里边干净不是你的功劳，你是负责把狗引出去，是吧？
1: 剩下的这个就让嫂子来打扫。
0: 对呀、那你不能叫益达呀，你叫吕洞宾呢？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遛狗啊。害怕这玩意儿啊，
0: 这等于说是每次要拖地之前就你把狗牵出去，你去遛狗去、狗在这儿呢它老咬拖吧，估计也不好拖地、
1: 那倒是啊，
0: 是吧，
1: 老碍事儿。
0: 然后回来以后呢、你跟狗啊别进门，因为地还干净。
1: 你这一来那小爪子都得擦一擦。
0: 这个小鱼说的是积木，他说积木自从拼好以后摆柜子里再也没动过，就在家里这个吃灰了。
1: 对，得拿一个那个什么隔离板儿
0: 啊，
1: 啥隔离
0: 亚克力板儿应该叫、
1: 对对对啊。我说成啥了？
0: 反正就是像玻璃的那种
1: 啊。对对对，我感觉我
0: 你说的就隔离板儿，听着特别像办公室里边叫隔断。
1: 高级。但是我知道，我说出来我池哥会帮我圆场的，这就是底气。
0: 是，我也很生气。

0: 气，为什么？天天的我跟你说，上节目都得集中注意力，不知道什么词儿受这秃噜出去了。
1: 然后再吃个海底捞，猜女孩的心思，她乱猜，
0: 狠狠猜。这个积木啊，你看她说拼好以后放在这个柜子里边没动过，说明什么呢？就是。包括现在的那种像拼豆啊，那种手工艺品啊，就是一旦你会了、熟练了，其实你并不是追求有好多这个成品要怎么样，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只是装饰功能，
1: 就是在那上
0: 面没有很多实用功能，
1: 摆放着嘛。
0: 对，
1: 我就记得之前我们俩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老公送了我一个那个就是乐高的玫瑰花。我当时拼成了以后呢，就放到我们家那个电视机的旁边。然后有一天下了班以后发现。碎了给我气的，立马 就
0: 摔碎了是吧？
1: 对，就找到我们家的那个猫柳大
0: 掉监控啊，
1: 我就开始这样嗷嗷吵，那会儿还没有监控啊。然后我的老妈就默默的从那个次卧出来说，别吵大壮了，是我。老公赶紧来着，
0: 然后那个猫就跑到你妈妈跟前嗷嗷吵你妈。
1: 喵喵喵喵喵喵喵，
0: 这叫踢妈效应。
1: 真的连个监控都没有，真是说不清楚。
0: 说到这种手工艺品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一旦你享受这个过程了，反而那个成品拿出来以后就只剩下吃灰了，甚至你一年到头的也欣赏不了几回了，
1: 那是，
0: 而是专注于做下一个自己的这个作品了。另外呢，
1: 挺耗费时间的。
0: 我就想起来我当年啊，那腰都快拼断了，拼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军舰的模型。它小到就是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比如说像救生圈啊、栏杆啊，你首先你得把它拼成小的，也都是用几个小部件配齐的，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码上去拼上去，都是由零到整，然后放在我们家那个应该叫暖气片上，因为有包裹的那个暖气片吧，大概就是胸口这么高。然后我爸去我屋这个拖地，那个拖把的那个后把啊，就是他来回拖嘛，他一拖把那个杆直接给我戳碎了。
1: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大男孩碎了，
0: 对，我的心也跟着碎了。纯手工拼的。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说说。
5: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上给我们的留言。
6: 来说一说啊，家里面很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5: 这位叫做鸳鸯大米米哥说了，
6: 米哥来了啊，说说家里面很吃灰的东西是吧？
5: 哦，
6: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已经将近3年了。
5: 哦，
6: 没咋看过啊。
5: 电视机？
6: 那当然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啊学习任务比较重，不在家。另外呢，就是我也没时间看，所以说导致啊，我昨天才发现，哎呀，我这个电视机上面有灰了啊。上面呢还盖了一个章。然后让我给他弄了个布，给他擦了擦。我打开看了10分钟。
5: 打开就象征性的这个看了10分钟，用用它，这个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家电视机呢，因为有孩子，所以使用率还算是高，但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电视了。然后呢，我就打开电视，我说正好借着这个中午饭，我一个人在家，我说看一小会儿。打开电视，调了一个东西，按了个暂停，我就开始坐那儿刷手机吃饭。
6: 又被其他的这个事项给转移注意了。
5: 对，就暂停了那一个画面，大概暂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又给它关了。
6: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是因为孩子因为2岁嘛，他就喜欢这个，所以说我就直接把电视机那个电源给他拔了。他现在会开电视机了，你知道吗？
5: 那原来大米的手就电视收过来。
6: 我把那个电源拔了，我趁着他有一次趁着他出去外面外出嘛，我就赶紧把电源插上，我要追我的网剧。我老公就说，你这个样子特别像你在躲爸妈一样。
5: 小时候你躲爸妈，长大了还得躲孩子。
6: 还是你这批人，你就长大了而已，你就躲吧。一会儿孩子回来还得再摸摸这个电视机热不热。
5: 这么大人了。

0: 还这么重吗？啊，真是的，
1: 不当家呀，朋友。
0: 没事儿，这等到你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就开始又藏着掖着吃淀粉肠了，你知道就。快点，孩儿快放学了，快360块塞进去得了啊！
1: 没事，让孩子给我带。
0: 哎，熊熊说的是，
1: 说我们家这个扫地机器人是疯狂吃灰呀、啊。
0: 扫地机器人疯狂吃灰，他吃灰的是从口里吃灰啊，还是说在家里边、嗯、除了扫地，他自己又变成了一个落灰的源头？
1: 大概率可能是你最后说的这一项吧。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幽默？嗯。就是我们扫地机器人疯狂的把灰吃到自己的这个肚子里边，
1: 是吗？熊熊，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后来没有再出仓过了
0: 啊？是这样吗？嗯，我是鸭，他说的是幽默，
1: 我是
0: 你是鸭，扫地机器人本身它落灰，
1: 对，
0: 是吧？存灰，
1: 我们家是这种情况。
0: 哦，你们家扫地机器人用不太好用。哎，你说到这个了，咱微信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
1: 落灰的东西是吧？
0: 对，我看一下啊，
1: 来刷新一下啊。
0: 刷不到了，信息有点多。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扫地机，嗯，还是叫什么呀？
1: 扫地机，
0: 电动拖把。啊，就是好多东西啊，包括吸尘器啊，
1: 就是一体式的，
0: 就是本身它是用来打扫灰尘的，但是最后变成了这个灰尘的一个这个收集场和集散地
1: 啊，对，就是落灰的一个地儿了，算是
0: 啊，本身是防止其他人落灰的，但是它本身开始落灰了。崔鸿飞说的是，
1: 说吃灰呀，我算了算，扫地机器人，你看看，
0: 各位，
1: 我们的情况一样啊，
0: 这是。咱先别说家里落灰的东西了，嗯，咱先说一说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到底可不可以入，好不好？
1: 然后说差不多，
0: 到底好用不好用？
1: 他得有4-5年，他们家扫地机器人没有动它。
0: 不是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不是，啊，自己跑回去充电，然后自己呢、定时这个出来，然后开始扫地嘛。
1: 就是现在好像进化的更高级一点。
0: 其实我知道，就是扫地机器人它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东西呢，还是挺多的。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台阶啊，有这个比如说防水条啊，就是地不平啊，再加上各种的这种桌腿啊，家具的那种高度啊，这些都是扫地机器人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
1: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克服不了，那就落哪儿了。
0: 对，你再加上有的时候那种故障，或者说家里有个猫是吧，卧到它上边跟着转圈的那种。
1: 你怎么在点我呢？我们家是有一个猫，工作量也确实很大、啊。
0: 再加上有这种长毛的猫，有时候扫地机器人那个小刷子呀、滚轮啊，就自己还容易卡住呢，
1: 就堵住了嘛。
0: 对，还有什么落灰的？
1: 他说这个健腹轮和呼啦圈也得有。
0: 崔呀、你还买健腹轮了？
1: 买的，跟风买的吧。他说也得有2-3年没摸了。啊，对了，还有一个砂锅
0: 哦，
1: 然后新的买回来的一下都没有动，得有个6-7年了吧。这个真能念吗？他说那是前女友买的，买回来也都没动过，砸了吧？
0: 这时间也太……
1: 砂锅不好用就砸了吧？
0: 是啊，这前女友买个砂锅是给你煮药吗？该吃药了，煮中药是吧？
1: 别提醒了，一提醒现老婆该这样煮中药了。
0: 哎呦，这么说来，你还买健腹轮、呼啦圈哦，还留了一个砂锅，啊，这让我想起来啊，一开始咱给大家建的那个冲动消费分析群
1: 啊，对，
0: 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1: 我都觉得建立这个社群建晚了
0: 啊，就是有好多东西啊，其实我们要不要听一听别人的这种劝退啊，或者呢，自己啊先小范围的这个实验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3: 来说一说哈，家里面狠狠吃亏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2: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想起来自己的这个落灰的这个东西了。
3: 刚刚说到咱池哥爱上了钓鱼，惠森还问呢，说池哥有钓鱼群吗？能不能发一个二维码呀？
2: 咱们这儿有一个空军营。
3: 不进了。
2: 有这个钓鱼群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然后让他呢把您拉进群就行了啊。
3: 对，
2: 我发现啊，在钓鱼群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我发现钓鱼啊还得有一些这种好的这种钓点，这个呀是不会轻易分享的，
3: 这个算是自己的这个宝藏地点
2: 啊。上一次我去钓鱼的时候，我被那个带我去的朋友啊训得一愣一愣的。
3: 怎么说？
2: 一开始我不是钓比较基础的那个叫麦穗儿，还有叫那个白条嘛。
3: 啊，白条我知道，麦穗儿我都第一次听说。
2: 反正就是都是特别好钓的那种练习鱼，就是无脑咬钩的那种。
3: 明白了，给你就是咬钩的快感。
2: 对，就是让你练手的，就练习那个提杆的那个时机，
3: 找一找那个手感。
2: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我给你进阶一下，我这儿啊有那种叫马口鱼。”后来他钓不着，然后呢？他就一直埋怨我，他说马口鱼看见岸边有人啊，他就不来吃饵了。
3: 那就多你这一个人
2: 啊，我就得上边上去远远的。然后呢，我还想看，我就几乎我就到边上去了，就离他有十几米远。完事呢，他自己啊说，他说我自己有人影也不行，我躲到那个墩子底下树后边钓。
3: 手里面
2: 偷感老重。
3: 对啊，这个偷感也太重了，他怎么知道一会儿这个浮漂啊什么的，鱼漂什么的，
2: 他就在树后边偷偷瞄啊。偷偷瞄，
3: 这也太费眼和腰了吧。
2: 啊，就甩完以后啊，自己就跟干了什么亏心事儿一样。
3: 钓到了吗最后？咱得用结果说话呀。
2: 你猜
3: 我没说应该是没用。
2: 薛定谔的马口怎么说呢？他
3: 说有就有。
2: 他说刚才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手感了，可惜那个脱钩了，没有给你钓上来让你看。
3: 谁知道呀？
2: 但是这附近真的有。啊，
3: 你说有，咱就当做有吧。
2: 是吧？所以说，惠森啊，如果说你是这个老钓家，这个想分享战果的，你可以进我们这个群里边。如果说你进群里边，这个想问一问啊，都在哪儿钓啥，没人吭气儿，都在钓马口。我都觉得呀，他们钓的不一定是马口，很可能是自己夸下的海口，也有可能是湖州的信口，
3: 也有可能是
2: 黄的信口，
3: 大家开不了的口。
2: 是，一会儿来咱调一个这个开不了口，让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3: 行，没问题啊。
2: 钓鱼佬的心声啊。然后 Face 说的是，
3: 说就是 iPad 了。
2: 哦，
3: 我们家说最有用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 iPad 可以当做那个盖泡面的盖子。
2: 火。
3: 然后在我这儿呢，甚至连那个泡面都不需要它盖了。
2: 那Pad 那确实，现在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以后呢，电视啊 Pad 呀、这个使用率啊急剧降低，
3: 就有点低了。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啊，咱那个屏幕越来越大。就堪比一个 iPad 了。
2: 是的，再加上泡面本身它有这个捂泡面的这么一个方法，
3: iPad 很有可能还会掉到面里面。
2: 哎，有道理啊。还有这个李先生说了，
3: 说那个洗地机
2: 啊，
3: 崭新的洗地机才买的呀，俺媳妇儿正新鲜着呢，天天用天天拖。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吃灰呢。
2: 不知道啥时候会开始落灰。那你
3: 正新鲜着呢，
2: 你在旁边，你多给情绪价值，让他晚一点吃灰。
3: 我花这个洗涤机，
2: 对，你说就是这洗涤机真好用。我跟你说，你买这洗涤机真是买对了，
3: 太值了。
2: 哎，咱家现在啊，地面这都反光，
3: 你看看，
2: 知道吗？这家里面要没有这个洗涤机，要没有我勤劳的这个媳妇儿，哎呦，我该咋弄啊？我都不敢买白袜子了。
3: 你看我往这儿一走。 哎呦，我就是狡猾的李先生，你知道吗？
2: 狡猾。听你这段话，你也不是很老实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我们说一下河南的事儿啊。
2: 河南的事儿啊，也是说到了和老人之间的有爱的这个故事了啊。91岁的太姥姥，年龄确实挺高的啊。但是人家身子骨啊特别的硬朗啊。
1: 你看都骑着太姥姥了。
2: 太姥姥了啊。这个骑着这个家里面的小三轮，带着2岁的重孙女。出去村口啊，就在村子里面
1: 哦，
2: 然后买零食。
1: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啊？
2: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然后家里人还问呢，说你去干啥呀？太姥姥说，别管我，立马就蹬着蹬着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回家了，孙女啊，孙女又问，买的一兜子啥呀？
1: 啊，就是重孙女的妈妈嘛。
2: 对，然后那个太姥姥霸气的就回应，别管俺。骑着车又溜溜的走了。如果大家想看。

0: 蠢的呀，对不对？那你只能在交通工具上限制一下了
1: 啊，
0: 千万别给这个太老啊这个升级电动，我怕他一不小心就飙到隔壁村里去了啊。
1: 真不好说。
0: 嗯，
1: 这让我也想到了前几年。
0: 哦，
1: 前几年啊，我那个奶奶也是身体不舒服
0: 啊，
1: 非得要去看医生。
0: 看医生要好啊，看一看嘛，
1: 看一看。到了医院，他就说
0: 啊，
1: 我以前啊骑8公里那个三轮车赶集一点都不累
0: 啊，
1: 现在啊就感觉不行，气喘吁吁的啊，
0: 骑有点骑不动了啊。
1: 医生说可以了，大娘，我都骑不了8公里啊。
0: 你
1: 身子骨是真硬朗啊。
0: 就是，就是以前的那些这个劳动人民啊，真是说话没轻没重。
1: 对，
0: 骑8公里我都开始喘了，各位。我骑8公里，我可能就不喘了。
1: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你说的有点夸张了，这个。
0: 我都骑不动了，我这边我都骑不到了。
1: 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0: 说到这个了，当年我们大学寝室组织过一次这个骑行活动，我们室友有3个人，说要骑自行车相约一起从郑州骑到西安。
1: 这也太远了吧！
0: 啊，要骑到西安，然后呢，没出我们学校大门就放弃了一个，完事儿
1: 骑不动了。
0: 没出西四环，然后有一个人爆胎了，返程了一个。另外一个说：“你们两个呀，真不争气啊！”回来以后他说：“新密下位还可以。”

0: 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刚才啊，跟美食主播阿木弯弯啊交接班儿。其实有句话呀，我憋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跟他们俩说过。他们俩美食节目主播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把吃的东西啊讲透。
5: 你上来开始给人家挑毛病。
4: 哎，我有空啊，我得给他们上上课。
5: 这么大口气。
4: 今天那个瘦瘦啊，你来着了，先给你上上课。
5: 合着
4: 哎，我就问你啊，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是什么？
5: 最有营养的
4: 啊，我都不问他们了，我先问问你。
5: 那我目前认知当中的话，那不就鸡蛋吗？
4: 哦，鸡蛋为什么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呢？
5: 简单便宜，然后营养摄入也比较高一点，
4: 而且比较这个均衡。
5: 对
4: 啊，我跟你说，就这一点上啊，你都比他们强。
5: 夸我，
4: 真的真的
5: 夸我了。
4: 为什么呢？这是有说法的，你知道吗？
5: 所以我跑你的梗了是吧？
4: 啊，就刚才没跑，这句算跑。
5: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在想啊，你看以前那些啊追求长寿的人啊，甚至是有一些修仙的人啊，他们吃的那个东西啊其实就是煮鸡蛋，只不过是师尊的口音重，把那个煮鸡蛋啊说成了煮鸡蛋。
5: 煮鸡蛋
4: 我就说嘛，你上来说到鸡蛋这个东西，你就比他们俩要强，
5: 是不是很意外？
4: 你知道吧？
5: 哎，
4: 但是最后你明知故问，我都已经有点续不下去了。
5: 不是我，
4: 以后还是要得给你对对稿。
5: 我问了一下，我主要是很担心，你知道吧？
4: 啊，你担心我什么？
5: 跑你的梗。
4: 哦，是你担心的事情啊，墨菲定律它发生了。
5: 这我非常担心的事儿啊。
4: 没办法，咱这个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如果说想讲一个出乎你意料的段子
5: 啊，
4: 挺难的。我俩刷的都是同几个这个微博号和公众号啊。
5: 但是你这条段子，我是正儿八经，我是真没有想到
4: 这个切入的角度，没想到。
5: 我纯猜的是鸡蛋，
4: 纯猜的没问题。
5: 我目前天天都在吃鸡蛋，
4: 没问题
5: 啊，
4: 没问题。
5: 我想着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更高营养价值的那种，比如什么？
4: 那不会，我这人一般说话都踏踏实实的。
5: 这还要踏实，修仙了都。接点地气吧啊！
4: 行了，在瘦瘦这儿测试一下呀，我决定啊，
5: 不讲课了，
4: 暂时先不教阿木弯弯这个做美食主播了。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

0: 去就能办。
1: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2: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3: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五六个部门，填七八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八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五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三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3: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3: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6: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3: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键式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7: 记者手记，
3: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合同改5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

0: 后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酒时，你总是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夜买的每本书，我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向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

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가다가 이면 삐아빠 내가 딸락 나서 말 거예요.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

0: 湾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

0: 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

0: 级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0: 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是不是容易闹点小情绪，干了、紧了、绷了、起皮了，护肤稍稍不注意啊，这个状态就会掉线。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今天呢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呢是小黑瓶基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啊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帮助改善皮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把咱的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呢还有一款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称为是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紧致皮肤，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涂抹的同时啊，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还可以当颈纹霜来使用，一支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人家眼霜的两支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官网售价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98，2.6折啊！198，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就拿到手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商城里还有爆款面膜组合，可以一起去逛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大家早上好。这个假期啊，不管你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跑高速的车友，出发前你的爱车加上万能通了吗？如果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啊，返程之前加一瓶效果也很好。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那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为自己下单一瓶万能通了，专门针对油车车主的产品啊，而且已经有好多好多车友用完之后给我们发来了好评信息。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产品，一款是万能通精装礼盒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油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的就是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爱车找回新车一般的丝滑。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是我们推荐的第二套产品，一套是199，这三瓶呢，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长假出行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安全了。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咱们出行啊就更加安心。国庆长假到了，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可真得安排上。去年假期，其实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啊，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就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啊？着急出去玩呢，突然想起来车险到期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假期的时候是在高速上发生了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就连连称赞说在这儿办车险真靠谱。来吧朋友们，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车险专属坐席就会给您打电话了，让您省心安心和放心。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随时在您身边。